日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五，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2度，古历4月20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毒驾、吃毒品呢。啊，个开车，开车了后，你都啊，读个不清楚啊咯，啊，叫弄到人，甚至弄死人。啊，这段时间所查到的，真多拢是食电子烟啊，就是咱讲的这烟弹、依托米子。哦，啊，这物件呢，食落去了后呢，你手会颤，啊，人会不清楚啊。哦，所以开车呢，啊，弄死人。所以行政院呢，昨通过了法务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交通部这方面呢，针对的是毒品加毒驾防治专题啊，一个报告案啊，院长是安尼讲哈，政府呢以三大方向啊来处理这代志，头一点就是源头嘛，你毒品你就厉害啊，哦，所以源头来抓啊，啊，第二点就是加强呢来查，第三点呢罚得重。哦，重惩毒驾这三个方向，提出了14项的一个做法，包括讲啊，要将这依托米子，包括相关的啊，这个物件，由第二级的毒品改为是第一级，第一级落去了，当然判刑啦、处理各方面是完全无同，是不是？所以第一级落去了，你那是制作、运送、贩卖。相当相当，一旦来到无期徒刑，包括死刑。哦，啊！你持有电子烟，你持有电子烟的人，即马甲里头呢，行政法就是法啦，包括没收。哦，包括增加咱这网络，这网络一挂电子烟的广告，尤其啊，较无咧管嘛。哦，啊，即马就是要求，然后呢，重罚。啊，过来要加强，甲国际上呢，共同来掠夺。啊，就是讲，将伊还未例外的时阵，咱就咧啊海关家将伊抓起来的时候，所以法务部的处长也表示啊，法务部已定咧6月17日要来召开到毒品审议委员会，啊，来确认呢，这个依托米子这个物件，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啦，加入去一个咱跟他僵尸同款的呢哈，丧尸烟弹啊，该做是一级的毒品，而且还提出了相关的修法。啊，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哦，这依托米子的利空率数年八月被公告是毒品啊，然后海关的个只嘛所查到的有29个案啊，所以这当讲是电子烟呢，主机本体嘛查到将近呢20万支安尼是哈，所以这个量啊非常之大啦，没完没了啊，一落去抓嘞，哦，你看一抓落去啊，规头拉骨。啊，所以可见还是有抓到的呢，啊，那无抓到的呢，一定更加多吧，是不是哈？另外呢，当大家较注目的就是台积电吧，啊，台积电呢，这董事长呢魏哲嘉，啊，魏哲嘉呢针对着目前啊，这个未来，哦，应该未来发展呢是充满了信心，当然大家也真替伊烦恼，哈，不是讲替伊烦恼啦哈，啊，就是讲今晚呢，哦，做了真好嘛，但是人竞争的对手啊，嚯，今晚嘛呢？安尼好，一个比一个安尼，真厉害哈、啊，好亲像呢，要来抢地盘这种感觉啊。但是啊，魏哲嘉是讲，咱台湾的半导体呀、啊，永远保持咧第一名，因为台积电咧台湾啊，台积电一定的努力，一定赢对手啊。甚至啊，有一挂人讲咧，我几年要打败你台积电啊，几年要甲你安怎呢？是啊，啊，伊讲啊，有一挂竞争对手哈、啊。一直拢讲啊，要呛声啦哈！哎呀，我要超过你台积电。伊讲因20年前就讲要拍败咱啦，10年前嘛，佮讲要拍败咱。啊，即嘛如果讲啊要拍败咱啊，所以伊讲啊针对对方这款的讲法呢，哎呀，我佮他一句话啊，啊，伊一句话叫做你是咧眠梦是无？你在做梦啊！哈、啊，伊讲台积电呢，佮即嘛要40年啊，敢有欠着对手？吼、哦，一路嘛转对手。啊，咱唯一的政策就是咱来努力，咱来一定赢赢吧。好、哦、啊，所以咱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咱生产的效率方面，
包括咱对客户的服务方面呢，咱永远维持啊世界第一。啊，这真正伊无操蛋。另外，对客户的服务，你是我的客户，甚至你咧啊，这个研究的计划当中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的时候呢？我甚至派人去跟你斗三工。啊，照你讲，你订单给我，我生产给你，安尼尔呢？哦，即马连你设计物件有困难呢，我咧规定人过去啊，跟你斗三工，佮解决你的困难呢。啊，这种啊服务要去倒位找？过来生产的效率啊，咱韩国啊，对方韩国呢，哦，拢讲伊啊要安怎厉害啦？但是伊做出来物件，迄、那个不良率就伤高嘛。啊，不良率伤高，人家买下就洗头，佮找台积电嘛。哦，所以生产的效率呢，咱一个紧。啊、哦，物件一个好，哦，按、啊、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咱手内专利啊，非常非常之多嘛，啊，迄就是别人无的嘛，啊，这就是咱的技术的发展，啊，即嘛无唔对，啊，各方面的发展呢，某一寡呢，嘛是大公司啊，伊针对啊某一种的物件啦，某一种的啊技术呢，有所的进步，啊，但是咱的这方面呢，咪啊马上处理起来。一点困难都无啦哈啊，所以呢，即马呢，包括大家烦恼，咱上大的客户哦，辉达、黄仁勋，偷偷啊去韩国，嘛不是偷偷啊，大家拢知影去韩国啦哈，去韩国呢，跟韩国即个大公司，嘛要来见面，嘛要来安怎呢是啊，所以呢，记者就问即个魏哲家当属长咯，哎呀，即、这个辉达，黄仁勋呢去韩国，啊，魏哲家讲，哎，今日去韩国啊。因为辉达需要记忆体呀、啊，哦，即马电脑嘅发展落去呢，电脑内面会当呢记忆嘅记忆体呢，非常量真大嘛。哦，啊，韩国就是上大，伊即会当生产记忆体嘅国家嘛，是不是？啊，那是咱讲晶片，哦，逻辑晶片，咱台积电上大呀，物件就是上重要的晶片嘛。哦，内面记忆体当然韩国伊嘅生产量啊算大嘛。所以嘛，必须要去遐嘛，是不是哈？所以咱台湾的供应链，伊讲咱这是几十年累积落来啦。哦，咱台湾呢，咧人工智慧啊 ，AI 呢，有真大真大优势。哦，所以你讲未来咧，真侪国家想要竞争，当然竞争嘛，唔是歹代志。但是伊要跟咱竞争，真正无遐尼简单啦，哈。伊讲即卖咧，虽然有真侪公司陆续，伊个生产线拢超级美国。哦，但是所有的这研究研发拢是咧台湾，大量的生产嘛是为台湾开始，所以讲啊，大家啊要有信心，还有信心哈、啊。客户啊，客户呢，伊讲客户呢嘛都爱先跟咱，好、啊，参详伊要生产啥物，安尼先会当做位，安尼袂当做位，等等安尼是哈。啊，因为呢，这边呢真侪人，去甲伊听伊说明嘛，这是。台积电的股东会啊，股东常会啊，所以当公司总裁将过去一年啦、啊，未来的发展啦、啊，拢、啊、有大家啊，心里有一个了解哦、啊。所以咧讲啊，用过去迄年公司的股票啊，起了1.5倍啊，今年呢现金的股利啊，嘛要配发24块啊，啊，一年成长呢超过30%哦、啊，所以去年呢。就是讲，伊又讲啊，你股票就甲买，安心买哈，啊买就趁钱嘛。啊，听讲嘛，少年家啊买了呢，赚到钱买一间厝娶某，吼、哦，投期款呐，投期款还是吼，相信魏哲家啊，可以买新家哦。所以这当属定了，讲你继续买，哦，继续买哈。啊，对股东来讲呢，那你回馈是只升不降。啊，因为上重要是这 AI 嘛。啊 ，AI 就是讲本身呢，你要做，反正你要做什么拢不差啦哈。你甲买啊，你就是等下爱找台积电来给你生产嘛。啊，台积电先进制程的产值，啊，伊的比例占比已经达到74%。哦、啊，所以你讲啊，2025年伊合并的营收，啊，是讲每一个赚的钱，佮来到呢历史的新高嘛。好、啊，一年前开这股东会的时阵呢。迄阵啊，股价是950块嘛，啊，即卖来到2400多块啊，哦，所以这当公司真大真大一个进步啊，啊，有买到的啊，当然就赚了先吼，啊，不止一赚啦吼，身躯边啊，哦，所有该配合的
啊，一当讲有目标的，大家嘛拢爱带咧啊，带咧趁钱，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就一挂人讲，哦，安尼糟糕了呢。哇，这么好，这么好呢，恐惊会安怎呢？是哈，目前看起啦，哈，市场也是订单好，应该是拢还可以。啊，咱连咪再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呢，上海小猫熊啊，要来台湾，这小朋友应该上欢喜的啦。哦，政敌放一边啦哈，这个小，这下啊，这队来呢，小朋友应该真欢喜。这当我是两岸动物啊，各做一个交流。哦，迄阵啊是。民国103年吧，有三只这个小猫熊为福州来台湾嘛。啊，这嘛是上海动物园要将一对小猫熊送来咱台湾。初六会来到动物园，无可能马上哦，就会当看得到，应该是七月吧，啊、哦、七月哦，所以台北市长是表示啊，这种啊动物的交流。哦，除了达成呢啊，基因的多样化，买当个更加多的小朋友哈、啊，有真多这个生命教育，哦，两个城市的交流哦，等等啊那些哈，好啦，这会做一寡呢啊，移教仪式，台北市动物园的代表呢去上海哈，甲、啊、接等啊那些哈，应该是因嘛唔到台湾嘛，啊，所以来做多方面呢啊，检查啦、适应啦等等啊那些哈，因为两岸。上我这边是咧103年的时候，迄阵啊是福州的大熊猫，大熊猫哦，叫做悠悠美可噶欢欢，好不？上个台北期间啊，做这种啊域外繁殖计划。啊，国顶这边是咧97年，迄阵啊是大熊猫保护中心为卧龙基地遐送来，团团个圆圆嘛。啊，每一边来小朋友哦，就很高兴哈。其实呢，看起来各嘴各嘴哈。啊，今麦就是讲比较好名，啊，讲我大家啊过来投票，好、啊、来好名那些哈。这总是呢，两岸之间呢，啊，卡无遐尼，安那讲呢，剑拔弩张的迄种气氛呐哈。

啊，个另外一条较大条的新闻呢，对咱台湾较有影响呢，啊，就是讲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的301诶一个调查哈、啊，对咱来讲呢，可能是10%的这种啊课税哈，即、啊、嘛当然是也未完全确定啦。啊，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呢，是表示讲台湾并无禁止啊这种强迫劳动的产品呢，啊，诶进口。啊，虽然行政院长是表示啊。三控的调查报告呢，啊，伊顶面毛认同咱台湾相关的一个承诺嘛，哦，所以咱台湾是列为是属于扣较少的10%这边的14%的国家之一嘛。啊，咱即个劳动部甲经济部建立着跨部会新定的一个停书，以咱的贸易法哦做法律的根据，限制迄种啊属于强迫劳动货品的。哦，咱袂当啊，从这物件进口哈，安、尼听起来真复杂。应该讲啊，咱即马要买物件，迄、那个物件伊生产的所在，确实讲是强迫一寡幼婴仔咧生产的啦，啊是啊，24点钟无休困咧生产的啦，吼、哦，等等这种就是强迫劳动的，像这种的，你卖甲买，你甲买等于鼓励伊做这种代志啊。哦，啊，咱这边咧，咱这边有咧进行啦，但是美国是认为讲。咱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法律的根据，各方面呢，敢那也无够彻底就对了啊。所以咱起码呢，在这方面呢，甲处理好嘛。啊，咱甲美国之间呢，咱的 ART 是前一段时间即、这个、对等贸易协定，好、哦、已经有共识了嘛。啊，咱副院长呢去美国讲嘛，啊，讲说已经有共识啊。哦，所以即马有关美国所采取呢，就是。强迫劳动的一挂产品呢，咱台湾的依照着咱国内停书，咱做一个认定，哦，然后就卖个买，哦，禁止输入，是不是啊？所以较具体做法就是劳动部、经济部、国贸署，咱成立一个审查会，审查会，然后咱的贸易法的框架之下，咱来制定一条呢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哦，真清楚，什么款的产品？啊，是属于啊强迫劳动的，啊，这个袂当回进口，哦，规定啦、做法啦、细节啦、SOP 啦，啊，咱拢清清楚楚。哦，针对劳动人权，那么甲国际标准呢，会当对得济。哦，那么组织这种呢，伊可能是下属机啦、强迫劳动啦，遐物件呢，袂入来咱台湾，啊，咱有一个管制。甚至就是袂当回你呗，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美国跟咱的对等关税呢，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有宣布嘛，哈，宣布讲啦，迄违法啦，安怎安怎的是，但是咱个美国已经讲到一个相当啊，哦，已经相当啊，所以相当的强性呢，有可能也是以此迄款的，比例。啊，所以这调查呢，你看对咱来讲呢，嘛无讲非常非常强的，是属于另外一批，吼、哦，要扣较重税金的，吓，一批国家，咱是咧14个国家之内安尼先哈。好啦，这里上后的结论嘛未出来，只是讲呢，针对非常声音，啊，咱这边呢会做相当的应对。咱这方面确实啦，哈，规定也好，啊，法律的制定也好，也无够完全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他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2: 食的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1: 啊，亮先生，嗨，我请教一下哦。
0: 请讲啊。
1: 这个要做青光眼啊，眼那袂降安尼，爱食啥？
0: 头一点你要看医生，第二点伊有药啊，互你点哈。
1: 嗯，
0: 那个降那个降眼压嘛哈。
1: 我拢有啊，但是我有食雪利旺加灵果精。
0: 灵果精较要紧。
1: 啊，我是食早暗的呢啦。
0: 好啦，即马来拢三顿食吧哈。
1: 灵果精三顿食啊，雪利旺嘞。
0: 甲你食，赶快三顿食。
1: 拢三顿食呢。
0: 嘿，哈。
1: 哦，啊，还佫一点哦。
0: 系。
1: 我迄个洗嘴、喙齿拢会滴流血啦吼。
0: 是。
1: 啊，去齿科看，伊佫甲照电工。
0: 是。
1: 啊，讲我做我牙周病。
0: 对。
1: 啊，讲爱深层治疗，为牙头、蛀牙下落治疗。
0: 是。治疗。伊较严重啊。
1: 啊做啊六遍啦，啊自费的，一届啊一万啦。
0: 嗯。
1: 吼。我买啊，阵咧用三招吼。
0: 嘿。
1: 一日拆开啊。像你讲的，暗时要困的时，
0: 是，
1: 甲撸吼，
0: 是，
1: 撸头半年，
0: 是，
1: 也无效，
0: 是，
1: 我阵咧用两粒，
0: 是，
1: 撸较功夫咧，
0: 是，
1: 结果怎啊无咧浪费啊？
0: 哦，好代志啊！
1: 啊，我今年七十六岁吼，
0: 是，
1: 我出去拢也完妆啊，拢无甲六个半起咧，
0: 第一名。啊！你露露的敢有个落嘴？
1: 无咧，我就昨日就去困啦。
0: 照
1: 你讲安尼，
0: 安尼对，安尼对，哈。
1: 啊，我七十来岁啊，自己拢无害甲放弃哦。
0: 安尼哦，无简单呢。
1: 啊个一个要甲你报告。
0: 是。
1: 我去咱那个足大间的病院去检查吼。
0: 是。
1: 伊讲我是我的口腔扁平苔藓呐。
0: 哦，是。
1: 卫福部嘛做一本册，
0: 是，
1: 伊讲迄间系当食类固醇的啊。
0: 哦，是，
1: 结果唔吼，伊讲迄无医，迄就讲食类固醇。结果我嘛是入迄个三焦唔吼，
0: 是，
1: 入到尾迄个扁平苔藓，扁平苔藓就像吼，
0: 嘿，
1: 我咱迄嘴内底的黏膜，我上去啉着烧汤啦，
0: 是，
1: 会破皮，拢，啉着烧都。会疼，
0: 是，
1: 一疼那就白白安尼破皮安尼啊！
0: 是，我知影嘿，
1: 安嘛是好去
0: 啊！啊，即卖有去检查无？拢好去啊？有去检查无啊？
1: 无去检查，啊都好去啊！呢，都袂啉滚，袂啉烧的嘛，袂疼安尼。啊，所以我感觉你迄个三焦是后盖毛讲。干了包骨头，你还讲我做神药神药？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哈。
1: 我今嘛就是连个蒸三顿食就对了。
0: 对哦，爱记爱三顿啊哈。
1: 好，
0: 谢谢，拜拜。
1: 好，谢谢，再见，好，再见。
0: 喂，你好，我
4: 亮呀，
0: 我亮啊，你好。
4: 加派卡。
0: 哎，派谁来对
4: 嘴？我打开卡，你弄你俩做你的内容，我要跟你问啦吼。
0: 嗯。
4: 啊，我刚有跟你讲要我去买。那个人工增加，喏喏吼，
0: 是，
4: 哦，我有给你敲门啊，吼，
0: 是，
4: 啊，我今麦搁要加这个做，是啥？
0: 雪利旺，
4: 雪利旺嘿，
0: 嘿，
4: 啊，个三项该会使做伙食。
0: 人工增雪利旺，
4: 啊，不是食人这个，
0: 一般是安尼啦，吼，
4: 哦，
0: 人工增雪利旺两项上好斗阵食，
4: 哦，林果酱甲茶里旺吼，
0: 上好到顶食。
4: 啊，喏喏，较尾了吼。
0: 哎，啊，喏喏，会当呢半点钟啊，一点钟啊。
4: 半点钟吼，安尼你较你讲较清楚。
0: 嘿。
4: 啊，这饭前饭后袂要紧啦吼。
0: 啊，无要紧，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好唔好？
4: 那安尼我都安尼 OK 啦，因为我这就是要去买雪梨旺，啊，唔知好难要食，今日恁助理讲我也听袂清楚。
0: 林果精、雪梨旺两项斗阵食上介好哦。
4: 哦，安尼也好，
0: 哎好。
4: 伊就是拢安尼无啥元气啊，唔止啊困袂起啊。
0: 安尼哦。
4: 啊，系啦，脚骨脚无啥力啦。
0: 脚无力，你就三招可以教你食。
4: 我今麦目前食迄个迄落，讲要食林果精加迄个
0: 雪梨旺，
4: 雪梨旺食看嘛哩。
0: 好，先安尼
4: 食。要唔要食啦？啊，先食看哩。
0: 好。
4: 嘿，好。
0: 安怎才打电话给我哈？
4: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4: 拜拜。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5: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6: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7: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8: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9: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0: 雪梨旺囡仔哦，我头毛结得乌咩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嘞。
11: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滚啦，水润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饭前啉，饭后啉拢无要紧，但是确实讲吼，我的胃肠啊，就较无好。啊，靠胃黑问题啊，一吃生啦有无哈？啊，咱这雪梨旺那个食饭吧，啊，再来食雪梨旺。啊，雪梨旺个林果精到顶食上介好啊。哦，啊，过啉雪梨旺个前后时间呢，咱卖啉茶米茶，啊，卖啉茶米茶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亚菜刀呢，将一个油布司机扑街呢，他讲啊，飞来飞去。这是中华邮政公司，你咱苗栗邮局下面的这个竹南邮局啦。啊，昨昏呢有凶杀案，在咧邮局。对街这36岁啊，就老先生，伊就是不满讲啊，你这车呢来啊，你落去啊，你嘣嘣物件呢，这声音呢，哦，吵死人。阿猫呢反应啊，但代志未解决，所以昨昏下晡呢，举菜刀，将一名呢拄拄啊咧落去，伊这嘛不是邮局内面的人呢，是邮局外包的货运车的司机，61岁这杨先生。伊个菜刀来，怎奈敢扑死呢？哦，所以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这凶手，这少年呢，31岁，这老先生当场呢，就个抓起来杀人嘛，啊，就个上班。啊，代志发生是咧下晡4点外，这时候呢，杨先生甲另外一个邮局的职员，哦，你也知真侪邮批嘛，哦，啊，就物件咧搬运，结果呢，这老的就举菜刀就冲入来。啊，无讲话，啊，另外就向这羊就扑落去啊。啊，尾啊，这羊先受伤，哦，就赶紧甲邮局这职员呢，就那总卫办公室嘛。但是后来这羊呢，就被对方呢，一旦讲哦，针对伊啊，甲对杀，安尼个扑啊。啊，邮局职员呢，赶紧呢报警察。啊，这分局这边就快打，快打就到现场啊。到现场，这老的双手举高高，好，咱就给抓起来。但是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就杨先生伊的头壳、伊的面、伊的肚边的胸部这边，被扑干呢，血肉模糊了，看不清啊。当场呢，本棍呢都无生命迹象嘛，上边啊，但是救不回来啊。而且台人呢，台人的老爸啊，这嘛是刘老先生呐、啊。看好戏安尼先，哦，这是大代志啊，闯下大祸。那伊讲啊，阮后生房间住咧二楼遐，嘛拄拄啊面对着邮局，哦，伊这个落下所在。啊，当年就是讲因这个邮车吼，邮便车来遮呢，啊，这个一踏嘛咧，嘣嘣安尼些声音呢，啊，真正嘛真困扰。哎，因为个邮局反应。但是拢无改善，啊！进前有向邮政公司、台北总公司遐，因为阮有去申诉，去申诉啊！但申诉你要等于讲法院来调查，啊，法院调查呢，看个这嘛还好啊，啊，所以这个变作伊嘛无都解决这个问题啊，法院这边嘛是讲还好啊，啊，所以可能安尼累积啦，啊，赢啦，啊，这种可能哈，按、啊、住在对面呢。啊，开麦件行，啊，伊算讲啊，30几岁是小老板嘛。啊，不过厝边是咧讲，伊讲那这位刘先生呐、啊，过去做兵啦、啊。啊，少年时阵听讲啊，嘛是脾气较大，哦、啊，所以咧做兵的时候呢，嘛个顶时啊有一挂冲突呢。后来是去用啊太毒退伍的，啊，等到厝来了后，就开始开这间麦件行啊。那会知讲安尼会太死人。哦、所以有一挂呢，这个律师咧讲哈，伊讲啊，即马社会这种噪音呐、啊，对、哦、噪音的影响咱人的困眠，当然嘛会精神嘛会啦哈、哦。但是这当透过着行政手法，还是民事、刑事来解决啦、啊。哦，你先调解啦，先安怎？其实呢，跟那刘爸爸咧讲哈，阮冇反应啊，冇申诉啊，冇法官法院来调查，但是啊，就跟那讲无法度解决。所以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困扰了。好，过来讲的是这41岁，姓老哎，姓李，李坤瑞，咱捌讲过这条新闻哈，伊就是咧4月25，咧台北车头的大厅遐，伊先攻击一个陈先生，啊，讲啪啪刀，然后经过10几分钟，伊个安怎呢？佮拍一个菲律宾的小妹妹，哦啊，甚至安怎呢？讲斩。站卡车片站两边，嗰边来攻击到小妹妹妈妈，啊，加在两个炸落来。你是什么问题？你有病吗？哦，啊，即卖认定个伊是伤害罪，啊，你对囡仔安尼是，对儿童伤害罪，即提起公诉啊，
啊，即马见车翻译呢，从重量刑。其实你若对囡仔这款呢，就伤害呢，相当相当啊，会当判个七年哦。哦，你即马照法律的规定，你这可能未判个这重了哈，相当呢判七年，但这判落去是未当一颗罚金啊，是缓刑的哟、哦。所以未来就算讲判较低了哈，伊嘛一定爱离关。啊，案发的时间是咧下晡两点。你人来来去去啊！哦，啊！你看这蛋的，你也敢拍；啊，看这囡仔，你也敢斩。哦，啊！这个前科累累，案发进行十天，你上山车头，可敢拍一个姓邓的律师，才比上班呢？哦，像这种敢袂当预防性的收啊，因为伊的四鬼去敢拍。哦，咱即马是会当有种预防性的收啊呢，就是你不断的发生同款的代志嘛。所以我都要把你关起来嘛，把你压起来的是嘛。好，过来来讲啊，这太阳花女神呢，这个阿登来啊，这太阳花女神叫做刘乔安。哦，已经出名是因为1803年的时候呢，咱台湾有这太阳花学运，哇伊啊去跟人点样咧镜头前呢来来去去啊，所以伊啊哦红啊呢，一夜爆红。哦，哎呀啊，少年啊，水水啊啦哈，身材也好好啊，你是哈，但是后来的问题真大。啊，某一寡人看网络影片啊，网络影片咧创啥呢？伊咧饭店内面，啊，伊咧谈就对啦，啊，甚至呢，迄查甫人客甲伊之间，你唔知安怎落起来了哈，啊，就是讲咧，咧讨论介绍，哦啊，所以等于讲，伊咧援交啦，阿哥伊食毒，啊，不怪伊啊援交，食毒爱钱呢，哦啊，所以伊阵啊咧，即系拢是负面的代志啦。甲1804年，哦，一个合伙人呢，讲伊诈欺。啊，1808年，啊，和伊一个查甫的男性朋友，唔是男朋友啦，吼，男性的朋友呢，嘛，控伊侵占。哦，所以我是感觉啦，伊诈欺也好，伊侵占也好，伊做啥物援交也好，拢是需要钱买毒吧。因为你侵占呢，盗刷人的信用卡十几万，后来呢，就今年的5月。哦，以临时访客身份呢，伊去美国，啊，去美国，但3个月后，伊原的美国呢，袂倒来，所以造成呢，华人地检署者，包括台北地检署哦，就甲发布什么通缉嘛，哦，因为你卡了官司，你袂倒来啊，你有侵占，你有诈欺，哦，啊，然后被通缉，啊，减掉单位吼，你110年至112年的时候。你办什么？办这种啊，国际包裹，来对是大麻、cocaine 毒品哦，哦，这是毒邮包哦，哦，啊，这物件台湾这边呢接收的，哦，就接起啦，啊，接起是啥物人？咱咧查查查，结果查到尾啊，才发觉就讲呢，哎，原来是藏咧美国的，这刘乔安嘛，牵涉在内，伊干那是甲伊男朋友，伊男朋友是。香港14K兄弟啦，哦，介男朋友敢是后边中间人，你看这个查甫人有多复杂，所以后来桃园、新北市、树林地检署拢甲发布伊啊毒品的一个通缉。阿伯啊呢，咧美国家，哦，去年的正月啦，咧波士顿家呢，已经抓起来嘛，抓起来了，伊读个真好啊，伊就甲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我若回去台湾呐，吼，绝对因会甲我撇开，啊，因为参加了政治什么活动嘛，哈，哎，啊，结果呢，吼，伊就一直上诉上诉，要拖就对啦，袂回来安尼是哈，一直甲顶个月驳回确定，啊，然后就押回来，好，后生呢，后生就看这个。这个法律安怎行？好，过来讲一阵就是偷假电啦，哈，这个偷改电表，哇，这当省真多呢。台电公司咱混林啊，混林厝呢，发觉就讲混林有一间餐厅呢，伊这电表呢怪怪，啊，要报警，啊，警方呢就来处理。后来呢，当然啦，有一挂人又爱讲什么人来改了，因为电表的玻璃顶面有一个手痕，有一粒手痕，啊，来比对比对呢，哎，锁定一个57岁周先生，伊敢那是来协助呢。来对看安怎巧的对啦哈，后来呢查落去了，才发觉就讲，伊拢靠这道来赚钱。
伊的生意做甲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高雄七县市。哦，伊来甲你电表处理哈，一抓来了哈，有诶一万呐、啊，有诶三万呐、啊，有诶五万呐、啊，不定啊那是。哦，一般家庭你那是讲安尼是哈，还是餐厅啦、啊？你来电表处理是当省真多哦。哦，所以讲啊，这个客户呢，七县市有做餐厅，啊个有做工厂诶，啊个洗涤啊、洗温啊，好、哦、养殖业者哦，这电就多了咯。哦，当然有一般家庭。啊，即马个利亚钱呢，伊干那安尼先造成啊，台电损失的电钱啊，来到1571万元。啊，即马呢，查起啊，啊就伪造文书，哇啊，所以这呢，当然啦、啊，一定要起诉啊，起诉台电针对这偷家电呢，哦，一一呢，会叫因来请求赔偿。嘛，即嘛一定会请求赔偿啦！哈，过来，咱早有讲到一对翁仔某，台中一对翁仔某，今日呢更加清楚的消息出来了。台中台艺家有连锁火锅店，叫做淡水滚。哦，伊就是翁仔某，哦，讲赎金呢，数十亿，有讲五十亿啦，有讲五十六亿啦，偌侪亿啦，吼，就数十亿，刷落来咯，刷落走啊！负责人姓黄，翁仔某。一家伙啊，三加一四个人走去啊，啊，恭喜走去大陆。啊，即马了解的讲，这对翁仔某咧，伊是类似鸟栖啊会红线，你来投资嘛，房地产呢，哦，真好呢。啊，一个月利息3%以上，为投资金额呢，为100万呢，有1000万呢，啊，够上亿个呢。啊，被害者339个人，即马被害者呢，组织个自救会啦。哦，这金额真大，人真多啊！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即马指挥警察深入来做一个调查。啊，因呢，咱台艺家经营的连锁黑个店，哦，啊，这位黄先生啊，黄先生啊，伊是咱台艺中央狮子会的前会长，哦，跟因太太拢同款，哦，咧社团呢，吼、哦，真活跳，啊嘛真热心公益，哦，啊，这关系非常好，翁仔某常常咧出双入对。啊，敢那真恩来！啊，这几年积极呢扩展着事业，嘛办到录影像，哦，成立这慈善的协会，哦，搁办这真心社，哎、啊，就是甲一寡亲戚朋友，还是社团的人，朋友多嘛，啊，来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安尼是吼，啊，真侪人钱就落入去啊，啊，有几百万呐、啊，有几千万呐、啊，有上亿安尼是吼，啊，你搁会当诱人嘛，敢了起也会感官。哦，啊，你啊，有的人呢，哦，当然你的利息更加无同啊。一个月利息有3%，一个月不是一年哦，一个月利息3%，安尼一年几趴，惊死人，是不是？哎，隔五月吼，你甲看即马六月对不对？隔五月有人呢，无提到利息。过来这火锅店，火锅店你开票，和人这个原料商、供应商呢，你机票人跳票。有的提无利息，有的人咧提到月票跳票就知阿嗨啊，出代志啊！啊，本来五月底呢，因狮子会啊去中国去旅游呢，哦啊，因家己的旅行社办呢，哦啊嘛咧五月底时呢，咧上海遐哦，个人食暗顿呢，阿尾啊讲阿稳代志要先倒来台湾，安尼先，然后呢，然后你就了解嘛，伊就传信息给伊干部。哦，讲咧，哎呀，因为投资都失败，啊，无阿多大家钱，啊，意思连薪水嘛无阿多丢了哈，啊，结果今嘛有镜头出来呢，一家遐三加一四个人，啊，看到伊，啊，阿家因太太，阿家因后生，为咱大英一大所在，扭到行李箱啊，大包小包呢，哦，坐车，啊，坐车，好，啊，今嘛呢？今麦就走咯，走咯，今麦就来掠咯。哦，啊，就要自救会，要将钱啊，偷偷转来哈、哦。我看这边偷偷转来有限啊呢。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迪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麦每大个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
1: 介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公呢七十六岁，啊，喙齿啊拢个真好，哦，你看伊欢喜家呢是哈，喙齿啊真要紧，唔是干那讲咱食物件、补物件尔尔，因为这牵涉到咱身躯，包括咱的脑，哦，所以即马无喙齿啊，未吸收营养。哦，欠少营养之外，甚至啊，个呢，开始产生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哦，这报告呢，这段时间哦，大家拢在讨论啊，那是哈。所以，个你的喙齿啊，非常的要紧。除了讲啊，爱食三椒，老大人三椒的食法呢，爱三顿食。哦，啊，喙齿歹呢，哦，困前咱嘴水水，哦，三椒呢，提来露一下，啊，露喙齿花，哦，露帅气的，唔免落嘴。免落嘴哦，做你去休息哦。阿公讲我露一粒无够哦，露两粒呢啊，咱这牙周的问题啊，哦，规个拢好起来呢是哈。你、啊、可能牙周病，咱这牙周病你嘛爱去洗一下喙齿啊，哦，不爱洗嘛应该洗一下。无一般来讲困前哈，摕一粒起花呢，抹露露的，然后做你去困，安尼起花嘛，咱过了真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回来，咱来讲一个话题哈。这个 AI 呢，这么进步，这么厉害，那咱也唔捌啦。哦，咱也唔是读电子的啊。哦，对咱有什么帮助？哦，即卖呢，对老大人来讲，可能帮助呢非常之大。哈、哦，咱念伊报告哈，待会见。
5: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7: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6: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8: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荣获经济部绿案奖的卫生。

0: 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到台湾的未来。哦，即马台湾的全世界来讲呢，因为台积电，因为咱的半导体，包括咱台湾的股市啊，哦，即马世界排名呢，啊，咧头前的头前呢，小小一只台湾。啊，真正好厉害！啊，当然大家感觉，哎呀，拢嘛是即个做电子的咧，赚大钱啊，咧发挥啊，出口呢嘛拢因的啊。哦，但针对的呢，相关的原料、相关的设备、相关的这些人的生活、假设，嘛是相对的年代，敢毋是呢？譬如讲，你出口呢，出口要真好，哦，遐做出口的遐船只、飞行机，毋是拢赚到钱嘛？哦，所以渐渐呢，发觉就讲，刚刚嘛开始外围啊，啊，会当愈好起安尼是，是不是啊？啊，但是这钱呢，当然去有人输输去嘛，因为大家拢去买股票嘛。哦，啊，上大上大应用呢，就是房地产嘛。哦，啊，房地产呢，当然就较有一点点啊困难安尼是，但是房地产的困难，敢敢那钱拢去哦，嘿，这个电子的股票输去吗？可能跟政府的政策也有相当的关联性，敢不是呢？哦，所以说啊，你这个时候政府的一些这方面的管制呢，就要做一些思考嘛。哦，咱是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啦，齁。所以阿亮啊，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哇，你说 AI， 哦，进步到这样是？哎呀，我感觉对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呢。哦，我不用电脑了。哎，电脑现在哦，这么厉害，这么快速。哦，本来可以说我敢问电脑啊，吼、哦，这个 AI 啊，吼、哦，安怎，对不对啊？你敢问，啊，一旦给你回答，啊，给你建议，啊，这是过去咱讲的生成式 AI。生成式 AI 呢，好亲像对答，哦，啊，一旦哦，我给你啊做真侪建议，做真侪安排，好、哦，啊，即马进一步啊，哦，进一步来到比作代理式的 AI， 啊、哦，代理式的，一旦代替你啊，24小时啊，哦，替你的上班啊。哦，未来就是替你规划、替你决定、替你执行，这叫做代理式的 AI。哦，啊，代理式 AI， 哦，即嘛真侪即大型的资料中心，你看这边呢，黄仁勋来台湾，哦，咧台顶啊，咧讲咪2小时，哦，迄未来的电脑啊，资料中心啊，惊死人的大，惊死人的厉害。啊、哦，不止安尼是，哦，未来呢，伊个出了一台啊，咱提调的这个笔记型电脑。结果这笔记型电脑，一台电脑小小的电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啊！就敢那呢，一间公司咧炸掉的，哦，一队团队啊咧对调的，啊，安尼先咧替你服务。但是迄咱嘛用袂着啊，咱也无咧开公司啊，咱嘛无武遐大，哦，所以就是 AI 啊、所以呢，台积电呢当属定，伊讲啊，我认为，伊认为，伊上感觉讲 AI 安尼咧成长。哦，你要成长一定安怎呢？有人用，有人赚钱，有人开钱，甲买啊！因在赚钱，人家愈做愈大，干唔是安尼？咱即卖台积电就遮侪客户嘛，钱拢来，因在赚钱啊！哦啊，所以未来，伊讲未来看好呢两项物件啊，头一项呢啊，机器人啊，第二项呢啊，自驾车。哦，伊讲未来呢？当然，伊当运用到偌大，运用到偌济，这咱是唔知影啦。啊、哦，但是未来呢，多一块运用会比较主流呢，多一种的新的产品的带动需求呢，会爆发呢。哦，安尼变变叫呢，非常的需要呢，咱嘛无法度完全的预测啦。但是无论伊要发展去多位，发展多一项，发展什么系呢？拢需要咱的晶片嘛。无精品，你就拢免讲啊嘛！哦，你要发展的太空，哦太空哦，要做啥做啥？你需要精品啊！啊，甲生活当中，伊讲机器人啊，真要紧呢。
啊、哦，机器人呢，唔是讲哦，咱咧讲诶，包括讲啊咧战场啦、啊，有无去作战啦、啊、吼，拢机器人咧作战，啥物迄毛可能发电器啦，但是确实讲针对老大人诶照顾咧。啊、哦，未来厝内呢，唔是咱请外劳咧顾咱呢，阿公阿妈呢，咱厝内呢，弄机器人咧哄抬阿公阿妈呢，那机器人个人呐、啊，有可能呢，也当跟你开讲呢。哦，看你爱食什么，煮什么给你吃呢？哦，看你呀，落楼梯看你散步呢？啊、哦，比太太更加温柔，比你的囝儿时岁脾气更加好，而且永远都袂离开你。啊，阁有，嘛袂讲三顿给你食伤多，啊嘛唔免给你呀每个月领薪水呢？安尼好不？哦，啊当然好啊，系对啊。所以未来机器人咧，你教学方面。包括 AI 的医疗方面，包括你服务业方面，另外你去餐厅即马机器人咧送菜无？哦，所以咧生活上、照顾上，甚至啊对老大人这方面呢，咱呢，伊讲咱超高龄化社会，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讲啊，像我吼，魏哲家伊讲的吼，用未来个八九十岁，你一定要有人来甲你顾嘛，对不对？啊，我就用机器人嘛，哦，因为比你太太呢来哄抬你的啊，更加好。这是一讲的哦，这咱无安尼认同啦哈。好啦，所以讲啊，这就是未来呢，一个真大运用嘛。啊，确实讲，每一个家庭，哦，拢不会一个机器人，甚至有一个无够啊，还有两个机器人来服务啊。哦，你看这是偌大偌大的市场。过来呢，这车，哦，这嘛是代理型的 AI， 会当给你代理啊。哦，这来开车。啊、来开车的完全是用科技啊、电脑来开车呀，嘛无去很多路啊。哦，啊，这个车的什么人来开 ？AI 来开呀、啊。哦，伊会饮酒嘛？袂啊。伊会吃毒的袂啊。哦，伊会安尼伤忝呢？啊，车主要弄着人袂啊。哦，更加安全啊。哦，安尼讲嘛，敢那有理。哦，但是进步该得挺多，用即马奈无呢？哦，愈来愈进步啊。啊，这敢免全世界拢使用到吗？一定会使用到嘛，哈、哦！咱无偌久的将来，你去高雄，哦，高雄就安怎呢？就这种的，啊，自动车啊，你载人客 ，taxi 哦 ，taxi 哈、哦。所以高雄呢，它可能跟市场有关系啦，哈、哦，伊开始接受新的物件安尼是，哦，所以呢，就是看好两项物件，一个人哈、哦，就是为这家个人，伊感觉讲运用真大，自驾车甲机器人呢，是绝对。啊，有这个需要性，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安尼先，哇，咱的囡仔就赶紧来读这方面的呀，读理科呀，哦，唔当去读迄个文的呀，读迄个文的未来呢，较无出路呢。有这方面的状况，无真严重呢。哦，这 AI 半导体，这你夯，所以咱的高中教育嘛受到真大影响。你读高中啊，未来你要读文呢，还是你要读啊？这个刚才讲，理科的呢？啊，即卖咧选择社会做嘅人数呢，吼、哦，崩盘啦，崩盘啦，哈、哦！连迄种语文自由班，咱讲咱中部地方，哈、哦，这语文自由班呢，竟然话停，哦，这过去是遮侪人要来读嘅呢，哦，这根据教育部嘅统计，哈、哦，这种语文自由班呢，连续三年减班，为五十几班呢，即卖剩四十几班，哦，所以台中即卖呢。中部啦，哈，会当讲其实全台湾啦，拢变作是要读理的啊，要读迄、這个即、這个电子的，啊，不爱读文的安尼是哈。台中一中对，台中一中的语文自由班连续遮侪年啊，伊招生哦，一招几个安尼啊，所以呢，台中一中就讲无安尼是，为115学年，啊，阮袂招啊，已经二十几年的自由班呢。即嘛呢？话停，哦，啊，这主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阮一中吼、哦，拢是数学、数理科较强啦，较强啦，哦，啊，社会做的人数呢，本来就较少啊，啊，即嘛呢，哇、哦，才变，伊讲即嘛就雪崩啦。今年呢，高二的21班呢，普通高中嘛，吼、哦，普通班，伊讲阮社会组呢，伊即嘛20几班，社会组剩两班尔尔，啊，两班的学生加起来无到60个人呢。啊，语文自由班呢，会当互阮招生30个，但起码拢几个啊，几个啊尔，旧年八个啦，
啊，今年高一存起来啦。哦啊，所以这边那班，伊讲这无都摆课嘛。你干那七个学生，我变那摆课啊，所以规矩的话停安尼先哈。所以这应用呢，开始了。买单公司买起讲非常之大呢。啊，不工作等下，即马大家较关心的可能会问讲，两岸你看爱买多一支股票？好安尼先哈。这我唔知呀，但是台积电的魏哲嘉呢，这当属定跟你讲啊，你那是买股票。哦、啊！台积电的股票，请你继续买。啊、哦，伊讲这几年，刷到这几年买拢真好安尼是哈。哦，所以讲啊，无论你啊，怕算讲，就讲你怕算买股票，请你继续买。哦，所以下面的人哦，大家拢个怕破安尼是哈。当然有一寡咧困扰的所在啦，困扰的所在哈，伊讲到的，其实嘛是咱困扰的所在。哦，欠电吗？是咪欠电吗？伊唔是头一人讲欠电哦。伊讲欠银啊，这是伊感觉烦恼的。因为咱台湾的生育率才低啦，对不对？整体呢，你看一对翁仔某，啊，一个妈妈，伊即马平均生无一个，伊讲安尼生要安怎？咱都系工程师啊，啊，咱台湾的安尼落去，以后工程师无够呢？卖讲工程师无够啦，连技术员嘛无够。哦，啊，即马台积电即个工程师伊嘛鼓励。爱心、哦、所以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哦，就是来对员工哦，工程师哦，安尼是啊，哦，鼓励诶，爱心囡仔安尼是哦，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因为嘛无够啊，嘛无得解决啊，咱这个卡手无够的啊，啊个哦，周边拢同款，你餐厅爱有人，服务业爱有人，各行各业有人，咱即嘛拢欠人。伊讲，阮是想尽办法照顾阮的员工。阮的女性的员工，包括讲呢，就是讲，做老爸员工嘛，同款呐。阮拢可以进入成就性的，可以照顾一个家庭。因为阮台积电来对员工呢，结婚生囡仔生育率哦，是咱台湾平均生育率五倍呢。你看阮外用心，哦啊，但是嘛是无够，哦啊，不止讲啊，咱这边呢，人无够哈，因为阿哥有呢，别人会来跟咱挖桥呢。咁是安尼先，伊讲像今嘛啦，咱上大的客户，回答迄个黄仁勋，迄穿白衫迄个，吼、哦、是咱大客户无唔对啦。但是伊今嘛呢，伊踮咧啊，树林台北遐，阁合一个资料中心啦，吼、哦，啥物咧旗舰店啦，伊咧台湾拢找工程师呢，吼、哦、啊，咱就咧欠工程师啊，伊阁要踮遮找工程师，吼、哦，所以伊即个伊讲话也真幽默，真趣味啦哈，让你甲看。每个来跟咱抢，哦，但是我无惊伊，我不怕他，啊、哦，一个特别个黄仁勋定出，安怎讲，甲吐槽一下，啊、哦，伊讲伊请人，哦，薪水偌悬偌悬，用迄几啊年啦，哦，剩的呢，哦，安怎是哈、啊，意思讲呢，无影讲大家薪水拢遐悬啦，吼、哦，黄仁勋那边开的介绍啦，哈、哦，所以讲啊，台积电长期间啊，针对这全世界企业。都买来欧文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有的来宾的高赞，买拢欧出去干么事呢？啊，有的甚至呢跳出去了，嘛炸到一挂机密出去的呢。伊讲，但是公司上重要竞争力，其实就是咱对人才一个培养加训练啦。哦，咱来自己培养出来嘛。是不是啊？所以咱你当持续发展啊，各方面呢，当然这拢需要哈。所以员工呢，奖励，那么连续三年拢超过30%的成长嘛哈。因为最近呢，内部呢讲啊，这本人的制度啊，员工有一点啊意见哈，所以伊啊去这边啊特别做一个水平安心啊。啊，对手呢，对手真强啊，全世界上好嘅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讲家己要黑公司，家己要来生产，家己要安怎有无？哦，啊，三星我十年来我特别啊，拍败你台积电。伊讲针对这对手啦，我拢感觉我祝福因，祝福因啊！尤其针对三星，讲十年来呀啊，特别拍败台积电哈。伊讲那这种的讲法呢，哎呀，我敢来当讲，伊是咧安怎呢？伊是咧民帮吧？哦，他是在做梦啊！那是哈，好啦，这个东西台积电，因为今麦大家讲的啊，真多嘛东西在话题哈，所以阿亮啊，要甲大家呀、啊，拜托这样代志。好、啊，阿亮啊，会来接电话，
啊，下晡买的就接电话。啊，但是咱以啊讲身体较为主，哦、啊，卡电话来卖问股票的代志，因为干那七点钟，无遐济时间，因为我无遐熬啦，我那遐熬，过来特工在家上班嘛，看是安尼是啊。

补充一条重要的新闻啊，就是针对这种电子烟哦，伊托米子这状况哈，因为议长呢，议长表示啊，咱有三方面啊来阻止嘛，一个是来源这方面呢，一个是咱茶方面来强化嘛，一个是你毒价呢，我当当给你处罚嘛，你只要十四项呢，咱应用一个做法。啊，所以伊托米子呢，伊的第二级的毒品呢，改做第一级的毒品。你制作也好，你运送也好，你贩卖也好，相当要甲你啊判处个死刑啦。啊，然后十七年，咱有一个这方面的叫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好、哦、啊，卫生福利部这边是针对用烟害防治法，未来吼、哦，你只要有这电子烟持有，哦，有电子烟呢，相当呢就甲你罚十万。啊，可能大家修法。就来通过安尼先吼，包括总统嘛，讲话嘛，总统你怎有讲嘛？伊讲，就算讲你有电子烟，但你无食电子烟，哦，就讲你无食，但是你有啊，嘛要伊啊，你就是食的，赶快安尼甲你发。哦，你若无食电子烟，你为什么炸电子烟啊？哦，另外针对着讲法务部目前的研究的吼、哦，你毒驾啊，毒驾呢，即嘛上当啊、哦，是十二年嘛。啊，十二年嘛，哈，但是即马也够变作是死刑，好、哦、死刑，好、哦、死刑呢，应该是未判死刑啦，但相当的可能判个无期徒刑嘛，下可能是下死刑安尼先哈，所以当时基金会嘛是安尼肯定啦哈，即、哦、伊托米子呢二级的毒品，啊，二级毒品改做一级哦，即肯定，但是呢，伊讲即原料你啊，干部进行呢严格管制嘛。哦，伊原料呢，伊摕到呢真简单，啊无管制，啊一个熟熟啊，啊做出来呢，当然好销啊，因为香啊，香嘛吼、哦，所以呢，伊啊个只方便性，伊讲啊，这方便性就讲这伊托米子啊，敢那电子烟嘛，我哪食烟哪开车，吼、哦、有够轻松诶。哦，你讲像你食安非他命啦、啊，啊 K 他命啦、啊，遐什么树啦、啊，什么修啦、啊，什么什么什么真麻烦，够臭逼。哦，啊，就是伊托米子电子烟嘞，哦，安尼真轻松、真悠闲迄种感觉。但是伊个食落去了，为什么拢会开车出代志？因为手会颤，手会颤了呢，你头壳想的、甲动作呢，无法度符合的。啊，啊，佫狂神狂神，所以出代志的电子烟嘞特别较侪。好、哦，所以即卖呢，那是讲严格源头的管制。啊，这个我感觉是上要紧。我咧这简单买，如果小，如果方便买的时候呢，你讲要掠这开车，永远掠不完，跟诈骗同款嘛。咱诈骗的掠几年啊？可能大家嘛咧讲诈骗的代志，敢是呢？哈、啊，所以可能源头那边的总管者是第一重要的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听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满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真好势，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喂，请问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5: 你好哈，我想要带你请教一下哈。
0: 好。
5: 我算我有去做检查哈。
0: 是。
5: 啊，身体是讲拢都没有什么红字啦。
0: 是。
5: 啊，只是讲迄、那个什么骨质一是一点。1.5 啦，
0: 负1.5啊！
5: 伊是无写负的，伊无写，伊刚写1.5安尼尔啦。
0: 是，
5: 我是之前有咧食你的瓦骨，我算有停一阵无食，我即马又搁买转来咧食。
0: 你以前有食三焦钙好无？
5: 有。
0: 哦，三焦钙好，一粒白色胶囊的。
5: 我知，嘿。我即马想要带你问讲，因为我从我即马吼，就是。就是劝个人咧哭，要哭了变数吼，
0: 系，
5: 迄个尿来会疼。
0: 哦，是。
5: 我算，因为我算上班拢爱吃几工。
0: 哦。
5: 我是讲，因为我若讲买瓦骨来食，
0: 是。
5: 我有食一罐了啊，因为我未过去买安尼。
0: 哦，你买三椒甲瓦骨来食有对症啊？
5: 嘿。
0: 哦，你若较欠骨质呢，咱会当呢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5: 就
0: 改
5: 了三顿食。
0: 啊，瓦骨来讲啊，就是针对啊，你定来拢徛掉的嘛，吼。啊，你即下要屈呢，脚头会硬会疼嘛，吼。啊，佫会疼的脚头有呢，你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哦，啊，当然也进步啊，吼。进步了，你才改做食针，安尼好吗？
5: 哦，是，
0: 爱头爱先
5: 安尼，
0: 爱食三顿安尼
5: 啊。
0: 嘿，对，好唔好？了解吼。
5: 我知
0: 是，你就去你以前买迄间店买就有啊吼。
5: 我去红星买啦。
0: 哦，遐就有。三椒瓦骨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5: 安尼我知。伊是无，伊是甲讲，甲了我这问题，啊，个我想瘦啊，伊是安尼答讲安尼尔啦。
0: 想瘦咧，食较营养尔，好唔好啊？
5: 啊，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啊，安德先生你好，我请教你好。
0: 好。
6: 我有吃雪莉旺跟那个灵菇精啊。
0: 是。
6: 啊，可是我都吃早晚这样子，
0: 是
6: 可以吗？因为我中午比较不方便，因为伊拢水的。
0: 哦，灵菇精是一包一包，会当炸出去吃无要紧啊。
6: 哦，因为我始终。吃早晚这样可不可以
0: 啊？可以。
6: 六点晚上是六点啦。
0: 啊，没关系。
6: 你讲保养哎啦。
0: 没问题哦。
6: 这样可以哈。
0: 可以。
6: 我起来都会喝个水再喝。
0: 你如果早上都固定喝温水嘛哈。
6: 哎呀、啊。
0: 你就可以泡在里面喝的。
6: 啊，空腹就可以，就是不用先喝水再喝。
0: 一般
6: 我起来是都会喝水啊，喝白开水。
0: 可以啊，你就这个时候就吃雪莉旺啊，到店吃。
6: 可以500cc 这样子喝啊。
0: 可以，很好，没问题的。
6: 跟那个灵菇精都一起。
0: 对哈。
6: 套在一起，就500cc 这样喝就可以就对了。
0: 对，很好，没问题哈。
6: 我知道喝了哈，那个头发不容易比较特别烂。
0: 头毛较袂落，而且咧头毛会较乌金哦。你是头毛本来一直落吗？
6: 本来都够落的呢。
0: 啊，即摆
6: 早上起来我都很会，都会都够落的。啊，即摆袂啊。
0: 你啉雪梨旺啉偌久，头毛才袂安尼落？
6: 我估计唔得几个月呢。
0: 阿妈干啦，
6: 几个月有啊？
0: 拢干啦，啉茶嘛，你念嘛吼？
6: 嘿，我拢安尼念。
0: 好，啊，你即马雪梨旺咧啉，头毛较袂落啊，困眠呢？
6: 困眠当然是较有啊，
0: 较好啦吼。
6: 嘿，
0: 啊，皮肤敢无较油？
6: 好像也会比较白哦。
0: 对呀、啊，那就对啦啊、
6: 哦。真的，
0: 你继续安尼啉啊。你的气色哈、哦，绝对也更加好，好唔
6: 好？好
0: 好，拜拜，
6: 那我知道了，
0: 好，再见，再见，
6: 谢谢啊，
0: 好，再见。哦，雪梨旺的啉法呢，其实啦，真方便呢。哦，只是讲啊，啉雪梨旺的前后时间，卖啉地米地啊，这头一点哈、啊。第二点呢，就讲咱的胃也无理想。哦，胃肠较无迄理想诶，咱就是食饭饱，啊，雪梨旺泡较薄咧，安尼来啉，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咱困前呢，卖啉雪梨旺，嗯，啊，你毋是讲啉雪梨旺加真好困吗？对，啊，你三顿啉，你时啊啉，拢 OK， 你就卖困前啉雪梨旺，安尼先你诶困眠会加真好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哦，韩国这边的选举啊，哦，跟咱想的有点类似了哈。韩国呢，初三举行了地方选举，包括国会议员的补选。在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当中，啊、哦，执政党叫做共同民主党。啊，民主党呢，你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哦，有十二个啊，京畿道这边的，拢是赢呀。还除了进步派票仓哈、啊，湖南这个地区以外，保守派票仓呢，岭南这，嘛呢，共两个啊，这个城市哈、啊，这都是差不多咱讲的直辖市大都市了哈。哇啊，所以应该讲。要赢个，袂当讲赢个有村呢？又安怎讲呢？韩国上重要城市就是首尔嘛，啊，因为首都嘛，哈、啊。哎呀，你这个所在呢，竟然无赢，啊，竟然无赢哈。尤其啊，因这选老选老拢有这出口民调，啊，包括咧开票时呢，韩国即马上大在野党，叫做国民力量党，哦、啊，这候选人嘛是现任的。首尔市的市长，咱台湾人真侪出国去韩国佚佗，拢去首尔嘛。哦，这市长呢叫做吴世勋。哦，一路呢开始啊，出口民调啦，开票，伊是一路输呢，一路输咩啊呢？哇，逆转胜，赢一趴。哦啊，所以最后呢，比如说真可惜，执政党这边嘛推出的候选人叫做呢郑彦武。啊，输起啊！啊，输起啊！好，所以这办公室，美中不足啦，美中不足哈。哎，即马呢，吴世勋咧未来啊，未来应该是代表的即马最大的在野党，来参选呢，可能是也是你们总统哦。好啊，所以这吴世勋的连任成功，确保了伊咧这市长哦，施政的路线会当延续吧。阿、啊、嘛提升了伊家己啊咧南盘，当讲是保守派当中啊、政治的一影响力。好、哦，所以未来啊，未来呢应该是相当也天下的是啦哈。本来呢林瑞公伊可能嘛输起啊呢，来票开也开也开，哎呦，哦开始大变化，卡变啊呢，竟然呢逆转胜，不简单哈。过来来讲啊，是这个无人机。台湾呢，要发展无人机呢，有相当相当的一个基础地。哦，啊，这是咱工研院呢，昨举行的，就是这方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大会，正式宣布哈，咱加美国的无人产会、无人机产会协会呢，啊，这边呢签署了呢一个授权的评鉴，啊，叫做 Green USA， 包括呢服务协议的契约。啊，比作是呢，也当讲这组织在咱台湾呢第三方认可的评鉴的机构，而且嘛是美国呢绿色无人机系统在海外头一个认可的评鉴机构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个制度是安尼哈 ，Green USA 是美国真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供应链严谨的机制。哦，你这物件我要给你采用。哦，OK 不 OK 啊、哦？有一个严谨的机制嘛，是不是哈、哦？这是美国的，真重要的一个严谨机制。尤其啊，重视这个产品的资讯安全，包括这个产品供应链的这个透明度什么款，那你当个信任度一个是什么款？所以，当讲是你要进入美国市场啊，那你当将这个动作是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好、哦，咱台湾的无人机的发展未来，我感觉呢，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发展哈、哦。因为你无人机要发展，你无台湾，你嘛是无法度真发展呢。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呀，美国即嘛，各用什么301啦、调查啦，或、哦、者税金偌济啦，好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已经公布了调查的结论嘛。啊，伊用这个原因就是讲，你强迫劳动的产品的进口啦，咱他都要讲到嘛哈。所以建议讲呢，向到60个国家啊，要来扣到10%，还是为12.5%，而且关税安尼是哈。我讲当然，这做法呢，佮引起了真侪国家的不满嘛哈，包括讲澳洲，哦，澳洲的总理呀、啊， 伊讲，哎呀，咱甲美国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呢，这个安怎讲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歧呢？包括澳洲呢，以前派咧美国的大使啊，伊安怎讲一呛白，用你美国，你美国欠钱，你美国债务啊困难，哦，啊你换一个新的名义啊，嘛是要来开辟财源呐，对不对？要来收钱啊？好，安尼是啦，吼，这当然是安尼，但是真少人像这个，这是澳洲以前派的美国的大使，啊，甲呛白，你美国欠钱，结果你今麦用这波的，安尼是就对吼。我啦，这因为啊，根据因调查的结论，有44个经济体适用了呢关税12.5%，啊，咱台湾是另外一批，啊，咱适用的是10%。十八哈啊，甲早前是对顶关税嘛，哦，那是甲早前规定关税比起来呢，其实这个新的制度呢，税金拢较落，哦，过去25%啦，有无什么安尼是哈？这其实起码安尼是啊，是较落啦。啊，一名以前的美国某个代表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上新的税率，哦，可能比恁想的较悬，啊，但是这只是新的一轮的起点啦。哦啊，未来呢，佮有细节啦，佮有豁免啦，简单来讲，就即马阿袂整个确定啦。啊，报道内底有写着吼，伊讲啊，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啦，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啊，有两大因素对伊的影响。一方面，川普希望用这关税来保护美国，哦，保护美国，美国制造嘛，哦，你感觉关税悬是不是？啊，你来我美国生产嘛？哦，你来我家，什么关税嘛免啊？哦，这是伊一个考虑啊。另外就是讲，像这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啊，能源呢，哦，价格呢愈来愈悬啊。消费者当然啊，信心呢就较无嘛，是不是啊？哈，啊，就必须的政府呢啊，片面头这老百姓生活成本呢一直欠悬起来，所以其实呢，安尼先税金的调整啊，哎嘛是一个好代志。无本来迄个对顶关税也搁较贵嘛，哦，所以即马川普啊嘛是真头壳疼。安怎讲呢？因为伊嘛爱选举啊嘛，爱选举的情况之下，确实讲啊，那其中选举那差去呢，恐惊你其他的要推动的，还是已经咧推动的，可能嘛出问题哦。哦，安怎讲呢？因为即马呢，唔是干那你唔是总统选举啊。你是下面的地方选举啊，议员选举啊，伊嘛爱想讲，伊爱选调呢，爱选赢呢。哦，啊，那拢来叫你川普哦，这招万一我系选区啊，可能呢，我系选袂调呢。迄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呢，美国众议呢，初三，你选举啊，你投票的过程当中呢，川普的共和党内部呢，哎呦，系啊。有人投票呢，无照到因党的意思哦。哦，因呢215票对决208票，有通过了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个案是要限制川普的这个权利哦。哦，要求川普总统，你若无得到国会正式的种宣战也好，还是正式的授权也好，你啊针对伊人遐，哦，你要停起来，而且你要。铁棍呢？啊，这通计啊！哦，当年川普的马遐个人啦，吼、哦，因港党的遐个议员，恁这个人拢不爱国，哦，拢不爱国，哦。但是这东西呢，其实咧，美国华府的这种咧桥之下哈、哦，以色列加黎巴嫩呢，冇达成呢停火协议。最近川普的一挂口气，咱听得出来。哎呀，嘛是爱好啊讲吼，啊就讲啊，连咪要讲好啊，发觉就讲伊可能希望啊，这战火啊，爱先暂停啊，哦啊，不会影响伊选举啊，啊其实伊个选举呢这边啊，像韩国即马即总统，哦啊这边选举其中选举啊，哦这个成绩出来，伊个支持度伊各方面啊，绝对啊个是真有难嘛，讲话嘛大声啊。啊，确实讲咧，美国即摆咧，那其中选举咧，选了真两公的时候咧，哦，啊，系啊呢， 较惊是家己党内，家己党内就感觉伊安尼唔对呢。哦，我阿哥呢，拢照伊安尼瞧，到尾安尼，可能我家己嘛出代志啊。哦，有这个可能性，那也袂。啊，绝对有这個可能性。咱讲诶，日头赤呀呀，吼、哦。好啦，讲到等下咧，美国咱台积电咧，美国这方面呐、啊，即马呢，可能这所在也无够呢。过来就是讲咧，美国呢，美国一寡也规定也法令啊，对咱来讲呢，可能呢，嘛是得爱呢靠安怎来处理。哦，所以股东会想要讲到啊，伊讲啊，其实呢，咱即马咧海外布局啊，主要咧亚利桑那州嘛。哦，亚利桑那州一直冇空气污染的这方面的管制。哦，阿哥，哦，欠工人，阿哥水电一些问题哈、哦，其实这台湾拢有啦，水也好，电也好啦，污染的问题也好啦，哦，啊，土地也好，拢嘛有啊。所以讲啊，考虑到未来十年啊，台积电那些呢土地冇够用。哦，啊，所以爱为十年后，即马就开始啊咧找土地啊。所以一个大企业的经营啊，不是看你明年后年尔啦，迄看十年、二十年后，安尼是吼。啊，这需求方面啊，伊讲人客吼订单的需求是真强啦。哦，伊甚至也感觉讲，其实你也感觉讲，哇、哦，因甲咱主文遮尼多，哦，伊真惊人呢，哈、啊，用惊人呢。哦，你看，咱咧做生意，咱咧生产物件，人甲你主文。做文家订单好，你做个你也惊，你个情况咪讲哦，所以你就可见吼、哦，你讲啊、要崩盘啊啦，吼、哦，这个 AI 安怎用这订单呢？真正好你看到你也惊，看你也惊吼。所以伊讲啊，伊不甲黄仁勋开玩笑了哈。伊、哦、讲哎呀，你读个遐好，你乃买较早甲讲这个 AI 啊，哦，会遮尼好，结果黄仁勋这大头鸡，哦，安怎甲回答？回答台积电的魏哲嘉当主长呢，用我跟你讲，我嘛唔知 AI 会这么好安尼，所以这中国呢，拢会知影会好啦，但是唔知讲哇会这么好。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汗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骨落呀。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即马较侪电话啊，会讲到呢大腿骨，大腿骨就是一块大腿关节嘛。啊，脚头呢，也是咱每天运用到的最频繁的是你的脚头。哦，啊，所以大腿头家呢，一般电话来差不多甲问起来呢，拢70岁以上阿公阿妈较侪。好、啊，阿公阿妈较侪，吼、哦，啊，即马疼嘛，啊疼，有当疼到街边来。啊，无阿都行，啊无阿都行，你阵啊袂行，还袂用的哦。哦，活动也是需要的。啊，这当然是吃瓦骨。哦，爱三顿吃哦，一顿爱吃两粒。但是咱70-80岁啊呢，哦，咱骨头爱当自然咯。哦，你爱将三椒甲瓦骨两行倒阵吃，三顿吃，爱吃一阵嘛。啊，哎呀，愈来愈好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爱问个清楚，只要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我乡亲

0: 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Can I Be》的林兄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哈来哟，今天是24节气里，在四节气里底芒种啦，哎，
0: 芒种是
1: 啥？酸呀种，
0: 酸呀，
1: 酸呀种，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哎，芒果的芒啊，种子的种哦。24节气里底第九个节气啊，哦，第九个节气，立四个，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个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迄个每一年的国历哦，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伫六月初六安尼吼。芒种这个节气就是代表说啊，稻麦丁丁的一些这个芒种的作物哈，哦，芒种就是像讲稻穗啦，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像那瓜芒啊的芒种哈，进入成熟期哈，也就是简单讲的春播作物哈，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还有夏天收成的农忙时期，嘿，就这样哦。好来，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阵哦，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会进入典型炎热、潮湿、多雨。好，哦，这个天气，哦，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防暑，啊个祛湿、祛湿、养生，哈，哦，好，祛湿，哈，哦，即嘛，我呀呢，前你看开始都拢落滴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哦，哦，全国，哦，不分南北，哦，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啊，哎，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哦，
0: 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哈，其实还得是讲有芒刺的作物。要收成了嘛，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在我们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我去查，其实我们台湾根本没在种这个麦子，现在都进口，所以我们的农民历也是说我们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它也这个名词的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中国那种中原土，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对对，所以但是节气上，我们说嘛，节气上还是符合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啊，
0: 这几天落雨，
1: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天气还是一样，符合这个芒种，
0: 所以十二节气的
1: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古早有一句谚语说芒种，芒芒种，芒的梅没空梦啊，安尼。
0: 我下面说，
1: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用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忙，芒芒种，啊，忙的没空梦，哦，都无用，噶无用，噶无时间去做梦安尼，吼，所以叫做芒种，芒芒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的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噶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的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就是在收割，这个小麦，在南方是在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0: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桃园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一带这个像槟镇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嘛，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在种啥，在做饲料，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讲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南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还有被起地节起料。
1: 所以齁，这个时准齁，今嘛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齁，我当下午后的靠我这个绿准齁。啊，咱台湾地区齁，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齁，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齁，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准，就是我们水果齁，有贵啊种水果的性三级齁，包括啥呢，今嘛这个水果的性三级，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 哦，真的哈、哦！我讲哦，我看者，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类、个、运输一级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那你讲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澳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0: 没有错。
1: 哎、欸，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中国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山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好、哦，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哦，销到这个欧洲，吼、哦，而且都通过，好、哦，这个品检，然、哦、后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伫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若去你澳洲，你会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亚的对，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食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一口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嘞。一口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哈、哦、就是很嫩哈、哦。一口一卡扎加点翁来，我可能在哦菲律宾那堆的进来了，反正不知道。一口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一口一想一想象一卡扎加翁来，一口一卡扎加翁来根本的春秋在冲啊，在吃啥你知道？
0: 吃啥？
1: 一口春秋在剥塑胶。
0: 会当理解啊，
1: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0: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我相信哦，在大家一定在经验，包括我家己嘛是咁款、
1: 去对食，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伊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还是讲只有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
0: 冷冻的，哎、呀，翁来吼，够几番青青，你讲坦头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1: 足粗诶，
0: 啊，一食咧，
1: 酸哦，
0: 啊，更加咱诶吼，
1: 脆鸡，
0: 嘎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食翁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诶人食到咱台湾诶翁来。伊讲我较早食啥物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0: 将两年啊，咱台湾吼，唔是讲吼，即个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你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y Made 他被拉链路，好、就是 Honey 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哈，他被拉链路。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吼，翁来，心买点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都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来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会当吼，连吃心拢当食。哦，真的，我看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叫翁来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来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嘛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吃凤梨的那个哈，
0: 对啊对啊，
1: 完全是不同哈。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高的足高的哈。哦，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哈！你看红龙果，基本上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没讲啊，我看这外国人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这大碗100块顶头的芒果酸呀、啊，你给你铺的满满满。因讲在日本尤其在韩国，因讲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诶。所以因嘛怎样讲啊？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就是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啊，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来当来吃都哇！因讲真的，所以因感觉因来台湾啊，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啊，因都感觉够本啊。
0: 对啊，
1: 够本啊，就够本了哈。
0: 咱台湾的农 险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啦。
1: 对啊，
0: 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哦，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咱啊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食，因为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的。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跟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的？
1: 真的，真的。
0: 你较早都讲哇，哎，去个探病啊，讲探望时，买起来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无啦，我感觉，
1: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着进口水果，你也感觉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对对对，这进口看开
1: 啊，不高价，
0: 除了包装比较得意外，又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芭乐吼，咱的芭乐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瓜吧嘛，哦芭乐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芭乐会当加脆加甜
0: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那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那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Whisky 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Day 啊，咱金车这伽马兰这个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年之后才有成立的。兄弟告横扫国际的任何大奖，包括咱那跨境嘛，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1: 那支酒 Whisky。
0: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1: 带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0: 对啊，
1: 好嘞吼，所以讲哦，真的啦，爱搞。咱台湾哦，在其实哦，真的哦，小小的土地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哦，这一个小岛，但是真的会当做出叫做世界第一哦，咱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项又那么多哦，像最近呢，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讲尤其是搁拿玉荷包的哦。哦，那真的是在哈，今麦奶鸡吼，等来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哈，但是因为今麦哦东西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这个盛产地哈，啊，都伫这个奶鸡哦，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按奶鸡伊个种吼，奶鸡树拢种伫个小花有一点啊，好，有一点啊，夹道的山坡地哈，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哦，有当时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0: 有啊，我较早有去买过。我印象中前面，我这边的时阵，阮这部队内底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街，都是伫高雄咧敬奶街。我就问伊的，我们班长群伊就讲，哎，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迄阵啊，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随家。结果，就像小坤姐讲的同款，
1: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0: 因为敬碟。
1: 小山坡啦，
0: 小山坡，啊，没办法，不简单
1: 哦，不好踩，
0: 而且拉。因为就
1: 这个季节
0: 差不多就阿邦阿个济，
1: 对了，所以讲
0: 高雄个济，
1: 所以最今嘛哦，今嘛荔枝的采收期哈，所以讲呢，高雄哈，那高雄大树哈，伊的透过哈这个媒介哈，好透过一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哈，这采收荔枝之乐哈，在采果之乐，好啊，大家也。就是给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啦，吼啊，搬奶机啊，奶机连假哈，安尼，好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哈来啊来采收，结果我看了这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济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啊，佮有贵个拢是香港的啦，吼，哦，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就住在台湾。的香港人哦，有贵来的哦，去大树高雄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拢各行各业的吼，拢是有家己的需要的人，因讲还蛮有趣的吼。哦，原来采收荔枝是安尼哦，采收荔枝的规划给雕来就对啊啦。 你们看过人家买奶机是龟尾掉落来啊？
0: 有啊，我爸婆在
1: 啊，
0: 一定要错啊，
1: 一定要
0: 错啊，
1: 龟尾错了，因为伊讲哦，那个你就是那个龟尾错了，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0: 对，
1: 你不把它掉，对，爱一定爱个错掉的吼，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吼啊，不过很热哦，都话这届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吼，这嘛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吼，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我都冻几点钟久哦，啊也该慢落来，规划慢落来了，哎再搁该念念吼，就是剪下那个枝吼啊的枝吼，即嘛诶迄落。有的就是把鸡一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呢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哈，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哈，要好这类的帮忙采收荔枝哦，阿伯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哦，大家哦，真正我感觉讲这届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哦，这种荔枝的人讲要小心呐、啊。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疤，怕你一不小心落下去吼，喏，伊还佫担心怕你跌倒受伤嘞，吼，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诶，阮兜的奶鸡吼，哦，迄落吼，迄落即马吼会食咧啊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下遍我拢无爱，我讲、哦、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闲，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在底食，我去走去啊。哦，啊伊拢讲，来慢啦，来慢啦吼，你也慢等诶，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毋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吼。啊，我就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哪公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哪公迄落，你哪要请我食饭，我讲就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都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哦，抬头就采个荔枝吼，配烧酒加配吃炒米粉安尼。真的嘞，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真正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迄个煮用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树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哦，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切切的吼，往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呵呵呵，一粒切切的，吃咧贵啊，长咧吼。好嘞吼，啊，今麦这个往来上钓，今麦正钓是乃至往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吼，尽量吃，尽量吃吼。
1: 大出啦吼！我咱在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拢唔加种食无水果吼，啊进口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打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的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吼，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吼，这个在咱台湾呢，这个英国人呐，伊住足久，啊，因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啊，伊讲伊就讲，伊就带因爸爸去迄个，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很买奶鸡吼，吼买迄个愈合包吼，啊，回来了，因爸爸讲吼，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一粒搁一粒一直掰一直吃，伊开因爸讲，爸你。袂用食伤济哦，你食伤济，你会流鼻血。哦，因爸讲是真啊假哦，伊讲真诶真诶，因为这种水果吼，啊吃多了会上火，较会惹火气吼。伊讲食伤济会流鼻血，伊讲你是惊我食，所以挑你甲讲啊。伊讲唔是，是真的。还有哦，伊讲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哈，所以有当下咱们食水果的时阵，你本身也较有糖分的人爱注意哈。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很甜啦，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太
0: 甜了，太甜了，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
0: 但是越吃越胖啊。
1: 一旦台湾的就是水果定义都标准，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大家讲吼，较未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
0: 你看，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哦，马上拍翕一张因家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
1: 真是水果王国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都是冷冻的嘛，都是冷冻荔枝，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食新鲜的酸呀。当夹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一共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哈，福气啦，哈。
1: 哎，连续他这波是你的林江南进攻个。德利公司钙粉钙 U 为了干舒鹏啊，够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

0: 要吃什么碗糕的时候，来来跟你讲，你的肠胃好啊，肠胃好啊，牙齿好，肠胃才会好，消化才会好，食欲食欲也才会好。我昨天看一篇这个也分析研究报道说，有很多人上年纪之后就比较不爱吃肉啊，特别是肥肉哦。人讲肥肉爱食呢，尤其有年纪的人啊。哦，你唔要讲哎，肥的哦，唔好啦哦，食了血管哦，拢塌掉嘞哦。唔是安尼，真正唔是安尼哦。好的油我们要吃哦，尤其上年纪，真的很多人哦，不但是不太吃肉，特别是肥肉，根本是一口都不吃。哦，这一篇报道，这一篇这个医学研究分析来讲，一共其实肥肉里面哈，我们要吃那个脂肪。好，肥肉当然加一寡，当然是还是有量，但是有一个量安尼吼，但是卖讲拢不爱，拢不爱哦，肥油看到迄肥软啊油诶，看到肥肉诶吼，像咧空肉有无有啊？三层诶，着甲蒸诶，再起来食肥诶，拢甲蒸掉吼。所以哦，伊讲哦，那这样你会造成你第一，你可能你的新陈代谢消化不会那么好，因为那个油脂它还是有，而且哦，那个油脂里面它还是有营养吼。啊，过来就是讲哦，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一共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吃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哦，啊，有的人就哇，欠甲拢无吃，唔是欠啦，欠甲拢这也欠，那也欠哈。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哈，喙齿无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1: 对啊，
0: 定的唔吃哦。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气，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看，啊都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1: 营养嘛无好啊，
0: 无好无好无好，
1: 你无法度，
0: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1: 因为就是物件你需要去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啊，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啊。第一关嘛，
0: 对，
1: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喙齿，啊，跟咱的口腔。
0: 就等于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跟咱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成浆，有没有？啊，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那你胃是不停拢咧磨啊，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诶，啊软软夹夹诶都唔免阁磨，啊你诶胃就变作空心石磨啊咧磨。
1: 对啊，
0: 嘿，
1: 对啊，
0: 啊所以讲为虾米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1: 吸收嘛，对啊，吸收嘛，
0: 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种朋友讲奇怪。我知你那蒜蓉钙粉哦，对迄个喙齿足好啊！我就是要等下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1: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敢那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那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的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就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都。你刚才用选择用流质食物，哎，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蒜藕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0: 珊瑚钙粉哦，基鼎药房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咱今天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我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哈。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哈，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哈，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哈。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5月份母亲节哈，赠送组的红抢甲无够前无够后哈，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哈，备货不足哈，所以后来又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个聊。 了解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日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诶，你即马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买，你买不到，你想讲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啊，这里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咖喱公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吼。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药房的叫回温出回还没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料，所以说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我们药房哈，还是买么？咱叫上龙卡0800777599。以上广告 ，B 零。

0: 再去哦，朋友哦，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哦，这两天哦，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哦，这个电脑展内底哦，他哦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哦，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哦，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哦，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好，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伊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阿舅哦，就大家知道嘛，他是啊、哦，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吼。啊、哦，伊讲这个话，其实我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哦，亚洲父母哦。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哈，他讲到他自己，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哈，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齁，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齁，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齁，哦，你应该这样这样齁，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齁，一共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呢，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我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长了，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他说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 not goodenough 就是好不够好，所以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家安尼讲的时阵哦，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在家讲安怎安怎安怎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甲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更加济啊，吼，啊你搁点啊拢讲搁甲我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家己回答讲，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哦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哦，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嗯，没办法嘛，因为干妈公承认这件代志，他的尊严呐，哈，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哦，那我觉得很特别哦，咱台湾哦，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哦，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了，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娶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嗯，哎，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哦，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哦，哎，那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哦，可能较早无去出国去留学，哦，就想问，哦，你一定要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有人不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伊无甲囡仔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他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以底界 N 杠来对攻哎，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啊，所以列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好啦好啦，好啦，
1: 所以就变得沟通不是很好啦，
0: 好，所以这个 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嗯、啊，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演讲、嗯。我这个朋友哈、嗯，也伊的加工啊，伊讲伊啊，像他自己啊哈、嗯，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嗯、啊，这个教养之下长大。伊讲哦，伊从小不论考试哈，伊讲我不论科举或者是长大，哦，这假头咯拿到考级升官，嗯，哦，伊讲。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哎，拢讲一句娘讲，哦，啊不要骄傲哦，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哈、嗯，因、哦、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哦，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啦，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哦，所以我搞我这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哦。所以一本心喜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六科通通拿一百，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了，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样？
1: 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棒了，
1: 没有，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过去生就不安的嘛，那伊的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
0: 嗯嗯，
1: 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
0: 他是很优秀哈、啊啊、全校第一、啊、六科都拿一百哈啊以及、爸爸妈妈哈都咱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哎、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遮优秀啊哈啊我伊回来咧甲讲安尼哈六科拢一百专校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唔好伤骄傲哈啊啊下一边爱维持还是要维持这样哈、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开明，而且、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所以、不错啦、所以说、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啊。毕竟不同国家啦、不同种族，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亚洲、微微说说呢，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谦虚？现在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伯哲一的一的等一下西装但是最好 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齁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信心去啊！我干嘛？您别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一百分，结果他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是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讲维持爸爸妈妈
1: 说对啊，
0: 我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维持第一。好，所以讲哦，啊，北部嘛是爸爸种啦，啊，你以为你讲
1: 叫你哪空？你可以去美国生。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你要讲出来、speak out 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问啊谦虚不敢问啊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是大家来拍。
1: 来哦，吼，这个，这两天卓荣泰院长，卓荣泰院长表示，因为现在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已经是侵入台湾，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说未来这个人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这者价都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最高可以处死刑。嗯，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的为国讲，我的为着，我的可以招偷进，好进，还要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足成本低啊，都人个化学物件搅搅拿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捏捏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就搁家己可以制作，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啊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的，还是讲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哦，这个在制造啊，如果。如果是真的哈，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
2: 啊，判了要执行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再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你死，那大家该惊，啊，不，等我立掉，我得的立法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好啊，你立掉，你判死刑之后，没有惩戒效果，
1: 好，所以讲吼，底下吼，咱提醒吼，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吼。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爸爸妈妈爱去了解你囝。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时阵，
1: 你也问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吼，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哦。你他对看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看啥拢袂爽，尤其看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北，看你无北
2: 咧。你以前那你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啦。等到
1: 哎呦，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这边是说教，
1: 不然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似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
2: 今天今晚今晚网络接触到的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就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1: 对，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就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就囧来讲哦，三分蛋能怎么样哦？我讲黑的，刚才的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因为但是别人跟你讲，你讲哎，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啊？我笑你不敢抽。啊，人就是安尼嘛，夹起来啊，青春节跟
1: 青春节，
2: 你夹起
1: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2: 或者用骗说，哎、欸，这个哦，这个是水果口味的，而且追个烤饼抽一下，哇，抽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你开始输啊！因为关键啥物物件，我们就看朋友拢都在抽。
1: 所以请大家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吼，都要注意，因为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很可怕
1: 啦！连刚烈赶快呐，
2: 很可怕，
1: 真的是吼，这种 丧尸烟弹了吼，哎、欸，那看咱只刚不是有讲吗？哎、嗯，加了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咧，安尼咧咧起动
2: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欸、呀，你啊咧扑扑准啊，扑扑准啊，咧哦，真正哦。你给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等到伊迄、那个、迄、那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期鬼了，你看看你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2: 来，你好，来来进广告。德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舒缓滑垢护理元素，想要来混一下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真正足感谢恁两个，听着恁在讲话够自信，还佫解臭肺，所以我甲买解粉甲解油。嗯，因为我是迄个快叉啊，叉甲职业病、严病，诶，迄个高毛甲拍打针吼，就每人拢袂困起啦。啊，各习惯哦，安怎看袂长紧，嘛佫加较疼，注重。听恁在讲话遮自信，佫遮那臭肺，我甲买当来食，买万块，买解油解粉，我解。钙粉已经吃三罐了，我钙粉吃十档诶，哦，吃到真吼，真正有够好诶，真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哦，袂困一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起来放个放假，啊，所以我吃你舒服
1: 舒服，
0: 钙油钙粉
1: 哦，吃这三，
0: 啊舒服，也吃来真拿来一暝到天光，嗯，要做生意哦，好精神爆。
2: 哦，没得，哦没得多，精神百倍啦，精神百倍。
1: 听众朋友，这个大哥一直讲，哦，我听你两个足自信的，要足臭屁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臭屁，哈、哦，是来自于我们的真人大数据，哈、哦，不是 AI 大数据，哈、哦，就是咱的听众，咱使用的这广大的听众观众，和阮这个数据加咱的产品了，大家人的回应过来，哈、哦，大家都娱乐，大家都娱乐，不管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啦、舒鹏啦、维他干啦、嗯，好评不断，哈、哦。嗯规呢，当天一年365天，天天有人来赞叹你们的产品、
2: 啊，
1: 真的很好，
2: 太棒了、
1: 哦、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大数据啊、
2: 哦！你们给我们的底气啦！
1: 哎、对啊，
2: 你假料喝，
1: 我的臭屁，我的自信哪里来？啊，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个人吃，你敢敢讲干呢？吼、哦，哎，这么多人，全国偌济人哦？哎，全台哈、哦，这个第一 number one 呢，商品是全球第一的，好、哦，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哦啊咱即嘛，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咱好使用的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2: 对啊，
1: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哈、嗯，
2: 反馈嘛，哈、哎，反馈数据，就咱这店讲的其实，但反馈嘛，
1: 哎，对啊，对啊，所以讲哦，
2: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讲了呵，啊，纯这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登记拢爱安尼，哎，晃晃晃甩锅，
1: 哎，甩锅，定啊，你都知影，迄个本来拢会职业病啦，就是安尼啦，哎呀。
2: 哎，听甲夜晚拢困袂去，
1: 听啦、麻啦，哦，啊，就昨我阁接触一个吼，听众吼，卡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钙粉钙油，
2: 水啦，
1: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定定按咧手，或做装潢哦，啊对啊，像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不是？得按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高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得爱伸甲悬悬悬，啊，订啊，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砍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上面迄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迄、那个左手是痛噶，伊即毛痛噶，常常拢工课做甲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剩咧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2: 一种职业伤害啊！
1: 痛噶呢吼，啊伊就是讲吼前有一阵子吼，伊就去装潢一间厝，啊头家讲哦，啊你干那一直赶要较紧装潢哦好吼，啊伊哦阿师这个怎讲，伊师傅迄个。手疼吼，
2: 无熟悉。
1: 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疼安尼压管安尼吼，啊退管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疼咧做工课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好啦，食啥嘛无好啦，用啥嘛住嘛无好啦。哦，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装潢的主人家不会食咱的钙粉钙油的。 啊，阿弥陀佛，你拄到贵人啦，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的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甲讲，我帮你食一个解瘟解忧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甲他讲啊，我来注射，啊是讲疼的时阵，哦，你看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的，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药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哦、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齁，那么是不好的啊，弄有抗药性齁、哦。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齁、哦、这个主人家报一家人的盖婚盖用。
2: 对啊。
1: 当场的提后伊啊，第一刀你看一公你看我的脚我咔嚓一公一咔嚓安啊咔啊齁咔嚓乌天啊啥嘛是人报一家。以前嘛说我看到中红塞湾呢我报你家啊大报你这两罐先提家盖婚一罐盖婚一罐盖婚、嗯、然后家里调了盖几尊齁。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本齁伊都的五月份第一次家三品五月份的优待是然后这本伊去买家这伊就加工齁昨天齁、哦、所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2: 对啦齁那我常常使用新配吼，阿咧做工课包括快烧啦，这装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常常吼，吼咧搬去搬落，咱真正冒一个水果工吼，水果行的这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嗯
1: 对，
2: 身体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1: 谢谢。
2: 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好好来保养你的身体。
1: 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2: 以上广告。

0: 福。
1: 这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就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落啊吼，
2: 松
1: 松弛落去啊，拢松弛。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是做什么吼？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又带有一点一点的浪漫、哦哎。A single lantern flickers by the bay. 这种的声音是千年的宝藏啊！哦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万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啊。
1: 去年是几趴？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安尼个算看卖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
1: 对，
0: 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那2000多万人，
0: 对啊，所以讲你那伊安尼伊日本的人口，咱那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咱若讲咱六，咱若算讲18万6，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去年总生育
0: 对1.14，
1: 啊，咱台湾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咱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吼这种出生率吼，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吼这坦言呐，哈，高市早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好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国安危机啊，以后要各界哈，日本各界呢正式要架起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哈。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讲啊？以后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哈这个生产的哈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优惑哈。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然后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咱先歇困一下。
0: 哎。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罗消防队带队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了哟，这点钟我们开用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9来，你好，
2: 谢君小姐，
0: 请讲，请讲，
1: 嘿嘿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哈，
0: 喂，好来，请讲，我谢君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嘿，我新同学，
1: 哎，欢迎欢迎，嘿嘿，
2: 啊，昨天我去叫。
1: 好好好，来刷卡帮你
0: 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吼，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哦。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999好，0800-775-999，咱0905-71，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999。

0: 好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讲到食毒的哦，吼，阮孙哦，我甲问讲，啊，恁学校有人咧食电子烟无？伊讲有啊，阿妈，
0: 哎呦，
1: 伊拢叫我食咧，我拢甲讲臭公公咧，我讲足咸的食，讲有啊，足咸的食。
0: 哎呦，
1: 嘿呀呀，不中咧，
0: 都是安尼，
2: 足济啊，
0: 足济的，你就讲渗透校园哦，哦，这再注意哈，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小君啊，
0: 哎，是，嘿，
3: 啊，
0: 来吃公嘿，嘿，
3: 阿弟的，哎，书童，阿哥个盖油盖粉，爱当做一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哈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运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哦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一个在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来农家呀，我也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也艺术，也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农家呀。

0: 小君啊，扑起来吃吼。
1: 嗯，你好，嘿。
0: 啊，我食恁的身边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1: 谢谢，感谢你。
0: 啊，四项拢有咧食啦。
1: 嗯，
0: 阮先生食三，我也食三项啦。
1: 是。
0: 我甲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1: 吼，
0: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卖无，吼，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罐的粿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粿好检查着怎啊搞冻的。讲叫我背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马就搞起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哦，我就家己讲我爱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可以，可以因的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
0: 化验啦，啊，化验唔过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1: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就袂惊，伊一定是
0: 过来吼，啊，我刷边炸过也唔定，唔炸过也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炸。炸出公家，迄拢无问题。
1: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0: 妈妈，你
2: 今日
0: 唔
2: 能够
0: 炸
2: 过啦。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你，免紧张吼。嘿，别啦。对啦，嘿啊。
1: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哎呐，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甲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迄得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在查呀，这对无？吼。
1: 没问题啦，我顶嘛定咧炸。
2: 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
1: 你如果就是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吼一个检查，把给你的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嘛是 X 光检查，光来讲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贼，因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工哦，叫着行，个取出来物件，取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哦，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1: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人一张。
2: 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
3: 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
2: 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挂菜哦，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即马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敢看？哦，听哦，你敢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补啊！哦，丰收哦，满足侪摆个柜桌顶哦。我跟你讲哦，哎，一条菜瓜哦，菜瓜个后，哎，短短肥肥的，后，哎，长低散散的，啊，补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肉的，啊，嘛有较白肉的吼。哎，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喽！哈、哦，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这美国哈，因为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哈，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哈，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哈，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哈，啊来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牙龈无啦，那是讲要食啥
0: 的嘿啊！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跟你讲吼，你伊个就是那喙齿的吼，牙齿牙花的，还是牙齿的吼，就是拢钙粉，好不好？吼，
1: 哦，钙粉。
0: 钙粉，你那针对喙齿钙粉这行的，就是啊，哦，就是这一样
1: 吼。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哈，哎，加抹拢同时做哈。嘿，啊，用得甲抹干嘞，干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吼、哦，好，谢谢。吼、哦，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嘿、嗯，啊，牙齿嘛会变窄起来，吼、哦，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嘛会变好起来，吼、
1: 哦。钙粉
0: 哈。诶、啊，得力选哦，钙粉哦，吼、哦。好，谢谢医生，吼、哦，美丽人生来了。Hello。
2: 你好，我要跟你订钙。

0: 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哎，接过哪里？
0: 来请讲，我跟你讲，因都结束，啊，搁有药房伊最后主文的会，我拢还袂到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阁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你阁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1: 我
0: 叫
1: 大
0: 组
1: 的，
0: 哦哦。叫
1: 迄男迄落护理。
2: 要你叫乖乖有头。
0: 对，会使你会使做一只吼，可以吼。
1: 金头啊，就叫护理
0: 元素。哦哦，都做。好。哦，你要想好哦，趁即马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的会阿哥咧出会咧哦。谢谢哈。咱这几天嘛，足侪人搁咧注文大组，你这几天你注文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注文哈。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官底准备的货无够哦哈。啊，所以昨天我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跟我讲吼，伊讲有诶药房叫的货拢啊搁咧出来哦哈。所以讲我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买无够的，啊是今麦才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这四种，大组的哈，大组有机会哈，谢谢。以上广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来，你好，嘿 ，Hello，
3: 好好，
0: 嘿，你好。
3: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0: 怎么好？
3: 钙粉，那个叫什么钙粉呢、
0: 啊？德利山德利酸哦，钙粉，嘿。
3: 嘿嘿，啊，做钙黑做迄个，
0: 钙油酸得力的钙油啊，钙粉加钙油，哎，真好用。
3: 最近洗水啊，吼，拢会有血。
0: 哦。
3: 啊！我提买啊，我后尾是做大做的。
0: 嗯。
3: 啊，我开一罐来吃吼，吃半罐尔，也喙齿吼拢好去。
0: 哦。
3: 哎，嘛袂疼，啊嘛袂个洗袂有血安尼。
0: 半罐尔呢，吃半罐尔，吼吼。
3: 嘿，
0: 赞，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哦。好，好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就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讲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吼，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吼，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吼。好嘞吼。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喂，小姑娘，
0: 嘿嘿，
2: 来你好。
1: 负氯元素钙粉钙一，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就是0800775599 0800

0: 你好，你好，嘿，嘿，
1: 不哪里，
0: 嘿，是你好，嘿。
1: 也拿来吃吃膨胱哦，会安尼烧烧。
2: 你这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来来。

0: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谢谢哈，好来哈，谢谢来扣音电话0800-7755-99-0800，好77559999，好，谢谢。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Espresso, 我说、哦、这个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哦、他现在就生孩子了，男生的嘛、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说白宫如果是要有记者会的时候一定都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就没有另外指派发言人、哦、就有一个、啊、这个什么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哦、也是都出来做、哦、代班当法、啊这个啊，应付这记者哈，进前吼第一个代班呢，就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哈，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哈，哎，代班的较正式的无同啊，代班的较轻松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好，跟你请
0: 问
2: 一下，
0: 嘿，刷卡好，来刷卡哈。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3: 今天盖红盖有喜宴大奖，安大

0: 好，谢谢哈，了解哈，了解哈，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啊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
1: 白宫发言人哦，我干嘛？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你讲白宫发言人就巧，来
0: 你好，嘿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代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哦，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真正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部长。
0: 所以他们要代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毕竟是代班嘛，
2: 我慢慢慢解的哈，开刀哦，卡
1: 头
2: 开刀
1: 就算
2: 了，
1: 有效。来，讲个吼，卡头开刀了吼，咱的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吼，钙油的部分。
0: 算开来了吼，算开吼，好来吼，来谢谢，来你好嘿，小坤不见 ，Hello。
2: 我正正一项代
0: 志啦，嘿嘿。
2: 我听恁的节目是听滚落来呀，但是我拢爱听恁放的歌呢啦，我无咧甲恁注意，是咪在我二十公斤吼，我
3: 做卡。
2: 膝盖两边在咧，像像那些身体骨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就成功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侪，因为你我甲讲，所以我等下做参详看卖你啦。
0: 哦。安尼
2: 啦，我才等来，等来我才。认真甲恁听，你知嘛？
0: 系系系。
2: 我讲的钱，我认真听了吼，才肯去买两
1: 包。
0: 系。
2: 真个吃，实在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甲讲有好无好。
1: 你讲，
2: 我讲哎呦，我来试
1: 看。
2: 我帮你处理，
0: 感谢你哦，感恩可姐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哈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业务的娴熟度的时阵，他们会怎么应付？但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柜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会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胜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啊，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来代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啊就出别一起开戏，伊就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协会哦，最近哦，最近才摕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问问题，恁来叫我，好、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啊，不要叫，就是叫我博士哦，我会比较爽啊。甘南贡德西啊，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还这个时候哦，
1: 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等有几天嘛，我那是干的了，然后哦，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
0: 头衔，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己吼，讲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甲叫安尼，结果伊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哦，所以讲哦，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好好笑哈。
2: 朱鹏查甫食了真好，啊，查甫来嘞，
0: 嘿，来哈，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零。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

0: 我感觉都四个吼，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吼，过去拢是年轻女性嘛，就是发言是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嘛美国吼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外交啊，副总统的美国，
1: 副总统万斯 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国防部长，哎，那个塞德格斯，
1: 塞什么瓦格斯哈，塞特什么。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文武外交副总统
1: 塞德格斯哦，好，
0: 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马基里吼，这里是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很不错，不错。
1: 好，谢谢嘞，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赫格塞斯啦哈，叫皮特赫格塞斯。哎、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这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卸来的熊校了。
1: 啊，看起来熊超了哈，啊，没啦，贝森特啦，贝森特比较好。喂，来你好，哎。
2: 哎、
1: 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来，吼，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3: 嘿，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车工，嘿，
3: 你小军啊，
1: 嘿，车工，嘿，车工，
3: 我请问你，等他煮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当你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伫倒位有。
1: 在哪位啊？有种卜啊，不是都有吗？种卜啊，你问种植的人，还是你去种苗店在卖蔬菜什么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的。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的，啊，做即马多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归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个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个，你菜市啊无卖菜，看人知。即卖卜啊，哦对，即卖卜啊，拢是迄种安尼按一个安尼规条，哦，长滴的，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捞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我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软乌乌，啊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诶，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来较水，迄、那个肥虾，迄就是用胡萝卜做诶，吼、哦。啊，咱那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吧？菜瓜来烧捞啊，哦，就捞来做菜瓜布，哈、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伤济哦，家己也搬未起，吃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哈，哦，靠。龟菜龟的补啊，那发家叮叮咚咚哈，好来谢谢。
4: 好
1: 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喂，小姑娘呀、
0: 哦。是。
1: 啊，我要跟你讲吼、哦，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货？这、那个
0: 精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啦，嘿，精苗。
1: 那个总在阿哥，那个前几工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加盐啦，伊、
2: 哦、
1: 的无盐啦，
0: 较盐，
1: 所以有这个限
2: 啦。哦，有没有趣事就对了啦，哈。哦，了解了解，好。
1: 好，再见。
2: 哦，伊讲咱台湾的猪啊，较好食是用盐，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猪啊加盐，鸡啊加盐，
2: 唔知嘿啊，应该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哪盐，鸡啊得盐，猪啊哪盐，盐起来是要啊盐是公的猪才盐啊，无母的猪要盐哦。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一种分享，咱能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大家思考。因为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那你好，
0: 你好，
1: 哎，哎吼，有专门在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1: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普通大只都叫人来盐，啊，无人买盐鸡。盐鸡肉足好食。
0: 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喂。哎，你好，
2: 嘿。怎么
3: 了？
0: 嘿，请讲，嘿。
3: 家属超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哦，嘿，怎问过啊？怎有跟你讲啊？吼，回来你好，嘿，怎问过？可能搁袂记了，嘿，你好。
4: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4: 低调，拢往鼻屎下拢流啊！啊，就来
2: 好可怕，
4: 臭屁啊！啊，咱拢无啊，咱。咱大学的空气流通啊，我地方较干净啊，多谢谢。
0: 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米糕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跟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底下的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行啥开阉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阉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吼。哦，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哦，干嘛空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没
0: 动物权呢、啊，
2: 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哈、哦，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来，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加吧，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爱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啊。对啊，咱食没关系、啊。
2: 哦，这个很呐、啊，哎呦，乱、啊、笑我拢无爱。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阮新同学哦，阿要请教，阿恁咧钙粉是要安怎食？
2: 来刷卡甲你讲，
0: 好来。

0: 好，
1: 喂，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欸、哦。
2: 喂，
0: 阿妈、欸、你好，
2: 对啦，
0: 嘿，你讲啦，嘿，安那。
2: 我是给你收麦，我给你接电话起来，我问讲迄、迄顶啊。
3: 来算卡，
0: 好算卡吼。阿嬤你現在好嗎、哦、來、哦、謝謝來 call in 電話0800-775599 我們0800-775599

0: 个美国的猪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猪肉吼，好食的，爱个猪啊，辛苦呢。
2: 我这个有
0: 钱，但是我的书的啊，谢谢啦，好啦，这麻烦就
2: 买台湾猪肉了，还家己辛苦哦，爱马杀鸡无，
0: 真的台湾猪贵也没贵多少啦，现在咱吃人吃嘛没吃那么多，对吧，贵贵啊，你就给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有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小哥老婆你好，
0: 你好，
3: 你说那个猪要腌胡萝卜，不是出事的腌呢。爱饲个伊胡萝卜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3: 哎，请问你家小军吗？
2: 嘿，
3: 我讲我顶下甲你订啊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哦，线下线下哈，

0: 啊、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好5599哈0800-77-55-99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吼、就是晚上11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哈、磁暴哈，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哈，发生磁暴哦哈、就是6月4号啦，应该是6月4号啦哈，晚上11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哈。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我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哎，对吧？
1: 太阳啊，
0: 哎，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六月四号晚上11点开始，20几小时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看到乌鸦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哎、欸，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安尼。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哎、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哦啊，但是哎、啊，我心悸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哦啊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啦。
1: 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导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力的一个什么气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来好来第二，哎 ，Hello，
2: 你那个叫啥？
1: 来你好吼，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先讲吼，
2: 你敢是扑街来？
1: 来你先讲，对，这边小棍扑街嘿，
2: 好，剩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好了，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哈，明天哦哈，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哈，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哈，新竹新生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哦，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哈，啊，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哦，你今天你今天有听到哈，那你啊，记得明天你就要转，好，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哈，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哦，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偌济吼，哦，啊是你若用咱手机吼，哦，APP 吼，哦，去听的朋友，
1: 好，
0: 好，哦，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90.3 啦吼，哦，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没有办法吼，哦，就是因为这个吼，哦，中华电信然后个这个维修吼，哦，所以会听不到吼。哦嗯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嗯，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的太阳磁暴这样都会干扰到咱人的诶一挂迄落，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蛮
1: 为难的，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啊，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哎，对，有影，时间到啊，我敢那有影吼，我感觉快快。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啊，这也不是讲人为啊，
0: 嗯，
1: 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底下性命，太阳磁暴，无人能控制太阳啊，
0: 哎。对，像马斯克哦。人家吼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嗯，你看伊发明诶，吼，你看伊所做诶，即个吼啊所研发吼，这个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吼，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上面哦，今麦个足济吼哦，人讲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嗯你卖笑，真正是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哦。拿这个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0: 嘿，
2: 那个，请问一下哈，
0: 哦，
2: 那个盖优盖温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啊，来算看哈，哦，算看哈，哦。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物件，东西根本是超乎哈，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哈。所以哈，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哈，外星人来着，哦，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在地球吼，已经其实很久啊，很久吼，只是有足侪咱无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哦，存在咱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
0: 嗯，
1: 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吼公布所谓的 UAP、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南宫姐阿姆那个阿波罗登陆月球时阵，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
0: 嗯，
1: 啊，贵给人讲啊，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哦，还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今嘛随着哦陆陆续续的解密的，就是讲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的时候，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史蒂芬史皮伯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哈，《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这个戏中的主角这样。古尼哈也有一片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官半明。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很多的这个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
0: 嗯，
1: 就是卢比奥，
0: 嗯哼，
1: 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他就是在说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UFO 跟 UAP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人看到，而且咔嚓讲诶，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黑不，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咧讲给你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正对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之中，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的是被监接哈，全球大众对于哈。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样哦，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我说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滇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南极嘛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唔是，唔是神呐、啊。
0: 所以阿拉
1: 斯，你的神唔是神，
0: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要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还是说玉皇大帝还是说玄天上帝然后来看到的踩的那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了，但是你想讲对这些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真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到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讲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自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家最后一次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候，就有人跟这个美国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关键事哦，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啊，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不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我们外星人、
1: 我们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对啊，嘛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啦，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会能 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嗯、
0: 说不定哪一天哦、喔，哪一天
1: 對、啊、
0: 听众朋友啊，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啊，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哈、嗯，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哎，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啊，我赶快留在地球。
1: 对啊，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的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嗯、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的、嗯嗯，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神棍大棍，没事的。哎，哎呦，哎，石砖大哥啊，回去再卡掉嘞啦，哎呦呀。你的选台就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获得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为了收腿用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哦、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你要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碧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在丰势路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33-02-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以现场服务主持的盈盈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 A 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落来加控诉，22600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哦。好，来听众朋友吼，饭桥爸下晡叫开来认真拍拼，同齐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来，今麦吼，这个有很多的执法啦，吼科执啦，是红去红检举种种吼，你知影？伫高速的长期间驾驶。好，因为马上六日休息嘛，哈，每家人第一直觉的讲，来，我们去国道休息站休息片刻。一张我只过问讲吼，人家嘛，我记得凌晨也是让你困的哦，很贴心的服务哦，哈，然后会让你有那个套子套上去，你的每可以接触到，然后前几 app 哈，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很贴心的做法了哈。那你知不哈？每周网友在讲，你那伫国道休困。桥柜四点间可怜的比划机，质疑这个法规很矛盾。贴文曝光引起热议，也就驾驶族力挺法规的必要性，表示讲，那真正需要长时间休困，你应该安怎你知无？你爱到交流道找旅馆，好，唔是这样用停车格。去影响到其他驾驶的一个权益啦哈，所以有一个网友的吹哈转贴来自媒体的文章，内容讲有驾驶伫国道休息站停车休困，吼，伫遐困就对了哈，想袂到精神了，收到一张超过时间停车的关怀单，提车若无改善，上关处着千二块的罚款哦，原坡质疑啊，警方明提倡不要疲劳驾驶，忝嘛去休息。有些咱们休困啊，阿个问题啦哈，说这种法条到底是在矛盾什么呢哈？那贴文曝光引起热烈反应哈，公哦政策很多，可能就是有时候没有想得太仔细啊，那真的只是身心疲惫哈，利息爱乐高流的垂结，今嘛无得路该追嘛哈，对吧？那四点间其实是只是让你足够应付找个地方的体力啦哈，没有矛盾了，我讲啊就免费停车场，等你超过四点钟爱收千二块，直接概念念念了哈。休息站只能停四小时，每个车格都有感应器，有人讲把公众资源拿来当私人资源，有人讲其实啦，四点钟就够躺困啦，对不对？不累了应该回家睡啊，躺平休息哈。所以好像有一阵子哈，车速在休息站的人很多啦哈，所以才规定这样哈。那警告单。而已，还不会废法啦，你就赶快开走就好了哈。对啦，我跟妈妈是安的哈。啊，休息站的驾驶休息室，给给你困两三点钟而已哈。不过要大客车驾驶，抱持无同款的意见。要讲大台车真歹找到一档安心。田坑的一个所在，好像也是，你也不能随便乱停的哈。所以这个是巩固高速公路加快速公路哈，这类交通管制规定了哈，请用停坑服务区哈，你停哦，来停，比如你要出去玩什么的哈，停在休息区、休息站、服务区，超过四点间会被罚600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哈。那希望大家。希望大家遵守相关的规定，然后荷包看紧一点，可以来岛主给空气熊盖划算的哦，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温江哎，你听袂？是量较早困，哈，较有眠，哈，钱当性命人诶啦，真的还是这句话，哈，留得青山在的，不怕没柴烧，哈，来上河南苏记，所谓苏记大哥来听这首苏记大哥哦，来，喂，你好，喂，喂，
1: 喂，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你好，你好，哥哥，你好，七哥，啊。

0: 遵守交通规则哈。现在电话嘞，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老姐，我你好。
0: 安娜。
1: 嘿，面膜，你讲当时在加。
0: 上紧就是六月五号啊，你是原本也才叫的对不对？
1: 我未记得你。
0: 六，我跟你讲吼，六月五号，一般应该拢六月五号，你敢做早叫的吗？无吧。你是早叫的吗？
1: 好的，五月中旬。
0: 五月中，安尼就是六月五号啦，应该是六月五号啦。嘿，我跟你讲，那不是五号，就是十九号。你个等看卖，今日若无搞到明仔载看卖呀，好不好？
1: 哦，
0: 啊，那个无收着，你也看到
1: 吗？
0: 没有啦，就五号啊，应该是五号啦。我帮，再帮你查看卖一下，好不好？应该是五号哦、喔，哈，我等下跟你讲嘿，哈，
1: 好，
0: 啊，你电话接机嘛，二四三七哈，
1: 对，
0: 你叫一起八皮吗？
1: 啊，
0: 你叫一百遍的嘛，就
1: 我叫七十，啊，过两罐化妆水。
0: 啊、哦、好，来，我帮你查者哈。
1: 刚刚三四五。
0: 好，没关系，我帮你查，我帮你查哈。好，谢谢哈，再见再见哈，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拜谢了哈，这个有时候没得哈，谢谢哈，来我处理一下。

0: 来来，这姐，问讲优良，优良的好驾驶，优良驾驶很重要哈。因为开车遵守交通规则，这是真正要紧的代志哦。哎，来，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很好吃的哈，奇异果 kiwi 哈。长辈爱讲奇异果，它比较软嘛哈，比较软一点那里哈。每年寒季点点，我这红心哎，芭乐哈，芭乐大家知伊爱吃芭乐哈，芭乐我是用红心的有无吼？哎，红心的好像对健康来讲，我会讲有糖尿病有啥，你食是就好哈。每年寒季点点的红心的 kiwi 哈，干那伫四月甲六月上市，莓果般的风味。我没吃过呢哈，还有那个高营养价值哈，引起一波抢购潮。营养书高敏敏分享，齐平兄啊，齐兄看，咱家的绿色跟黄色哈，那个黄金的有没有？还有这种叫新型的宝石红奇异果，让我饮用噶，也靠比点线。红色的甜度上高，而且它有花青素，红色的甜美多汁 juicy 啦哈。那绿色酸哈，但是就是有膳食纤维跟奇异酵素。盐酥公宝石红的奇异果，我们来讲有特殊的莓果清甜，也是齐平兄唯一含有花青素的奇异果品种，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哈。一倒出来。硅基吧，中心好的梦幻的鲜红色渐层哦，主要来自天然抗氧化的花青素成分，甜度较高，风味偏热带水果感，好一点高甜度低酸度著称哈，高甜度低酸度哈，我讲台湾呐吼，那技术啊，你哪来的厉害？我们在这里面进口了哈，哦，那个水果都有够低要求低呀，你看翁来的呵哈，他刚要讲要拜拜。我妈叫我去全联买，哦，我看几包包落尾，哦，我拣的迄个足甜的，吼、哦，好加在面我买做，我还网络 Google 说，你的那个翁奶迄个叶哇，哇吼，啊较水嘞，吼，啊无打起。好，然后那个地头切的爱平整，卖上大坑安尼好啊，不要有什么奇奇怪怪。然后还有它的那个翁奶皮呀，哇，那个什么要展开怎样？哦，对，几包包啦吼。好加在路尾捡一个，捡一支往内买回去。我看人喺外头内买，摸咧走，摸咧就走。哦，我伫遐看几半波安尼吼，嘿，第一家去买往内，还好成功。哦，惭愧惭愧哈。水果要捡哦，那无简单。包括即马捡迄个西瓜，我讲到人爱食西瓜，爱食酸呀。哦，那个西瓜啊，咱那我咱理论的廖大哥足久无起来，廖大哥咧炖西瓜啦吼，那迄西瓜达人炖伊那落去吼，伊西瓜应该拢正甜的吼，正甜的呵。台湾的很多水果都很好吃的呢吼，来，阿丽啊，提了糖分管的人，你得爱注意，你可能不能吃太多啊，因为。太甜了哈，糖分会超标了哈。好，来，我们来听啥？听追歌谁西？那个谁呀、啊？较早柯以柔，柯以柔嘛是追歌谁西？是闽南的没追歌，好像是哈。好啦，今麦给你人这个妈妈级呀哈，妈妈级呀哈。来，我们来听啊，对，离婚了啦哈，老因前夫是那个厨师嘛哈。好，我们来听追歌谁西哈，水果。juicy 水分很多，但是料糖分高的，爱浅尝即止，好不好？来，当这来听歌哈，刚接连的赞赏，继续卡，控诉零零六控零零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那我遇过面膜的哈，大概你也得一批啊哈，上早前叫的，咱拢用十九号哈，那满买的拢六月五号哈，六月五号啊，你自己记得时间，如果忘记打电话来，我帮你查一下哈。来，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感谢喽。喂，你好，我莹莹。喂，来，我听到不？来，你好，
1: 牙膏一组。
0: 来，大姐，你讲哪哈？
1: 喝汤头一组，牙膏一组，你敢打主持？
0: 来，你等我一下，你无买过吗？你有买过无？
1: 唔
0: 哦，你唔捌买过，我只当然无住址啊！来，你住倒位？
1: 台中市大肚区。
0: 大肚遐，来，你等一下哈。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喂，
0: 啊，林妈妈。
1: 哎，你好。
0: 哎，林妈妈嘛好哈。哎，好。
1: 我要爱两组，
0: 两组好看哈，好好好，下来哈。
1: 哎哎，让我妈妈问。
0: 来来来，来讲公格吗？等一下要来公格，
1: 好公格，来公格
0: 公格，嘿，
1: 嘿，哦，伊安尼，一个咧菜会去啃蒜头呢，
0: 啃蒜头哦，
1: 嘿，
0: 还有豆哦，会晓煮，伊本来就会晓煮啊，你有甲讲过啊，
1: 嘿嘿，啊豆腐甲个菇菇吼，
0: 嘿嘿，
1: 会晓去掺伊个豆腐甲菇菇拢白色的嘛，
0: 对，
1: 啊，伊就会晓去用肠啊，
0: 哼哼，
1: 肠啊切切嘛，
0: 嗯
1: 配起来就。很好看呐
0: 嘞！对呀，哦，个要配型嘞，
1: 嘿，
0: 哎呦，不简单哦，嘿。
1: 我这个吼，我想点钓到的，叫做踢球。
0: 哦，没啦，哎，我感觉安尼真好呢，真有才华呢。
1: 对啊。
0: 哎，我感觉伊这吼贴心呢，很细心呐。
1: 对。
0: 你咧讲伊在生活上吼，你看人进前出国引起迄个运动有无吼？比赛嘛吼，
1: 好
0: 去个交流联谊对不对
1: 吼？对对。
0: 啊，伊拢带个靠，当伊嘛拢家己煮啊，对不？
1: 对
0: 呀、啊，所以真好啊！伫厝里头安尼，我和你讲，后盖吼，即放出去你拢免烦恼啦。啊，伫厝内底人就会宽东宽西，和恁家你看吼。
1: 哎呀、
0: 啊，他才几、啊？他现在几年级？国中了吗？
1: 国二。
0: 国二吼，礼拜呀！哎，我国二个打刚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呢，
1: 就
0: 做、
1: 啊、
0: 呢，
1: 一个就做呢。
0: 哦，真好啊！
1: 吼、啊，
0: 你讲人伊迄碗高水的迄豆腐，讲甲切到细块细块吼，
1: 啊，就哎，阿东袂
0: 破去。
1: 煮较好安，食伊安尼，迄豆腐拢袂破去哦。
0: 我拄只听你刷卡咧讲，我是感觉伊足足高水的。你会当想象迄画面，讲正手也真实哦。
1: 倒手倒手摕好汤头，
0: 正手也
1: 真实。
0: 哦，正手也真实。
1: 安尼，伊就用足大力的，就倒了。伊安尼一煮，
0: 一煮出汁出汁，
1: 啊拉一个拉，
0: 拉一个拉一个吼。哎呦，足高水！
1: 我都比较快。
0: 我个记你进前讲好，咦阿姨。莹莹阿姨，你不搞，我买下蒸蛋啦，不是你干来要蒸，干来要蒸蛋，你要臭屁，哎呀，这高资源，哦，才能喝加哦，请问布丁赶快哦，
1: 布丁用赶快，
0: 对呀，而且哦，
1: 没输大人啦，
0: 嘿啊，又很简单对吧？但是跟他喝藤桃，跟能怕怕的娘娘，
1: 哎呀，哦，
0: 所以你看，安尼真好，喝藤桃吼，今年我记得收获，本来恁 Marco 的爱病啦哈，啊，但是呢，有咱的好汤单，真正免加工会加重负担呐，
1: 你看，你看很多画面。
0: 嘿嘿，
1: 一手好
0: 汤，一手珍惜，哎呦，好可爱！
1: 哎呦，真搞笑啊
0: ！Marco 塞啦，阿基塞剩什么的嘛哈？那这有好汤的呢，好棒棒哈！哎，真正呢，就好诶哈！所以讲煮细很困难，阿咱这个简单用哈，别用噶这复杂。欠汤嘛拢简单的喝，阿调味喝汤头阿得落去的嘛哈？
1: 阿人伊别讲诶，
0: 别得罪。
1: 盖
0: 的豆汁水
1: 一
0: 杯，对啦，就是口味，醋加豆豆醋，较袂无菜没？
1: 系啊系啊，
0: 好棒哦！吼，
1: 盖了豆能上盖啊，
0: 真好真好。
1: 阿
0: 妈的轻松啊啦，吼，乔家咧吹球啊，的阿孙咧煮的好啊，吼。
1: 伊讲妈妈叫他认真
0: 读书。
1: 我说你哦，你是不是妈妈叫你要煮菜？不是，妈叫我认真读书。
0: 人伊是真正有迄个。兴趣啦吼，啊，煮料理和大家吃都感觉这幸福的呀。
1: 我比较不喜欢读书，喜欢煮菜
0: 也不错啊。哦，盖吼，这迄个咱好汤头的最佳代言人吼，大厨师啊，那啊，大家吃来迄个好请，好不啦？来个高官啊，那啦吼，好啦，啊，感谢你妈妈的分享呢吼，你看大小朋友拢用噶真欢喜的
1: 哈，
0: 来简单用。
1: 所以囡仔啦有兴趣哦，可以家己去舞吼。
0: 对啦，
1: 不一定啦，
0: 系啦，
1: 啊，不一样嘛。
0: 可以啦，阿天，我甲咱这帅哥代言人
1: 公司谁？咱那个较早足早的啊，平底锅你记得
0: 无？我知道，好嘛，咱公司上的吼，
1: 对哇，
0: 赞赞赞！哦，阿恁今天搁咧用呢，袂赖哦。哦，好棒，阿哥搭配好汤头哦，进来赶紧按赞赞赞哈！
1: 赞赞赞！
0: 谢谢你妈妈分享哦，阿祝你健康哈，阿甲 Marco 加油哈，谢谢，好，再见，拜拜。早班，阿你再甲华华共姐，以上广告，阿你先卖挂电话，超级点位哈，以上广告哦，带你。再来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喽。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
2: 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个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喂，来，喂，我听得到吧？嘿，你好。两组像。

0: 喂，嗨，
1: 哎、欸，
0: 赖妈妈，哈，
1: 应该第一啦，
0: 真好听，啊，有新朋友的，底下丢毒没嘿，
1: 我丢毒了，
0: 嘿，那、欸、个你等一下。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咱家里面有粘泰鲁，就是瓷砖。你发现说泰鲁的那个盘哦，卡垃圾卡不易清毒，有当阵哦，你头壳安尼油哦，阿伯得爱用洗，爱用洗麻烦啦，对吧？哈，所以讲呢，要哪清毒较好？其实哦，用漂白剂讲上盖有效，用漂白剂哦。来当加三分之二的漂白剂，吼，倒里边差不多40度至50度的烧水内底，吼，啊，甲变作漂白剂容易，吼。啊，然后呢，用桌布甲调好，诶，这个漂白剂啊，直接搁伫泰鲁顶管，定好这个容易呢，伫泰鲁顶管停留15分至20分了后，用起边啊，伫烹哦，安尼卤，吼，来回来回卤，垃圾卡较严重的部分，你搁问一寡漂白剂，吼，对，当安怎去除了清气，啊，那污垢甲。切掉了后，搁再用淡的面巾，甲泰鲁甲切得清气就可以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这个泰鲁的盘卡垃圾变怎清，用这个漂白剂上盖好吼，差不多1/3吼，一杯1/3的漂白剂，到里面40度至50度的烧水当中，变作漂白剂溶液，然后搁伫泰鲁的盘顶管吼，听众朋友搁用起边啊卤，吼，差不多停留15分至20分就会使哩咯，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啊那无紧哦，那是伫泰鲁顶管哦，飞过来踅过去，你感觉讲哇，等你手搁踏落嘴底吼，这是安尼无啥卫生。那危险哈，所以讲呢，出来的态度汤变作清，和你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哎呀，
0: 哟，你好，
1: 我来给你做见证的。
0: 哦，好啊，好啊，欢迎，哦、请讲。
1: 我有寄做床头红的小门啊，
0: 进
1: 门啊。
0: 哦，是，
1: 系、哦。啊，阮小门咧搞乱工，你是安怎做的？
0: 好、哦，问你安怎做哟、
1: 哦？啊，对，因为我进前伫台北海霸王做厨师啦。
0: 哦，中破塞呢？
1: 哎、啊，系、啊，他以为说我自己做的。
0: 哦，是哦，所以你跟你乱讲，哎呀哥，啊，你安尼家己暗扛起来，无敢讲你这个安怎做对无？
1: 对。哦。啊，因隔壁人客，因遐有两间自助餐嘛，啊，因隔壁一间嘛，啊，因隔壁人客拢丢掉了。
0: 哦，
1: 啊，因隔壁头家来试食咧。
0: 好、哦、是啊，想讲奇怪，
1: 讲奇怪，那人客拢走掉了。
0: 拢、哦、走过隔壁，拢走过你每一间店。
1: 对对，啊，因隔壁头家那。快去讲话嘛！
0: 好，试探一下军情，现在怎么让客拢走过你一边？好、哦，啊，吃了就知
1: 道啊。啊，因隔壁头家讲，嗯，跟无同款的。
0: 哦，口味还是
1: 怎？唔知啊，伊咧用，我唔知啊，我小妹咧用最好枕头。
0: 哦，哎呦，这算商业机密呢哦。哦，赞赞赞！所以今麦咧行李，甲隔壁行李拢共抢过安尼。
1: 好。我小妹讲可能要订，啊，我等你的消息啦。
0: 哦，好啊，好啊，吼、哦哦，你再帮伊订，还是伊家己敲电话来，拢会使你安尼吼。好啦，多谢安和大哥。
1: 我讲我唔是我做的啦，啊，我甲电台叫的。
0: 哦，甲电台啊，找莹莹叫哦，嘿，好枕头，这么高，你看，哦，谢谢谢。谢谢哈，
1: 哦，交流交流，
0: 好，吃好吃哈，好，你看，哎、
1: 欸，我做，我做中波哟，
0: 嘿，
1: 中波过两年，我头一摆要吃迄吃好吃嘞。
0: 哦，你看，你这算普罗级的吼，咱专业的这个大中破西吼，吼、哦，食咱的好汤头，俄罗盖搭子，然后比如你有了解讲咱的好汤头，哇，新朋友真的心动的，赶快行动哦吼，因为咱顶刚国道客运有大哥有无？伊嘛讲因这个伫中立北部吼，人迄个大饭店的中破西吼，嘛、哦、是拢用咱的好汤头啦，你看这么高呢，
1: 袂
0: 歹
1: 吼，
0: 好食，哇、哦，然后你。这个何大哥吼，拢点点吃三碗公饭，阿无和阮了解一下，原来你是大中破西吼。
1: 啊，免讲个啦，
0: 啊，
1: 安尼哦，
0: 啊，袂啦，你客气啦，但是料理的功夫关在啊，对无吼？啊，有闲吼，你只教咱大家吼，要安怎简单吼，做一个一个手炉菜吼。啊，譬如讲人客来吼，像亲戚朋友的聚会无，啊，你只教阮大家吼，看要安怎用这个火汤头简单来煮好料理，好无？
1: 哦，
0: 会使，好，大哥，下你哦，嘿，谢谢哦，哈，好，谢谢，我加油哈，好，
1: 拜拜，
0: 谢谢，以上广告，拜拜。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英文开始好佚佗，但是热吼，啊，东北季风的头。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哦，我听到这首来自金门啊！
0: 哦，啊，你是金门铁大哥对不？
1: 哎，对哇！哦，大哥嘛听，
0: 哦，大哥嘛听，
1: 我做好听。
0: 感谢你啦！啊，即马气候敢那要开，即马是还好对不？吼，你啊东北季风就真正冷啊吼。
1: 即马无东北季风啊。
0: 无啦吼。
1: 即马臭南风，即马都烧热啊！
0: 即马热吼，热嘞吼。
1: 做
0: 热的吼，哇，迄个，干那我无讲，即无中讲去财神坑道遐上凉啦，对无吼，舒服。
1: 财神坑道够凉。
0: 嘿呀，够凉的，都出里边都无啥想要出来，天然的冷气呢吼。
1: 够凉的，比吹冷气佫较凉。
0: 是啊，会冷甲会有时阵会冷呢，会冷呢，会寒者呢吼。
1: 有
0: 哇，赞的吼，感谢大哥啦吼。哎，大哥你是姓啥？姓迄个？我想想袂记，我知影你是正一条筋、正一条筋的大哥啊。
1: 对啦，对啦，正一条筋啦，系
0: 啊，
1: 正一条筋。
0: 系啊，系啊，你讲开讲过，我就是你呢啊吼。哦，感谢你。哎，你看今麦下。
1: 我电话来听，你放歌都好听。
0: 谢谢啦，谢谢啦。
1: 日本歌叫什么？祝福的桥啊。
0: 嗯哼哼，意外一张片。
1: 我今日放个那个
0: 啥？
1: 要数字的
0: 款。哦吼，三三妹一三妹，哦，拢好听啦哈。感谢你呢哈。哦，怀念的啦哈，嘿。呵，啊！你即马拢迄个有放假，即个倒来台湾吼。
1: 有，我老有倒来啊，中国个倒来，我老我倒来伫金门啦。
0: 哦，金门啦吼，好好好，好，谢谢你嘞哈。
1: 比较勇猛啊。
0: 哦，诶，哦，诶，遐其实嘛袂歹呢吼，金门也是袂歹。
1: 真好，
0: 真好，真好啦吼，好啊，好啊，哦，反正无差啦。你看，即马手机下载 APP， 伫金门嘛是听咧，即部听啊清楚嘞，对无吼？
1: 清楚
0: 个
1: 啦。
0: 系啊，啊，使叫物件对无？
1: 固定的
0: 哈，
1: 两点到两点这种袂走。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呢哈，
1: 呵呵，
0: 好感恩哦哈，人家开开开讲，呵，感谢你哈，大哥哈，好呵，再见，拜拜哈，金门的大哥呢哈，好棒哦哈，哎，想想有时候你，嘛是我哥林哥俩，我是无在钓了哈，但是我最近呢，促销较无闲吼，我嘛是有迄个一条筋的迄个。我伫西门团购一条筋嘞，哦，足凉的哦。我肩颈一电话嘛吼，肩颈酸痛，阿姨迄是滚珠的哦，滚珠的一条筋嘞，贴布药布嘛袂歹用，我嘛有哈。好，林刚，咱这大哥专门弄咧开发吼，伊的建一条筋的产品嘛咧研发，好，再来找咱这大哥了哈，感谢哈。迄一条筋伊真正敢讲好嘞吼。也要去金门建一条筋吼，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莹啊，
0: 我有我莹莹嘿，对，
2: 啊，你好，你好，
0: 嘿，
2: 我买一撮迄个好汤头，
0: 买一撮好汤，
2: 一撮几颗，
0: 各一啦哈，好汤跟牙膏，来，大哥你的电话我抄一个0936哈，我抄一下，你等下，莫挂掉哈，我电话阁不安全，0938755这支哈。
2: 嗯，
0: 好，下个礼拜二搞好汤牙膏，多赚2000块，哈，
2: 好，
0: 谢谢你哈，大哥哈，好，再见，拜拜，我先个听二线，来，喂，你好，喂，大姐，我莹莹，喂，
3: 你好，我是
0: 个拜
3: 山
0: 的，哦好啊，你叫两组好汤的大姐妹对吧哈，我想讲，我叫是你去立着电话，哦，何必嘛对吧哈，来，我下节哈，你要拜山下晡嘛，赶快你要弄下晡班啊，吼。
3: 好，安尼就是，
0: 好，来，大姐，我你讲安尼，6月10号哦，哈，6月10号礼拜三，哈，好，感谢你2000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好，啊，感谢，拍摄第三线0908，你改个卡起哈，熊熊有时阵的熊熊满线了，不好意思哈，我一摆跟咱听是线电话两两，来22600233电话拢总啊靠通，台中的哈，好，来拍摄，喂，你好，喂，
2: 嗨，早班啦哈，
0: 你是拄只叫好汤盖牙膏的大哥嘛哈，哎，好0936875，你也无电话搞，在我弄一路下早班的哦，嘿，
2: 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别着急哈。

0: 等一下呢，来，我听到一下，来，喂，你好，我莹莹大姐。
1: 我收到啊，吼，但是吃先，那感觉唔，那个唔对哈。
0: 物件吗？你等下我甲点一下。

一双一罐千五啊，啊黄色的，晚上你买两罐吓，两罐三千六啊。嘿，化妆水确定是水吼，芋头啊，迄嘛，两罐千六啊，嘿啊，啊搁有啥？两罐洗面的是吧？哎，两罐洗面乳1400啊。

0: 你总共就是一万五。
1: 等等下哈，两千七个加一千五个加三千六个加一千六个加一千四，八十片面膜四千。
0: 我加错了，我弄了个统计，对啊，八五千二扣六千啊，不是，是你自己记错，九千二没错吧？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莹莹服务主持，莹莹来这第二小时吼，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会记得随时加卡吼，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哎，周末假期咱讲一寡较轻松的吼，这个免咱台中其实都有啊，伫新光这边家啦吼，那这个是宜兰吼，台东也都有吼，宜兰东山热气球的嘉年华呢，伫6月6号、7号、13号、14号，好，多少活动伫六日，可能刷两礼拜要来举行。瓦东三大亮点包括热气球载客细流空升空浪漫光雕音乐秀 Walk in 走进气球体验建议民众坐火车来跟现场这个是宜兰的热气球嘉年华明天要升空了哦你可以这节规划跟安排啦那另外我们苗栗家一看拄只都有金门的大哥卡电话来吼，这个苗栗关机关吼已经出桥柜42的路口哦，出销机车强制两段式的左转，其中交通部沿吼桃园区的主江路、永进路、树沟各降低，好关定回沿吼循序渐进扩大办理吼，就是两段式左转要扩大范围，其实我感觉。有好有坏的，说真的，有时候你看Autobike车阵当中穿梭，你看了会害怕呢吼。然后我感觉两段式左转，青桃以前大家拢无迄个概念哦，Autobike安尼撇啊，用手都要滑过啊，我觉得那是很危险的吼。那你要看可还是大家的用路人的习惯，可能各地各无同款啊。你讲伫台中啊，你要惊死人啊吼。高雄对吧？我同学高雄讲，我一般以前青桃一开始也是强翻的吼，别吉利啊，别吉利啊吼。那其实大家习惯，就像你看。为了500块，现在像桥都买不到地安全帽，小 baby 较细汉的嘛是拢地安全帽，这样才是对的哈，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又不是讲大家拢有法度开车嘛，啊，开车来，重点来了哦，开车你要让你的孩子坐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你唔通和伊安尼哦，摸咧泼咧，迄飞出去真正就出代志，你知影无哈？所以要一起来关心，好不好呢？哈，来，安全最重要，平安。安全是咱登去厝，唯一嘛是上该好的一条咯。甲咱听众朋友，搁在做提醒哦。好，来，咱来听创修后显和上合力。那好朋友们，你预购的这个面膜部分，今天我都只要跟作者杨康来搞公务修点哦，包括阿基公。哎呦，我一直想错了，想错了。我讲基本上我弄一个 double check 哈，再 check， 所以应该是不会错了。我们刚刚讲百分百哈，有时候我也会算错。我们客服小天使讲，你是我们第二期，要个帮我订正哈，订正。我习惯了哈，就是我订单我都写的算整齐吧哈，我别要那我别准，然后边一个验算，所以因得狂讲，哎呀。啊、你算不对去的，帮我更正，自动帮我订正，是我加错了，我加错了，但是很极少了，麦克风零出错是不是可能了，也是会忙中出错嘛，客服小天使很辛苦呢，也来帮我们做处理，所以说来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呼吁一下，你如果看到空气开头，来一定要跟大家上课再教育，你如果看到07开头，麻烦拜托吼，拢是阮中国系的客服小天使，服务足好诶，声音足好听。哎呀，你好，我比比啊，请莹莹姐，我会助理，伊拢会安尼讲，知影无？听就嘛，耳朵讲哦，你高雄服务有够好安尼吼，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哈。07就是高雄中国系较好哩，啊，你也看到04226开头，就是阮台中这边家己开，知无？台中这边家己开吼，所以就是这么简单俩。我跟你讲吼，我的号码不会显示226033哦，因为这是一个代表号，专伫咧报应室内底，那我报应。是五，可比讲三线拢是226啦，但是号码拢无同。那你打给我的时候，你不要打，因为除非我伫播音室，你看伊个专线号码，我有听到，我会听。好，但是你若一旦钻出去办公室的时阵啊，吼，钻出去办公室，董叔到听嘛，我唔是超人铁人，我是要回家休息嘛，吼。那其他这部伊就我的时间吼，董叔会到听。啊，你若看迄个226。什么专线一什么11141好对对对一线是22温转你吧226141拍摄来你卡这线你办公室一百两哦你听好不好 所以你一定爱看李丽佳的双双机器代表和代表和，安尼了解无哈？因为我在讲，基本上大家用手机，那我的专线有三线好了哈，三线都有22611多少？啊，你号码无同啊，好啊，你卡里白，我得报一些我来听哈，但是。外面的办公室被叫啊，安尼听好无？所以你得麦记下好站，那22602233直接输入手机。李丽佳也双双，阿哥是给三百嘞，对，这单纯呀，十外年啊。阿妈被一巴拢记会掉，你记袂掉，安尼说不过去要打 BB 哦嘿。李丽了，李丽叫三百，看看暗时啊在一点，也好不时间跟 seven 赶快，好跟 seven 赶快，早时七点才有人听，好看看暗时啊在一点左右，哈，啊你上好麦到要在一点要压线，然后下班呢就要卡安呢，哈，不要打扰到同事，去交叉点的下班时间，好不好？谢谢大家哈，好两张卡，十点我你就好来个卡，好不好？好来，李丽了，看李丽三三要催我，较紧啊，哈，催我较紧，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我都在这里。等你哦，感恩你，好，谢谢，好，以上说明跟报告，感谢你的配合，好，感恩大家。喂，你好，喂，哎、欸，你好，嘿，你好，
1: 牙膏，嘿，
0: 牙膏，好啊，好啊，嘿，哎、欸，
1: 哦，这次肚子变更了，嘿，
0: 你要寄到哪里啊？嘿，
1: 我寄到我那个改一下南投县水里乡，哈，
0: 是家里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要改到家里，你叫我的资料，我的是电话是09379。
0: 好吧，我现在先抄你的地址来，南投
1: 县水里乡。
0: 我抄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黄义年喝糖不如喝杯，哦对啊，哎我喝几杯，哈、哦、啊，迄、那个唔通高头尿气杯，竹头气杯，哈、哦，一路走来要始终如一才可以的哟。

哎，我不是坏小孩 ，yes， 没错，我是乖宝宝。哎，我找不有几家乖宝宝了，大姐嘛，我老大乖宝宝。好，来2602333电话拢甲敲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2260233来面膜草，今仔日拢会搞哦。好，所以你若未去，你得倒一批吼。你若较早前的，就是6月19啦。我都甲恁讲，卖个改时间啦吼。啊，若较晚买吼，你就是拢6月5号收了，好不好？赶快赶快吼，忘记的，卡等下来问姐。啊，莫过去个诈骗集团哦，不干你行个半小时串惊串掉，唔免惊啦。伊若无遐尼可怕，那轮起讲不对的时阵，你就。电话再挂掉也不迟啊，对吧？为什么我给你转什么分机啊？来，你领什么盒呗？那个全部都是假的，好不好？好、哦，黑东西给。你要啥？你亲身走去银行，吼、哦，去改对接，黑东袂出订单，知无？叫你底下转底下利啊，你就尽量的，不是尽量，一定卖差别，好不好？哈、哦，要注意哦，嘿，好、哦。

刷卡有人甲我讲，我无来买给你吃啦，我讲免啦，这我叫马去迄个水果行买，应该都有啊吼，只是阮拄好无接到尔吼。像那个黄金果有没有也很好吃哦？咱有听上来见黄金果哈，它那个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哈，好吃啊，变个凉凉，袂歹食。啊，这个红心的芭乐我食过，我那以前咱刘爸爸对哇有寄给我下头的吼，也来见芭乐吼。那这个宝石的红奇异果呢，伊的有啥？你知无？有多酚、矿物质、钾、甲高维生素 C， 超过20种的营养。用手好，像诶，做些红色的东西会保护啊，像诶，夏梨有无？石榴嘛是赶快哈，那个都不错吃了哈。来感谢哈，咱听众朋友满满的爱心，感恩有你哦。那来讲到哈，咱的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哈，有的是亢进甲亢，有的是低下。一个60多岁的男子健康检查，这算阿三级的啊哈，发现讲腰肌功能指数下降，啊，人就甲讲，哎，你这有可能是慢性的腰肌病第三级啦哈。检查出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治疗了后腰肌功能有变好，医师提醒肾功能指数下降，你不要轻忽哦。哦，咱来讲到一下下肾丝球过滤率啦哈，肾丝球过滤率，是变高腰肌功能重要的指标。啊，伊这用一个 EGFR 吼，甲甲状腺功能的关联呐吼，就讲苏点金素甲伊可以助林医师和一型呢，伊透过新闻哥来讲，伊讲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影响到你的肾丝球甲肾小管的功能，哦，就是讲造成肾丝球过滤率安怎会下降，那甲状腺功能亢进，会造成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安怎？啊，甲亢吼，它就会升高，会上升。何以前讲，另外一方面，慢性腰肌病会造成蛋白质流失，也影响到脑下腺的荷尔蒙的分泌，好，来影响到你甲状腺的功能。那慢性腰肌病甲甲状腺功能也上可能形成到恶性的循环。好，一个60多岁男子吼，伊讲。个案健康检查发现讲，伊的肾丝球下滤率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大几下降，降到58，正常是90到120哦。那人就讲，你可能慢性腰肌病第三期了哈，赶紧来看医生。但无什么特别的症状，就是讲感慨疲劳忝，吼、下肢有淡薄啊，迄个黏液水肿啦，吼，尿的检验正常，尿当中的蛋白质嘛无过量，但是血液检查发现讲伊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何医生表示个案游离甲状腺素是0.5，甲状腺素数吼是8.2，甲状腺超音波一旦看到特别有0.2公分的小结节，哈。那改做些甲状腺素补充治疗一个月了后，验血显示甲状腺功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腰肌功能有所改善，然后所以腰肌就要紧的嘞吼。你真的吃东西，我感觉加工再制的，我们尽量吼，食食物的关系，原型是上介好啊，米也把我们当乌白食啦吼。环境的一些毒素什么都要多加注意哈，然后要喝水，爱啉茶，白茶啊，白滚水，好是最健康的，可以帮助代谢，好不好？我人不爱食茶啦吼，无你就套一罐。柠檬汁吧，哇哈，柠檬水去餐厅都会有，有没有？也就增加风味了哈。啊，你也别跟他喝起来蜜，蜂蜜不要太多。你也糖分那点糖桃啊，你有蜂蜜，你柠檬水啉之类的喝哈，这个都要多加注意，好不好？当真来关心到咱的健康。

0: 来，基本上是安尼吼，中道叫的是奥利修掉，但是卡在我们这个中午的部分呢，吼，来听众朋友吼，咱拜五啊，你就是爱个奥利拜离在当修掉，好不好？哈，呵，啊，包括你自己预购的部分，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呐。我们那个讲啊，无啦，啊，叔啊，去卡来讲，哎呀，紧的啦，伊的。我就是诈骗咯，我真正会分去哦。啊，这个底下聊吼，啊，你要给了时间的娘娘吼，所以莫串家串掉了，啊，较冷静诶吼，冷静小心查证，就不会被骗去了哈。谢谢大家，来2602333点回龙个卡通哈，好奇啊，好笑哈，来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喂，你好，喂，嘿，
1: 喂，你好，我有好汤煮。
0: 啊，继续走的下礼拜二到啊，好，下礼拜二来听刚辉的网顶的精华，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来麦给讲话，听歌较舒适哈，感谢你。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你好，
1: 我要订好汤，
0: 哎，来，大姐，等我一下哈。来进攻哥姐，喂大姐，你拄只高高嘴，你拄只甲我讲要先哦，你食咱的迄个好汤头说食掉呀，
1: 有高高嘴，
0: 哎，你食几年呀？
1: 啊无，
0: 食几年？哦，
1: 要四五年
0: 呀吼，
1: 系啊，
0: 还是代表真正。
1: 我想要买当来杭巴用呢，啊，食了煞掉嘞。
0: 哦，你本来是要当来杭巴安尼哟，是囡仔爱杭巴哟。
1: 系啊
0: 系啊。哦，啊你有甲饲无？真正赞的吼。
1: 嘿，啊，都，嘿啊，啊，
0: 食嘞，煞
1: 感觉
0: 无参差
1: 怪怪。
0: 哦，无参差怪怪，啊，你是毋是讲肉咱就拢迄个用火汤头咧去生对吧？
1: 对啊，对啊，嘿啊。
0: 哦，啊，生好才起起来烘有无？
1: 嘿啊，嘿啊。哎，
0: 你无感觉迄肉拢真正拢袂穿吼？
1: 嘿啊。
0: 安尼嫩嫩的吼。
1: 啊，即摆嫩，反正煮啥都是就爱掺。
0: 哦，煮啥都是爱掺吼。
1: 嘿啊。
0: 啊，伊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会，嘿呐。
0: 即摆盐、味素粉拢免用哦。无，
1: 我无咧。本地我都无咧食味素粉啦。
0: 在味素粉唔通食。
1: 嘿，无，本地啊，就是讲，哦，啊，无买当个香吧。
0: 嘿，香吧。
1: 食看卖啊。哦。食着，即摆煮啥嘛用啊，做哦蛇啦，啊那白蚂蚱啊。
0: 啊，白蚂蚱。你讲做啥物蛇啊？哦。
1: 蛇
0: 啦，哦，你叫蚵蛇啊，哦，我最爱吃蚵粿
1: 啊，蚵蛇粿对
0: 吧？哦，哎，最好吃，我最爱吃蚵粿。嘿
1: 哦，嘿啊，
0: 掺一下有无？啊，你起来看，那脆好 QQ 嘛，最好吃，啊，无就是加煎一下。
1: 我
0: 今天
1: 做
0: 拢做足
1: 多，
0: 含
1: 我
0: 妹妹
1: 啊。
0: 哦，那只牛啦，哦，哎，粿好吃呢吼。
1: 好吃，好吃。哎呀，你啊，这个掺起
0: 来
1: 更
0: 加
1: 好吃。
0: 哎，菜头粿嘛，是你有做菜头粿吧？
1: 菜头粿我拢过年才有炊。
0: 哦，过年才有炊好菜头哈。
1: 啊，那肉粽拢普通是爱吃都白。
0: 啊，真的，
1: 我着白来吃
0: 啊，真好吼。
1: 哎，
0: 咱粽啊白来吼，有时阵吼，算讲当然煮米的吼，较好消化啊，不过豆豆包吼，但是你看哦，咱若空开无用到地吼，哎，我爱肉粽这种物件嘞，因为你
1: 炊先，
0: 哎，对啊，炸嘞有无吼？炸嘞，啊，咱哦足方便的啦。
1: 有啊，孙等下来，咱下课等下阿妈，我要吃肉粽。
0: 哦，孙拢特工阿妈，我要食肉粽。
1: 系啊系啊，
0: 好汤种哦吼。
1: 我当做诶，就系你食嚟杀掉咧，
0: 食嚟杀掉咧吼。
1: 诶，你莫甲生卡板，卡板我已经出世。
0: 少济下吼，卡板也无爱加啦吼。
1: 诶啦，
0: 下节
1: 不要袋子。我叫都无加。
0: 哦，无加吼。
1: 系啊系啊。
0: 安尼起码甲你注明吼，不要袋子吼。
1: 嘿嘿。
0: 开始好用啦吼。
1: 好用。
0: 啊，那记得煮汤哦，更加赞吼。
1: 系啊，煮中都嘛是加，反正煮三道加掺一挂。
0: 掺一挂吼。
1: 系啊系啊。
0: 口感就是无同咧。
1: 哎
0: 呀，哎，你无感觉囡仔食这吼，食有营养吼，哦，讲讲大吼。
1: 啊，孙是拢拜六个礼拜啦，
0: 哦，拜六礼拜啦，
1: 系啊系啊，真系噶，拢决定拜六应该爱煮啊。
0: 哦，一定爱食阿妈煮的吼，好食，好用啦吼，好啦，感谢大姐分享，再甲咱介绍较济人用嘞吼。
1: 哦，有滴个都讲唔敢买啦，
0: 有诶唔敢买吼。
1: 我讲哎，我定一间都食几个月啊。
0: 系啊，啊，咱就是讲哦，
1: 我煮暗时尔。
0: 你拢家煮暗时吼，
1: 有啊，在时啊煮哦，煮哦，老公出诶，姐姐出去上班。
0: 哎呦，这好老婆，你看吼，
1: 哦，
0: 你
1: 都，但是我嘛煮啊，啊，都是要剩诶，较无半罐，
0: 较无半罐吼，有啦，其实看你煮你。就算讲干那煮暗顿有无吼？咱用一个吼，你遐拌面啦，拌啥物拢真简单。
1: 啊，三个巧克力啦，
0: 三
1: 个番薯油啦，哦，大项拢个滴一撮啊，滴一罐啊，蒜头啊，迄个啊，胶胶就拌拌
0: 咧。对啊，啊，你无感觉讲多年来安尼食，够加重着咱的身体负担这重点哦。
1: 无
0: 了，
1: 我无感觉是
0: 安怎咧？无感觉无好对无吼？
1: 哎，
0: 无感觉无好，就是讲哦，对身体有帮助。等到真侪人本食吼，你也讲食伤油的啊吼，伤重咸的吼，哎，因即马有去给咱弄个定期健康检查哎吼，哎，
1: 讲我拢唔捌去了，刚去二将去后做东乡处一空啊
0: 吼，我注意，
1: 啊，已经讲我即马咧，我将去卫生所检查看有啥物有糖分冇，啊，无我拢唔捌了，拢唔捌，我就食你这。我唔冇去检查身体，
0: 嘿嘿，啊，结果咧还好啦吼，
1: 还没不过还没出来，
0: 大概还没出来吼， 没啦，这吼、哦，咱食了吼，等到真侪人讲，哎、欸，食营养吼，也袂安尼搞刷刷吧，感冒安怎拢袂、嗯？因为咱营养素有够啊。
1: 不，感觉会感冒。
0: 无、欸、吼，哎、哦欸，因为食个营养最要紧的呀、啊，身体都健康对无吼？哎、欸，啊，搁搭配运动啦吼。
1: 啊，搁拢爱去田里做农活了。
0: 哦，安尼吼，辛苦、欸、辛苦，袂啦，
1: 这吼、哦、会做冇运动啊。
0: 哎啦，对啦，会做福气呀，对不对
1: 啦？吼，哎、哦、啊，啊，都是个营养好食啦，
0: 好食啦吼。好，啊，感谢你。
1: 三都是好
0: 的，好，谢谢，好、哦哦，啊，妈妈，你姓啥？你叫什么名？
1: 我是张秀啊，
0: 好、哦，张秀对吼，工厂张好 ，OK， 好啊，老自己电话，啊，明仔再给你寄过啊，哈，谢谢你哈，
1: 差不多，哎、几点？
0: 哎、看你要早班啊，下午？
1: 哦，差不多，下午好了，
0: 下午哈，啊，你给你下一波班哦，
1: 一波班啊，
0: 一波是两点过啊。
1: 哦，安尼安尼买，
0: 安尼早班，
1: 我两点啊，大概弄安尼。
0: 哦好，安尼跟你下早班。
1: 好
0: ，OK。
1: 就那听你这某听听，啊，然后够用，就够耍来听听就得过啊。啊，就爱去
0: 采你哈。好辛苦哈、哦，谢谢你。Okay, 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谢谢哈，来英雄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嘿，
0: 是，
1: 我要一只好汤。
0: 来，感谢哈，中道桥拢是个奥利拜利亚，因为今天已经是 Friday 了哈。呵，来，都叫是王杰为了爱梦一生哈，很久没听到了，好听哈。那听众朋友哈，你有听安尼只声遐听，腰酸背痛哈，肩胛酸痛，运动伤害。啊，真侪人感觉讲啊，恁姐就好啊，好。其实这可能会变作啥慢性的疼痛，后续咧，反正你连只止疼都无法度压制落来吼。那今年慢性疼痛的族群吼出现啥，你知无？哇，这加拿大吼年轻化啊，主要原因就是讲久坐啦、运动伤害拢有关联。像河北医疼痛中心甲影像医学部主治医师吼林建平咧讲，伊讲慢性的疼痛会影响到日常很严重哦。临床目前治疗慢性疼痛方式已经按单纯止疼转向到精准找出病因，透过着微细动脉栓塞术哈，周短也循环也没会老，搭配着 PRP 哈，在再生的治疗啦哈。三十五岁林小姐，伊俩尊公哦，即世人无在了背山，因为主细汉练体操，那你知道那都是运动伤害嘛，对不对哈？少年的时阵因为训练造成髋关节受伤，起身步就是三不五时啊酸痛。哦，有带骨胸嘛，吼，落尾就是变作患头超过十年的慢性疼痛啊，走路的时阵啊，较久嘞，然后爬了楼梯啦，甚至骑奥多拜的时阵，伊迄个髋关节吼，深处诶深处的地方就会传来那种刺痛跟卡顿感，所以唔敢运动啦，嘛放弃原本上介意的登山活动。那伊林小姐三十外岁，你看麦，甲真侪慢性疼痛的患者同款，嘛休困啊。热敷啦，或减肌疼，但是好各种有限，一直到有这种高阶磁振关节造影检查，才发现讲问题出在髋关节内面吼，这个盂唇撕裂啦吼。那医师讲，盂唇的残存关节当中的缓冲垫，缓冲垫你知啦吼，一旦受损，关节活动伊就会疼，卡卡袂顺啊。那长期受损，那讲疼的感觉拢袂消失，咪影响到活动能力甲生活品质。经过再生注射治疗了，也状况改善，即卖当搁骑梯马，卖当吼爬山，爬几落点钟拢大丈夫哦。另外一个50多岁业余网球选手。赶快因为长期疼痛苦恼啊，外侧手肘反复疼足侪年，大概挥拍有网球嘛，要挥拍对不对？伊拢感觉无爽快，甚至揢物件都会疼，所以一度认为未来干来当站在场边当球童啦吼。经过诊断了，认为讲他这个是人讲的网球肘的肌腱慢性发炎，加受着微细动脉栓塞术诶，搁再配合着再生注射，等于注单都要讲 PRP 了后吼，的。疼痛加做好势，吼，又阁顺利登去球场拍球啦，吼，所以讲来听朋友，有时候不要过度的惊慌，吼，你就是跟医师做配合诊断治疗这样子啦，吼。那我们平常要避免这个运动伤害，热身，吼，热身是一定要做的，吼。那来讲到有氧运动很多种，真侪人想到跑步，吼，我无在调啦，吼，啊，健走，吼，可以，吼，骑梯背我可以，但是啊，今年来你知影无？我国中的时阵，我读书是来做干工，叫我跳绳，哦，可能要让我长高嘛，对不对？功课压力很大啊，吼。再多学着清代，这看起来简单的童年游戏，哪讲器材少？那跳绳几十块都有啊，对不对？哈，啊，当然有贵的毛少的啦，哈，那空间也小。短时间呢，提升你的心肺功能，训练协调性。较早我老师讲，你老卡跟我跳100下才起来，吼，有时阵200下，上无爱跳100下才才起来老店跟我去上课安尼吼。好，那所以训练协调性呢，吼，会当维持骨骼以及个健康哦。运动心理学家凯蒂劳顿来讲，跳绳是一种高效率的全身性运动，只要将握健康机卡，吼，噶循序渐进的原则，每天用几分钟就能够为健康带来不少好处。另外，因为它是高冲击的运动，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量的练习啦齁。那先来讲，你可以慢慢跳啊，又没有叫你跳多快对吧齁。有什么好处，提升你的心肺功能齁。含氧量减高，降低心肺更疾病风险，帮助燃烧热量跟体重的管理哦。就说一般人他是燃脂运动高效的哦齁。就说你跳10分钟消耗100大卡，实际上消耗量齁，嘛是跟你的体重运动强度跟 技术的熟练度有关联，啊，你还搁搭配饮食跟规律的运动，哇，跳绳就是管理体重的一个部分哦，然后改善平衡力跟协调能力，然后这个是很不错，你的身体协调性，反应速度，哦，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对着中高龄族群维持活动力尤其重要。再来就是维持你的骨质密度，哦，骨密度真侪骨松嘞，吼，哎，骨头人胖啊，胖起啊，吼，呼起啊，吼，再来就是提升你的下肢力量。跟你的什么爆发力，但你告诉我你跳的贵点哦，小腿大腿臀部跟核心肌群都需要参与的，不然你跳起来，哦，那长期练习都会当 up 提升你的下肢肌耐力啦，肌肉控制能力、爆发力。所以你看看真侪运动员哦，他会把那个跳绳列入训练的课表当中，照保操课哈，过来帮助舒缓阿别个改善筋疏哈，就是说有氧会当和咱的脑内神经传导物质分泌，然后血清素、多巴胺，然后帮助改善情绪、降低压力跟焦虑感。对着无用压力的现代人来讲啊，哈，短时间的跳绳也是简单有效的纾解压力的方式哦。那拜托你卖哦，要安弄，不用。哦，清头开始哦，你卖讲家己外搞，卖假搞，不要假会哈，一礼拜跳三拜，倒倒来哈。譬如讲。跳十秒、十五秒，休困二十秒、三十秒，卖惊人笑吼。重复五组至十组，身体渐渐适应，搁再增加时间甲次数，就算一摆敢来当跳三十秒也没关系，有跳就好。那重点是安怎？持续练习，来个来哦，你爱穿酷胸较好的运动鞋吼。那平坦防滑的地面，好，保持你的肩颈放松，用手腕带动绳索，哈，膝盖微弯落地，哦，用前脚掌，哦，这嘛是有配步的哦。好，前脚掌着地，不要耸肩或是过度的用力。好，那因为登机跳，哎，增加你的小腿跟迄个阿基里斯腱的负担，所以平常时你要做小腿的伸展、拉伸，知道不？跟你的肌力训练哦。那因为它是高冲击，所以你严重脚踏骨关节退化啦，髋关节退化啦，足底筋膜炎啦，阿基里斯腱发炎的，哦，严重的骨质疏松，部分心血管疾病，本身有慢性病关节问题，拍者你要跟医师讨论一下，看你有下调啊无哈？医生讲你不行，你可能就要怎样放弃呀哈？运动还是很多种的，好不好？好，刚才听兄没有当直接来关心，希望惊喜给他跳绳，帮助提升心肺功能，增强你的平衡力，还有你的骨质密度。爱倒倒来，看咱自己的能力，卖计较哈。跟咱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哎，你有看网络人分享迄种啥花式的嘿，真正看无跳绳咧，咻咻咻咻，哦，他们一直跳一直跳，还有一排同学迄东西培养默契很厉害的，有没有？哦，规排安尼跳，真正好犀利啊！吼，我们要膜拜他一下，太厉害了哈。不过这个训练啦，哈，训练有素的结果啦，哈。真正无疏忽啦，前我感觉咧吼，啊个全身性都可以动到的哈，所以运动的喜爱持续啦，啊找适合你主机的，好不好呢？哈。好，来，听的今麦给东西啊，礼拜里呀哈，啊你预购的面膜的部分自己要记得，看是6月5号、6月6号，请记下个礼拜一、6月8号、9号拢有啦哈，那。可就没有你俩忘记，赶快打电话来，我帮你查单，好不好呢？好，来用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啦哈。落这波要催我22602233，电话继续个卡哦，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哈，那咱明仔透早六点听 FM105.5用。英营好不足企业界的黄一詹哈，明天早上六点空中再会。阿贝崔娃爱给你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给小卡卡，阿卡卡暗时在一点，有让上班没使卡电话嘛紧哈，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卡卡暗时在一点为止哦哈，明天早上六点再会喽，拜拜，谢谢，预祝周末愉快哈。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加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到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张秀清甲着柯俊杰所带来《爱在黄昏时》，爱在黄昏时，乡亲朋友啦吼，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会记起这句话无啦？真正的啦吼，我感觉这当形容讲咱人哦，伫这个六十岁或者是六十五岁时阵啦吼，拄拄好是退休，家里是说啊，拢呢吼，这个有了出脱，啊，咱呢吼啊有厝有车吼，家庭也美满，而且佫有一笔退休金、养老金，所以讲呢吼，生活无余啦，生活无负担，结果呢吼，只是近黄昏呐、啊，就是讲啊，这个年岁来到这个坎子嘛，嘛唔知要啊，哦，少年的时阵呢，吼，有加些很热情的事情，单台单去探索。啊，今摆呢，你会到我这个坎站，人渐渐失去着热情，哦，就亲像黄昏，哈哈，啊，没有的热情。来，乡亲好朋友，你唔通安尼想，哈、哦，真的不管几岁哦，咱都是爱。对每一件代志充满着热情哈，但是呢，充满热情嘛爱注意哦，因为即卖呢有足侪诈骗集团，都是利用着咱哈，真爱加入着一挂即个社团哈，或者是加入着一挂来，或者是在你身躯边有一挂退休金嘛，都招你呢吼，稳赚不赔要去投资。我跟你讲吼，只要讲稳赚不赔，绝对是赔了了哈，因为这都是做诈骗。所以讲呢，大家爱留啊注意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哦。大家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当然咱的肯定是希望你听咱的节目，大家欢欢喜喜，赚钱有糖春，而且爱来欠健康。现在要节目当中的电话呢，直接给你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来报告哈。那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今天是6月5号，6月5号今天是拜五，我们肯定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之后，邀请女性朋友，我们的姊妹伴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的时候我们就来开放，可以来点。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做好准备，谢谢大家哦。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日语歌曲的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啊，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呢吼，一旦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今天先邀请到咱的今麦伴侣新朋友先来点哦，来你好，
1: 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就。沈建豪唱的《精细欠你》，
0: 沈建豪《精细欠你》哦，
1: 哎，
0: 好，再来安排哦，好，
1: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喂，
3: 喂，雷庆小姐，
0: 嘿，你好，
3: 你好，嗯，我叫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我是一只小小鸟，你要听叮当的版本哦。
3: 叮当，
0: 我家不一定有哦，不一定有叮当的版本，那无就是造船，好不好？哈。
3: 哦，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雷谦，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4: 你好，我要来点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
0: 陈英杰，《寂寞是阮的名》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4: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雷谦，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的杜新田的《伤心的所在》。
0: 杜新田《伤心的所在》哦。好，安尼我来找哈，
5: 哦、
0: 好，
5: 谢
0: 谢你，再见。来，你好，
6: 你好，李金，
0: 嘿，你好。
6: 我要点的《天灾地灾》黄雨玲唱的，
0: 《天灾地灾》黄雨玲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阁有两首歌通点，啊，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来，要点的赶紧卡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这。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哈、哦、啊！今麦呢哈，这个过来接上电话，你好，
7: 喂，
0: 嘿，杨妈妈你好，
7: 好、你好，
0: 嘿，
7: 我刷卡是你们，
0: 大阪石鱼哦，
7: 嘿嘿，
0: 好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
7: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我点一首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好，来，安尼点歌点满哦，哈，非常感谢的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谢谢大家，安、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咧，节目当中的电话哦，你也当继续卡，来顾健康，来各位产品，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咧头前。加控诉哈，你听诶，这个呢电话哈，行动电话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来，拄只呢，听众朋友，甲咱来听呢点播诶这首歌哈，合作呢，这个精神强的哈，沈建豪的歌，我即卖吹哈，阮电脑内底目前那像会吹播，我稍等下阁认真吹一下哈，唔是讲我即卖无认真吹啦，稍等下我阁再呢吼，安尼呢加吹几排啊哈，啊，因为即卖无哈，所以讲呢，稍等我一下，吹看卖呀哈，那有为你播，啊那无你就来换歌哈。谢谢，所以可以先来播这首歌《寂寞是阮的名》，来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小博士》，阮的名字，加上哦，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来，你好，喂，喂，电话通啊呢？哇，啊，电话通啊，煞无讲话，哇，啊啊啊，叫遐久无讲话，结果讲话时我已经挂断去啊，来，小等下再去卡哈，巧玲哈，哈，来，我知影哈，小等下啊，你卡我或者是哈，甲佮联络哈，来，谢谢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热人诶，电话钱正式上多，有袂少人烦恼讲哇，那是安尼，这么热一直开冷气哈，这个电话钱已经会创新高了哈，啊，这呢，其实啦哈，有一挂专家伫咧甲咱讲。这呢，如果那真正作热，咱依然爱开冷气。但是有真侪人伫咧使用冷气的时阵啊，为着要省电啊，所去触犯着啊，这个无好的三大习惯。这恐惊是无形当中，和咱的电费钱爆表的元凶。所以讲，千万爱注意，因为即卖开冷气，那亲像是咱一般人生活的日常啦。真侪人嘛拢带着冷气病呢，无开冷气吼，真正规身躯拢总是。是安怎？淡漉漉吼，一直变进汗，一直流汗啦，一直流汗。所以讲呢吼，大家都得了冷气病。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开冷气呢吼，有三大习惯你要改。这呢三大习惯你若无改，你会感觉讲呢冷气吼开冷气，咱的电费钱会爆表啊！这呢落地啊，真正爱地房子啊哈。来乡亲朋友，真侪人啊会感觉讲啥？将这个呢风扇的这个转速设定低或者是弱，就是讲风速的速度你该设定是较低或者是较弱的。你以为安尼就会呢愈省电，但是有当下这个都适得其反。欸，我嘛是安尼呢，我暗下咧困的时阵，那个风速吼拢甲伊调两格呢啊，因为我惊伤寒啦。有当下咱咧困起的时阵会伤寒，所以讲咧，我唔是为着要省电，我是因为惊伤寒，所以讲咧，我这个风速吼啊，这个风扇的转速吼，风速我拢甲调在低档，就是吼、哦、这个两格呢咧，安尼竟然是会加耗电哦，这个呢。风扇吼转速愈低啊，房间降温所需要时间讲愈长啦。这个空调嘛需要呢运转更加长的时间啦。啊，伫咧讲讲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提悬设定的温度，建议将着设定的温度提悬吼摄氏一度，并且将风量转好大，或者是设定为自动模式吼，利用着呢吼这个风扇的转速降低着体感的温度，也比呢提悬设定温度更加节能。所以讲，如果你若唔知讲啊，到底吼我这个冷气要哪吹啊吼，风速爱涨偌济啦吼，啊这个温度爱涨偌济啦，安尼较省电呢。那么吼，我咧讲，你就是直接改调啥自动吼，改调自动的模式，因为主动的模式呢，伊就是会主动调改掉吼，这个风速，买主动调改掉这个算讲温度。所以呢吼，你若总讲的唔知变哪改省电，佮惊耗电呢，你得甲转吼，这个主动自动设定吼，自动模式吼，咱得卖底下呢吼，这个温度一下调高，一下调低啦吼，啊风速一下调大，一下调弱啦，吼安尼话更加麻烦，所以就是该调到主动。但是有当下哦，我甲调到主动，我拢感觉讲咧，冷的时阵是无够冷啦吼，啊，这有当下呢吼，这个感觉吼，那就会吹起来没什么感觉吼，啊，这最主要就是它调到自动嘛，伊就会侦测你室内的这个温度吼，甲着这个空间，所以讲咧调主动吼，特别去呢啊触犯着这一关的 NG 的行为跟习惯，所以讲咧吼，你若是要甲调主动的话，那么呢，你会当将这个风速调大。但是哈，温度调高哈，温度调高，风速调大，也不用调到最大哈。来，安尼话个省电，你唔通调讲咧吼，这个啊改转26度啦，结果风速转上少啦，吼这样子，伊都还搁再耗更多的时间哈。安尼来冷房哈，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咧，哦，这足侪人犯着这个错误咧，包括我嘛犯着这个错误，原来如此哦哈。搁再来唔对的行为的是将吼，这个咧啥啊罩子盖住室外机。有真侪人吼，为着要避免呢阳光直接来照射，真侪人伫室外机呢加装着这个罩子
来遮蔽。虽然这个呢吼有挂甲盖起来，是防止着室外机伤过烧吼有效的措施。不过呢吼，无建议柜台封死去。室外机的作用就是将室内的这个热能吼，安尼改散发到室外去。因此，如果那时候你柜台甲伊封起来吼，啊，这就算讲有空啦吼，伊嘛阻碍着空气的这个流通，都会降低伊运作的效率。如果烦恼讲呢，日头直接照射，会当使用着遮阳，诶，这种呢，吼，算讲遮阳诶，吼，迄种遮蔽物都会使啊，吼，卖柜台封起来，或者是采取着呢，吼，伊未阻碍室外机散热诶措施，吼，啊，若无，你若阻碍着伊散热诶话，吼，这食电食足伤哦，吼，食电食足伤哦。第三就是方向，吼，方向呢，吼，真侪人认为讲冷气会下沉，习惯将冷气的方向调较正低，这是错误的观念。使用冷气应该将这个方向调高，吼，方向把它调高，吼，将这个冷气由着顶管，吼，安尼吹落来做循环。虽然冷空气确实会下沉，但是伊会自然向下扩散，所以讲尽可能由着管的所在上方较干呢，吼，会帮助咱冷空气更加有效。甲房间每一个角落，如果你若从上方的这个方向改调低，会滴输着冷空气，跟它聚集伫咱的脚边，室内温度都无平均。所以讲吼，咱这个呢吼，卖家伊呢来调管吼，甲调低吼，来。哦，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甲你报告。啊，这最主要呢吼，就是冷气啦，吼冷气。咱这个热人呢，伫咧使用，你就是唔通去有一挂错误的行为。如果呐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这会安怎？有这错误的行为呢，吼，都会耗电哦，吼。所以讲有当下咱想讲，安尼个省电，结果吼是反倒转来加耗电。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醒，来听歌，这首歌曲哦，吹掉啊，吼。咱即卖来听这首歌是《精神歌欠你》，这是陈淑萍甲沈建豪所带来做伙欣赏哦。

0: 嗯，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什么产品？
1: 都滚珠吧。
0: 哦，快歌就对了啦，吼。
1: 是啦，滚珠吧，我咧一个口学都好食，学都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给你买算较时间，我唔敢用，连用伊啊，唔敢用。
0: 嘿。俺
1: 在家，你讲阮孙在读读书，我咧读硕士啊，爱几日摆拢顿啊吃解吼。
0: 嗯。
1: 啊，都爱食啊！我咧想阿爹买一包牛肉，但我讲唔敢落去用，唔才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0: 嗯。
1: 唔讲要安那用，啊叫滚起来，哦，我都讲你讲哦，阿妈真好好食。
0: 好，恁孙阿咧读硕士啊，啊，甲你儿子讲你滚的牛肉该才好食呢吼。
1: 哎呀哎呀，讲得好食，你讲这个滚的那才好食。
0: 好，啊，就是因为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的啦吼。
1: 嗯，啊，我就是想用这金卡片给你问。
0: 好，阿妈妈咧，好，阿妈妈，你得要用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我拢唔敢用，我给你买这下，你真讲唔敢用啊。
0: 啊，你这个，哦，啊，你这个用用了，你有感觉足简单无？
1: 有啊有啊有，我昨昏个滚汤哦，足简单嘞。
0: 足简单嘞，系啊，迄其实都足简单，佮足安全嘞，都唔免烦恼吼。
1: 系啊，佮起我就免挂，无我最近才搞唔得嘛哦，煮嘞吼，啊，常常煮我惊烧起去着。
0: 对，我
1: 讲，几礼拜拢变烧气，阮家讲厝内了，下日放火烧死伊。
0: 真嘞，所以讲你即卖当用家属煮，你得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1: 嗯，
0: 够安全，
1: 真安全。咱啊个坑我就唔免过，我就唔免烦恼，讲我会袂记
0: 啊。对，啊无即卖用家属煮，足侪人拢袂记真嘞。
1: 哎呀，即卖等你我才八十二三岁啊，你知
0: 阿嫂？嗯，
1: 哎，阿嫂。难免就水袂记啊！
0: 对对，所以讲你即卖若要煮，就用万用节能快锅，比你用家属煮的还佫较好食啦。
1: 诶，较好食，又佫安全。
0: 啊，佫省电哦，即机足省电哦。
1: 啊，佫真紧哦，佫时间就好。
0: 嘿呀，哎呀，啊，而且哦，操作足简单啦吼，以前唔敢用，即卖呢，佮你教一摆就足够用的呀。
1: 诶，啊，佫啊！你今日就贵，今日就贵啊！
0: 真嘞！啊，所以讲你即卖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佮安全，佮安心，佮好食，佮省电哈！啊，用好甲咱斗烧煲哈！
1: 好啊！
0: 哦，
1: 啊！你迄落吼，七六贵吼，
0: 嘿，
1: 七六贵，你甲我寄一罐迄落十八水啊，好
0: 啊！哦，好啊，好啊，吼！
1: 啊，七六贵再寄，
0: 啊，你得，啊，你得七七啊！
1: 好，叫其他柜台
0: 电话叫你厝诶。好啊，好，好 ，OK， 好，谢谢，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咱这这个哦，陈妈妈啦，八十二岁啊呢，进前哦，这咱得肯补充的，一个就是甲咱得肯来各位一支快歌，一直拢唔敢拿出来用，惊讲袂晓用，啊，结果呢吼，伊游玩啊，要煮啥拢用家属煮。常常拢煮甲白吉吉，常常拢煮甲呢臭火大，好咧家在吼，厝内底也有人发现，啊无这真正吼兼得火，我咧讲，啊所以讲呢吼，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八十二岁啊嘛吼，所以讲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常常白吉吉袂使，搁再用家输煮物件，伊同安尼吼想着，甲咱立肯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则搁提出来用，迄一工，卡电话甲我问讲伊买滚菇吧，卡电话甲我问讲要哪滚，啊我有加加。吼、哦，啊，这其实小话讲一个就会啊啦，吼、哦，啊，咱虽然八十二岁，阿妈伊还阁足巧的，讲话足清楚的，有无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就牛肉安尼，因为孙爱食牛肉，你也看我听孙吼、哦，读四书安尼，足够读册，啊，这呢吼，就甲滚好食，嘿，因孙学了解，达志讲，嚯，这个滚的牛肉该食好食，比以前还阁较好食。咱呢，这个呢吼，这个算讲啊，大姐。啊，家伫咧讲讲，丽庆，唔知这支快歌真好用啦，咱哪知就较早提出来用诶，吼。啊，事实上，伊伫咧讲诶，足有道理诶。咱年岁有啊，人唔是讲头壳歹，而是讲咱都定定较袂积极。真诶，来用家输煮物件，容易煮甲臭火大兼倒火。卖讲恁啦，有当下咱丽庆遮少年哦，我呢有当下倒哦，即、這个呢伫咧滚肉吼、哦，要煮好这狗仔食有无？我拢会买一挂即个鸡胸肉倒倒来滚阿南，因为撕掉要回食。有一届我都煮甲臭味道，我用家属，迄时阵因为我吼即、哦這个万用节能快锅有伫咧滚其他物件嘛，所以讲我都只好用家属滚因的肉，结果煮甲臭味道呢吼，足、哦、恐怖的。所以讲呢吼、哦，我即卖拢无咧用家属煮啊。吼、哦，除非讲要煎一个鱼啊啦，啊炒一个菜，但是介少啊。大多数我拢是用万用节能快锅，吼、哦，亲像我今仔日就也 到这个买一支鸡腿，啊，内底放着这个红枣，吼，啊，搁有这个姜，吼，啊，夹着香菇，啊，然后我特别食一挂菜，我得甲放一挂高丽菜做伙滚，吼，迄个汤头偌甜嘞，因为高丽菜搁甜，吼，啊，所以讲安尼，得又搁有肉，啊，又搁有菜，吼，足简单嘞，得食一顿啊，啊，而且搁好食。吼、哦，所以讲永庆和平万用节外锅吼煮物件真正有够好食，有够省电的，最主要安全。一支个2300块了，够俗，卖到要20担啊，差不多嘛卖，差不多20担有啊，卖20担啊呢吼，唔捌起价呢，永庆没有，这里要对找啊，一支快锅才好用，卖20担啊，无甲你起价，吼、哦，最主要就是。介绍好物件，互咱听众朋友来煮，啊，而且阁会当安全。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嘛，感谢咱的这个月丽姐，甲咱做着这样辛心的见证，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感谢你哦。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歌唱吼是赵传呐吼，啊，这歌吼哇，这拢咧飙高音。其实呢吼，这有做这歌呢吼，原唱吼听咧到底，感觉讲较熟悉吼，比较熟悉吼，所以讲听起来会比较顺耳吼。所以讲这首歌呢吼，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过去是赵传红的歌，赵传是原唱吼。啊，咱有就听众朋友呢，甲我点一首歌吼，伤心的所在吼。这首歌要听杜新田唱的，我才找无吼、哦。你可能都爱去网络才听有，因为伊唔是原唱。阮公司呢，大多数吼，除非啦吼，就是讲呢，因个有另外出专辑，还是讲另外出单曲。啊，那无呢，亲像这伊只是参加一个呢，这个节目吼，伫咧唱的歌哦，这呢吼。阮电台当中就比较较无，吼、哦、你若想要听，就爱点原唱，吼、哦、原唱，吼、哦、CD， 吼、哦、所以讲咧伤心的所在，我稍等下来报是报江辉的这个版本啦，吼、哦、江辉的版本，因为我家都无找无杜新田的版本，啊杜新田唱的，伊这唔知是不是伫这个节目当中唱的，他可能参加什么节目吼、哦，唱的啦吼、哦，如果是安尼话，可能就是这首伤心的所在，啊如果呢吼、哦、是歌名同款吼，这个 melody 不同款，那么就是这首歌呢，阮公司阿伯收到伊所寄来的单曲或者是 CD， 无得为你来播送，所以讲听众朋友若要听歌，尽量吼咱就点关唱来唱。吼、哦，咱尽量点原唱的版本，我家会比较有啦，比较有吼、哦。所以讲咧，甲听众朋友来提起一下吼、哦，来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来，听众朋友咧，吼、哦，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刚欢欢喜喜，大刚咧吼，安尼趁钱捡起来，啊，都爱有通存，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安怎，一部分的钱一定爱咧吼，来顾健康。咱人年岁到一个坎站，身体无保养、无照顾袂使，有方保养甲治疗，这对着咱的身体来讲咧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咧吼，要如何来防胃病，就是咱卖去做着伤害咱家己身体的代志，哈，伤害咱家己身体健康的代志卖做。伊就我其实咧吼，这个有方一挂病症。保养咱的身体，有病赶紧爱治疗，这是最重要的。咱你肯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买当随时靠通吼、哦。真嘞，乡亲，你肯而且嘞现留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黄以玲所带来《天灾地灾》，做会欣赏哦。

0: 一的二段呐，哈。
1: 啊，179巷14号。
0: 呵，一的蛋姐嘞，哈，蛋姐嘞，哈，来。179巷。

0: 要爱两罐吼，安尼迄个就是拜后礼拜二搞哈。
1: 后礼拜二包拢伊啊，后日拢什么时间？
0: 你要早，你要下早时，还是要下到时？
1: 早时。
0: 安尼我还写早班呢，安尼就是十二点进前伊若要过，甲你敲电话哈。
1: 好。
0: 好，谢谢吴大哥。
1: 因为阮附近有一间乌鸟的伊个转运站。
0: 吼，安尼吼好，安尼伊要过，甲你敲电话联络哈，你也食无吼。好，谢谢你，好，好，好，两罐，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甲咱的肯定跟支持，那贝贝产品的卡电话，谢谢。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迎请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村继续甲听众朋友来开讲报道，阿伯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吼，咱呢乡亲好朋友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即卖的会当沟通。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呢现场的电话2265-2233，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吼，有三加一首歌，吼，互咱听众朋友来点哦，赶紧要点歌，好朋友呢，无分男女咯，有即卖台当卡起来呀，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空数，2265-2233，来，你好，
1: 嘿，你讲
0: 哦，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1: 天涯六七类，
0: 天涯六七类，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我有一段情》。
0: 我有一段情，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3: 叶青，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歌，
0: 嘿，请讲，
3: 点巴厘岛潘景文。

来，继续看的是这个雅务书经大阪石鱼。乡亲好朋友，来，每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心目中都是囡仔，不管你几岁，永远都是囡仔。就譬如说啦，这个辉达的创办人跟着执行长黄仁勋，他的事业成就惊死人啊！事业做甲足成功，钱嘛赚甲有够多吼，而且呢吼，这个呢情商也很高，外口的人拢改合作 AI 教父，是引领着全球人工智慧革命的这个核心推手，这么成功的人应该呢吼，照理来讲啊，这爸爸妈妈吼足骄傲的嘛。吼，会感觉讲哇，以此为荣啊！不过呢，吼，伊最近出席着闭门峰会呢，伊伫咧讲讲呢，吼，因爸爸、因妈妈是传统的亚洲爸母，就算讲伊即卖已经63岁啊呢，因老爸老母教大一晚，拢会该细细念吼。啊那阿爸阿母咧个细细念的时候，伊拢跟阿爸讲好啦好啦，安尼来化解掉这个细细念。

黄仁勋呢吼，伊伫咧透露，伊家己的老爸老母就是典型的亚洲父母，甲咱同款，总是习惯啊用纠正咧当作是对后生祖囝的关心。伊还佫开玩笑伫咧讲讲咧，只要呐比亚洲北部其他含即世人拢需要呢吼，去接受着心理治疗。伊伫咧讲讲咧，就算讲家己已经咧63岁，但是依然拢会。比爸爸妈妈来唠叨，甚至呢吼，拢会开着这个呢吼绩效检讨会。自细汉到大汉，一路的行动经历吼，成长经历，嘛，互伊学了一套甲着爸母相处的方式。就是讲，无论爸母讲啥物，你只要该回应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就会使啊。麦哥再该硬吹硬挤，虽然吼听起来那先就伫咧该敷衍，但是其实安尼当面哥再呢吼，用每一句反驳对方的话吼，来刺激着许多人。安尼话麦当互爸母安心，但是你绝对袂使讲呢吼，迄种不耐烦讲好啦好啦，安尼哦，口气介重要，爱该讲好啦好啦吼，阿爸边上好，佮讲一句我知，安尼话吼，即、這个许多人就感觉讲较安心吼，你有将伊话听入去。哈、啊，这个黄仁勋呢，吼，表示亚洲北部总是囡仔不断，吼，啊，希望讲呢，吼，囡仔不断进进，那亲像伫那间中囡仔永远拢无教好，不过这其实是因爱囡仔方式，希望会当透过着这种方式帮助着。这个儿女发挥着上界大的潜力啦，哈！啊，这个AI 教父呢，伊嘛笑笑伫咧讲，家己自细汉伫亚洲北部的教导环境之下大汉，因此真习惯接受着批评，而且呢吼，真善于着接受新的知识，唔惊呢吼放低身段，哈！嘛会赶快用这种的方式管理着公司的员工，虽然讲呢吼，这个。做了好哦，做得好，更加轻松。但是伊依然是惯用的吼啊，这种讲用心详细的批评来关心着员工吼，和这个对方变了更加好啊。这种的方式呢，就亲像啥吼？这种的方式就亲像这个啊，算讲父母吼，时代吼。有带着批评的关怀同款啦，吼！所以讲咧，咱亚洲的囡仔，亚洲的孩子呢，吼，这个北部吼，拢是安怎，吼？这个呢，带着吼关怀的批评，吼，在咱的生活日常的每一天啦。但是今卖呢，吼，因为这个时代在咧变化，所以讲咧，许多人有当下对着囡仔，而这个呢，吼，算讲。教师啦，吼、哦，指导啦，批评啦，囡仔拢会感觉讲足不耐烦的，吼、哦。啊，而且即摆囡仔教，以前囡仔无讲啊呢，以前囡仔友好，唔敢应嘴应进呢。即摆囡仔吼，嘛袂使讲不好，就是时代行到这个坎站，你家讲一句，伊无定家你应十句呢。所以讲时代无讲啊啦，佮有较侪少年人吼，拢认为讲爸爸妈妈吼，佮无知识啦，吼、哦。所以讲呢吼，爸爸妈妈讲的话，伊拢无咧听，真正安尼呢。足多吼，很多啊，所以其实啦吼，这个爸爸妈妈嘛足艰苦，其实你免艰苦啦，囡仔就是囡仔啦，你行过路永远比伊较侪啦，你吃过盐永远比伊较侪啦，你即摆咧甲讲的伊唔听，有人。有一天啦吼，伊若坚持着的时阵，伊才知影原来啦吼，这爸爸妈妈也是比伊较智慧。所以讲咧吼，人咧讲讲囡仔若是大人要教，该歹教；囡仔若总讲伫外口互人教吼，比如讲头家伫咧教，老师伫咧教，阿家好教吼。有当时啊，就是踢着铁棒了后，伊才知影听啦。你安尼家念爱家念吼，即、這个呢倒平耳啊听啊，正平耳啊出去吼，他呢吼有听没有懂啊？有一讲伊伫社会当中咧受人。诶，这种咧支持啊，这个支持啦、批评啦、指教啦，甚至教示啦，哈，他就替帮啦，伊就会知影。所以讲，做些代志拢是爱家己坚持过，才有法度去了解，哈。啊，当然，上惊就是囡仔去和啊，这个啊，一寡食毒的啦，哈，啊是讲咧，这个跋脚的啦，哈，安尼撮撮去。当着派朋友就对了啦，吼！啊，这呢，尤其是食毒，按台湾这丧尸烟弹吼，有够多，而且已经拢侵入着学园。最主要，伊是足好个别啊，介绍啊较俗，所以呢，都已经侵入校园，很恐怖。咱的国家今慢慢祭出着真侪手段吼，也祭出了很多的手段吼，包括这囡仔伫学校当中，马背呢吼来这个检测囡仔是不是有这个食毒吼，搁再来就是讲呢，如果那是有食毒的人，这个呢好像
二级哈、哦，这个毒品以上吧，刚有这个规定，可能这个爱去详细看了解哈、哦。啊，这个检测出来有假毒，那么特别的哈，甲伊呢这个吊销或者吊扣驾照，安尼比较较好。无咱台湾哦，这真正很多。毒驾弄死人诶，有够侪，足恐怖。就算讲咧，咱感觉讲咱伫路顶吼，咱足遵守着交通诶安全。可是别人只要吸毒，卖讲遵守交通安全呐、啊，已经完全无意识啊，横冲直撞，撞死人的一堆。所以讲哦，足恐怖诶。你若咧骑机车吼，我咧讲吼，停红灯、车顶诶时阵吼，安尼停到边啊咧，骑机车咱嘛是停骑到边啊咧吼。啊，若无真正唔知阿边边啥物时阵会弄来一台车吼，好。可怕！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郑秀月《白色的爱》，好，这位欣赏。

来，这是郑秀月收到来白色的爱。啊，这个郑秀月呢，吼，伊这首白色的爱呢，也是恭喜伊的代表作。布里格呢，伊伫六月一号迄一天，吼，来正式离开人世间，留予咱呢好听的这个歌声。69岁的郑秀月呢，吼，安尼呢，过星期所有的人。瓜贝啦，伊的朋友啦，都觉得很不舍，哈，都觉得很不舍。除了讲伊伫舞台当中展现出来伊的歌唱才华，伊主观呢，哈，有真侪人伫咧形容讲郑秀月呢，伊的个性私底下是温柔善良，对人非常的诚恳热心，哈，无论讲对朋友还是身躯边的人，拢充满着关怀，因此呢，哈，深深受到大家介意、介着敬重。啊，这69岁。对着伫台湾来讲吼，即个年龄啊，得走，会使讲是非常诶少年，69岁还不到70岁呢。即卖咱台湾大家人诶平均年龄吼都蛮高的，所以讲哦，咱已经伫咧讲讲相亲吼，即个明仔载诶日头吼，甲着呢，啥物款诶，即个病情啦是意外，啥物事？谁会先到都不知道，但是呢，吼，一旦讲阿伯，就是咱平常时对身体的照顾。你若有伫咧照顾你的身体，你身体一定甲你回报的，吼。你若无伫咧照顾，你拢定定甲零低，绝对有一天伊会甲你加倍零低倒转来。所以讲，你也看吼，这人有当下吼，已经来到着无忧无虑的年纪了。吼，会当享受人生啊，结果煞同我安尼走。所以讲，用亲个朋友哈，平常时诶，即个呢。预防保养介重要。如果咱的身体有了一挂病症，咧赶紧做治疗，吼，会当治疗，迄是一种福气呢。等甲袂当治疗时阵，就是变成硬气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吼，咱人啊，吼，第一定你你回了后，一定爱要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哦。咱会肯本身读中医，吼，伫这个健康方面，咱会当互相来探讨，互我来照顾哈。谢谢大家。为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刚回收到来伤心的所在。

0: 咱的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留下到病所遐留下食料，冻袂掉啊，留下食料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禁尿禁个呢。
0: 嗯，
1: 我到尾啊，迄条长期河滨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腹水的啊，
0: 嘿，
1: 啊，食嘴管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今麦甲袂摄药啊，
1: 嘿，
0: 禁加会掉啊，
1: 禁麦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哦，辛苦了。
1: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尿珠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珠啊。
1: 免啦，
0: 啊，即卖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1: 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迄陈金山啦，武大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尿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买有效，这个大腹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
0: 效。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
1: 哦，
0: 尤其咱阿总讲伫眠床顶吼，啊，叫足紧吼，白虎堂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啊啦，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啊，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1: 嗯，排队安尼，
0: 排队，人也无可能留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排队安尼吼，
1: 对啊，
0: 对对，啊，今麦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
0: 哇，大哥，
1: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腹水，
1: 嗯，食足久个啊，哦，会使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腹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吼，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吼，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吼。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卡电话起来跟俺做分享呢，你做功德呢，哈，谢谢你。
1: 嗯，听足侪讲食了有效，我才请来买啊，不是电台药啊。
0: 嗯，
1: 咱也不是讲沙库拉，讲豆糖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哈。
1: 安尼就好啦哦。
0: 谢谢你，好，
1: 好。
0: 这广告
2: 哈，
0: 稀油哈，这是等一下稀油，袂当甲大包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稀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香油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香油啊，结果你食大包水膀胱丸加食几粒啊？
2: 食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昨天无香油讲。
0: 食两剂了，都无闪药啊吼，所以讲你甲看大腹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药
2: 啊。来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

来，这首歌是蔡琴所带来《我有一段情》。永清好朋友，这个独家案件频传造成严重的死伤哦。咱的行政院吼，无咧甲你开玩笑的，日前咧派办来做出着足重的手段，将这个伊托米酯，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由着第二级的毒品，即卖提升哦，得冠变成第一级的毒品。未来只要是制造、运输还是贩卖者，相当会当处死刑。另外一方面，卫生吼，即、这个另外一方面啦、啊、吼，卫生即、这个卫福部呢吼，也公布要来呢修法，提悬着电子烟持有的罪责。相关要罚偌济，所以讲咧吼，即卖啦，也有人伫咧咧吼，即个抽电子烟，你上好就是爱戒掉啊，吼！因为你若持有着电子烟呢，相关要甲你罚10万块。行政院院长咧吼，伫即个议会当中伫咧表示，政府有着关头要来阻止，要来强化查缉，要来动发着即个毒驾，因为太侪即个毒驾弄死人的案件发生啊。要由着这三大面向推动14项的措施，其中的伊托米酯将会由着第二级的毒品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伊来加重着刑责，吼，要来阻止这个滥用、制造、运输、贩卖，相关会当甲你处以着死刑，吼。在这个毒驾防治部分，交通部嘛提出着加重处罚的措施，包括着毒驾的累犯，吼，这个罚金无上限，拒绝检。测的人第一次开发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开始每一届搁再发18万，累计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要一直甲你发起你得着啊哈。针对着电子烟的管理呢，这个过去咱的国家对着电子烟的制造、收入甲着贩售，主要采着行政处罚的处分，但是参考着这个泰国、澳洲等等同款禁止着电子烟的国家。大多数已经拢向着呢吼，来阻止效果的管理模式，因此未来将要来将这个电子烟相关的组合吼原件来甲制，诶，这个呢制造、收入、贩卖者提供着呢吼，这个供应链的行为要来纳入着刑法的处罚范围，有着源头加强着这个管理吼，加强着这个管理。啊，那是电子烟持有者的罚则呢，原本规定维持现行没收处分呐，并且处着新台币2万块到1万块的罚金，这是过去。但是修法的草案送交着行政院了后，这个罚金上限提悬到10万块，吼、哦！所以讲咧，直咧表示，由于讲这一次修法干部调整制作、收入甲着贩售等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因此将会依着违反吼，即、哦这个台样无共款，包括指定的分品、类分品等等的类别，会依着比例原则重新调整相关的处罚吼、哦、法则，以来提升着整体管理效果甲着呢阻止的吼即、哦这个力量。啊，那无真的没有寄出吼。哦这个呢高处罚，真正这一挂少年囡仔吼，无咧甲你知道呢。依然也是伫咧呢吼，这个抽伊托米酯呢，哦，迄种的，就是人咧讲的丧尸烟弹，介恐怖啊。所以讲呢吼，咱人爱珍惜生命，咱来向毒品 say no，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你拢会当甲卡去，0800770885，0800770885。帮我吼，来用唱片刷入去咱的听歌。潘秀琼收到来这首歌，就是《巴厘岛》，这位英雄。

0: 来，讲过，小妹姐，你讲你骨碌用食了安怎？
1: 骨只都感觉讲较袂安尼遐疼。
0: 哦，啊，即卖你继续用的啦吼，继续轻松的啊。
1: 较好些。
0: 你食几克啊？你也有感觉？
1: 顶日咧挂两克嘛，食着，啊，即卖两克还袂食咧。
0: 吼，就是食两克啊，你后吼，即个骨头都较轻松啊。啊，即卖佫继续食，今日佫来叫，
1: 吼，
0: 嘿，今日佫来叫三片。哦，谢谢你呢，真正我的产品袂歹啦吼，感谢感谢
1: 吼，
0: 真正的啦吼，谢谢你哦。那你这位今麦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2: 三罐就好去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2: 骨碌用啊，
0: 骨碌用啦吼，食三罐就好去啊。嗯，
2: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啊？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2: 本来卡吼，做卡拢会酸过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2: 即卖都拢好起来，行路都好诶。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袂到两个月呢吼。
2: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2: 嘿啦。
0: 嗯，啊，食还袂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最近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2: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2: 家来都唔食了，我即卖伫伊那。
0: 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哈。你等我刷卡。来乡亲朋友呢，真正足恭喜咱这位姊妹伴吼，食咱的骨碌用食。即个甲要四罐，阿伯四罐吼，规个拢好去啊吼，这卡拢会行吼，最敢跑跳碰当中没问题了。恭喜恭喜，来这算广告，我刷卡一个来以上广告哦。

来为着要推动青年安心阶段的政策吼，彰化县政府要伫两冬之内推动第三组，而即个青年主体哦，今仔日呢伫溪湖镇已经动工，将要来起着地下一站、楼管十站，拢总76户的主体。外观啊是要行即个日式简约风，预计哦伫2028年就会当完工，希望透过着合理的价格，甲着优质的居住环境，和少年人会当留伫彰化来成家立业。这个溪湖青年主体呢，伊的位置吼，伫这个溪湖镇的湖东街，这附近有这个溪湖果菜市场，还有镇内核心的生活圈，周边有真侪餐饮，还有小吃啊，采买机能非常的完善，交通嘛真便利，基地面积拢总729坪，啊，那是总楼地板面积是2228坪，规划是一房型的吼，有24户，两房型的呢有52户，拢总76户主体单元，拢是小户型的小户型呐吼，所以呢一房两房。大多数变的吼，这个三代同堂是无啥可能，小家庭啦吼，阿婆都是个人。啊，即摆已经举行着动工仪式吼，馆长呢，啊，甲着镇长呢，嘛拢有到现场来做着主持。啊，那是溪湖青年主体呢，是伫这个园林区新港乡了后推动的第三处青年主体，也是县府打造青年基大支持体系当中的重要一步。希望讲来透过着提供各个相对。对个清贫的主体，降低青年买厝的门槛，加着负担，提升着呢吼，老乡返乡发展的意愿，进一步予人会当呢吼，安尼呢，这个人才留伫咱这个彰化地区啦吼。啊，那是除了讲的大基大这呢吼，为青年来设想，近年来吼，伫县府呢积极的推动之下呢，中科20园区吼继续一个发展，带动周边基大需求成长，有未少呢。科技产业呢，将个人员选择伫溪湖来买厝来定居，青年主体呢落成了后，唔单讲会当帮助青年成家呢，买当为地方注入着更加侪人口，家己发展诶即个动力啦吼。啊，那是大家足想要了解讲呢，这呢到底是会卖偌侪钱？根据了解，目前已经开放新。这个申请个别的园林青年主体，伊的总计销是369万到干的877万不等哈。外界评估 KO 青年主体总计可能会比园林青年主体更加低哈。啊，这个彰化县青年发展处的咧表示，申请购买资格是年满20岁到45岁，涉及伫彰化县累积已经爱3档以上，这个符合的相关条件青年都会当来申请。目前已经规划4处青年主体：园林、深港、KO 甲着河尾，未来将会继续来推动相关的政策，到时。一步一步来建构更加完善青年基大支持网络，打造青年愿意留下来返乡发展的这个优先环境。啊，有较俗的厝通买，啊有呢吼，较好的工作通做，我相信青年一定会留掉嘞。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母子情深，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哩呢，吼，这里呢，算讲安尼旧的咧背起来，吼，咱的旧落用，也个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收来，吼，赞助提供的，所以讲伫遮呢，咱特庆呢要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当然邀请到你，吼，来要过。健康卡电话给我们的听卡我的手机落座不了后我都会来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电话来听的手机号码呢是09876173350 09876173350 09876173350 谢谢大家跟大家说一声再会。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笑死。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7: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阿妈头啊，水啊鸡，我咧上爱食多滚呐！所以讲到水鸡吼，讲到这水鸡吼，这北部人甲南部、中部咧讲，中部甲北部咧讲差不多。要这个南部啊，咧讲就无同款。南部有分，北部讲水鸡。啊，有人讲水鸡，迄个安尼，啊，所以啊，也即个南部啊，啊有人讲四卡，也有人讲四卡鱼啊，
1: 四卡鱼啊，
0: 对、哦，啊那毒怪啊嘞，
1: 毒怪啊什么？
0: 毒怪啊，就是放卵了后出，
1: 哦，蝌蚪，
0: 对，所以蝌蚪就是
1: 毒怪
0: 啊，毒怪啊，啊伊生出来是有一支尾，啊，啊即、這个尾的时阵啊，
1: 会丢伊吗？
0: 到尾啊，大只开始就变无伊啊。所以水鸡吼，鸭鸭鸭吼，伊即有分大只、细只啊，啊有分美国水鸡啊。那美国的咧叫够恐怖，你暗时啊听到真正敢那像个鬼咧叫咧，无死啊半条命啦。啊，世界吼咧叫台湾的水鸡上好听的，四脚咧叫上好听啊，细只鸭鸭。好，阿拉
1: 较优秀嘛，
0: 较大只说，要，阿拉个较大只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阿拉个较大，阿拉个较大，阿拉上大，阿拉难落雨过吼，你平时啊拢无落雨啊，向落雨过吼，好，迄水鸡啥物声，佮加迄个啥呢？加迄款来做？
1: 加
0: 啥物？加迄款来做啥呢？迄款来做啾啾，啾啾咧叫，喂喂喂，安尼吼，喂喂喂。哇哇哇哇哇哇！晓啊，对啊，佮伊讲，无啊，这水鸡是咧创啥物物？水无啦，水鸡咧叫春啊，因为哦，春天到哦，叫春啊哈。喂喂喂喂喂喂！啊啊啊啊！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哦，啊这水鸡咪叫阿妈呢？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哦，拢总有就对啦，所以讲哦。古早时代，啊，来美国水鸡咧叫上歹听，嗷
1: 嗷嗷！这个是、哦、这个是那个在叫妈最
0: 阿娘的咧叫上咧靠边靠稳，有够歹听就对啦。所以哦，尤其哦，这较早的人哦，无啥会通去食哩。要然有当时啊吼，当然落雨过了，西北雨过了，就会惨吼。迄阵较早人咧较少咧除油啊，吼、哦。迄阵啊，无杀草蛇啊，无啥也无拢，哦，啊，就用一条粉啊丝啊，人个古早时代，迄款咱咧白阿面土，迄款地啊，吼，迄丝啊，
1: 棉的棉绳
0: 哦，啊，透开了哦，哦，啊，白个刀棍，吼，得骨节刀棍哦，啊，白嘞，刀棍哦，爱红的红头的，迄哦，你望乌规只乌索索，迄四脚，
1: 迄个
0: 水鸡
1: 伊
0: 较无爱，伊无较无爱食
1: 迄，
0: 伊较爱食红的。
1: 哦，红的红蚯蚓哦。
0: 对对对，而且红的时阵啊，你啊白的，爱用一家咱的粉底啊吼，较早五十公斤净做五十公斤，用个安尼线甲箍一个箍安尼吼，啊箍开，啊即嘛白条丝啊，带迄隔岸啊，甲人夹着伊就当当拖开，弹落。
1: 就掠掉。
0: 唔免用手去拔啦，撒开，啊个放咧地下落，伊就落
1: 去
0: 啊。
1: 一开开就落去啊。
0: 对对，落去啊。一粒啊吼，一粒啊一大堆啊。哦，啊，等伊就开始呢，看要红烧，大部分拢是啥呢？大部分拢是猪汤啦，猪汤、
1: 哦、
0: 较济啦吼。也为人是用咧钱啊，为红烧啦吼。也为是迄、那个做迄款啊做啥呢？迄款用迄款啊做啥？
1: 蒜头
0: 干，干迄款，
1: 干粉，干鸡，干
0: 迄款鸡啊，含迄个安尼酸酸啊吼，安尼好食诶。啊，有诶是安尼哦，用蒜头骨， 啊，为你咱们蒜头嘞，嘞空哦，吼，我大概食个爽个哦，所以讲咱来听小朋友，有这个腿啊吼，底下咧食物啊，也有这阿婆来甲地讲，喂喂，少年的啊，处女处女你要不要啊？要，啊这个
1: 腿啊讲要不要？
0: 啊，他还没有跟人家搞过是不是？上回啦。处女，你要不要啦？
1: 你
0: 说、嗯、我不敢，我不要。好、哦，爱怎对错客去？靠腰，是要赶错去？
1: 处女要不要？
0: 问我在吃面的时候，问我处女要迄错的乌错的无？
1: 处女要不要？
0: 问我处女袂无啦？爱啊，咱若讲无爱，伊怎赶去？啊，唔知影还叫讲处女呢？遐。
1: 小
0: 小的呀，还有腿，还有一天去坐，刚坐在吃麵，忽然间有一个查某囡仔很漂亮，也走到他的旁边，问说帅哥，你一个人，你一个人而已，要，哦，腿暗爽在心内，你怎么好，手会爆死啊，那查某囡仔问我，要，结果然后我说是啦，结果把旁边的椅子转起来啦。靠腰，你要搞伢伊啊去
1: 呀！伊也无人坐啊，伊要爱伊啊。
0: 搁一个老先生啊，去健身房嘛，问教练：“教练啊，我这老啊吼，要安怎才有法度吸引吼少年的妹妹吼，迄查囡仔较水的，要吸要安尼啦，
1: 吸引伊啊吼。
0: 请问应该安怎用什么器材？”啊，是要安怎？这样我迄查囡仔会来活来咧。教练看看讲，甲这個老的讲哦，你啦，哦，你都给我迄个啥提款机？
1: 钞票吗？
0: 是嘿哦，你的钱给提款。
1: 钞票多装一点。
0: 查囡仔啦，哇，你要赌一杯啊，好伊，要安尼哦。查囡仔大家嘛活来
1: 啊，钞票款装多一点
0: 啊。连体格安尼无法度。啊！你这老啊，连体格体格啊，对少年的袂对啊！
1: 比不上钞票，好不好？
0: 啊，所以即卖查囡仔啦，爱钱哦，伊就活来啦。哦，安尼哦。嗯。还有一个讲哦，我用写字吼的方式啊，来讲故事哦，看别人写哦，很疗愈啦，真好。家己吼、哦、要亲身来写。2026年开始，每一天。要找也找物件来写，互家己啊成为吼写字的习惯。所以我每一工啊，成果啊，吼拢安尼啊，放伫网络，也互大家享受。所以哦，我写是安怎你感觉？写讲猪八戒、甲孙悟空、甲沙僧，啊，甲咱的迄款啊，做东三庄啦、啊，要出京啦、啊。半路拢定小拍，定定小拍安尼啦，有啊，拄到蜘蛛精咧，迄蜘蛛精吼，迄、那个所在啊，变做一个水查囡仔啊，因为即个孙悟空看了，我知影讲这是蜘蛛精变的，但是迄个猪八戒都猪哥神带动哩，所以无法度，有，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即个咱即个孙悟空啊，是捌做过。捌做过迄个天公啦，先啊，因孙悟空做天公，先啊，他做天公，因为啊，伊做天公了，寒干的囡仔，咱细汉较早的囡仔，做好钓钩啊，迄就是迄个时间，就是迄孙悟空咧做天公，
1: 所以做好钓钩。
0: 也啊，尾啊，再换这个天坛万岁哦，这是啥？猪八戒。
1: 猪八戒。
0: 猪八戒，你看，即卖人捉猪哥吼，哎，
1: 就是因为猪八戒吗？
0: 对啊，拢猪八戒在做，在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啊，你也看呐，开查某间啦吼，还是开酒家茶店啊啦吼，拢啊，到迄个尾暗的时阵哦，拢会烧金烧香哦，
1: 拜猪，
0: 也拜猪。 拜地歌神啦、啊，地歌神，地歌神来空空气戆戆，落地在我望，地歌神，地歌神，好人客来呀、啊，大家头头壳乌暗面，钱掉吐吐，也要来找查某，也互伊空空戆戆，钱该有一个互伊身躯空空空，要，这地歌歌就是安尼，所以讲咱听清朋友知影，要，这拢有咧拜地歌神，一较早咱这个关公啊。这桃园三结义，哦，这个关公、张飞，也甲这个刘备啊，关公嘛，捌做过天公啦，咱大家拢知影。先啊，迄、那个时间哦，你也注意看啦。关公在做天公的时阵哦，咱台湾哦，你也看卖，关公号的火车啦，关公地区啦，关公饭店啦，关公理发厅，
1: 关公
0: 这段时间你也看关公的有够多无？啊，是安那太遐济？迄段时间就是关公
1: 在做天公，
0: 在做天公。看咱听这朋友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啊！要，所以这个讲，咱听这朋友你也知影讲，这个原来关公就是安尼、有一个阎罗王啦，要。暗时啊，甲夜游神哦，出来出巡，拄到一户人家，三更半暝吼，火点光光。这个夜，这阎罗王就问呢，这到底咧创啥会？这暗啊两三点啊，也唔困，啊是咧创啥会？点电火是咧创啥哈？要，伊讲我嘛唔知啊，哦，伊讲哦，夜游神讲去禀阎罗王啊。无我调本地的土地公来问看卖咧，土地公就来啊咧，讲吼，呀土地公就讲啦，哦，这啊，这就是家家户户啊，哦，这个查某人啊，即卖已经啊，拢差不多，这个时间做伙耍，啊，就开始吼、哦，也要开煮饭个，啊，因到底是咧创啥物代遐早？伊讲咧做人啊，啊。
1: 做人，
0: 伊讲嘿，做人诶，就是讲即个查甫要来做人，啊，做人了后十个月，吼、就有一个囡仔就来出世个，哦，十个月做一个人，吼、哦，啊，他就讲十个月做一个人，这阎罗王就问土地公咧，十个月做一个人，何必讲暗时啊？遐暗开咧加班呢，吼、哦嗯！啊，因为伊就讲啦，讲哦，去变阎罗王啊，是就是安尼，因为吼，即卖人啊，日时日人济啦，也有老爸老母，各有囡仔、有诶无诶吼，要做伙无方便，要做人无方便，所以啊，一定爱好半暝啊，大家咧困诶当中，
1: 要、做人，
0: 他起来做人个，哦。安尼做人有哪歹做呢？对啊，做人歹做啊，所以做人无好做。对，有一个吼，有一个老爸啊，希望因囝、以后啊会当平安富贵啊，所以把家己的囝吼，的名甲号做安富啦，
1: 安富
0: 平安
1: 个富，
0: 爱富贵。啊，但是伊说。伊姓魏啦，
1: 魏，
0: 哟，啊，所以他开吼叫做魏安富啦，哟，
1: 平安又富贵，
0: 哟，平安又富贵，哟，
1: 安富，
0: 叫做安富，
1: 安富，
0: 安富，古早时代较早吼，你也看有人诶，人诶，古早时代有诶人都拢伫卖咸鱼吼，
1: 打
0: 一打吼，啊用诶。用迄、那个用到迄、迄个浪岸吼，迄浪岸顶管用一个盘，用一个迄款迄碟啊，用迄碟米啊，迄皮的迄吼，啊，放寡咸鱼，啊，用本担担咧啊，浪啊吼，担咧行去草地哦，咸鱼诶，
1: 遐买无方便啊，
0: 咸鱼哦，咸鱼，因为哦，较早人哦，生活无好哦，啊，配一下咸鱼哦，啊，就你也知影较早人啊，食些咸。哦，有臭车，啊，食些咸的，
1: 都饱你。咸就好啊啦。
0: 然后就饱你吼，安尼配咸，吼、哦，咸鱼诶， 要好死唔熬，好死唔死，后边搁一个硬熬的，别卖臭笑啦！咸鱼的，啊，迄卖臭笑的，迄个硬熬讲烧烧
1: 烧烧，
0: 咸鱼的臭笑臭臭笑啦哈，臭笑呀！咸鱼的臭笑多透早，两个安尼，即惊头前，即惊后边，透早甲暗无半人买。
1: 哈，无人买吗？
0: 无人买啦！咸鱼诶，超烧咸鱼哦，
1: 超咸鱼超烧会上面买啊！
0: 哦，所以哦，较早人生活就歹，就困苦。
1: 错掉的咸鱼上面买，无人买啊！
0: 真正有影诶，所以人较早吼，即个生活困难啦，吼、要食食好，你都无法度。无我常咧讲，有两个囡仔，老爸啊，较早人食番薯签啊，无像即卖讲食。北米本讲食伤济哦，讲碳水化这个
1: 碳水化合物
0: 哦，化合物哦，讲会升糖，升糖分哦，啊升糖啊，啊讲糖尿病啦，较早他有，较早食都无够啊，他有关于啥物啊？有啊，即卖伊得啊，所以古早时代拢食番薯，有啊，因老爸哦，甲喂因老爸啊喂两只鱼吼。咸鱼啊，胃都要变。
1: 用胃哦。
0: 用胃啦，吓！啊，两个囝，恁娘靠，恁两个甲恁爸哦，若要食番薯签的时阵，看迄壁吼，破壁，安尼咸鱼，安都饱，安尼都咸啊。
1: 用看哦。
0: 有安尼啊，啊，即马即个两个兄弟啊，占食即个，因大爱看两遍哦，番薯签啊，食两三碗，食了了啊。啊，即马伊就讲阿爸。啥会啦？啥物代志啦？小弟，小弟哦，伊旋转，你小弟旋转，小弟哦，看迄看咸鱼哦，伊看迄十外遍啦。哎，老爸的，迄老爸的算偷人啊！妈插潲啦，会咸毛死好啦，
1: 恁遐较好咧，
0: 会咸毛死啦，呀！
1: 哎呦，快咸毛死！呀，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红土米爽够辣的哦。
1: 太感恩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那么呢，多三九人嘛，只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
1: 哦。
0: 啊，即马即个全台湾即阵啊拢在落雨哦，要提供别啊讲啊，即吼
1: 欠水吼，
0: 即安尼水库水遐少
1: 啊，
0: 要安尼哦，会当哦加落寡雨哦，
1: 水库靠水啊吼，
0: 水库啊加落遐山遐平啊，啊唔过迄个话啊。水啊，倒倒落，倒倒落，卖一摆落伤大，落
1: 伤
0: 大，
1: 水拢流无去
0: 啊，吓，拢流无去哦。啊，所以哦，咱台湾哦，这亚热带地哦，这有当时啊，无落无降落，到地方啦，雨无法度啦，嘿嘿，叫阮啊，若落这款雨，得滴拢落伫内山咧，啊，所以水库伊才会甜起来啊，吼、天佑台湾啊！我无甲讲有啊，然后等下看老袁看来讲，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他会慢慢淡化。
3: 你好，你好，来买十罐啦。
0: 哦，阿伯你安怎？
1: 你安怎？
3: 没有够差，我只看有差啦。我咧洗钱哦，看较
0: 乌。哦，
3: 啊是喏，有差啦。买你这盒已经好了，上回给你叫一罐啦，我即摆佫给你叫一罐啦。嘿，我咧真水真好。
0: 啊，白泡泡玉米米哦。
3: 唔知呀，我好早早都给你叫
0: 啊。啊，对咯。
3: 最好也许就半面的，许个嘛，假时也几日做。
1: 半了有水无咧？
3: 诶，唔要摸起来较金头啦。
1: 有吼，较金吼，较
0: 古吼。啊，卖较少年。
3: 嘿，有较金头对啦，我都无介绍互人诶。我拢敢讲，人讲诶，有影袂歹就
1: 对。
0: 诶，美女，你有去摸起，伊加较少年，啊面会加足金。
3: 嘿啦。
0: 啊卖较白。
3: 嘿啦，我话介绍几日做互人诶，讲诶有影袂歹就对。
4: 我呢，那包子要给恁挂十二罐也行嘛，大家光许暗瓜生也好啦吼，
0: 耳
4: 康贵啊子也好啦
0: 吼。安尼哦，
4: 啊我袂面盲啦，我着查囝甲外孙啊甲阮后生拢给恁食。
5: 在那倒啊吼。
6: 好、哦、好、哦。
5: 我本来卡上去文书家，拢头较早拢行四五年，落来拢扛袂起来，去用管讲，我卡底啊，这筋膜发炎，发炎嘛无遐久，啊，拢听袂好。甲你那倒食，我即摆拢早行咧，头三五点啊，就去做运动
6: 安
5: 尼。
6: 哦，安尼啊。
4: 讲拄我听你的节目尔，我听人伫讲迄纳豆，啊，我着去改买两罐，三个买，即马毋困袂硬啊啦，
6: 刚
4: 食一克啊去了，即马我三个伊顺发买两克啊。
5: 但家己给你灌了，灌了我人吃呢，食了较袂开放了。阿公介绍人食开话，嘿。
7: 我有跟你六月子，
0: 啊，食了好无？
7: 礼拜二啊，哦，还放着检测的过程，是真的啊，你啊靠困呐，
0: 安尼哦，
7: 嘿，
0: 哦，
7: 差点死了，
0: 哦，安尼哦，
7: 你广告有品超好，
0: 谢谢谢谢啊。
7: 我有跟你六月子，
0: 啊，食了好无？
7: 礼拜二啊，哦，还放着检测的过程，是真的啊，你啊靠困呐，
0: 安尼哦，
7: 嘿，差点死了，
0: 安尼哦，
7: 你广告有品超好，
0: 谢谢谢谢。
5: 南瓜子啊，食得真好。
0: 后来三面讲说，食得安怎？
5: 食得真好。
0: 好安怎？
5: 本来俺食了出来，起来五六届，即马剩三摆尔。
8: 我咧做正经南瓜子，啊，正经就是做派因啦，哦，食食人数一直走。
0: 哦。
8: 啊，自从食落以后，哦，较甜啊，哦，感谢你。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个新金马平新相关。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啊，走路靠靠垫，要安尼哦，感觉吼、哦，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啊，迄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馅料串料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靠靠垫哦，你也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走路继续在，真正啊继续在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大啦，到九四五十背拢捏雨伞的背大，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哦。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烂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尤其阿公阿婆感情啦，无外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要南瓜子上盖好，也咱这个主要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伊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纳豆基棉20000FU，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若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基棉20000FU，也呢会当甲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是啥？即、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果，啊，食下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五六十岁，你食少食济，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固金露、固骨头解拽，啊，无法度拽你，你看看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甲伊带咯，好你骨头会顶筋络会 Q， 大细条会通，身体你着健康。每年六月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毋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毋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毋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安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三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铁打笔筒哦。
1: 啊，咱等下因为我较小夜，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吼。啊，即马即也是丧尸
0: 烟弹
1: 这
0: 哦。哦，这个毒品。
1: 咱因为嘛要甲小夜要拜托讲哦，唔通食这个毒。这真无严重，即嘛吼，一算一级的哦，这抓到即嘛破重刑，爱注意。你啊看，即阵啊安尼，人喺路边咧行路，迄食咧到地拢马西马西啊狂去吼。
0: 乌白龙
1: 诶。乌白龙，迄像迄无定时诶炸弹，迄有时共弄死几片。
0: 超级危险。
1: 啊，有诶共弄咧到地规，迄乌多麦啊规片呐，啊有诶人规倒规片，晓啊有诶。迄整条煞倒规片，啊，有诶车人弄规片，
0: 弄对人诶厝内面。
1: 所以哦，唔通食遮个毒，真正唔好吼。迄食个毒啊，伤身体，到尾啊性命无，到尾啊搁共弄甲吼，一个人食啊弄倒规片，害死几大片，安唔好哈，莫食遮个毒哦哈。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皇啊，
0: 我叫做小玉啊，你。
1: 然后咱这样，咱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啊日语、客家拢总 OK，
0: 唔免说伊，呀哈。
1: 啊，来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情路弄你奈》呢，
1: 情路弄得别
0: 笑无眠。

0: 今晚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
1: 啊，来，
0: 啊，今晚过来给唱歌啊，
1: 过来安排歌吼，哎，我来安排这首吼，《五月情意》哦，
0: 《五月情意》，
1: 五月情意，
0: 噔噔噔哒啦啷，哟，噔噔噔哒啦啷，当当叮叮咚，叮叮咚。这刚刚日本歌改编，
1: 对，它是日本歌改的啦，欧阳菲菲的歌
0: 哈。好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拜拜啊，思想机呀，哎，要听下拜拜报厝边，头尾老顶招老爸，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吼、嗯哦，啊，大家来转心机来耍，听台湾思想机，吃哈
1: 呀。
0: 来，我今晚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下。
2: 三品嘛袂歹啊，无我拢要来开始咧食
0: 啊。食了安怎来三品？
2: 食食了放酒吼。
0: 嘿，
2: 本来七八家车就减减我只剩剩一两家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2: 哎，真好用啦。
3: 南瓜子袂歹哦，介好啊。
0: 食偌久啊？
3: 食几工
0: 啊
3: 尔？
0: 吼，啊食了真好味。
2: 嘿嘿。
4: 顶王啊，我哦，甲你食迄南瓜子哦。
0: 嘿。
4: 你若食第二托啊吼。
0: 嘿。
4: 本来拢差二十分就爱放一盖药，即马吼减半钟放一盖。
2: 南瓜子甲这纳豆哦，安尼斗阵食哦，哦，精神偌好诶，赞！
5: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吼。这老白老二号，这大家拢吃着拢知影讲哦，啊，这老白老二号，这足久啊，要二十年啊，吼、哦，物件哦，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呐，吼、哦，物件就是好用，就是好用，啊，若无好用，早就往淘汰去，吼、哦，所以咱另外甲小米也甲介绍这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金阿平辛苦的心，吼、哦。这吃好用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来个顾一下身体的吼，是咱的吼，咱的在个囥在厝内底吼，是咱的定家之宝吼。你也看下食就，年纪啦啦偷出去，你好吃两粒嘛就好，真正物件好用啦，啊实在吼。啊，咱的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吼，啊，咱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全国300多经销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买不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位。以上三面工商。
5: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暗紫色哦。咱小蛋今日呢，英红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的天猫是大笔通哦。
0: 来。啊，唱歌！
5: 哎、啊，4:00-5:00的吼，人都未了情呢。

0: 在台南爱河，在台南运河呀。
1: 运河。
0: 呀。
1: 台南的运河边吗？
0: 啊，那个运河吞海水。
1: 吞海涌河。
0: 海涌哦。哎，运河这么大，海涌起来。哎，
1: 跟相连的吗？运河跟海相连。
0: 运河就拄啊，通在海水啊。哦。所以台南。这个运河悲剧剧，迄嘛是运河，
1: 嘛是台南的五大名剧之一。
0: 后来，我过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哈。
2: 哎，迄美女衫袂歹哦，啊，迄男鬼子咧食嘛真好。
3: 美女哦，甲迄纳豆足好个啦，暗时啊好困，啊肺都较会通啦，啊昏睡都足贵个啦。
4: 迄美女，你抹偌久啊？
3: 我抹头四五年头有咯。我即摆出去打工，哎、欸，啊你面哪样啊无条痕，啊哪样白啊？随后我讲啊，我着去永吉啦，去永吉药房买永红个粉来烧啦。
4: 迄永吉个头家娘哦，你也看伊拢无条痕，连永吉个头家嘛咧抹。
3: 哎、嗯、嘿、嗯、啊，
4: 两个拢红啊，无拢咧抹。我美女，你有伊啊？
3: 对啊。
5: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有水洋洋、水当当，无撇步啦！哦，要有白泡泡、幼咪咪嘛，无撇步。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你安长期拢伫个拍到乌色色，安夹见过坐一个看哦，四十外岁，想要六七十岁，安臭老怪。美女了而已，甲看长呢。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搭面安尼甲挲挲的，简单简单挲挲的，颔棍煞挲者，无面足水，颔棍乌挲挲，敢会看啥物？安尼就水啊啦！叶颈，互你安尼全无去啊，豆豆掰开掰开安尼，吼，一个看哦，水洋洋的啦，吼，足赞的啦，加足少年啦，以上三面刚枪。
5: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月娘啊》，听我讲哦。

0: 伫咱的节目中，拢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吼，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老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嘞，来哟、哦！咱即卖时间到，予电台讲，上午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台南吼，玉井迄个所在也有一个，即个分局也是派出所的，啊，内底有一个叫做龙骨鸠。听讲啊，即个哪拢生查囡的人，要啊啦，无生查甫的，哦，拢生查囡尔。足少外地人哦，拢安尼吼，特别塞车去呀，哦，望迄个南龙骨鸠，哈、哦。伊这管差不多220公分有啦，吼、哦，伫个玉井啊，伫个玉井啊，吼、哦，啊到伫迄个玉井到了，迄、那个做，迄、那个做，做南鸟山呐、啊，哦，南鸟山的所在下面咧溪遐找到的，啊，所以吼、哦，遐喂着这个啊做。那鸟山的所在遐哦，迄风水足好，所以啊，伊安尼转嫁即块石，甲用转来，哦，啊，转来放在这分局派出所的边啊，遮，啊，足侪外地人啊，迄、个哪拢生查囡的，也拢倒去遐，吼、哦，啊，甲蒙咧呢，吼、哦，去遐甲蒙咧吼，啊，即、這个甲。蒙蒙的了，讲送哦，送哦，安尼喊三声，
1: 哎，
0: 等于吼，就是查甫，晓安尼，
1: 真痛，
0: 晓安尼啦，晓讲安尼真正物啊，讲遐因咧讲啊，讲哦，送哦，送哦，送哦，安尼，晓安尼都安尼，等于拢生后生，晓，啊，迄个哪招客，迄个客地喂掉的，迄个酒，拄啊好220公分呐，吼，啊，所以菜带遐。啊，拢好贵在生查某的人啊啦，要生查甫拢去遐忙啊，去遐忙忙忙，哎呀，安尼兼烦，哎呀。古早时代有一个冤家，足有钱，财产千万家，请一个查某囝，也为什么请来迄个家中的来遐做工贵啦？啊、哦，啊是啊，查某请这查某的名叫做查某囝，就是因为啊，这冤家啊足有钱啊。啊、哦，也有钱使贵的下无哩，哈、哦嗯！如果啊，请这查某啊来做工过来，较水的，啊，拢啊偷偷共困伊，哈、哦，困伊安尼。啊，即嘛，因某就甲讲，你先啊，开吼，连迄个请来使用因查某的，啊，拢共困伊安尼就对了。嗯、啊，因这太太就讲。讲，因为因翁哦，这员工讲，我问你啊，说这个请来这个查某的，这个是不是查某干？伊讲对啊，我讲的啊，啊你讲查某干，安尼可以干？你讲可以安尼？他也讲未使，那是你讲的啊。所以哦，我你甲我讲啊，我唔知啊，大家吼，若较水我甲困，啊较无水我无甲困啊，是叫做查某干。所以查某干就是安尼来啦，吼！啊，古早时代呐，请这个员工啊，呐，请查甫的长工吼。
1: 嗯，请长工。
0: 古早时代不是叫做长工？
1: 不是吗？
0: 叫做苦乐。
1: 苦乐。
0: 嘿，苦乐啦。
1: 苦乐就是长工。
0: 长工啊，所以较早呐，咧请长工的时阵吼，就讲苦乐。啊，这个苦乐吼，所以人较早的人定讲吼。呀，迄个乞食网颇多，吼、嗯，呀、哦，苦乐网落雨，
1: 落雨免做工课啊。
0: 对，那落雨这苦乐免做工课。
1: 天困啊！
0: 啊，古早时代头家哦，较无爱食苦，较无爱请苦乐，因为苦乐熬做熬食。哦，
1: 啊，你个会做当然就会食啊。
0: 所以哦，讲食米上中有一条歌歌，食米上中苦乐唔当请哦。那好食，规工啊哦，哎呦，心都疼哦。可食米上中，可乐唔通食哦，食了规工啊，咱心肝都疼。
1: 嗯，啊，你要唔忙伊做，当然爱好食嘛。
0: 有一个冤家啊咧，晓，伊这算讲哦，介有钱。
1: 嗯。
0: 呀，拢哦，有要做一寡少年的做生意啊，晓，本钱啊咧，来酒啊，晓，啊拢唔免利息，啊咧，好的，加一人去酒。拄啊有两个少年咧，就来咧招啦，啊、嗯！也即冤家啊，拄啊咧食旱钱啊，拄啊， 拄啊控土油啊，番薯拄啊好，安尼铺安尼拄啊用出哦，伫遐食番薯。
1: 拄啊补好哦。
0: 对。第一个来讲冤家啊，好、嗯哦、我你讲哦，迄钱借人，我是讲我要做头路，
1: 要创业无？
0: 啊，你冤家啊！你安尼借我500两银，啊，我来做生意好无？用食番薯，食番薯来，番薯食食他讲。
1: 真好哦。
0: 即摆换迄个食番薯，即换第二个过来啊！哎、欸，冤家啊！嗯、我讲要甲你借500两银吼，要来做生意，讲来啦，食番薯啦。
1: 好，佫叫人食番薯。
0: 即摆两个拢食番薯，冤家啊，都在遐看咧。嗯。结果一个吼，食番薯甲番薯皮吼，拢立地掉安尼，甲立地啊掉，食一颗心尔。嗯。啊，另外一个啊。把这条番薯拌拌嘞，迄土粉啊拌拌嘞，规条挂皮拢食落，安尼。哦，啊，即卖就两个食了啊，这个番薯皮立雕春食一颗心，伊咧讲，冤家啊！啊，你讲哦，500两银哦，讲番薯食了，讲要招，啊，讲晓啦，歹势，因为拄好无钱啦，晓。安尼，啊，你唔是讲五百？因为伊无爱，因为伊无爱照伊，
1: 无爱照这个裂皮哦。
0: 因为这个人啊，一个看都袂欠啊，也袂老实啊，所以把这番薯皮立在啊，食迄颗心尔。
1: 跟他食肉尔哦。
0: 所以伊全甲伊提掉。另外迄个少年啊，讲冤家，我已经番薯食了啊，讲无要紧。嗯。我500两银照你。嗯。哟。啊！这500两银啊，因为这钱真重，我用我一只驴啊，吼、哦，给你排香槟，互你带转去，安尼。
1: 甲再钱转去
0: 哦。对，转去安尼。转到厝过差不多剩50步，就到因厝啊。嘿。这只驴啊，哈。唔
1: 惊吗？
0: 伊讲哎，啊惊啊惊哎，阮厝过50步就到啊。
1: 要到啊，要到啊。
0: 这只驴啊，甲伊讲安怎呢？甲讲哦，少爷，我的人情欠你，顶世人欠你的，拄啊到这尔，其他过钱你爱家客等你，我只有到这，我欠你的债啊，拄啊到这尔，吼安尼啦，哦，伊讲安尼尔，伊讲嘿，安尼尔，哦，所以啊，
1: 钱你爱家派等你哦。
0: 钱你也该派等于哦，我无法度。
1: 剩几波路年呢？
0: 因为啊，我跟你讲，我欠你的哦，都只有到这尔哈、哦、啊，所以啊，也你也该派等于。所以这人哦，哎，顶世人有少欠些，这世人伊会加还伊，还到安尼尔。
1: 还到都交都唔还啊！
0: 对啊对啊，所以还到都唔还啊，好安尼。这个。有一个算讲哦，也买予伊较水的哦，有一个迄个做医美中心呐、啊，要啊，这个医生来讲，你希望你的要甲你做安怎？你讲啊，迄小姐就讲，我希望哦，我的胸部吼会当哦较集中的啦，较集中的，较袂安尼害你这边，害你这边安尼过较集中的哦，安尼好无？医生讲无问题。结果医了后，这个胸部伤过集中哦，全两粒全变一粒在中啊。
1: 这个蒙古大夫、哦，
0: 那个查某看起来讲，医生啊，开始变一粒，伊讲啊，你都讲要集中哦，两粒要集中，啊，我得安尼个用力安尼想集中，安尼要安怎啦？我是要讲哦，较中一丝啊，但是无要像你啊，你家己讲集中，中就是在中啊。你爱讲较我上边，较我中一丝啊，吼、哦！啊，你唔是你讲两粒要较集中嘞，所以我甲你用集中啊，啊，但是即个但是啊，但要安怎怎啊？所以咱来咧讲话要讲好清楚啊，讲清楚。
1: 啊，那边喏，
0: 啊，你阿无多啊。话讲倒转来有一个吼，查某个啊，一去吼。修理玻璃，啊玻璃，这个老阿伯都在缝顶管，啊咧钻一个坑，呀、迄个查囡仔就问讲阿伯，为什么他安尼做呢？ 这阿伯讲啦，这就是讲吼，所以我甲你讲啦，安尼较袂利，吼、哦，较袂利一个。啊，迄、那个查囡仔讲，哦，安尼我知影咯，我现在知影咯，吼、哦。所以啊，咱啊，为什么有道财？吼、哦，阿伯讲。我咧，阿伯阿公，即个无咧，我一空较袂理，啊，迄个查囡仔讲有道财吼，啊，遐较袂理，啊，我知影啦，阿伯啊，哎呀，即摆吼，你安尼我一空就含我即摆咧讲迄道财，共款道财那一空，啊，迄个较袂理吼，安尼哦，吼，安尼哦，所以吼，安尼我知影啦，吓，我知影，安尼我知啦，你真可敬呢。迄人还没到同款，讲我知影啦，我知啦，我知影啦，
1: 呀，大概伊知影是啊，
0: 靠，要伊知可好，呀，所以讲哦，伊讲伊知影，呀，啊，搁有一个哈，人外有人呐，我讲到当来有两个特，这个奇特的查甫的，有迄三，这个查甫有三粒蛋蛋呢，安尼。伊非常嚣摆，要安尼啊！看到朋友就讲哎，吼安尼啦。
1: 就电吗？
0: 有一天伫街路咧行，伊拄到一个陌生的查甫，伊就骄傲甲对方讲：“喂，你相信讲我甲你吼，两个人吼有五粒蛋蛋，你要信无？”安尼啦，要啊！这个陌生的查甫非常惊奇，讲哈？为什么可怜呢？你这个囡仔，啊你讲咱两个五粒，啊你唔一粒尔？讲哈？是安怎？你唔一粒尔呢？安尼你可怜呢？讲啊是安怎样？伊讲我四粒吧。哎呀，
1: 这个要等啥？
0: 所以叫做
1: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人伊安尼四粒，啊伊讲伊三粒，讲咱两个五粒。
1: 迄个
0: 甲讲啊，你唔一粒尔，吼，所以啊，吼咱人啊，意思讲哦，唔当乌白迄个安
1: 尼。门店啊，
0: 呀，
1: 人外有人哦，
0: 呀，啊所以哦，
1: 天外有天哦，
0: 我们爱注意哦，特别天天以高美啊，所以唔当安尼扣安尼，吼。有一对双胞胎啦，有林老母的巴肚内底讨论讲阿爸，阿母也什么人比伊较爱啊呢？哈、有认为讲因阿母吼、有这个把那个阿母吼、提供营养啦，所以阿爸这个阿母吼、是足伟大，呀呢？另外，一个老爸理由就是讲，阿爸、阿母根本也无来探望过咱啦，吼。所以阿爸经常来敢看，吼。咱伫巴肚内经常，即阿爸定定来，阿母也无敢看咧，对不对？吼，拄啊讲煞讲，哎，点睛，吼。阿爸过来啊，阿爸过来啊，吼。仰头看到阿爸，吼，哎。这个不是阿爸哦，你才知影，你才知影这不是阿爸，因为咱平常时啊看阿爸含这个无同款啦，这个另外的阿爸哦，吼，伊讲啊，你先来看，因为咱常咧看阿爸来，阿爸若来吼，拢吼来遮啊来看看的，啊，咱若看这都不是啊，这都无像咱的阿爸，你是讲对唔对？真的啦。这个阿爸唔是啦，哟，阿爸吼，这个阿爸唔是啊，阿爸若是咱看咱就知影吼，真正有影，阿爸咱看人就知影。有一个准新娘啦吼，要去妇产科啊吼，啊一个足正经安尼，诶，迄个未婚夫吼，相信伊是处女啊。医生甲讲。伊讲哦，啊你，伊讲你是免啊，伊讲，我甲你讲啦，哦，你若要做处女哦，是较歹做啦。我教你一个方法较好啦。伊讲啊，什么方法？咱哦，这个 有迄个鸡龟啊，你知无？伊讲我知影鸡龟啊，我知影。啊，鸡龟啊，咱有咧做红菇粿，迄红花泥，你知无？咧撮个红虾啊！伊讲哇，我知我知。伊讲你啊，迄鸡龟啊吼，呀，伊个迄个红花泥啊，甲拉沙水，吼拉寡水，卖伤济，啊甲灌哦，安尼小花，差不多像咱个乒乓大安尼就好。哦，迄暗若要做伙时阵，吼、哦，呀，你着甲顶破，啊，互伊流出来就是红红，啊，就好啊，毋茫阁要做啥物注入墨，要啥个开钱，阁痛，阁艰苦啦，吼、哦，安尼你想安怎？伊讲好啦，好啦，啊，即马即个查囡仔着迄暗着戒烟，戒啊，买暗时啊，两个东风花烛烟，爱着迄粒用红花泥用水个。爱用罐子鸡龟啊，嘿，哟！啊，即下若要暗时要做，迄查甫查某要做伙的时阵，迄查某要甲电锅破，吼！啊，唔只电锅破红红，唔只有先出路，安尼。哎，查某足紧张，感觉藏伫个枕头卡咧，迄条招个招个新郎讲啦，枕头卡只住咧住枕头，呀，安尼即个查某会足紧张吼，一个紧张，一个紧张啊！呀，迄个红花泥，迄粒哦，唰，杀无掉了，杀掉因翁遐，遐当作是迄粒球啊。雄雄，因咧翁要开始讲，要开始摇，哟好，伊安电连嘣一个一声，哎呦一声尔，安尼哦，血流出来啊破伊，呀啊全倒落拍落，新娘作惊着咧，看哎呦啊太安尼，哟。赶紧啦！叫一声，迄大家嘛冲进来呢。啊，到底是安怎啦？一个看，可怜呢、啊。这个新郎啊，去互这新娘甲跌破，也到尾啊，这个新娘吼、哦，到尾也送法呢。因为啊，存心不良，改跌破，啊，这查甫到尾啊。有哪做查某，拢苦咧放尿啦！哈，看人家这又知影，台湾思想起红土味，所以咱忙乌白变啊！红土味爽够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出些哦。
0: 那么呢，都三球人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有乡土味，这较乡土味啊，吼，较乡土土土，吼、哦，啊，所以啊，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伊即摆人哦，即个生活较紧张，
1: 压力较大，
0: 压力大，啊，你讲乌白做，哦，然后什么像迄个人咧，伫个邮局对面咧做，伫邮局伫遐咧下物件，讲伤差，
1: 差差着伊，
0: 啊，伊啊，伊啊，菜刀伊共抬一个连心脏都走出来。
1: 可怜
0: 哦，迄才实在哦，这种社会问题呢，哎、这样，
1: 所以哦，生病了，这个社会生病了啦。
0: 所以哦，这社会问题这样呢，无定时的炸弹作危险呢，这样真多呢，这伫个台湾的角落真多哦啊，所以讲哦，这唔啦爱改讲，这应当是爱报顶管啊，特别来改上课改开始，吓啊那无那像安那牙开啊，我多性命无伊呢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听说我食两罐药足好个，不过我需要罐个做见证啊。
3: 哦，我来做见证，你个南瓜子
0: 啊。我来产品共享，好用安怎？
3: 哦，我拄底是按摩，爱放了六七百个油吼，唔是讲去到油汤啊放油哦。你即马油紧白个哦，行到油汤啊遐都拢错完，然后转那个我做转来干苦。
0: 安尼哦。
3: 我食安尼食两包落去，好好好。
0: 安尼哦。
3: 诶，我即马要搁叫。我食你个南瓜子吼，之前啊原本拢是拢换贵安尼啊苦，啊即马食了吼。放几只独眼棒，
0: 食了算袂歹啦吼。
3: 嘿，啊，美丽了伊吼，哎、嗯，真、侪人讲我老水啊老水，
0: 八十
3: 岁啊了。
4: 南瓜子袂歹哦，介好啊。
0: 食偌久啊？
4: 食几工啊尔？
0: 吼、哦，啊，食了真好味。
4: 嘿，恁的产品真好哦。
0: 哦，南瓜子啊。
4: 嘿啦。
0: 哎、欸，查甫拢会食一打，
4: 拢食一三。哦，六十个啊，食个冰蛋球。
0: 哦。
4: 哦
5: 我呢啊？
6: 我在买两罐，我到十四哦。
7: 我给你买美女六合一哈，我拢唔把你给你讲。我今年六十五岁啊，我是半家一个面水担当。
0: 安尼哦。
7: 我早起讲，妈妈，你比我较少年。我无聊魂，啊，拢无管。我今年六十五岁啊。
0: 安尼哦。
7: 白苍苍啊，面又咪咪。
6: 美女六合一，我抹到大家拢讲，那变得水。心中大家讲，哦，因为你那变得水。
5: 啊，你抹偌久啊咧？
6: 我差不多抹一个月，你的产品真的好。
1: 新娘东西是产品是那过好呢，哦，谢谢。茶叶面有
6: 没有茶都过好？嘿哟，阿你来来来，讲过啦哈，
1: 茶都过好咩？哦，茶
6: 都一点的好咩？茶都过好，阿面哈，茶都过拍过油
1: 咩？嘿哟，又拍又油咩？嘿，听人讲哦，
8: 茶面要按拍要按油。哎呦，嘿哟，讲哦，佮讲哦。实有够好，龙婆婆哈，当然的。阿你买一个一碗做见证无啦？我讲阿妈一个见证子。哇，他这边有亮相。我即马就错号嘛，刚好改正啊，本来提起可能我不看不会去，即马拢无正声音嘛咧。
5: 啊，食啥位？
8: 食恁那做完
5: 啦。哦，安尼哦，好。
8: 我就错号，伊袂晓咁知呀。
5: 安尼哦。
8: 啊，我咧也提提，可能要拍五年，阮囝拢甲学咧。
5: 安尼
8: 啊。啊，即马一个迄个呀，阮囝讲啊，阿妈之前拢假，即马拢无听，只要之前拢结果真结果。好。哦，恁那做完就做好用诶啦。
5: 啊好。
1: 干啥？
8: 吼，你若做酒精吼，食那做嘛，所以我讲讲伊个亲妈话酒精嘛吼，我提哦，食食食，阿娘就讲哦，差不多个啊。
5: 你好，
6: 你去你家倒欢喜一下啦。我即摆感谢你个物件，啊，我即摆食食较会行嘞，无一阵摆脚。现在佫问我讲，哎，啊，你以前行得拜拜，啊，你怎啊来袂啊？我讲我就是因欢喜。
0: 主因纳豆王，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佮有维他命 K2， 人迄肠仔，咱个胃肠肠仔会生。啊，到五六十个时阵，因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个，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靠筋络，食遐侪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因那多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血热、血高、血渴，暗骨啊紧硬，头壳晕，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滋阴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滋阴蓝莓子哦，这尤其这滋阴蓝莓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过来甲食看卖，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盖罐，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即马暗时啊，若买，即马若买菜市啊，要创啥？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他会困啊呢？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即嘛拢无困巴个型个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嘛规矩个最嘛都往个搞要食点腰酸就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闲下开，袂个强买无货，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擦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个面抹抹嘞。啊，下起颔棍只挲挲嘞，无你个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即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欸，足紧着吸收伊啊！你个皮肤闲啊，太水啊，幼咪咪，即美女了，伊着是正好抹落水吸收伊，免瓶瓶罐罐你。皮肤真系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即回你甲抹即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1: 咱 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湖南天发铁达比通哦。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玉红刷卡为大家服务哈。虽然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哈，唔免设计哈。啊，这里会当拍电话来，啊，咱这买当点歌哈、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唔免设计啊。爱记讲啊，雨落济，住喺较我山卡的边啊的所在，会放的所在，爱注意吼，遐落济是爱注意啊。水若较甜哦，水沟若较甜的时候，淹起咱嘛爱注意，唔通硬要甲撩过，
1: 吼、
0: 哦，硬要撩过啊，危险爱注意哈。
1: 你唔知啊，起码欠呢。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你英雄啊，吼，
0: 嘿，对，
9: 我拜，我拜托那个小雨啊，哦，
0: 哎，
9: 就是调日本歌换变资料。
1: 俺别去弄哈哈呢，
0: 好啦，
9: 哎，俺别去弄哈哈。
1: 好，我这安排哈，不客气，恁拜托哦。
0: 真久无唱
1: 了，对啊，俺别去弄哈哈。
0: 好来，赶紧，今晚要来唱歌哈。
1: 来，我安排这首吼男性的复仇呢。

0: 做到人生，上要紧头一层啊，就是一定要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到人侮辱，互所爱的人啊放散啊，一时啊，啊险险想袂开，消极感，你啊看，也有人安尼自杀啦、毒杀啦，嘛有人伤害对方，你甲看，每日新闻报纸上所写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啊，啊实在有影。呀，迄当时啊，迄时候到上界戆的人啊，有影。我来啉酒场啉烧酒，啊，煞来讲这无意思的话，真歹势哦。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呢，这是实在的话啦。阮听到阁真有趣味个，看来你是一位真漂泊的男子。你敢会予查某人放下起心？
0: 是啊，因为我三年前啊，予一个查某囡仔放下，受到精神来打击，应该本来去自杀去咯。啊，因为听英皇阿公唔当自杀，所以我全无自杀。所以我甲失恋当作一种好经验，奋斗努力打拼。啊，所以今日唔只有法度来酒场甲你啉烧酒熟识个。
1: 三年前，予人放下起心啊，有影啦！你这位人客，唔知虾米大名呢？
0: 我姓金，叫做金爱平，金爱平就是我本人。
1: 哈，金，
0: 遐你爱平是？爱平才行啦，有啦有啦有，我对啦我对啦。
1: 阮真欢喜咧，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
0: 啊，我都爱平。
1: 每当甲你拍酒，大家小熟悉，阮实在是真光荣啦。
0: 啊，无闲啊，甲带你带妹啦哈。

0: 林秀，你这个名叫做林秀，实在好了，真好命。我用暗带一张相片，就是我三年前失业去红放山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呢，也无手，无流嘴手，也无挂目镜，身体心念当平民哥消散落吧，完全甲真拢无共款，也无这张。这张相片你甲摕去看卖个？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就是冰花。哈哈哈哈哈哈！
0: 金秀不是馒头，嘛不是阿头。免条惊来来，遐贵遐贵。今日啊，我来酒店啉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躲着三年的志气。建设着我的这个地位啊，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我这个成功甲发展，我今日才有法度来这个酒场报复你。忍受，不是阿桃啊，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才好。你请，
1: 哈，请等你呢，明华，明华，
0: 卖又苦劳了啦。你什么爱钱？爱钱才有一个皮包，遐内底拢钱啊！你摕去。
1: 明华，请等你呢，明华，明华。
0: 啊，你是巴肚疼咪啊？还是特别生啊？无解叫甲无时无活。

0: 饮酒不是馒头，馒头甲肉包。
1: 明我啊，不是啦。
0: 要男性大球，万一讲唔对，
1: 好笑。
0: 男性未熟啦，也唔许排米大球。
1: 好笑。
0: 要，呵呵，这我较长时无人。要，
1: 跟他做一出戏安尼哦。
0: 你什么？我是金，什么名？金大鸡啊！哦，金大鸡就是你，呀！我本人啊，你是本人，不是我本人啦，吼！啊，讲我清楚呀！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2: 我若要食恁的纳豆，
0: 食了安怎？
2: 那年拢唔捌去游览嘛呢？这回去本溪哦，南瓜子啊，吃啊，哎呀、啊！
0: 哦，迄食食的健康来保养是足好啦。
2: 啊，我拢唔捌去佚佗啊呢。
0: 安尼哦，好啊，好啊，好啊。
1: 安尼较久来来去佚佗嘞。
2: 去佚佗一个阿婆，你讲，啊你几岁才会迄面遐水啦？我靠腰啊，二十八年厝的几岁才落去讲呢？哦，你讲，哦，啊你呢？
0: 啊你有我，你有我美女六一呢？
2: 有啦。
0: 哦，安尼继续水就对啦。
2: 天哪！哦，你哪有遐侪？
0: 会啦，
2: 讲我
0: 袂晓做
1: 会，安尼有欢喜吼，
2: 哎啦，
0: 好好，
2: 哦欢喜个。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欣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纳豆王是咱定家之宝哦，你也赶来甲藏在咱的厝。啊、哦，早时啊，酱料，暗时啊，酱料，继续好食啦。哦，你也食看嘛，你就知啊。啊，拄着啊，甲黏的黏的吼，你也讲哎哎，继续好食哦。啊、哦，这不是安尼尔，这大小条通，身体就健康，嘛加好困呢，较不哎人啊，啊你啊。循环较无好，就较歹困。那这食食会加较困，吼、哦、啊！下记这内底有纳豆之棉两万一回，因为维他命 K 2吼、哦，这上好个。真正你啊，这食无到够无彩，吼、哦。咱的主饮纳豆人甲主饮南北子啊，夹要食，连腰酸都全好些个，吼、哦。以上三面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咱小段一个呢，英宏甲小月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天花铁打必通哦。
1: 哎呀，这个。天佑台湾、咱台湾吼，佫有一个，较早无落雨啦，啊咧救雨啦，即关老爷咧救雨办咧兴旺咧，啊请一个道士啦来救雨啦，啊道士要走啊，甲关老爷讲，只有一个保压，平常时也毋通踢开看，要若落雨时，你才甲踢开看，
0: 吼、拍开看。
1: 救雨了后，经过个月，要到两个月啊，才落雨。落雨的时阵，伊个啊，掀开看内底写讲，今日落雨安尼。啊，结果伊甲讲，那落雨时，他掀开看，啊，伊写讲，今日落雨。哦，真遐准啊，有够准啊！是啊。
0: 落雨拍开看，一定讲今日落雨，啊无咧。
1: 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即马来安排这首5点、6点的吼、哦，《枫林小桥》呢。

0: 好酒啊，这条看什么名？好酒啊，哎，那个唔知影咯，什么名咯？
1: 枫林小桥。
0: 好酒啊，这条什么名哩？小叶，你去讲一遍。
1: 枫林小桥啊。
0: 好酒啊，这条什么名？哇，啥桥？啥桥？枫林小桥啦。
1: 枫林小桥。
0: 啊，恁的福州人安怎讲？我福州人都讲我们什么桥？枫林小桥呢？我福州人都讲那个什么桥？哟，好，来，再来唱一条歌。
1: 来嘛是五点六点的吼，台北对上曲嘞。

0: 多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我来过来产品感想一下哈。
1: 二十几
0: 罐呢？哦，来三面刚上美女六一米。
1: 哎呀，我二十二罐啊，人讲较少年啦，讲未老啊。我今年厝迄阵，我三十二年厝呢。
2: 阮小弟吼，讲我抹迄个油脂就较好个，我迄抹半罐，哎咧啦，讲这下你干哪唔少？我咧洗洗嘛，哎，讲你即卖唔少，干哪较好看一点了？讲又安怎较好看？讲干哪较白呢？
3: 较白吼，较水哦。
2: 哎，讲伊讲买买哪多？我甲讲同花路，伊话那同花路无是无介好吧？我来讲，我改天买迄个哪多，长少着。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六亿，免瓶瓶罐罐哦，啊，唔免讲，我就讲即卖要困甲抹一个来甲保养哦，拢总唔免阁洗开。伊全吸收咧，你个面皮，迄皮肤唔只系水，唔只系好吼，也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买啥物一罐啥一罐，买甲开开冤枉钱。每年六一一瓶就搞定，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迄叶茎无，白泡泡、幼咪咪无，晒甲乌索索咧。真正每年六一上好，主因那都王，甲美国进口主因南非籽啊，甲你食哦，两个上好吼，上赞吼，以上三面刚上。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了蓝白这首《千曲川》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啦，咱若啉酒就无开车，开车无啉酒，哦，袂使滚笑一，这是性命，袂使滚笑。一年当为着啉酒开车死伤的人有够侪人，足恐怖的。所以有听到咱因为我甲小叶咧广播，哦，咱若啉酒就无开车，开车无啉酒嘛无桥倒来。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哦！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大家吼、哦，会记哦，补水分来补充哦，有够哦哈。咱的那客家乡亲啊，更加甜食供应呢。柠檬呢，他敢有补充哦，水分啊补充就多哟，毛病也多哟。英宏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宏甲小玉啊，直接好好讲吼，啊，咱呐。啊、哦，对咱的许多人较关心的吼、哦，啊较友好的吼、哦。咱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人咱六岁六幼，甲咱饲到遮大，即马换老啊，换咱当少年，换咱来家照顾家关心下，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送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山边妈祖爷老爷做老爷的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甲阮客服咧开讲吼，啊客服开讲啊，足辛苦啊吼，啊有足欢喜足感恩的，有诶人起来打电话来，啊足欢喜哦，恁个物件足好食，足感谢吼。哦，安怎感谢啊！有人卡了，匹配叫吼，啊，讲今日来无来，乌鸟这礼拜开始无准啊，你看变哪看，本来是后礼拜到无准，伊这礼拜都无准啊呢。昨就足侪人讲乌鸟卡电话，讲啊，你的会吼，我马仔甲像有长哦，在啊，你的会我马仔甲送，因我送袂赴，规台车叮叮叮的会，真正讲叮叮叮送袂去，应该是爱这个肉粽坐少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是肉粽坐，即几工咧大塞车，因为即摆咧塞人呢，今日甲初五咧塞人哦，是哦。啊！你打恁个卡电话来吼，啊！卡电话就会甲客服大细声，派阮客服是来较无辜啦吼，因为销售的也毋是伊啦，哦啊生产的嘛毋是伊啦吼，啊散货嘛毋是伊啦吼，但是伊是阮公司的窗口啊吼，好歹拢是因听啦，因阮主持人电话即摆拢伫客服啊，哦因也卡着因听嘛吼，啊若足欢喜起来开干报道的吼，啊感谢产品食较济，啊嘛是。客服啊，我甲你转达主持人，为起啊，干比同事咧面甲要死的哦。我甲你转达主持人，哦，但是伊即种伊未甲讲啊，伊多我甲伊开讲哦。阿爷咧甲开讲，我讲哦，恁这袂歹，讲哦，我来只小业中个啊，我甲讲哦，来背倒推啦吼，倒推啦，倒推，啊，我倒背倒推无遮简单啦吼，迄后人迄36倒推啊，偌济吼，恁若。道教，你著知影去爬倒梯，爬起来了，会当领到迄道教的证书嘛吼？你著讲会当哈？哦，你变道长啊？变业帮叔啦吼？道长啊，就会当踢吼，踢夫人啊吼，啊写疏文啊吼，吼啊祭天祭地祭师公祭上个就一吼，就那种，你嘛是要有一个仪式啦，吼，迄个一个科仪啦吼，迄拢爱读的呢。你嘛看师公养啊养呢？师公我是栽哥八道的呢，迄个捧公打道呢。捧公打道对哇吼，对不对？嘿啊，迄条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手拍南北二路拳呢，啊，都爱踢，会用踢呢。啊，夫人哦，去惊到囡仔兔年穿青衫的有无吼？啊，去哦，即条啊，迄条人咧挖地基吼，吼去刷掉的，啊，无叫车管刷掉的吼。啊，无叫水惊到的，啊，无叫人惊到的，哦，迄摕的夫人无同款的，是不是？哟，迄所以，人诶哦，有诶个会乾坤的吼，啊，八卦吼，啊，天知啊那鬼知诶，迄人诶，我勒袂晓讲有无吼？啊，无机密吼，啊，拜八道吼，啊，无技术吼，啥物款吼？吼，我勒捧公打道得啦，你有足侪，迄学习诶足侪吼。你们看人养啊养啊，简单哇养养诶，哦我摕啊侪钱，咱嘛有一步切下来呢。有啦，即咱无去目到，咱唔知影好无好无。但是有啦，像西公道咧请人啊，哥嘿啦，咱古早是讲哦，唔正见目到爱听，因为后人无得请。嘿啊，即马变西公爱请呢。西公有迄个公司哦，公司迄个为公司哦，即个啊，迄个庙师啊。庙师，咱吼差无的，有咱庙师哦，请无师公呢，你都无师公无倒头，你咩啊降价对不对？你降价都有一个迄个机身会降价嘛，啊，都爱降价了，然后又念，都爱这倒头的讲啊，伊咧讲啥物啦？伊要食粿啊啦，伊要食肉粽啦，啊，伊明仔要创啊？哦，伊来讲对不对？啊，咱即摆要出巡，要准备啥？啊，就一个单机挂一个倒头嘛，对不对？啊，无恁哪会知？你世俗人哪知？伊今咧讲个天气，你听有？对不对？天气点听？听无？你敢咧收？敢咧收？
1: 我无咧收。
0: 我电话无开。哦，有咧讲天气呢，对不对？啊，脚踏七星呢，吼、哦。啊无得脚踏北海高粱，啊手拍南北二路拳呢，你知不知？哦，诶，真正无简单诶啦，都来安排学对一步吼、哦，有诶讲带天命诶无，吼、哦，看到神就哭有啊无，吼入庙就哭有啊无，啊无就哭无，吼入庙看到母神就哭无，母牛哭无有无吼，安尼话啊带天命哦，这是宿命哦，啊有当时伊就不爱降价，伊就不爱做机身啊，我煞水着，你我卡聊我做机身，我做单机话未，硬甲你啊伊买嘛是爱去做，对不对？嘿，有一个做美容的哦，你像迄个 大球啊，我你拿大球的大球嘛，好、哦、大球嘛，上盖水，转台湾上盖水的机身哦，就是大球，迄、那个观音嘛，迄个妈祖婆，迄、那個、大球的妈祖婆，嗯、你网络去甲酷狗吼 ，YouTube 甲看，迄、那个大球的妈祖婆，迄足水，迄、那个上水转台湾机身就伊上水，迄打迄波吼，啊，迄个笑笑型，啊，伊个伪装的型哦，啊，行路型，有够水的水。啊！因兜咧卖凉的吼，伊咧卖凉的。啊，无一个咧做迄个美甲的吼，美甲佮做美发，迄话伊是要拖伊做机身，伊无爱啊。伊讲我较无爱咧，我信心咧，我爽死，信心咧，哦，伊无爱插伊。伊嘛甲伊落雾雾啊，互伊足艰苦艰苦，不得已不信啊。哦，有个人是讲啊，讲哎呦带天命啊，啊，不啊，我就慢听，我甲转下倒，你叫佮顶下我转。
1: 喂。
0: 叫佮，敢毋是带迄个？好的，你叫丁下我转，因为你夹个我袂用转。
1: 哎，你
0: 丁下，
1: 我甲你转。
0: 嘿，对，你
1: 我叫客服
0: 看好你好。好，你叫卡空白空空空了，把这一记袂起来吼，百分之百记袂起来。哎，我拄啊袂记，甲看到个吼嘿啊。所以这有当时啊吼，你无得用科学，你无得用科学吼，去解说啦。哦，有当时啊，就是无科学，他解叫丁下我转得要紧。你别甲伊讲啊。好，你叫丁下我甲转，
1: 你
0: 嘿嘿，你丁下我来转倒啊，吼转下倒倒，因为即摆伊夹起来，我转拢转袂落去，我试足侪摆啊，嘿哦吼嘿对啦，嘿啊所以甲讲，所以有当时即个物件用科学吼科学吼，嘿你无度你无度去解说，啊像有诶嘛足天气诶啊，无爱相信这样，你后可能有神，后可能有啥，我也要相信吼，啊结果愈天气愈食力，伊甲叠加吼愈食力。就不得他不信啊！对啊，你有信的就信啊，你无信讲，迄种骗人的有无？嘿啊，所以你着有信就信啊，无信就无信。每一道每一个教嘛是无天主教对唔？基督教哦，就像我转倒你，啊你卖听啊哈！哦，我转倒啊，安尼无就好啊，安尼就转落啊。啊，无迄我袂晓转，迄人举起来吼，转的拢袂准吼。嘿啊，好啦，甲大家分享哦，就是心平气和啦，安尼上介好啦吼。哦，你像即马有热啦，啊嘛压杂吼，啊有心情拢无好个安尼。伫热啊，讲冤家伫厝，甲厝冤家去公司啊，讲冤家对唔对？迄种叫做垃圾定律，迄叫垃圾人，他就被定为垃圾人。啊，着垃圾人你茫插伊，哦，伊咧养大只，你点点在伊养倒啊。因为狗仔咧家里，你肥，你敢要甲肥倒转来？你要甲伊做伙变狗，佫唔爱？你来当做安倒？即个思想做好用个哦。唔管你伫地拄着即种人，你拢认伊，让伊倒。啊，退一步海阔天，咱无咧惊哟，咱无咧惊，但咱无爱去骂伊，伊就是小人啊，伊就是小狗啊，你要骂伊，你千万唔通骂伊，你若卖骂伊吼，咱经过这个街啊路过，咱就袂阁拄到啊。但你若骂伊，没完没了，哦，可能就舌枪唇战啊好，哦，啊无就大细拍个鸡碎。咱的人生做美满，茫去惹这种的，吼，安尼知影吼，你就来当作是垃圾人定律。很重要，你要记住起来哦。因为这个热天哦，心情歹，伫路啊，就要找你养，你要干啥，你都莫插伊。你当作狗仔咧吠，狗仔咧吠，你敢咪甲吠倒转去？狗仔主人咧哭个家，你敢咪甲家倒转去？袂吧，因为你是人，安尼倒啊吼，好啦，好啦，谢谢。来，我一个哦，我就先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若拄啊今日热天，啊，你拄啊有伫厝吼，啊，拄啊有听到哦，哇，老多老几好食的肉粽，咱即马开始咧卖啊。啊，咱即马若定工吼，后礼拜三收，可能你后礼拜三收着时，咱就完完做杂志啊。咱一年甲卖一届，食无着做无菜。咱台湾这肉粽吼，365天拢有人咧卖，拢有通好食。但咱老着老囡仔卖这十几冬，这十几工吼，就是咱一冬内底着这肉粽节，这叫季节限定诶，吼，季节限定诶，吼啊数量有限。咱啊，即摆吼，你按咱好朋友，你即摆订哦嘿，上届早上届早就予你设计个4月25收，4月25吼，搁十天就多啊肉粽济啊，吼，你着有要款拜拜，你着爱提早订，哦，因为乌鸟即摆拢伫慢啊，你可能我甲你按拜三，后日拜三，伊可能拜四到，可能慢一天，结结慢一天啦，嘿，结结慢一天，都是像安尼，所以咱若要订干咱个肉粽是一罐20粒，1200块。哦，啊，你若甲斗我起来吼，哦，斗我满一个1500块，咱就免运费。哦，因为你若要互你扣运费250，唔敢啦吼。安尼变1450爱运费，唔敢。哦，你有一罐肉粽，啊，看你要甲斗两包地切鱼啊，安尼我1500二吼。啊，无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啊，鸡翅袂赴，鸡翅袂赴卖， 其实买下来来吼，你着啊无着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豆干，安尼1530，吼安尼着免运费啊，安尼到我1800，像咱即马有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啦吼，就是咱这五福临门，就是提五行，多啊1800，吼过10块，1810啦吼，咱着一罐肉粽20粒，吼啊一支咱的这个太甘盐鸡腿。一支盐鸡腿啊，10支土鸡腿啦，哦，好食。啊，一支哦，红泽阿西，诶，啊，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安尼起来多少？1810块，哦，五福临门，你个啊，小姐，迄五福临门哦，甲我订一个，啊，个送迪卡，用满1800送迪卡免运费，哦，佮包发票拢做一过哦嘿，我就像我呢，满1800。五福临门，即组那个阿小姐，迄五福临门，甲我提一组啊，都1810啦，吼1810，咱就五福临门到你家吼、哦。啊，咱买当像伊讲的哦，啊无我都一罐肉粽，哦啊咧即、這个啊咧一两包猪切鱼啊，爱多1500，系多1500只，哦，一罐肉粽两包猪切鱼爱多1500只，哦，还是你要一罐肉粽，哦一包吼猪卡，哦还是要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嘿，油丝做饺，嘿，为油丝哦，你买的是白色的，啊不黄的无，嘿，蛮黏个什么色去啊？啊，咱的油丝你拆开哦，啊，这油鞋关系，你看在啊，这油鞋关系嘿，这正油鞋关系吼，啊，个也一包咱的瓦萨比落去，好，做好食好食，好，钢铁片啊，钢铁闹起哩，嘿，做好食的吼，啊，你起来偌济？像一罐肉粽20粒吼，啊，加咱这个一支吼，咱的红泽猪卡吼。啊，甲一包吼，生啊鱿鱼条，安尼都1540，吼，安尼也可以，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安尼要送底甲着五福临门，五福临门甲恁兜下哦，肉粽侪五福临门有够赞的赞吼，安尼即组1810吼，谢谢大家，一律拢是乌鸟送的去恁兜啊，乌鸟收钱，乌鸟送的啊，乌鸟收钱吼，卖肚肚最好食。
2: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够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2: 好好食。好，
0: 好食。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食。
2: 吼。今麦要搁订加时代来。
0: 今日时要一份要摕五包咧咧吼。
2: 嘿，二是两包。
0: 哦，二是两包吼。
2: 盐两包。啊，这猪卡两包。
0: 啊，猪卡两，猪卡有足 Q 诶无？
2: 有咯，
0: 做 Q 的，我会做只，我都该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系啊，哦，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陪送，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
0: 拜，卖过
3: 去
0: 菜市仔买
3: 啊，
0: 真
3: 人遐
0: 侪，拢
3: 定定
0: 的就
3: 好啊。
0: 真的啦，啊，搁怎啊？真足好食，足卫生。你收
3: 着
0: 咱包装，
3: 感
0: 觉足卫生的无？系
3: 啊，伊好食啦，啊，迄百个肉粽哦，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足侪人吼，安尼足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卖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啊，袂一吃正啊，袂胃胃。系
3: 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4: 那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但讲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4: 系啦系啦，
0: 我赞成啊！你按五官比俄罗好食的啦。
4: 好食啦，啊！就是俄罗食，唔同家底我叫我叫。
0: 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4: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咧食袂哈。
0: 就南部长，迄青米落去晒哈。
4: 嘿，啊，就便宜买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0: 谢谢大家吼，很谢谢大家吼，啊，都食要怎食吼？咱内底咱的正咸猪啦，吼，台湾正咸猪啦，迄青米煮正饭的，还是青米落去晒吼，啊，你拿一罐肉粽1200块吼，啊，咱内底是土豆有咱的分林在地土豆，哦，啊，咱有这个鸭卵仁，吼，咸鸭卵鸭卵仁吼。阿能银吼，阿能银是咱的坎顶，屏东坎顶所生产的出产的。吼，阿那牛蛙糕把咱台湾向肉桂来三层阿爸，有够好食。即块三层阿爸是温体猪，吼，温体猪所卤起来的肉才会够会 Q， 才会软，吼，才会好食。吼，较袂讲规碗顶壳空哦，啊，配袂出来吞袂落去，安尼吼，唔是像安尼。吼，啊，羊肠会芳。羊肠的好食吼，你安那煲安那食安那芳，所以伊拢是肉桂，吼，所以伊咸鲜咸芳拢内底。吃来个买当吃，半小时啊吼，灯球有够好吃哈，谢谢。啊，上好是个 QK 满1500啦， 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吼，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主啊吼，提五项等于1810，安尼嘛是咧过肉粽聚会，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卡通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要摕到肉粽足简单。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拢总会当，遐都免运费啊。哦，你看你要当时要去摕几罐，拢算罐吼。过来，乌鸟宅急便的乌鸟宅配所，乌鸟宅配所把当领回了。啊，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兜边啊，尔就是乌鸟宅配所，安尼就好啊。你去乌鸟宅配所，你甲恁定了讲，我要当对一个乌鸟宅配所收，要对一工收。乌鸟商业也该传讯息讲，哎，你的肉粽到啊，哦，你甲去啊领回倒啊，就是像安尼吼。咱的货出去拢一定挂发票过，吼、哦！啊个，咱的宝德湾，咱全台湾宝德湾在咱高雄新兴区文化326号这间有小肉粽头好食，迄拢卖几罐，无咧卖难产的哈，一罐拢20粒。比如讲，你讲啊，我要小肉粽，前两天家讲到，前两天家因也找个潘公公，小汤的小肉粽挺好食。哦，全台湾都是咱高雄市新兴区文化326号这间宝德湾，拢总会当食小肉粽哦嘿！谢谢大家哈，来电话甲卡。看来0800335599，后礼拜全台要去大落雨啦，因梅雨季没有雨，哦，但即卖咧今日咧网晴网晴吼吼，对吧？今日开始就有雨啊，哦，开始就有雨，后礼拜会佫较侪雨，所以后礼拜要出款的啊，沓沓滴滴啦，搬搬摇摇卖，定定的倒，有人做阿娘啊，来淡厝桥我恁手手要食倒花样，电话甲敲好通，乌鸟三对咱倒去安全啦，他们讲安全倒啦吼。如果天卖咧白白收啦吼，安全平安得，总食钱无偌济啦。肉粽节都即马一个形式尔，咱应该甲你肉粽节即马少年啊，啊都等下就休困休三工，都肉粽节等，可能食一顿。后来就要食好料呀，就要食啥物饭，食啥物饭，加加食两顿，对不对哦？嘿啦，总食无偌济，叫叫得啊。哦，哎，只妈妈咪讲，好叫叫得较快活。嘿，应该阮翁拢叫我白，我即马袂瘾啦吼，我叫叫不比我白好食。啊，你今年个白你都袂好啦。你1200块，你家己包袂好啦，系啦，所以你叫叫倒啊哈。好来，咱来0800335599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啦。

今麦啦落雨吼，落雨就是笋啊足够生，啊来就是菇哦，野菇哦，啥物菇啥物菇啥物菇吼，人个那内行个就看到哦，足欢喜哦，一两一半，啊咱唔捌来看哦，迄菇那遮水有无吼，别动。嘿嘿嘿嘿，死翘翘哦！乌、白食果死翘翘哦！吼，这泰国一个35岁，一个46岁，因两个小舅哦，就是去迄山顶内底哦，去挖着白色的野果哦，安尼啦。啊，这个泰国哦，这两个查甫拢中毒拢死哦，而且你食迄个果哦，比起饭时前加着搁较食力，安那讲？饭时前加着还是八宝蛇加着，因拢迄清啊。有解药啊，血清啊，啊！但这种果加落吼，医生讲无特效药呢，等着死呢，两个都死翘翘的，两个拢翘辫子啊，安尼。所以泰国吼，这两个查甫因为食这去山林去挖的吼，野生的白色的蘑菇啦。这篇我下头播，因为我想咱暗时这啊，咱后底做哈做事的这啊，把爱互咱知影者吼。看到遐果毛乌白白，唔通乌白板呐，唔通乌白板哦。哎，引起严重的吐，还佫兼流，啊，两个送去病了，拢死呢，嘿，拢死，啊，安尼就无法度吼，安尼啊，这个代志吼，伫个泰国啦，吼，泰国，啊，因落雨嘛，吼，啊，当地这野生的蘑菇哦，大量生长，我就来讲啊，你即马啦去草埔，看草埔出来，你就看有菇啊，菇就起来对不对？嘿啊。哦，这阵啊，因两个吼烧焦啦吼，啊去山内底哇，看这果这水的蘑菇这水啊，哦，办足济呢，吼，啊，就两个等下煮煮食食了，两个拢中毒，无偌久就安，足剧烈吼吐，吼啊，腹肚一闹虾呢，啊，送去病拢不治拢死，呢拢死。第二个就这45岁这啦，这嘛伫个6月初二吼，因两个做一起办的啊，啊，一个35生死，这45尾开始。伊再病嘛不治，啊！医生讲这种的菇吼叫做白色死亡帽啦。你看，一粒安尼白白就水啊。然后医生讲下这白色死亡帽啦，吼死亡帽啊。啊，这你食着了后吼，伊讲因为这是剧毒啊。即马目前吼，目前是伊的这毒素吼，会去伤害着肝甲油脂甲腹内啊器官。而且目前无解药啊，嘛无特效药哦，无这解毒的特效药。所以像类似这代志，有出现足侪人哦，食物中毒，未响啊，啊，就想讲哦，迄啰家己发出来有无吼？家己发出来安尼来个慢来食，啊，唔知会食是未食是啊，唔知啊，啊，就去慢来食，食食是，而且这个菇哦，较毒咧饭时前，人讲六月用，较毒咧饭时前吼，吼、哦，啊，伊这怎嘛怎变成讲食这个菇尔就死呢？无这个解药啊呢？嘿，医生讲这无解药啊，吼、哦，这等咧死。所以袂同哦，咱刚讲的是，比如阿妈在到拜六，啊，那规家话可能要带来佚佗哦，啊，就可能就来对行行，啊，看到果子千万嘛学袂慢哦，啊，那带咱桃园的好朋友吼，学桃园观音有无？这个桃园的观音啦吼，滨海油气区发现就有毒哦，深冒水母哦，今天回想的无爱深冒水母，那水性迄袂大懵懵哦，哦，伊足叫无，把哪怕伊死呀，伊的触须你也摸着，你都会食啦哦。伫咧水域内底吼，深冒水母，而伫咧水域吼，沙滩呐、啊，四界都有看因热，有热，哎，那是足水哦，哎、欸，袂当懵哦吼，这袂当懵。这个桃园市观音哦，诶，滨海哦，这个油气本来叫做观音海水浴场啊吼，开始涌现吼，热天要去深水的人哦，啊，无得去风浪板吼，啊，无得风筝冲浪玩家，但是无游客发现到这个水域吼，出现了大量哦。有这剧毒足毒的吼，会深冒水母，甚至哦被冲上这沙滩，你行几步你就看到。实际上来个现场勘察吼，无到50公尺的沙滩就拄到3只吼搁浅的水母，啊不时听到游客咧讲啊有水母有水母，迄袂当懵哦。你那是林园吼，林园就出现了咱全台湾都林园有倒立水母，因为咱的水母是倒壳，伊手底下底哦，啊林园。林园迄个生态园区哦，伊水母是倒立的，倒并倒个，伊需要伫顶悬，啊伊倒壳袂哦，系啊，全台湾都遐有尔，林园啊，哦林园迄倒立水母啊，伊倒平啊吼，啊那这个深冒的水母这足恐怖，这足毒的哦，这袂动，哦啊这个桃园市府啊，
这个海岸跟资源循环工程处的处长就在说，热天海域的温度升高嘛，海水升温嘛，就是水母出现频繁的季节。那么民众来到海边啊，生水吼，最好是穿包覆性较悬的泳衣啊，嘿哦，包覆性较悬就是长衫长裤迄啦。安那，因为那是拄着水母出现的时候，你要马上紧起来，你唔通挖紧啊，慢人哦，遮水哦，迄水蓝色足水，我讲水蓝色的章鱼吧，袂忘记，迄是世界毒的哦。迄章鱼无，伊规只是蓝色的，啊一点点，迄袂当忘哦，迄就是足水，但伊袂当忘哈，迄是死人的哦，吼，伊袂当食哈。啊，就咧提醒，伫个海边啊，生水若是拄着去互水母搭着的话，建议首先用海水、海水给它清清的，哦，干先，哦，啊，过来浸泡40度的这烧水，哦，今日浸到这40度的烧水安尼，会当疏解吼，这个烫疼的感觉，而且爱尽速就医。哦，这个民众伫个海边啊，生水哦，上好是穿包覆性较悬的，无啦，咱去海边要穿比基尼，要该穿包覆性较悬的，对不对？哦，哎呀，哎，袂去用的啦。伊讲哦，你要落水前啊，对海面啊有一寡吼透明的，还是半透明的漂流物，那是发现到这个水母的踪迹哦，爱心爬起来。哎，迄个菲律宾无一个迄个专门拢水母遐只柏流啦，嗯，哦柏流，哎，规个拢水母海，规个拢混那些水母呢，迄哎嘛是人当的，你嘛当作哎，有人叫我打电话做听哦，伊个规个拢是水母海，人混那些，你落去潜水了，规个拢混那些个呀。我想不起啊，我看影片，哎、叫做哎保留吼，但去保留这水母湖呀，对不对吼？嘿安尼，啊，但这未使哦哈，这个水母是绿色的，这种的未使，这种是有毒的哦吼。包括蓝色的章鱼，迄把袂当摸哦吼。咱若做阵啊热天，还是放暑假，哦，你想要去烧酒吼，去观音滨海游憩区去遐佚佗的，都爱注意些吼。迄个深帽水母。哦，即马咧大出现，哦，卖行卖去，安尼较安全哈。好啦，咱来听第二首歌，哦，这个、电首歌过用过用起哦，真几间过用起有无吼？这个电首歌啦，要唱这首歌《白色的爱》，那个《白色的爱》原唱者啦。

0: 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讲卖不高不低。
1: 徐青啊，啊，进前捌顶过无啦？
2: 有啦，拢有顶过啦。
1: 哦，食过好食啦，
2: 食个笑脸的，
1: 食个笑脸足香的。嘿，那蛋糕咧吹的时阵好，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甲伊写两罐，后日就交啊呢。
2: 好，
1: 好，好吧哈。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2: 啊，你生意兴旺啊！
1: 啊，你勇敢嘿。
2: 拢来订啦，食好食。
1: 食信用的啦。
2: 对啦。
1: 哦吼。好，啊，这水清香嘿。哦，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3: 订两罐啊。
1: 订两罐啊。
3: 后礼拜再交好不？
1: 是啦，像我那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3: 哈哈，嘿呀，好食是啊。
1: 嘿呀，哦，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3: 哎呀，
1: 啊个卫生啦，
3: 吼，啊都免咧老半搭地
1: 啊，有影，唔该补高补地哦，
3: 要，啊、
1: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3: 哦，啊都爱麻烦噶，
1: 麻烦噶吼，足搞工诶，
3: 方便就好啦。
1: 我讲白家老半搭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3: 就是
1: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哎、
3: 啊、咩？
1: 啊，去年三观囡仔食鹅肉无啦？
4: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当白。
1: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4: 伊讲改白啊。
1: 哦，啊，即马
4: 啊，
1: 即
4: 马。啊，囡仔大丁啊，三四个呢。
1: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4: 对啦，吼，诶，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诶，大肉当然热烘烘。
1: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4: 对啊咧。
1: 这妈妈几岁？算五岁。
4: 这个啊，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阵买北啊啦。
1: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4: 无啊，得去洗冻起，我有去无去泡水啊，去洗后尾啊，顶啊下落啦。
1: 你看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4: 你那个无爱北就对啊。
1: 卖啦卖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养较好哦，好不好？
4: 对啊，无要紧啊，麻烦人无啦。
1: 有影有影。
4: 咱那安怎麻烦遐紧啊？
1: 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
4: 你
1: 那个贵嘛
4: 吼，
1: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你拜要订几罐？
5: 两罐，
1: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
5: 嘿，
1: 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5: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瘾。
1: 无爱包，都食咱内转袂对你个
5: 嘛。哎呀，我买袂到
1: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5: 嘿，
1: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哦，足高工个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佮多啊，
1: 好，贵气个，贵气个。安尼，甲咱包个好食干嘞
5: 吼。
1: 好，啊，巨星社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
5: 到家啦，阿妈在讲妈，订的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国宝啊，拢卖白荷兰啊啦，订的好啊，佫会求佫啥，即马上则求。
6: 拜五就收到啊，
1: 哦，拜五就收到。
6: 十几日了去啊，啊不，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个时我拍几年，肉粽味都拢出来。
1: 真的，
6: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1: 好食呀，啊，今仔台鹅肉的吼，就我讲啊，卖个白啊啦，迄个较快活的啦。哎，妈妈咪讲啊，我嘛不爱白啊，有无？嘿啊，哎，食到八十二岁啊，伊咪讲卖不爱白，买倒，谢谢。安尼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罐嘞？
7: 有。
1: 我捌食过啊。
7: 不啦，
1: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不啦，捌食过
1: 啊。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1: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8: 安吉。
1: 嘿，安吉呢？
8: 哎呦，要卡买啊，同俺卡袂进。
1: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8: 我无今年无爱白啊，要来甲你买
1: 啊。啊，无恁敢家己白个哦？
8: 我家己白啊。
1: 哦。
8: 啊，惊得骂啦，咧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1: 人恁咧寄只优好，你甲看。
8: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1: 迄一罐二十粒。
8: 二十粒。
1: 嘿，啊，你几岁？
8: 我三十四个。
1: 三十四年厝的啊。
8: 对啊。
1: 哦，啊你
8: 八十二啦。
1: 哦，八十二啊呢。
8: 对。
1: 哦，八十二个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
8: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1: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8: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吼。
1: 嘿。
8: 我肉粽无在甲你买呢啦，
1: 安尼哦，
8: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1: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8: 嘿，
1: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
9: 嗯，谢谢大家吼，谢谢大家，买单吃啦。后礼拜搁较大雨，啊大雨卖出哩安尼流汗搭地，卖出安尼干安尼吼，咱落雨咱咧收卖，较安全的、较平安的较好。啊，咱都乌鸟送啊，咱等看偌方便，无方便出门，大家白好好呢，白便便白好好呢。 你当初啊吹个小刀啊吼，方便里边挂发票拢做一过哈。那边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的都在1810啦，提五行1810五福临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都拨。哦，电话甲卡通，咱就免甲费去干嘞，搁半个月啊，特别肉涨者吼，咱就咱大概宽宽了冰冰箱啊冰下当冰一冬哦，哦那零啊18度啊冰下冰一冬无问题吼，啊要食要退冰也好，无退冰也可以，哦像我拢无退冰，直接电锅吹，哦啊咱今年过年都有送迄个聪明锅无，聪明锅啊吼，迄、那个聪明锅上爱赞，哦你用迄聪明锅你甲吹就可以啊，迄、那个聪明锅你甲吹哦，听个吹一罐。我等下吹一罐盖方便，有无？哦，迄聪明果两大针，一直吹宽32公分啊！啊，这20粒个藏的都拄啊好啦，吼、哦！迄、那个来吹也可以，吼、哦！啊，你若电锅吹，我都吹20粒，电锅较细啊，吼、哦，电锅较细吼！啊，你若迄个也可以，啊，你若要用电锅吹也可以啦，都吹来吃半小时，上该好吃哈！吃吃吃吃吃，拢个买当吃，真正有够好吃。好嘞，听歌听一夜情。

0: 黄仁勋有好牙无？
1: 有
0: 好牙哈、嗯、，AI 教父哈，因老爸老爸是爱搁甲念呢，嗯，63岁。63岁，哎呦，63岁囡仔人尔啦，迄无一个讲问新妇，啊老偏的去对啊，老偏都去互掠人啦，好囡仔人啊，定咧发酸骨疼，老偏70岁啊呢，因阿爸98岁呢，你话，所以你98岁的面头前70嘛是囡仔尔呢，囡仔人尔定咧发酸疼，哦有无吼对，所以黄仁勋63岁尔呢，足少岁呢。伊嘛是讲话有老爸念，因黄仁勋咧讲即个亚洲的老爸老母啦，用批评来表达即个爱啦。伊讲拢老爸老母咧念吼，像即阵嘛嘛搁互念咧，像今日要开会，伊会再讲老爸老母念咧。伊拢甲因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个，嘿啦。黄仁勋哦，伊伫个6月7日暗时出席哦闭门峰会对不对？伊讲了家己吼，伊家己甲老爸老母互动啦，伊就咧讲吼，即使家己已经63岁啊。伊嘛是领导吼，全球 AI 企业，老爸老母甲阮像传统的亚洲家庭共款，持续吼，甲伊建议，甲伊批评，甚至吼伫咧东港下晡，伊才叫老爸老母念念了，我甲你开会呢。你甲看，因黄仁勋咧形容吼，伊家己老爸老母就典型的亚洲的父母，亚洲的父母吼，总是认为囡仔吼一个当搁较好，因为自细甲大不断吼提醒、要求、甲纠正。所以他就开玩笑说哦，只要被亚洲的父母养大的孩子，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所以这一番话哦，引起现场的共鸣。我们就当要插吧，十插的啊。不然我18岁帮你自由飞啊，有无？你要读书，你要创，你自由飞啊。因为面对老爸老母长期的关心哦，黄仁勋伊嘛是发展出了一套哦应对的方式。伊就咧讲哦。当当老爸老母开始念的时阵哦，伊家己通常拢会讲好啦好啦，用安尼方式来回应着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吼，老爸的这个唠叨啊吼，的背后其实都是爱啦。我在那点，我念的是为你好啦，卖念上好啦，我拜托你卖念上好哦。我念的是为你好啦，哦，看这未过，看这未做，看这未使，看这无上目，看这无。无到你的标准，拢是用你的眼光咧看囡仔，对不对？囡仔就活在活伫你迄落内底嘛吼，安尼。你讲哦，好啊，人就是安尼嘛，会去体谅嘛，吼，会去了解嘛吼。来，伊就咧讲哦，当当老爸老母开始细细念的时阵，伊家己通常哦会讲好啦好啦，吼，用安尼方式来回应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哦，老爸老母唠叨嘞吼，诶背后其实都是爱啦，伊希望你较好啦，因为无必要哦，每一句拢甲应啦。好啦，你卖个提啊啦，我知啦，你卖个来讲啊，卖安尼，来好啦好啦，你讲我知好啦好啦，安得。
1: 对。
0: 和老爸老母安心哦，嘛是种哦相处的方式啦。所以黄仁勋就咧讲哦，老爸老母严格这教育的方式，深深影响到伊后来吼，诶管理的风格。所以咧讲哦。如果家己真正哦在乎一名员工，伊就会开足侪时间，和这个员工啊详细建议个批评，哦，因为伊希望对方会变个较好。啊，若倒病嘞，如果只是简单讲一句安那，哦 ，good job，good job， 哦，这等到代表家己无投入太多的心力啦，我免讲你，因为你我看你无上级，你对我讲，我无想要看你安那行，哦，就是安尼，所以伊就咧讲吼。真诚的回馈哦，唔是刁难，是一种的关心。哦，只是真正希望对方哦，会当变成成功的人。你才会愿意开时间，哦，来讲你问题的所在啊。你对咱搁较好嘞，你对安那讲较好听啊。你的这个故事，你都爱用什么种来甲伊讲？这个方式，因为伊爱你好。好，伊的伊只深深的这个达人，伊来个点破，伊看上清楚。每一道拢同款，对不对？阮广播就是当属中央执行长，一点就知你这人下啥物，做厉害，啥物人都啥物过两滴目睭吼安尼。所以讲，李正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所以黄仁勋一坦言一讲哦，伊家己就是一个安尼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因此哦，以类似的方式来对待团队。所以黄仁勋进一步讲哦，老爸老母吧已经88岁啊。但是呢，伊甲阮批评哦，来作为表达爱的方式， 所以他就说老爸老母的意思并不是、哦、否定你的努力，而是希望激发他的潜力，让他可以持续变更好啦。那对这黄仁勋63岁、哦、还有老爸老母谢谢念的，这网友纷纷表示、哦、儿子当到、哦、黄仁勋、啊、面对爸妈 还是怎样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这样阿舅的爸母如果看到这段、哦，你看黄仁勋都是还是还要被老爸老母念呢，你有什么好资格抱怨？你在高中呢，你高中老爸老母念十几岁啊呢，对不对？你高中发觉女儿十五六岁啊呢，老爸老母念拄啊好呢，伊63岁呢，赚啊侪钱，上早的呢，伊钱算早咪一个呢，伊都搁老爸老母念个的，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啊？所以我当时啊，不是认同，而是长大后你发现哦，好啦，这两句。真的能省掉80%的家庭隔的战争，对不对？有二起来无啦？你若做好命，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吼，耳提面命的吼，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咧细细聊聊，好啦好啦，我知啦，较好声势，唔是短，好啦，恁爸知啦，靠爸啊，这袂当哦，爸爸一句讲爱会晓话，爸我好啦好啦，我知得，啊好啦，你落啊。每天都在念小卡医疗，你卡不停的哦，这样就想起来了，这就没了，对不对？对了，一句说爱人为什么好比大家赛老，好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不等于都播，现场是0800-335599 0800-335599，也是小时段当卡吼，唔免等下按期时间搞，你家咧催回，唔免马仔天光就听我卡嘿。谢谢大家，好来，阿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肉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仔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快乐微微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谢谢。啊，咱今日办活动吼，啊，要较侪人知咱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啊，就先我先来广告一下，许安琪先进者广告吼。
1: 哦，安尼
0: 表示骗，即个老金仔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包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包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我来好食，无大人佫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伫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这么多啦，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应该抬地都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也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吓吓嘛死！你该看鱼也唔敢抬啊，哥你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对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当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啊，吼、哦。那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单安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2: 哦。连阮囡仔煮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嗯、吼、嗯，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阿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零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零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零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生锈，
0: 有影有够好个，
2: 嘿，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2: 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嘿，
2: 哦，也好食，
0: 安尼得无？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
2: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怀念的啦。
2: 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
2: 都
0: 就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啊嘿，有做欢喜无？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甲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节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阮无干贝吼。啊那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都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吼，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大，你去年啊吃咱的肉粽贵啊呢？
3: 哎，
0: 去年吃的吼，
3: 哎，
0: 啊，吃了好吃无啦？
3: 好啦，
0: 啊，那好吃敢讲啊？
3: 嗯啊，啊，就古早味，
0: 哎，啊，就真材实料哩。
3: 哎，我逐年拢冇订，
0: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3: 哎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0: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3: 哎呀，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哈，
3: 拢会晒啦。
0: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4: 就
0: 煮了肉粽啊你？
4: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啊。
4: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0: 啊。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4: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4: 金桔啦嘛做好食。
0: 好啊 ，Q Q Q 啊。
4: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0: 好，做好食。
4: 对。
0: 冰冷冻像你即摆食 Q Q Q 安尼啦。
4: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好
0: 食。做好食，咱的金桔台鹅肉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5: 早餐朋友食不了呀！
0: 哎呦，一日食不了，你怎样食不

0: 你敢用一个低卡啦？
1: 哦，要夹低卡啦吼。
0: 嘿、
1: 啊，足个呀，足个，反正足个。啊，食了会心情要搁加买，搁减买，要搁少叫阿叔来，要叫低卡啦，
0: 要看阿叔啦。
1: 好，阿叔来都好食，你人来吼。
0: 嘿啦，嗨、哦，
1: 足个。
0: 喂，
1: 招招啥物人食啦？
0: 做阮遐个新妇的花呀，做阮。阮孙啊食，啊个我食尔，嘿啦，够好食啦，
1: 够食够食，好
0: 啊，谢谢。你讲，
1: 对哇，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2: 是啊，加猪脚。
1: 哦，你要食猪脚哦，吼、哦嗯，啊你别人食了好食无？
2: 好啊，
1: 好啊好。
2: 赞呐、
1: 啊，赞呐、啊，啊你这摆要加猪脚啦。
2: 是啊，好啊，
1: 谢谢。好、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3: 有啦，
1: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
3: 订的嘛。订几啊摆来了？
1: 哦，订几啊摆啊啊！
3: 当年嘛订。
1: 哎呦，谢谢你。
3: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呀。
1: 哦，叫人客结了，还有煞脆啦。
3: 哎、欸，啊，人大家讲拢好食，啊好食、哦、不
1: 停。收到，就一摆收到嘛吼。
3: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1: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敢咱嘛足欢喜。
3: 哦，足好食啦。
1: 足好食。
3: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1: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3: 哦哦哦！
1: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3: 好，
1: 好，拜拜。
3: 爱你啦！
1: 啊，多来啊，多谢啦，多谢啦哈！好，谢谢，好，再等一。嗯，好食，实实在在的肉粽，啊，做卫生做清洁吼，发票做一过，哦，你讲为肉粽啊，一关起来，哎，过垃圾袋啊，落来就要摕互人卖，人阮的肉粽吼，粽叶做清洁哦，啊，白甲做安淡哦，啊，做清洁，你看粽叶啊，味做香的。啊，咱咧是咱的酒哦，卫生可以包，这个包装做卫生哦，啊要送礼哦，要送礼送亲朋好友哦，有够好看，做大班的哦，啊限时盖好，啊咱这是哦季节性的限定版的哦，季节性限定的，咱卖只十几工尔，咱一单卖十几工，若要订阿妈仔电话都拨，伊一罐20粒，1200块，啊你甲捡起来满1500，咱就免运费哦，对，一罐肉粽。哦，啊，两包猪脆鱼啊，安尼多1500，都免运费啊。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一包生海鱿鱼条，安尼1540。啊，无就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猪脚，多1500，1520。哦，1520安尼吼，都在你夹在一定买两罐上简单啦，两罐多2400吼。即马定讲嘞，后礼拜三到上届紧嘞，后礼拜三你啊较晚较晚好。看你要当时，予你较晚嘞哈，谢谢。以上广告。来听歌，卖上甘露，赶快，你要听甘露。

谢谢哈，哟，都阿公哎，有间订啊，一家从七八粒经过来订哦，哟，咱也会当订鸡啊，订瓜，因为咱上紧的是后礼拜三啦，吼，啊，后礼拜三也就是咱结束啊，吼，咱结束咧就无，咱就无肉粽，咱一年一届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单，咱就甲卡，吼，咱即摆听心计哩较少年来吼，甲咱倒是大人讲，今年卖白啊，啊，今年互咱服务到，啊，试一摆看卖啊，卖个白啊。伊想要妈妈白粽白到八十几岁，想嘛唔甘吼，吼腰骨哎白粽足忝的呢，你讲白粽足干足干，还着得冲凉哦，迄足高工作费去，足热热，喏啊热白白，即卖即个家属嘛拢起价，喏材料拢起价，无较会好啦，吼无较会好，叫较快活啦，啊无较安全。我讲有一届，倒伫顶间遐吼，倒伫顶间看一个妈妈，伊着是炸肉粽，啊迄大坎顶吼，啊要淋落，伊咱小少年咧，咱即卖较济啊。哎，你摸你的脚底筋，脚底筋若软去，你心脏无力咯。啥讲？因为是咱第二代胖夫啊，你的脚底筋若无肉无汤吼，你心脏就无力。因为伊要拍倒顶，爱靠第二代胖夫甲饲起哩安尼。所以若肌少症压起来，你心脏会无力。吼、哦、啊，所以伊无力啊，啊你搁动啊，我应该都爱做。你一岁一岁老啊呢，你也毋知影吼。啊，计怎规个要甲拧起来，怎破嘞？啊，你安尼，我烧水破身躯，破一边嘞，迄规边拢空白色的杯，迄热天啊，后尾清创时，你要食怎做食的嘞？啊，好米苦嘞，对不对？嘿，好米苦嘞吼、哦。为了这千几块尔，你唔爱补买，你要补家己，你有法道理吼。现代人、学人、现代人咧困我啦，哦，无像应该台底倒样，步步爱家己来啦吼、哦。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No、来，这篇讲哦，对幸运的看法哦，伊做好运呢，哦，伊做好运呢，哦，某咪人做好运呢哦，拢感觉人拢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啦，嘿，人拢做好运呢，人敢真正做好运吗？我、哦、来。这个有一间这个出名的企业哦，啊，有这个刊工吼、哦，要应征会计啦。啊，这个广告才单刊安尼两工尔，吼、哦，应征的这个履历表哦，如雪片般的飞来，足济人啊印呢。啊，公司大经啊，制度好啊，哦啊，公司经过初步这个检的筛选过了后，太贵嘿。太贵拢变人阿面的哈，啊，这个总会计啊，伊就发出了差不多30封啊，面试的通知书哦，你也看这样来应征，啊，有通过30个吼，安尼来变面试哦，啊，结果经过面试了后，啊，就露出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外貌甲看起来普通，啊，但是表面上啊看起来。实在找不出来有什么特别哦，甲别人比别人较牛的所在无。啊，因为我就击败29的对手嘛，因为因30封面试的来嘛，哦，30个来，29要拍败嘛，他脱颖而出嘛。哎，实在感觉足意外。这个公司当中哦，有道咧干部咧讲哦，哦。大家拢讲伊哦，一定是被幸运之神眷顾啦。啊，那是经过以往咱公司咧请人的看法，那并伊的条件，会根本无可能录取哦。幸运的伊啊，伫个公司来待两年啊，这总经理的专任秘书，突然间发生车祸啦，这个严重的伤势。在一段时间内底是袂好啦，我就回来上班啦。那么工作呢，必须马上有别人接手啦。但是总经理吼，伊这吼足高怪的个性，搁这总经理做工作的习惯，迄毋是凊彩人有法度打杂的呢，毋是凊彩人我都安搭总经理的个性，甲伊做工作的脾气的呢，所以。你若要争取的人虽然足济，但是啥物人拢无把握，会想袂到。这个人事发布另外确评中选的，啊，又阁是伊，又阁是这两当前30个拍伊拍倒29个这个，即马两当后又阁是选着伊，这个幸运的讲法
在厝哦，传遍公司大大细细，大家足新鲜的呢。但是幸运的代志，唔嘛安尼尔呢？因为哦，这个公司啊，因这个公司甲外公吼，诶，厂商咧进行策略联盟，啊，市场会甲这个外公吼，诶，公司的高级诶主管接触，啊，这其中有一个华侨，哦，这个、中文讲啊足溜的溜，所以因每一届人来台湾的时阵，上届爱做的消遣就是下西洋棋，拄啊好。这个公司当中只多有这个囡仔会用下西洋棋呀，所以因两个伫咧个棋海当中渐渐滋生了爱情啊。落尾啦，这个囡仔叫这个花桥的啦，写下了一则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啊，就嫁出嘛吼。伫咧盛大婚礼顶冠，终于有人吼黑姑袂轮去扫啊啦，就问这个新娘你带咱甲咱讲一下好无？甲咱加两步出来啦！你是安怎那遮幸运啦？这个新娘听到人问，伊就转甲这酒杯扛来，好、哦、用一个香吻取得哦新郎，吻准伊暂时离开哦新郎的身躯边，然后嘞对遐要怎答案的同事嘞，因就出来这个哦酒店游泳池边，伊就咧讲。因为伊讲伊是新娘，伊讲哦，当初我要去公司应征的迄一天，我无困过头哦。我伫公司的人员拢还未开始上班之前，我就伫公司门口等啊。因为我唔知公司要来担任面试的主管是啥物人，但是我咧想哦，我会当伫面试之前，吼会当落手。甲公司上班的所有员工，阿叔子，亲切哦，阿叔子，安尼呢，这内底一定都一个主管的内底啊！我逐工头徛伫门口干阿叔子，我唔知要面接主管对钱，但是一定是这群人的当中的一个啊！就安尼啊，我得当互因建立着对我的好的印象。当然，我咧问好的对象嘛，包括恁在内。无定恁袂记哩呀，也是当时恁根本都不在乎，因为恁对别人从来都唔捌用过心。大家怎啊点伊？互伊讲侪怎冒皮啊，把点伊？而且试着用力来回想迄、那个哟，嘿，来应征前一阵啊，又徛伫门口咧，甲大阿叔子嘛，有讲那像有呢，有呢，那他像有呢，有一个我无识识人，伫遐咧甲恁化招呼呢哦。啊，毋过你故意安尼做。无一定你就要录取啊，但是我嘛是感觉你是幸运的成分较侪啦。伊就笑笑，伊讲哼，我在接到面试通知了后，要距离面试还阁有三天。我咧想讲，其他的人大概只是抱着讲我等待的心情，但是我伫这三天这段时间内底，我去查公司的资料。包括公司成立的背景、经营的团队、公司产品是我对一项的、公司财务的情形、市场的布局，还有历史的新闻等等等等，我拢做足充足的了解呢。如此一来，当当别人搁咧关心伊的工作、工作权的利益的时阵，我已经做好随时会当上班的机会啊，自然。我就能提高我有公司录取的机会啦。哦，你甲看人咧做准备是安尼做呀？哦，对啦。那么至于我为什么会当用上爱朱倩的资历来接任吼秘书这职位呢？还是因为我用足济心力去观察。我咧记录公司当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工作态度，佮有咧做工作的流程。我知影前一任的秘书，伊每一工下仔啊会替总经理泡一杯摩卡咖啡，加两块糖，佮一匙啊鲜奶油。佮下晡三点会换做泡薰衣草茶，无加糖，但是放一片薄荷油啊。
那么薰衣草茶包一定爱是英国原装进口才会使哦。如果总经理情绪哪无好，爱摕一条冰的毛巾给伊，这是绝对袂当互动到的哦。伊咧心情无好，你冰的毛巾爱紧拄好伊哦。有几摆啊，前一日的秘书伊突然间请假，伫迄几工内底，这个代志是啥物人帮总经理做的？我想唔免你讲啊吼，是我做的。所以大家听到这哇，大家都做死活老百姓而已，人已经在观察每一个主管了，大家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啦。所以照你跟说来，你有可能不 是原来你就能怕死人吃的咯，而且你是临时去学的，对不对？因为对，你终于开窍了。当当那个时阵，我的翁婿还阁是华侨来咱台湾的时阵，伊第一摆来台湾的时阵，我就注意到伊用的时阵，伊就是介一个人伫公司的角落遐咧下西洋棋，怎引起我的好奇，阁我的学习也阁有兴趣。所以当当伊第二次来台湾的时阵，我已经从西洋棋学个差不多啊。所以在学日的我两个在行棋行几百棋了后，我们变成好朋友。也不过当时的我实在不敢接近对伊存有任何男女感情的孝心啦。如果要讲呢，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属于恁你所讲的幸运的部分啦，大概就是伊对我的爱呀啦。但是我也必须讲哦，我的幸运呢是来自于我的努力和我的用心。当当我愈努力，我愈用心，我就愈幸运啦。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对哇，有个人啊吼，咧做一项工课，敢憨憨啊做，但是有人咧做工课，伊会事半功倍，对不对？好，也去琢磨啊，也去观察，而且伊这心思足细腻诶。讲啊，对人的心肝影响落去，是不是？所以成功的背后是无任何投机，也无用拄好巧合的啦。就算讲有啦，迄种的投机哦，甲巧合所得到的成功嘛，袂久长啦。唯有努力用心，你的目标正确，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不要只看到他人成功时阵的风光的倩影，你爱想人咧成功进前人认真跟拍拼的奋斗，对不对？是不是哈？所以机会是要准备好的人，等侬机会来的时阵，你是已经准备好啊，也是才正开始要准备呢。这边这主角啊，这主角不是在咧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等侬机会来的时阵，他都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而使得伊一路上升迁又升迁，咱可来听中国兵，得阿种安吉听讲诶，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

对不对哈？会变会变，做家得清，做人得变哈。查甫人变变，查甫人伶俐，要好业免三年，听歌，成功靠自己。

0: 嗯，好来，谢谢。啊，要进一个广告哦，嘿，真正卖肚肚啦，正尖出来
1: 包的。了呀啦！
2: 就即摆有订，就要了呀。
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2: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2: 我要两罐。
1: 要爱食猪脚。
2: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1: 嘿。
2: 嘿，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啦。
1: 有啦有啦，伊个迄个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2: 嘿啊，足松个对不对？
1: 嘿嘿嘿。
2: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2: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2: 做享受的享，咱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1: 嘿，对啦。
3: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的啦，真的啦，你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3: 有咯有咯，去年就啊，迄个肉粽去年就食。
0: 哦，去年最好食的啦。
3: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3: 好食，
0: 好食。
3: 再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买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3: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3: 吼。今麦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
3: 嘿，二十两包。
0: 哦，二十两包吼。
3: 加两包，啊，再低卡两包。
0: 啊，低卡两，低卡有做 QA 无？
3: 有咯，
0: 做 Q 的，我做只，我都该得钱哦。今年新的好朋友，
4: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系啊，
0: 哦，
4: 我甲恁订一款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伊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侪，总定定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怎啊？真足好，真足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足卫生的无？
4: 系啊，是好食啦。
0: 啊，做食。
4: 迄北个肉粽哦，拢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足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啊，袂一吃正啊，袂胃胃。
4: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
4: 系
0: 啦，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者。
5: 看新闻也好食，
0: 安尼吼，
5: 看新闻也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即下未堵未胃，
5: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5: 怪，你个肉粽内有影较少，袂一车生，
0: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未堵，也未一车生，
5: 嘿嘿，啊，我就干那爱食恁个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5: 对，真硬硬，拢袂一车生啦，
0: 真真真，好，阿谢阿祖妈，哎，
5: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1: 真好食啦！
0: 真好，
1: 你给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1: 五罐耶！
0: 哦，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1: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订过，讲订哇订这做方便。
1: 老伙啊，先食恁的晒。
0: 阮的晒较 Q 较好食啦。
1: 嘿，较 Q 的
0: 真好食。迄真啊，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1: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咸咸咸啦。
1: 嘿
0: 啊。啊，电锅吹好小刀啊吼。
1: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1: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
1: 我喺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1: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者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6: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6: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坏了没啦？啊，真足卫生的啦，像我讲足卫生的包装啊。
6: 哎，足清气的，啊，足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6: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吹好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6: Q
0: 的，那半烧顶啊 Q 都虾人食的吼。
6: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好暖好暖，
6: 冷
0: 瓜啊，冷瓜上低卡，
6: 好，
0: 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0: 谢谢，啊，台南的呢，
6: 好食，
0: 台南的赶紧食几啊，单讲好食，
6: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6: 好食，
0: 啊，我赶紧订三罐，
6: 好，
0: 啊，谢谢。嗯，谢谢大家吼，来订，来要食肉粽吼。你那是一罐是20粒，
7: 吼，
0: 一罐20粒，吼，千二。啊，你那要改订咱的五福临门呢，多少达到咱的上低卡，都五行，一罐肉粽，吼，啊，一个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红枣鸭血，吼，啊，一包咱的，咱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鱿鱼条，哦，啊，搁一包低卡，安尼多少五行，五福临门1810，吼，啊，那要到1500也可以，啊，两罐较简单啦。两罐肉粽都要2400，谢谢以上广告哈。来，我们叫进来个接来订哈，来，现场电话廿四小时拢当开哈，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0800-3355-99。 订了就方便啦，订了免你解补啊啦。

好，谢谢大家哦。哦，这个骑刀摆是知做食辣的，这66岁甲82岁小龙呢哦，82岁还堪安尼龙吼。这个台中太平两台乌刀摆伫个龙尾头前弄做伙啦，两个哦，两个龙尾伫个咧太平龙尾停车场哦头前发生着小龙，其中这县长的阿妈伤势较严重吼，原本还阁有生命的真相呢。啊！你要生病的路途当中，煞无喘气啊！吼，目前搁伫咧全力抢救啊！另外一个姓郑的妇女人，规身躯擦伤啊！吼，好咧，家在无性命危险，啊是啥物原因是安那引起的吼？要调查。这是下晡两点外，下晡两点外伫咧太平区的太平路488号头前吼，经过这个82岁姓张的妇女人，伊咧先是骑乌托邦。哦，沿太平路要往哦永丰路的方向直骑，直骑。啊，这66岁姓郑的女子哦，伊骑乌托邦行经哦对向的车道，啊，伊准备要倒弯吼，要入去龙回停车场啦。啊，双方伫路口才相撞着吼，相准准的吼。嗯，你办公平安顺时无代志上介好吼，有当咱要过道了，爱正平倒平拢爱看呢，正看倒看拢爱看，唔是干看一边啦。做者发生代志，就是讲顾看顾平，啊一边拢无咧看吼。哎、欸，真正热，咱台湾即阵敢是落雨，高雄即摆27度吼，伊讲真正热死人，西班牙呢？西班牙伫咧顶个月5月吼，热死101个人，因为高温热死的，高温热死西班牙吼，创下着11年来吼新的纪录。看热热，受了即个极端气候影响吼，欧洲足侪所在吼遭受着这热浪吼的侵袭。哦，除了英国、法国拢破纪录的高温之外，西班牙也不遑多让吼。伊伫5月拢总有101个人因为高因温死去吼，创下着这2015年来开始吼监测以来吼，诶5月上界悬的纪录安尼。你甲看啊，毋是干呐，毋是干西班牙呢？即、这个意大利吼，伊甲伊西边意大利吼，伊北边甲南边意大利吼。一边是卡林跟风，一边咧对公司呐。这个极端的天气吼、哦，肆虐哦，欧洲、意大利吼、哦，诶，中北部的地区足罕见有林跟风啦，造成足地台汽车甲厝哦，你拢看车里顶往咧飞啦吼，安尼咧飞，至少一个人受伤。啊，那西班牙吼、哦，提早迎来热浪哦，5月就101个人死亡啊吼、哦，全世界应该是即摆热伊死上侪侪人吼、哦，创下着11年来吼、哦，同一期上界悬。啊！意大利哦，罗马哦，顶顶这个中北部的地区哦，第5、6月初3哦，凌晨去有林根风哦袭击，这大树规丛拢烤起来哦，迄3、4个人爱砍那个大树哦，拢规拢烤起来呢，吼、哦，甚至哦压毁足侪台车啦，短短哦数10分钟内底60多丛60棵树啊倒塌。足济间个建筑物甲车辆吼，拢卷起架起来安尼，好佳哉人无死人嘿。啊，毋过南部吼，西西里岛往全世界吼，伊即个海底温泉，咱台湾就对绿岛的朝日温泉，迄个是吼啊，迄个朋友嘛吼，朋友绿岛迄个海底温泉吼，啊甲即个宜兰呢，啊来个即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哦，即、啊這个就是伊个海水温泉，即、這个哦，即、這个嘛是吼。哦，你甲看伊即、這个热干嘞，还佫挂林根风，天气完全无同款嘞。即边咧卡林根风啊吼，吼啊即边咧大雨，规风啊即热安尼就对啊吼。当地艳阳高照，6月初出到34度异常的高温啊。啊，英国的游客吼、哦、来意大利佚佗讲哦，即马伦敦正在下雨，哦气温差不多15度。哦，哎、啊，伊讲伫即个意大利32度甲33度，都那像另外一个世界感款哦。即个气温哦，真正是，即个气温真是非常非常足奇怪吼、哦。啊，咱那个好朋友，咱若出去出门出国爱注意，因为这雷公线啦，即个天就是安尼雷公线啦，咱就无法度吼。啊，这阿里山林铁啊吼，森里号啊，而且新的呢，刚试营运，你得出轨啊，哇！就314个人客哦受影响，
我也就听看卖去山顶的吧吼。这个阿里山的林铁吼，这台新的观光列车吼，叫森里呀、啊，森林的森啊吼，啊公里所里啊吼，森里号，森里号买什么一组吼？森里号吼，森里的阿里山也是安尼吼，哎、啊，是营运的发行的出轨吼，啊，这假的，嗯，第一个六月初二，下载啊列车经过哦，这水下寮，啊，这路段先突然间偏离轨道。后来家在车顶，咱无受伤，要惊死吼！这个林铁处啊吼，咱保安咱甲报，紧急派员来去抢修，差不多两点钟后吼，完成着这个副轨吼，甲车得起来安尼。啊，不过受到这事故影响吼，上山的班次有四班，阿里山号吼，的列车取消，314旅客行程吼受到波及，这部分的旅客吼改由这游览车接驳吼。啊，这林铁处就咧讲，已经暂停吼，森里号。试运转啊吼，而且要求首相吼全面吼厘清这个出轨的原因安尼啦吼，系啦，用好甲出来啦，才开始安尼来惊啦吼，对不对哇吼？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来，收音机的点歌心情。

谢谢哦，这妈妈教这妈妈呢，连续要订查囝，要嫁这位，嫁这位，嫁三位，你甲看，这做妈妈是知哦。好啦，总是安尼哦。啊，讲我要报讲，若要落雨，你爱注意哦。嘿，若要搁落雨，咱要出门出外爱注意吼。过来，包括咱讲啊，如果你若讲要去山顶看到这有菇的，卖好很，哇，啊、这菇足水的呢，甲挽当来煮来炒，唔通。咱第一来买就好啊，因为咱对这唔捌人话，原住民较知影，原住民伫山大汉的哦，吼啊话，因咧做啥物物件啦？哎，去遐山顶无水通好食，咱要安怎自救？咱要用啥物植物当有水通食？人因知影吼，啊咱唔知啊，搁只果有诶果吼，会使诶物件，甲果会当食袂当食，人因嘛知影。哦，安尼敢问好无？好啦，那有去咧山顶诶，即人看到即卖果咧大出咧，唔通乌白口乌白食，迄袂当。哦，迄足毒的毒，迄比彭时清较毒。阿公，彭时清上要阁有血清啊，阁有血清啊，对唔对吼？会当煮的就解毒啊。阿姨无哦，伊即毒的膏吼，伊即毒品的膏吼，比毒较食力哦，伊无解哦，无解药解危险吼。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会当卡通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比如讲明仔载你想要查会，你8点过就当卡，哦，你8点过卡，唔免等下安逸6点，讲啊你今回无来，日时拢会当卡，唔免等下6点吼，这个电话24小时拢当卡，你甲记到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今日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
2: 嗨，哎，先生啊，
0: 嘿嘿，
2: 要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等一下，好，来，先生，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3: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给你好不难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要给他们一个房。咖喱米，也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要点歌的人会当卡里白哦来，两扎点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2: 师傅，
0: 哎，
2: 我要点歌，
0: 恁在几位？
2: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烟云。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我姓蔡，三明区，我点歌。
0: 蛋姐，三明区的蔡小姐哦。
4: 嗯。
0: 哦，没听什么歌啊？
4: 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
4: 喝
0: 淡蓝白，好，喝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弟，你好。
5: 喂，我要听歌。
0: 没听什么歌？
5: 午夜香吻。
0: 好，喝再见。来哟，要点歌啦！等卡里麦哦，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哎，啊，咱来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麦，这句我上爱听嘞。咱来两张卡呀哈，今麦来开始要点歌啦，等卡哈，因为呢，我拢希望你喏两张点呢，我较好切歌哈。来先我倒讲切这个汽油，
1: 油无汽无得，
0: 无汽无得，
1: 哎，
0: 各是政府吸收了哈。
1: 是是是。
0: 来，你好，你好。
6: 哎。是什么？
0: 同乡的吗？
6: 我要给您买。
0: 你干嘛先点歌？哈
6: 哈哈！我点过了啦。
0: 点过了，你好，你等起来，接招，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呀。
0: 是你好。
7: 我伫武峰，我姓李。
0: 武峰李大姐。
7: 潘水，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7: 我拢总唔捌。
0: 好啊，
7: 迄个李茂山。唱诶，唔愿
0: 放
7: 你走晓。
0: 啊，这个吼，倒唱就好啊。
7: 嘿，对。
1: 哎呦，好积极。
7: 嘿，哦，恁两个真好，真好势。
0: 谢谢，感谢。
7: 好，感恩你，感恩你，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7: 好，
0: 来，都只倒咧讲了，来要搁点过来当开个哈。倒咧讲了，汽油是无起无落，但是即卖原油是起啊落。起
1: 啊，那是公价顶礼拜来讲，起三块四块呢。93块了哈，
0: 93块
1: 啊！进前是阿比，进前是65、68啦。
0: 我那 Q 够济啊！
1: 啊，进差不多是90到95安尼上上下下。
0: 啊，咱 Q 无 Q 的是政府吸收啊，
1: 所以
0: 政府有在做事情哈。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啊，我是永和梁先生。
0: 要不要听？你卖阿伯哈？你卖用分期卡刚好？
8: 无，我无用分期哦。
0: 然后就是有用分机啊，系啊。
8: 哦，我用阮迄个公司的电话啦。
0: 啊，就是分机啊，系啊。
8: 哦，
0: 阿伯，阿伯，阿伯，阿伯，阿伯。

0: 你要创一条嘿啊！
1: 啊，
0: 你拉就上大声啦嘿！先生，你拉就上大声。
1: 啊，
0: 安尼无我多听吼，歹势哈。咱那是卡油啊，麻烦者拉就关起来，安尼较袂搞阮记着。因为阮挂耳机吼，唔是阮娘咧，为人嘛是用收听 A P P 嘛是用挂耳机呢，这个会伤到耳朵吼，所以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来，谢谢。啊，来要点过人，即马可以当卡里边，我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林哥。
3: 喂，
0: 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的。
3: 喂，
0: 你为什么不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啊？
3: 饿。
0: 啊？
3: 饿。
0: 你有没有关起来啊？
3: 有啊。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稳定了哎。
0: 好，谢谢。来，这个今麦先我带回来跟我气象姐哦，来谢谢。
2: 嗨，来个贵提气啊，咱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人想说这礼拜要出去玩不可以啊，我们山顶海边不可以啊，不能去玩，因为风雨来啊。拜五今天你就感受到这个风面哦，雨就大，高雄、台南、屏东这三个所在首当其冲哦，因为这个气流啊，气就是算低气压气团哦，那还没形成的风台就对了耶，安尼按咱这个南西南平家行去哩，咱这个宜兰这個方向，啊，行了以后去后边个对接这个啊，这个西南气流，啊，佮继续扫这个方面来。所以上恐怖是后礼拜哩，下礼拜二三四哈，这个气团哈，去这个气流团，伊带足侪足侪雨，咱台湾。变全台湾都是紫红公公，表示讲就是超级大雨，啊！伫山区的所在，其实有紫暴了，啊！紫暴就是讲，哎呀，有可能那边的雨侪加会做水灾，所以讲伫山顶的朋友啊，其实后礼拜二啊，一定有大雨啊，一定会有，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哈。所以讲未来到十号进前，天气拢是安尼一直的好，到十五号进前。天气都不稳定，赶快联系。
0: 是，哎呀，所以这段时间的落雨啊，暂时卖去爬山了哦。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好，来，快请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啊，是不是有足多人？想讲吼，我吼，这个空嘴有空嘴，就是用啥？用这万能的阿公阿妈用这面苏利达姆啊，这来给他裹起哩。不一定啦哈，咱有看什么空嘴，但是拢爱先消毒哈，手清洗消毒。啊，你敢有用过这个免疫力弹幕哈？有开发一种哈，过去的了后会当防水的一种液体 OK 棒。这是日本的日本药妆店有，台湾嘛有啦。但是哦，你有用过不？有没有用过？有，我有用过。这就是讲哦。你也讲啊，那水水哦，吼啊，这种水水的你也过去了后吼，伊无偌久也打啊打了后就变一层膜啊，在咱的空嘴顶管啊，这个时阵呢，真正会防水，以水未走入去哦，但是你有用过的人就知，迄滴一滴在你的空嘴顶管哦，哀叫很痛很痛，因为伊主要的。兴奋剂哦，是消化纤维啊，就是伊内面兴奋会好，咱这些空嘴就疼哦。所以讲，你那有迄种有看到血迄种空嘴哈，看得到血的那种伤口，绝对卖用这個，你真系挨个冻未掉，挨个流目屎。然后，你讲是块较浅的迄种破着皮啦，还是讲切伤吼可以？啊，那是有空嘴吼，有看到迄种红红的流血的时阵吼，安尼用这吼、個、真的会很痛，下次千万不要用哦。
0: 好嘞，谢谢。老弟你好。
4: 我也叫回。
0: 还有个叫杰先咯。嗨，谢谢。我等你呢。奇怪哦。这个有问题，单音呢？怎么会电脑会是这样子单音而已哈？就会我个电话拨把修过把来人请回来，谢谢。

0: 好啦，谢谢恩婚。那么这是陈英杰噶丹立龙收起来，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市长你好。哎，
0: 三平，我不接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我来谢谢。
1: 哦，好啊，我这迄落火拄食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料好不好？
1: 啊，抹料吼，即个我两罐料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弄弄皮痒呢。
1: 嘿，弄弄皮痒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呀。
0: 都好起啊。
1: 头一罐，嘿，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袂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倍我就甲阮早起讲好，有够好个呢。
0: 啊，那就甲咱大小宝、大嫂，真麻烦你哦，嘿，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抹我的糯糯皮，抹的安那好？
2: 哎，卡用钢卡吼，
0: 啊用钢卡，嗯，
2: 啊抹两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哎呦，好用哎，
0: 哇，好棒哦！阿你嘛跟我道谢不嘞？啊，谢谢，好，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今嘛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诶、欸，
0: 啊，你就是讲，阮先生，你原底卡拢六皮啊？
4: 对。
0: 哦，啊，即马我
4: 啊，读几啊年啊，拢未好。
0: 啊，我弄弄皮痒咧。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啊。
0: 哎呦，
4: 哦，足水诶。
0: 水，安尼就爱甲阮道小伯哩。好，感谢你哦，大哥，谢谢。来哟，来香港卡啦，先啦，最近老倌到怎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弄弄皮痒。转个短信拢在抹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箱，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两箱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会记给咱
5: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请倒过来，讲到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5: 是那个贵分享。啊，咱这个明仔哈是这个6月6号哈，哎，6月6号，搁是礼拜星期六哈，拜六哈，这个就是666啊，所以讲
0: 明麼這麼、
5: 哦、哎对，明仔是一个好日咯啊，所以讲明仔哎，让去小玩一下刮刮乐了哈，明天叫666。超级星期六666哈，嘿嘿，各位先提
0: 醒。6月6日跟6号，
5: 哎、欸，对，
0: 我对六有那个好印象。
5: 欸、六东西贺，
0: 因为我的生日都是66，
5: 有六都很幸运哈。
0: 好，谢谢。
5: 还来来啊，各位提醒，除了666以外，哎，各位，哎呀啊，咱等会休哦，我常会讲那个失智跟长寿的部分哈。对，等会休，哎、欸，以前近景，那不知道怎么可以活得长一点啊、哦？所以用在近几年当，因为有 AI 的电脑开始分析啊、哦，去研究了后，甲全部资料拢带入，开始发现哦，咱这个实体啊，咱的实体啊，就是跟咱的电脑有关系，电脑就是第二个大脑，就发现哦，等会休的人哦，伊呀、啊。那也等下好菌哦，弄较侪，所以开始有做侪去研究这长辈哦，会当食90岁啦、100岁、120、150岁哦，去研究伊等下内面的菌啊，对哈、哦、啊，所以发现讲哇，原来爱甲胃肠顾好，人较袂老，哎、欸，啊，够最近够有人研究到底是要安怎来食，几点食才是正确哈、哦，所以有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食，食爱食啥。哦、要吃什么比较好？这个伊嘛是有几个重点。伊讲第一，三顿来，第三顿一定爱食，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咱一暝起床了后吼，咱身躯是一种 starving 吼，就是足枵竭的状况。所以讲咱身躯若是佫无赶紧补充营养的话，咱的细胞组织也即个萎缩速度会变紧，会翘起啦。好、哦，所以讲咱早顿一定爱食，几点食叫做食早顿，九点正常。哦，爱食好营养啊，要食油，较油吗？嗯，看个人，因为但是咱建议不要哈。但是你爱换啦，迄早餐的那个成分吼，爱每一工食也无共，你较袂鲜哈。啊，尤其上好早时会当食小块吼，一种酵素，像yogurt 啊，吼、哦，像酵素啊，哦，这种物件好菌这部分会当帮助咱肠啊哈， 慢慢的好起来，啊，要调整，需要调整啊，最好是吃一些有镁相关的一些这个食材哈，纳豆加不卖哈，所以用扎等一定爱加哦，赶快点去。
0: 是的，哎呀。来今晚歌唱来大户来公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那个贵提起哦，咱做侪人啊，这里真正是辛苦臭臭，是不是不辛辛苦？不是啊，当然啦，咱这热天开始流汗啊，但是你有一个观念，咱流汗不是这，哎呀，你这个人流汗就臭，不是咱。排汗出来的时阵，啊，咱身体排水分流汗出来，迄，那个汗是无困，没有细菌，无困的，所以无特别的味。为什么有味？因为咱表皮细胞甲这个菌啊，哦，伫这位吼，哦，开始反应，啊，食着你这个汗水了有水分嘛，啊，有盐嘛，啊，对啊，甲咱这皮肤够排出侪种无爱物件，够油脂啦，啊，困伫遮咧食，开始反应出无同的味出来，哎，所以无怪就有人讲有年岁迄种老人味，然后汗臭的对吼，实际上是无同的反应所造成。哦，所以咱第一哎，先了解这啊，咱的老汗迄汗是无菌的，无味的，重点是你的皮肤表面，哈，哦，啊，个另外一项。但这个流汗的时阵，哎，是两百几个脂肪反应出来了后所产生的物件，是菌的，就是细菌的大便呐，哈。啊，原来臭是这菌的细菌的大便在臭。啊，咱抹一种止汗呢，像抹芳芳，像我拢是安尼，哎，我也喷芳芳的啊，不要当臭男人哈。所以讲喷芳芳要安怎喷个外固进前喷，哎，咱热天的时阵高温嘛。哦，咱有可能是这一路汗的时候，哎，七七有打了才喷。但是呢，研究发现，哎，你出门进前较喷的人吼，迄，那个胖的这状况吼是暂时较低。咱那是讲吼，伫暗时啊咧困吼，哎，进就是真眠咧困的时阵喷的话吼，哎，得更加有效哦。迄，那个汗腺吼，咱咧排汗迄个所在吼，因为你真真面的喷掉了，也减少着诶水分的排出伫这个所在啊。所以讲，隔一面出来，你要出门的时阵，甚至讲你起床的时阵，伊的味也较少，甚至讲无味，会咱保持一种芳芳的味。哎，可以试试看，前一天晚上就喷，可能有效哦。
0: 是的，哎，来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啊，来继续来个贵提起咱这个食，咱这食营养品，我大概拢个各位提起，一定要开钱买营养品来保养。啊，唔是因为讲咱的卖产品去甲你安尼讲，唔是哈，咱甲你提起为虾米？因为咱每一工营养拢无够啦，你看营养调查有95%的台湾人。每一天吃的营养不够，尤其是钙质一块，哈，所以讲你什么，你需要什么营养，你要另外开钱去买来补充。但是啊，不是每一项，你比如说你买六七项，全部踏踏入去，这不一定是对的哦。哎，怎么啦？钙质会有可能会这个干掉也吸收，嗯。比如讲这个叶黄素跟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哦，这两个做一架来造成吸收呗。好，哦，啊，比如讲，这个铁质甲超生有生的物件，单磷酸、植酸、草酸，哈，这铁质甲生的物件拢很欢迎。所以讲，你有咧补充铁质的人，啊，卖有咖啡甲茶叶，想伫前后半点钟拢卖擘掉，都不要，啊，不然你食的铁质的会去脱脱去。好，哦，啊，佮有钙甲鱼油，有做阵会去食鱼油啦。所以讲，伫钙甲鱼油呐，做一食的话，哈。你的肠子没多好吸收，就是我们这个钙它的成分会让这个鱼油的成分都包起来，变成不好吸收，嗯，啊，当然还有鱼油跟纤维质啊，铁质跟纤维质都会互相干扰，所以要给各位提醒，吃这样食品一定要吃，但是不要全部一起吃哦。
0: 是的，哎，不要那个伟人吃到是，你知道大夫我听过一个阿桑，哦，那是怎样吃到他没胖呢？
5: 哎呦，
0: 阿桑你一天吃几种呀？食医生有啊四种啦，后饭前后饭后啦，然后保养的吼，伊家人电台买的吼，拢总七种啦。
5: 哎呦，
0: 他无胖呢，一工目睭金金拢是咧找胖啊，八点一种，九点一种，十点一种，我甲念，我甲骂啊。我阿桑，你是安那？你钱济呢啦？你唔惊你食了过多油脂出问题呢？伊讲阿姨即马在洗油脂啊？哈？
5: 哎呦！
0: 啊，你说这个讲一堆，你医生、欸、你不跟医生讲，医生没跟你骂吗？我讲唔对，你未使讲一堆物件，这唔是哦，唔是讲哦，咱的产品好加歹，无关系，是这样是错误，安、啊、是错误的。你因为我个听起来，伊根本内底买内底有一半拢是药字号的。啊！你在这加油啊！你西游记啊！你搁这乌白乱加油啊！当然是不可以哦，哈！所以通常来看来问我，我拢会拍摄啊，我会改念啦，因为我感觉哦，老人家哦，恁哦钱买听了上了买啥买一堆啊，啊结果呢，食个来看来问我，你食个太无胖安尼啦，这个是不对的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咱今晚上到处。不管帮你走，来哈哈先听到情况，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M 官帮你找，
1: 嘿嘿，
0: 主持人是李茂山，杜家西，
1: 大副姐妹，
0: 哎，喜人姐李大姐，苏弟妹，谢谢，谢谢你。来呀，咱杜家在讲的商品哦，莫认为讲哦啊，电台介绍的电视介绍拢总唔是油啊，嘛是有油啊呀吼。那么那么加，当然。这个你若感觉讲你有需要，你要食拢无人会管你无唔对，要唔过你不要忘记了。那么食物件，身体会反应，唔是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乖啊。你无食什么物件，无可能会变成油脂出问题啊。啊，个甚至引起的什么比如讲你胃肠出问题啊。尤其咱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啊，你若无食什么话，伊嘛无可能慢性病给你压关啊。绝对是有的吼，一定是有的。曾经的阿伯也看了我哦，就说啊，阿我的阿伯你食啥物件来血糖也悬呢？啊你是外悬呐？伊讲阿的食八斤牛哦，比个两百迄个差不多250。阿伯你食啥物件？阿哥，伊这是老人啊，喙齿较歹都食糜哈。啊你有糖尿病个食糜，袂当食糜啊。你讲我要食啥？唔知道要食啥物呢？啊，真简单呐、啊，得食汤了，便当食牛奶就好啊嘛，对不对？咱就讲，反正食对咱有帮助的，卖因为食一个血糖也高，食一个并发症，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变成啥？你甲病拢食入去，你无甲健康食入去啊？咱咧甲健康食入去，食对的物件，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个慢性病，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较歹，所以你无乱食。啊，伊个要食保养，唔要食个一堆，食个哈，食个宠物，食个过量，这是唔对的哈。所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就糖尿病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糖尿病真辛苦哈，爱抠嘴，爱忌口。啊，个牛诶，茶血糖啊，这些糖化血色素，啊，家己咧茶血糖，哇，够麻烦。啊，上害是啥？你唔知讲你食入去嘅物件，竟然会干扰你这控制血糖啊！啊，所以讲食只顾客才讲啊，我原来食唔对物件，所以讲无了解的时阵吼，咱一定爱甲这个别人吼，啊，比如讲甲咱家来讨论者，不要吃错很久都不知道。有些糖尿病患者是安尼吼，30岁。伊就伊有糖尿病，吼啊！但是伊想讲应该无遮严重，哈、啊！你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的深刻，哈、啊！就是我们在讲，糖尿病有遮恐怖吗？啊！伊第二型糖尿病30岁，哈！啊！伊想讲医生啊，讲你有糖尿病呢，伊讲还好吧，对不对？啊！后来呢，伊有一天，伊为虾米去找医生？伊哈，这里、个、伊这脚、个、哈、哦、开始有受伤，哈、哦！啊，咱拢知影讲脚受伤啊，害啊！啊，咱的脚是迄边循环上歹所在，啊，是不是有糖尿病组听过哈？啊，来开始软了，啊，伊是另外一种脚的问题，哈、啊，这个筋膜炎嘛，哎，筋膜炎，啊，一个困感染着，啊，所以讲伊这皮下组织伊的皮肤啊，皮下组织这个皮啦、啊，腱子吧，哈，啊，加这甚至讲筋膜啊，拢好这个发炎嘛。啊，个即溃烂，啊，家己拢袂好啊，一直烂入去，愈烂愈悬呐，啊，引起败血症，哇，啊，即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哦，败血症来的时阵就是死亡率足悬，哇，有可能失去控制哦，哦，医生也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家在是救得来，啊，是不是要骨卡要，卡的骨只肌的骨卡啊，30岁哈，所以讲来个可以提醒，即、這个小小的空嘴的糖尿病朋友。辛苦顶拢会有大问题，好、哦，所以讲要这个很严肃的去面对哈、哦。啊，佮有其他案例哦，这個、中年的男性哦，佮点两个公仔哈，一定要讲一下啊，因为心伊这個案例是神经病变，伊感觉讲伊脚有高遐咧加哦，伊感觉讲擦擦麻麻疼疼，后来咧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无一种尴尬，啊后来哦，伊就后来袂麻麻擦擦疼疼了。个来先变形功就疼啊，变成是更超严重。哎呦，看安尼是咱神经病变的是安尼。啊，伊你看一开始是麻麻擦擦疼疼，啊，伊去看无物件呢，啊来就无感觉啊，伊感觉讲是毋是好啊？结果呢，啊来个更加愈疼， 哎，侬已经无正常啊！哎呀，这怎么办？神经病变哦，无教，这也让我医生治疗啊、哦！这只能说是，哎，你自己没有照顾自己，你家己无家家己的这血糖控制好，神经病变，嘿，就辛苦就痛苦。嗯，有种问题，朋友应该做了解哦。因为糖尿病跟神经病变、神经痛吼、哦、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高的这个高度相关。嗯，啊，甚至讲有人个空空哦，拢是少年朋友啊，想讲啊，无遮严重啦，啊，你无爱来食药啊，想说没有问题，结果呢，嘛是甲朋友出去运动、拍球，结果哎，伊、啊、咧跑马拉松的时阵，走到一半拢人亡去啊。赶紧上病，哎呦！医生按那个医护人员个体会检查一下，哇、哦，真不行啊！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哎，面色凹凹，哎呦，赶紧哎上急诊。啊，来跟大家讲，伊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哎，为什么伊会等哎起起落落、关关格格呢？因为啊，伊讲伊是少年人，应该无需要食药啊，哎，伊摕一堆药拢放伫桌顶，嗯，这是错误的哈，错误的用药习惯会害死自己。好，所以不管你是几岁人，不管你治疗什么病，你要叫医生甲这药剂师给你提醒，这药啊什么时阵吃的乖乖吃，好、哦，千万不要省哈、哦、啊，因为这糖尿病上可怕是伊的并发症，好、哦，血糖控制不好的时阵，器官就是一项病变，目睭会模糊，严重会看无，青盲，那呢这个脑部的退化速度变紧，甚至会失智或失智。那你心肺梗问题、中风、心脏病一项一项来，药剂也无好到严重的起来西药剂，神经病变，那个咱这个吼哇，很多地方都会开始出问题，比如系统嘛一直感染，喝过来就神就缓啊，所以讲一定要甲各位提醒，食饮用诶啊，这个糖含糖饮料唔是袂使啉啦哈，但啉了以后爱加啉水。阿丽亚讲本身已经糖尿病严重的人，你要不要试看看？先该糖、该饮料、该能量摆，听说蛮有效的哦。
0: 是的，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老糖尿病人都会食是一定爱控制，因为咱吃啥病变拢是甲食，迄、那个食是有关系。除了是食以外，过来爱牛本身的血糖、甲本身血糖啊，过来哦，咱那个病例要改掉顺一下。是不是你的脚盘拢乌噜乌噜啊？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哦，就是微血管憋气。只要脚盘乌噜乌噜，啊，过来你感觉脚底敢那麻噶，就像穿一双袜也无感觉，或者是已经变成了脚底点点个擦擦个减会疼，安尼就唔好等啦，啊，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
1: 心电代谢科。
0: 对，啊，挂心电代谢科，你可能有啥？末梢神经病变，真正你若无要注意哦，你动作不要紧哦，到尾真正变成来顾脚盘，规个脚盘拢肿鼓起来，你们怎样？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你啊，脚盘偶尔已经这个微血管憋气人呢，爱量查哦，医生检查，上个是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病变无啊？该治疗，咱都是爱治疗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帅吗？
0: 还是啊，是
2: 嘿。哦，小姐，我有糖尿病啊。
0: 啊，你有糖尿病哦。来，现在。

0: 得好诶，夜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磊跟那个张琪。那这期呢，蔡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嘿嘿嘿嘿，男神哦，哎，平孤单哦，
2: 嘿，
1: 哦，拢只好拢乱，
2: 拢是乌哩，
1: 嘿，拢乌哩咯，
2: 拢正常哩。
1: 血糖三十五，饭前，
2: 好好好，
1: 糖化。糖化血色素，
2: 嘿，
1: 无点起。
0: 哎呀，这样很棒了啦，大姐，安尼没问题，没烦恼。好，继续看你看你的好啊哈。好，谢谢。来，讲重点来，三片我们姐，三片我们讲重点姐来，讲重点。
3: 因为我脚唔好，对不对啊？食诶西药，食到迄落胃溃疡。
2: 哦。
3: 啊。
2: 你讲重点啦。
3: 血糖飙到200几。
2: 哦，啊！你即摆食三年前，无甲改过一年。
3: 嘿，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2: 哦，安尼呢？
3: 不多嘿。
2: 哦哦哦。
3: 我讲，那有即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金宝餐。
2: 赞，
0: 好赞，安尼大姐感谢你，好，阿你自己保重啊，好赞，好，谢谢你，谢谢。嗨，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叔啊，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公正店，
4: 我食迄个三点金宝吼，
0: 嘿，
4: 食不了你啊啦，
0: 啊，食公正店，公正店，
4: 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食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1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外关啊，
4: 原地拢130几，
0: 哦，
4: 大事，
0: 安尼个继续加油哈，阿妹安尼保重哦，好好，呵呵，好，谢谢。产品啊，不一个公重点，而且讲公重点嘿。
5: 公重点不吼，食了较济吼，伊讲来血糖也降低，血压也降低，啊，心情大事也足好诶。
0: 哦，安尼你爱继续看嘞哦，未使放掉，未使放掉哦。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哟，来公重点来，你讲起来。
6: 我食哦，三寸三宝。
0: 嘿。
6: 哦啊血糖120，啊降了剩。准备上。
0: 哎呦，哦，哈你好哦，安尼你这么个改两顿，医生来哦，医生来嘿，我先来检哈，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哦，我们这边感恩过了你。
3: 我三点先播
0: 哦。阿姐安那好，
3: 祝贺。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3: 阿的血糖，阿个心脏。
0: 哦，心脏安那好。
3: 心脏拢会安尼一路菜。
0: 阿姐嘛呢？
3: 起码袂啊！
0: 哦，阿血糖呢？
3: 阿血糖一三年72。
0: 哇，够标准的啦！安尼我阿咪保重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感谢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完这款三省金宝。真正恁老听到咱的好朋友关灯来吃，唔要干那听呢，因为咱这罐真啊好解济哦，就是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兴奋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呐，啊，咱可免吃个宠物，可袂吃个贵量安尼哦，可免吃个太胖哦，唔免呐吼。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呢，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啊，那是咱那个边的，咱今麦无将我增加这两点，两点就是呢，咱的保温杯，咱们可以希望和边食的温温来茶呢。虽然特别用好，再去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stainless。保温瓶哦，两点送一支保温瓶的，但过上金药房换，啊，来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咱公司讲即马有货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
7: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川，
0: 你好，
8: 你食汤个饭，
0: 汤温的你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要甲你问吼，
0: 好好，
9: 汤温，汤温呐，
0: 好，安尼等一下来，二先接接哦。
2: 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倒唱哈，我两个来个唱这个酸的哩，我两个来唱歌。
10: 哎，
2: 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2: 两个唱歌嘞，谢谢。

0: 你怕碰啊你顺得你啊都在是我们别给什么人唱啊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说唱的顺得你好像张秀清齁、
1: 有点忘记
0: 有点忘记来谢谢
2: 我顶边
0: 吼，起来讲重点，讲重点的来讲。
2: 哎，用讲重点对。我顶边该讲我腰子吼，医生跟我讲萎缩期是安怎，是安怎会只小便会只只水的呢？今麦完全拢好呀，拢无萎缩的呀。
0: 啊，真的？我去检查你。
2: 三十几档啊嘞，已经三十几档啊嘛，是食的三层根部食好耶。
0: 哎呦，啊，检查就对了吼。
2: 哎，对对对，嘿。
0: 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嫂。好好好，阿恁个干两顿哈，好好谢谢。
3: 甲恁分享者，
4: 我食三明治不甲盖过节啦。
3: 哦，安那好嘞，甲恁分享者。
4: 我张国群，张国群，要九十啊，
3: 九十，
4: 还有金生金耀基，九十啊。
3: 阿管不管管？
4: 啊，张我就是5.8。
3: 哦，水呢，拢水呢，拢加好。
4: 啊还有。
3: 是
4: 瓜
3: 几十
4: 19
3: 哦，
4: 啊有几85
3: 哦，都乌鱼，
4: 都简单，乌鱼都无红鱼的，
3: 赞赞赞，不用。
0: 好，安尼大哥跟你讲起来，赞，哎，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哥，谢谢。三片的不接你讲那嘿嘿。
5: 也系骨头吼，真好哦，
0: 盖过几多？
5: 嘿，
0: 哦，阿姐那好，
5: 我看。卡起呀吼，我食几工卡起，用伫个卡底呀，啊去看中医呀、啊，看西医拢看无哈。
0: 哦，
5: 去找去买你的食看嘛，伊你的三型进步，我大红大红龟哦，食较好，免开刀。
0: 大红龟哦，免开刀。
5: 真的呀、啊，
0: 啊你卡腿卡，你卡腿卡起好起无？
5: 有啊好呀、啊，
0: 好起、哦。你是食三型进步，甲盖过几年？
5: 对，我拢食恁这行，啊，我是头先是食恁三鲜煎煲，食迄甲状腺，食较好。
0: 哎呦，哇，好棒哦！哦，去检查啦吼。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江了，大拢是食咱这款
1: 三鲜煎煲，
0: 你免食个固然固然种啦，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塌无胖，免嘞食咱这款吼，咱就是食一罐低嘞五罐的哦，忽然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都要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姊妹个棒骨了膏药，一个让来个吃咱这款
1: 三省金箔。
0: 你好，你好。
6: 喂，现在是三小姐
0: 哦。请讲回来。
6: 我用你的产品哦，真好哦。
0: 啊，你吃了哪好？
6: 我吃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剩过一面起来放四盖油安尼哦，啊，即马剩一盖尔。
6: 哎，即马剩一摆尔。
0: 哦，好棒。
6: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便秘拢会疼，啊，我就食这拢唔要便秘。
0: 吃三明治不都没便秘哦，哇，好棒，难怪你要起来给
6: 咱
0: 鼓励。
6: 我这有只骨咯，那吼袂平平。我听到你咧讲体检话，我就无法度做。我有打卡做尔，啊，我刚去逛逛，介过是在吃，介过是吃，即马会抓惯啦。我怎啊食平平，佫会抓惯啦。
0: 会平平，佫会当体检话哦。
6: 哎，
0: 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
6: 哎，要注意钙好好。
0: 好，希望你健康。
6: 这三片我拢有用，阿哥，谢谢。
0: 好，谢谢大姐啊！
6: 谢谢
0: 感谢大姐哦，好，谢谢。
6: 我逐日都有在听。
0: 哦，好，谢谢。
6: 谢谢。
0: 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一讲。你看人家食较好，伊就是看你要甲人讲。迄毋是咱欢喜，替伊欢喜呢？是伊本人比咱佫较欢喜，对不对？食健康的人袂欢喜吗？唔则奇怪嘞，对不对？啊，咱是食健康哦，咱就做希望去讲互人听。为虾米？比如讲，啊，恁到你来探出一钱，你嘛做希望别人知，唔过有时佫袂当互人知呢。啊，咱即食身体健康啊，互人知较好，会当哦，别人闻啊，佮你同款健康安尼啦，吼。啊，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虽然咱平常时啊。爱洗这头脑爱清澈，头脑哪无清澈呢？真正是你啦，人讲头昏昏脑顿顿，为什么？啊，你都无充分休困啊， 你的睡眠不好啊，你不让你的脑休困啊，不充补充的这个氧气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就是这样，做事情也失去会思考，会变不清楚，会变成呢，常常人哦，比如讲啊，常常头昏昏、脑顿顿，以外呢，过来疲劳、个开车、个危险。虽然困眠对咱的人生的帮助介大，影响也介大哦，哈。来，今嘛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咱这个困眠啊，真正是无好处理，太不容易了啊。咱倒伫眠床想要好好困的时阵。哎呀，日思夜想啊，是想想某想工作想囡仔想钱，想很多哦。这时阵为什么咱的脑那大脑为什么无法度关机？啊，你跟我们想过？哎、欸，奇怪，以前不是到底遐安尼安安静静就困啊，对不对？这是有可能是啥？除了咱习惯性的搞操烦以外，有可能咱因为某一项物件所造成咱的脑袋哈，咱的脑筋无法度停起来。第一就是荷尔蒙啊，咱无法度去控制这个荷尔蒙，就复杂呢。是的，没有错。所以啊，各有虾米咱来加注意啊？咱是各有爱注意的是讲，是不是你有目是酒精酒哈？一加咱这咖啡啊，这部分的物件咖啡因呐、啊，哈、啊，是讲虾米这个提神的饮料酒哦、啊，变成讲咱无困啊。那各有几种是叫做饮用无够。无怪啊，那这为什么大家拢无多安静哦？所以你要先去了解家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较特别诶，这个无甲处理又好，啊先啊处理又好啊。啊，有人就是一天到晚那个欢乐工，哎、欸，我这个家属乖不？那没办法哈、哦，啊，家己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但是，睡工
0: ，OK。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绝情河，奇怪，那跟我只会唱的那个绝情河好像有点不一样，呵呵，好像唱法不赶快哈。这首歌是黄义林说，请问是梁先生点没来？谢谢。
1: 哦，你
0: 吃了那个大哥，你吃了那个
1: 讲重点。我倒可以走去买一罐赛鸡母。
0: 你讲重点，你吃了那个嘿？
1: 重点我吃一罐母。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食什么？食对一种？食对一种？食钙过去吗？
1: 那个困眠的，困眠的。
0: 哦，阿亚德呐，哦。
1: 阿亚德呐，我到挂第三罐。
0: 啊，今麦食了好无？
1: 有啊，食了好。
0: 安那好，
1: 安那好。今麦那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1: 有较好困啦。哦，
0: 安那你个钙两桶冇紧呢，大哥。哎，你那个钙两桶哈，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好，保重哦，谢谢你。
2: 我之前都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亚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觉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哇，
0: 哼，安那你也继续看呢，好，我要给你个干两等哈，哎，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哎呀，
0: 嘿，是嘿，
3: 哎，我要跟你讲。
0: 好，来讲重点来，请
3: 讲。我讲那个谈情说哦，讲好。
0: 讲重点。

0: 咱昆明新闻哦，咱即款内底都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互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嘛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嘛帮助咱的血块的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互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基底那来那不喝的这个是来对瓶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电视上听你讲的，咱这困眠不是当病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喝冰那唔要紧嘞，啊有耐心我继续吃，那吃阿边那喝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老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呢？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了，我是上帝好，你好。我是上帝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好。想要吃嘿、没困之类。
0: 好，好，接短信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哪有那么多歌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阿廖家庭，内门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等下转咱 A 波是3点到5点的102.5。102.5调频的哦，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你拜，但你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们来个讲的这个，我看一下，还来讲一些观念。我感觉人来观念那是有意味哈，还观念那是健康。那么咱当然咱得比较起来，诶，做代志拄着代志吼，会较放轻松。我拄着一个阿嬷，伊只阿嬷打电话来跟我问一句话，小仙，我阿想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呢？一个人拿孙的梦伊啊，阿嬷，你都叫我补习，叫我读书啊！我读书以后要做什么？读书有什么好处啊？我阿弟别人个讲，读书有做些好处。伊讲我别人讲呢，我阿弟简单啊，你个讲我听啦吼。那是用22档读册，读个硕士毕业了，去找头路，薪水是咪较悬？比如讲，有可能5万，吼4万啊至5万。啊，你那是读个高中毕业。你可能没用到22档，要唔过啊？你毕业了去找头路，你的薪水可能2万，基本薪2万几，咁是即马2万几个3万桶。那么读个大学毕业，你可能薪水嘛无够4万。啊，你个想嘛？22岁以后，硕士毕业了，上无薪水有4万5至5万。安尼你个想，后世人算25岁就好啊，25岁够。咱个算到80岁，是不是？还够50几档，相差几万，1-2万，差1-2万呢？啊，你爱想50几档差1-2万，佮差偌济啊呢？你爱甲你的孙仔讲，读册不只是将来出社会会当有稳定的、较稳定的生活，而且读册会当有一寡知识，咱拄着代志较袂样，较会样处理，较袂讲哦啊，甲家己呢这个。公告拢吼，唔知诶，这个拢无互人看，你无去，你嘛别感觉安怎？这个是讲有一个人格，有学识。咱听讲过啊，咱读册的是啥？增加咱的知识嘛吼。譬如讲啊吼，这个有一个有，就古以前有一个骑兵队的队来对面那些教练马术的班长，对着骹手无灵光的新兵安尼个坑个坑工吼，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就好了。为什么你们在也甲讲这句诶？因为伊伫问啊，教练，我咧骑袂好势啦。为什么马啊无乖啊？为什么我都你 你会跟他说他都会听你的话、啊、为什么我叫他都不听我的话，我都摔过好几次了。所以啊，这个班长就跟他说，你就好好骑你的马，不能让马来跟你骑。其实这句话用在我们的工作上，你要想嘛，一张薪水支票，啊，若是跟一张餐券，你的基本啊，胖起你会烦恼呗，会呀。但是你会想讲，啊，胖起就胖起啊，啊，我熬过个薪水啊，啊，那基本是薪水不咧用机票，拢是用直接汇入的吼。所以呢，讲哦，有一个纽约有一届呢经济萧条的时阵呢，为着一个人为着无爱好巴肚枵呢，伊真去伫肥皂公司呢工作。然后哦，伊个工作是一间一间的去生产新产品的sample样品去给人用，因为这个人希望将来当做作家，所以伊扛着14公斤重的箱啊呢，一间一间哦，啊个上楼梯，个落楼梯安尼呢，伊感觉讲哦，足辛苦的，但是伊嘛袂感觉讲哦，这个伊只是讲有较忝安尼俩，伊袂感觉讲无面子。有一天啊，伊甲即个伊个工课呢，甲讲我伊个朋友听啦。伊个朋友是一个作家，听了吼，甲讲，袂歹啊，你这个工作很好呢。你那写当一摆吼，一天，比如讲一天到50个人就好啊，还是一个月当到50个，还是100个人陌生人讲话。你对这个陌生人的心胸，你当听出的真侪刺激的代志，甲引导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你想要做作家的题材啊，你不用再去打电话，还是说去了解你身边的朋友太少啊，你要在生活里面，一方面你可以赚到生活费用，一方面你要想说，你每一间一间讲弄门的时候跟人开讲啊，会变成增加你的讲话的技术，而且也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方向，生活方式不一样呢，这都是你做作家的题材呢。对不对？哦，这个人听完了呢，哇，整个他的工作啊，当成啥动作是一个快乐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他感觉说他不只是为了打工的钱，可以吃一顿饭而已，他还可以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了解很多不一样的家庭的故事啊，他要给写成小说，不是小说，是编成散文的，对啊。所以因为他是想要做作家的人啊，你有题材嘛，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用人为人讲的拄着代志啊，都用迄、那个啊，我要当当我后壁要做一个作家的人呢，我得搁去做迄个业务哦，去一间一间共拜托哦，要送物件互人，得搁共拜托哦，我都无咧无面子个，为人得想歹去。可是伊迄个朋友是一个作家。伊阿公，我想要写一寡一个故事的，无材料啊，无一个内容可以写了。你可以写呢，你每一间家庭的故事，你就是你当下题材啊。这就是啥正面的思想。对咱对家讲的有读册人，伊就是啥会往正面的方向。啊，你那时候无读册，算读册较低人啊，讲啊做个工过。啊，忝死啊！一天赚无几元啊！迄种钱你，迄种个头路，你来咧食头路，你们无头路啊！会讲骂，会讲开玩笑，甚至会讲损人家。迄个是啥？常识无同款，常识不一样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看册，唔是为了，比如讲你即马哪要看册呢？唔是讲为了讲要考啥，唔是，是希望会当增加咱生活常识，还是听我节目咧当增加咧你的常识？而且上文啊，看册你会当哈，咱的脑较袂退化愈紧，对不对吼？所以你会当啊，我就改即阿伯讲哦，你也改恁孙啊讲，读册好处真济啊。当然啦，上个重要是生活阿伯较安定，所以辛苦几冬啊，辛苦22冬。将来生活拢开固定，唔茫讲哦，干那兼要读个高中，啊都唔读啊，啊拢浪流连干那过七头，你将来生活费用要哪来？这就是阿公阿妈，啊我甲这阿公讲，我叫甲因孙啊讲，这个故事讲给听吼，啊阿公讲有道理哟、哦，嘿嘿，有道理哟、哦。来哟、哦，我来个唱歌啊，去收钱了，翁啦。 你魏太太哦，咱的魏太太唔知道在收听无，然后在收听这五羊这卡卡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去索金》哦，往哪来谢谢。

0: 这首歌咱的魏太太哟、哦，最爱听哈、哦，所以我再邀请你来听哈。去手机呢，嗯呢，来谢谢。有一个大姐呢，卡来加工秀山，我的假手为什么那三升甘油那管那呢啦？哎呦啊，我嘛无食肉，咱假手的是无食肉呢，我嘛无咧饮饮料呢，为什么哈、哦？那么那你喝冰呢？其实咱假想过一甜的水果，买造成啥三升甘油管。三升甘油那管呢？会乎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呢，迄粒啊变细粒，然后会造成啥？胆固醇高，乎咱造成啥？高血压。啊，好的胆固醇的减少，歹胆固醇的堆积的堆积伫到咱的血管壁，卡伫血管壁。所以呢，包括着虾米呢？虽然你无食肉，也毋过你点的压力介大，而且你食真侪淀粉类物件，淀粉类物件会造成啥？三升甘油高呢？咱就听讲过啊，为什么糖尿病人免去食淀粉类物件啊？胖啦、啊、甜点啦、啊，啊，白饭免去食伤济啊？为什么？啊，可是这是啥？淀粉类物件也装了这三升甘油，所以当然呢，啊，佮加上你无咧运动，啊，你水拢啉无够，所以当然咱这个血，咱这血油的管会代码管哦。啊，佮有一种咱咧特别注意是啥物？咱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就是年纪大的人较济。啊，咱的人拢会，咱一般拢会感觉讲啊，食老啊吼，拢敢若较无吼，记忆较歹啦，动作较慢啦吼，啊，感觉食老是正常的吼。其实依照医学报道呢，如果那是一旦那是老大人，要发生了什么高血压、中风啊，是心肌梗塞的时阵呢，其实的前三年伊头有一寡动作，譬如讲，会感觉哦，伊动作较慢。啊，而且讲话也较慢，反应嘛较慢，记忆嘛相对也较无好。那么这是跟啥有关系？大脑循环呐、啊，跟血管在提醒人呐、啊。脑内底无血吗？有，咱的脑两摆的神经细胞嘛。啊，你反应的速度变慢，就是跟大脑循环、跟心血管、跟心血管的迄、那个发出的信号，表示的什么呢？你来了解你的是大人是不是？伊本身有血压长期血压高。啊，甲糖尿病高，是毋是又食薰？是毋是睏眠无好？是毋是无咧运动？是毋是水个啉无够？哦，不管伊反应的动作变慢啦。那么咱得爱注意，尤其是呢，比如讲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啦，啊，所以你得爱注意。有些呢，惊死人呢，有三升甘油高、胆固醇高、佮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啥？心脏不好啊，安懂啊喂，佮有心律不整啊。我听过一个阿嬷，我无讲伊食过食七种、食四种以前的药啊，伊得四高拢有，伊食饭前、饭后拢有。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护家己呢，血爱清。咱的血呐无够清，就是表示啥？血弱、血渴呢？那么你来注意啊，你看你是不是有三升甘油超过的百五无？是不是胆固醇超过的200无？是不是你本身有慢性病？血糖控制了无好，血压控制了无好，这两项都会乎你造成你心脏出问题、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免得讲高血压啦，佮因为这个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来的会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爱量无，爱啦，血糖爱量啦。伫安全的数字呀，什么叫安全的数字？个别应该的病变的呀。所以呢，咱平常时爱管理家己，管理又好。你家己若咧食慢性病药啊呢，一定爱注意啥？量数字的对啊，唔要用感觉的。哇，你用感觉，你比以前较牛，唔要用感觉危险哦吼。所以，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的话，60-80以内。当然，即马卫生组织是建议是83以内，然后啊，然后呢，当然咱的心跳保持60-100以内，三升甘油咱都叫讲过是150，胆固醇爱200，无咱的胆固醇啊卡伫血管边吼，那么到时你的血要通过无袂当通啊，那么是土石流路袂通啊，对不对？啊，到时就心肌梗塞，或者是咱的动脉裂开，甚至呢，咱的好朋友呢会更憋气。其实咱台湾这么中风的人呢，十个内底差不多八人是虾米？会更塌掉的，叫做脑梗塞。差不多其他两成原因是虾米？脑会更憋气，叫做脑出血。这种的上盖啊，无好救。一个来一种是啥？低度帮助的。 咱的低头帮厝的低头拗哭，所以拗哭听听噶，人温落去变清光，免考虑紧上便宜的掉啊哈。所以咱的和平里呢，你咱即马隔一辈人介济啊，620几万人，这是古来当前的数字呢。啊，那即马可能个愈济无愈少哦哈。你像咱有讲过，咱即马青壮年24岁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猝死造成加30%外人，就是突然间无救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为拢靠阮家己少年吼，食食无咧正常，食食困啊晚困，啊拢做暗工作，啊工作时间阁长，压力阁过大，甚至啊无咧运动，啊注意拢啉无够，拢啉饮料，无怪下造成这样子青少年、青壮年呢，这猝死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爱甲恁当少年人交代呢，唔好逐工哦，规工拢食饮料，无咧啉白茶，这个不对的哦，哈！因为咱咧未使啉饮料咧，甲代替白茶呢，不可以哦。因为饮料有啥？有加工的甜味剂啊，啊，佮有啥化学这个色素的物件，所以当然对咱啉伤者，对咱两个身体无好哈。所以你也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人佮会变青光，甚至你发觉第六把酒杯佮有生了蓝三八，你也佮有扣颈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将来你有可能比别人较容易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的哦。来，你好，
1: 喂，
0: 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2: 啊，我要请教你者。
0: 嘿，什么贵事吗？嘿。
2: 啊，我有。心肌梗塞啊！
0: 啊，心肌梗塞哦，来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午夜香闻。那么这是紫薇收起朋友来，谢谢。哥你好，
1: 喂，先生你好，
0: 来请讲。
1: 我甲您食草七十罐啦。
0: 好来，讲重点，讲重点。
1: 我较早行动足好请，我较早行动足好请啦，爬楼梯。啊，我食个吼真好喝，喝就是爬楼梯袂安尼喘啦。
0: 哎呦，
1: 我食草七十罐了啊。你
0: 食？哎，不要紧，不要紧，重点是要有好歌啊。哎呀，哎，食好较紧啦哈。好，谢谢。你讲要讲什么？来，三片有一个你讲哪讲重点？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吗？
2: 对。
0: 啊，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来脚拢会麻，会酸。哦，啊，食了改善足多。
0: 即马感觉？
2: 即马继续好啊。
0: 较袂麻就对了哈。哦，安尼继续看咧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哎，
3: 先生啊，
0: 哎，来讲重点，嘿，讲重点来，先讲嘿。
3: 哦，食三鲜煎包食十年啊，哦，我食了安怎呢？
0: 哎，
3: 本来要食心脏的药啊，我今嘛拢无食呢。
0: 免食心脏的药啊？
3: 嘿，免。
0: 好，安尼好啊，好。
3: 降药会气泡嘛，今嘛拢无去啊呢。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哦，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咧，好，谢谢你，甲盖侬等哈，好，谢谢。哎，来，另外你好。哎，来，你好，你好，哎，请讲重点，请讲重点，
4: 哎，先生你好，
0: 请讲重点，来，
4: 三项进步，食了是有较心脏较正常啦，
0: 较袂安那，
4: 较袂晓喘啦，
0: 哦，较袂晓喘啦，吼，
4: 对，
0: 再来嘞，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嘿，唔好停我哈，好，谢谢你，谢谢。
5: 三寸就不得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讲重点，三片我们接。
5: 啊，较未老白油啊，啊，这个血压嘛较未压悬。
0: 哦，食三寸煎饱啦吼！安尼继续看咧哦，大嫂，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变老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寸煎饱食了安那好嘿？
6: 心脏未歹，
0: 心脏安那好。
6: 心脏本身啊，老震落来吼，
0: 嗯，
6: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
0: 会喘呐吼，
6: 会喘，
0: 我今麦袂安尼，
6: 嘿袂啊，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个三片而已咧。
0: 哎，我猜你老朋友继续看咧哈，假如说嘛哈，我面向我赢咧，好，安尼继续看咧哦，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

0: 你好，
1: 是
0: 黄先生
1: 哈。哎，阿伯，跟咱
0: 讲什么？我要
1: 来告你。哦，来，请讲来，三遍有一个，
0: 嘿。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所以那东西我接受你们的39本、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1: 阿甘哥也串，
0: 没呀呢？
1: 哎呦，哦，今晚没串啊？
0: 高温先生跋倒，压力很大。
1: 是，
0: 结果因为会啊，我拢正常嘛，我不蛋糕。
1: 哇，好棒！
0: 结果我是拢安尼。
2: 大小姐保重呢，你也顾病人呢，嘿，保重哦哈。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你免吃咧骨人骨来种，吃一罐低咧五罐，咱的好处就是安尼啊，你较免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唔知要差无旁安尼啦吼，或咱心甜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啊放过来，该药的人，那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你啊个捞起来哦，十点时段呢。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会记哈，以上。假贺道学本啊，一雄公哥，等下接不很丢蛋呢。多准的杠，谢谢。来立贺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你好，
2: 你好，什么贵属？
3: 我要跟你做辩证。
2: 哦，我讲重点哦，来商品好不好？来，嘿，你讲嘿。
3: 这三线全部它盖过节真好用
2: 啊。哦，阿来喝喝那里嘿。
3: 啊，三线全部加目睭骨一根罗拢未歹。
2: 目睭干啥？
3: 跟这。三三干油煮上还拢好啊！
2: 哦，三三
3: 拢结结，
2: 有乌哩吗？
3: 啊，拢乌哩，
2: 拢乌哩。
3: 有，这个两百的三三干油煮，
2: 好好好，
3: 八个，我觉一个六十几，
2: 好好好，
3: 啊，中等个存两百。嘿，我一个140几。
2: 好，啊，咱讲重点就好哩，咱袂当讲上久哈。
3: 好
2: 啊，感谢大姐哈，
3: 你带过去嘛，就好。
2: 好安尼好，好。
3: 嗯，我食十分钟啊嘞。
2: 好安尼好，好，感谢你哈，大姐谢大姐，谢谢。
3: 你也真过。
2: 我再来嘿，好，感谢安尼好哈。
3: 现在我再下地哦。
2: 好，好，谢谢啦哈，
3: 拜拜，
2: 再见，拜拜。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真的讲，谢谢。拍摄温刷店袂当广告上久吼。那我先来干杯，哈多吧，师傅嘞，我来请过来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收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拢会当有点着，那么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循环的网络呢，是靠什么来？靠咱这双脚，连接着咱身体的大型的啥循环的网络。咱人要有健康的脚、甲腿、脚腿，咱的血流才顺。而且呢，咱的心脏才会当才会当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若老吼，咱拢会老，咱人若老会为脚先老，然后向顶面起哩开始老，唔是干啦，咱的脚会老，开始呢对咱的心这个内脏啦，过来对咱这大脑啦。那么咱人若老呢，骨骼啊钙质一定会流失。家老的容易骨折，骨都容易骨的断去，啊，骨那断去呢，会引起的并发症，甚至引起并发症的关系，那会更塌掉，啊，个体质引起的啥？老人痴呆，哇，这拢是跟啥有关系？跟老家老了呢，咱的骨断去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一定爱搞咱的啥，身躯过好就是爱卡一件咯。虽然咱人会老啊，不过咱的卡至少咱老的是。脚呢会当走路，因为啊，咱的脚那袂当走路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拢总变讲，你就是变成了靠啥？靠人给你照顾啊，无咧你家己会走路吗？已经袂走路啊，当然是就是靠人照顾了吼。所以咱定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咱都无将来袂走路。到时啊，真正咱哦哇个。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你照顾。今天我有接到一个大姐卡来给我，给我谢谢。伊讲秀爽，我感觉你做有耐心哈。有啥物？啊，你逐工拢讲做者病例呢？啊，你嘛唔知到底有人咧给你听无？我讲有啦，有人咧听啦。我大姐，你唔是有哪有咧听？伊讲有，有咧听，足认真听。伊讲哦，伊是啥物人介绍？伊讲是因姐姐甲介绍的，介绍听我节目。伊讲你甲听看嘛，这秀爽吼。伊咧讲话吼，讲真诶，较正派啦，阿妈袂恶白讲，伊拢会讲一寡健康诶观念嘛。伊怎听着了？伊我讲你现在要来去继续听。伊讲伊听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讲诶迄句，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来顾骨头脚会惊咯，都无爱将来脚袂惊咯，一个月顾三开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伊讲因大家就是安尼，所以伊即马咧顾因大家啊。安尼无怪啦，伊讲因当地人吼，伊本地啦，所以伊叫物件拢是去寄伫对，寄因姐姐遐。哈，为什么？伊叫因当地知啊，因当地个念嘛无采钱啊，啊，这医生看得好啊，无采钱啊，结果因当地就是跋倒啊，年岁有啊，八十几岁，是不是年岁有啊？啊，跋倒了呢，靠着啥？伊两骨含烧，跌做个开刀呢？医生嘛本来无要开的呢。啊！伊家讲个，伊家因翁讲爱开啦，无伊将来袂惊咯。辛苦是伊安尼，伊爱甲顾嘛。结果开完了嘛，是无介理想。那么这个因大家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去磕到头壳，所以今嘛有小可失地，因为磕到头壳那有出血。医生唔敢甲开刀，因为八九十岁啊，医生唔敢甲开啊。但是医生有甲讲，将来恁大家啊，一定会老人痴呆，所以你有心理准备，你要甲顾会介辛苦。哈，啊，唔得，我讲的拢同款。你讲，小仙，你讲的拢是安尼，真正，因为伊本身就是伊的家庭就是拄着就是安尼，因大家啊，所以伊讲有啥物伊吼，听姐姐讲了呢，伊即马要开始顾身体，为啥物？伊感觉讲伊欠钱哦，囡仔去买厝啦，啊，结果家己哦唔敢开啦，像因大家安尼，结果因大家跋倒啊，严重到即马变成个磕了头壳啊，医生唔敢甲开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健康顾好。为什么？咱无，大家嘛无希望叫别人顾啊，和别人顾，你敢在增加咱别人的负担吗？个恁新妇、个恁查某囝、个恁后生，你袂增加拖累着因吗？对不？你敢愿意吗？无唔对，你无愿意，唔过你讲安尼啊，这嘛是国不离疆啊，无唔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你当初无要把身体顾好？为什么无要把骨头顾好？这拢就是讲咱人吼。哎，人讲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小块钱咱来投资啊，唔茫讲个要个钱，干那投资伫股票啦，爱投资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伫你的身上，这是对的啦。 我讲有道理无？有道理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感觉你的脚咯，四十岁开始啊。听我这部人拢四十岁超过了啦。那么走路敢那无咱呢？而且拢定苦的爬不起来呢？你得爱两张补充钙质钙，补充啥？软骨来胶原蛋白。阿哥，蛋白质就是增加咱的健肌肉哦。你好，你好。
1: 哎，你是哪？
0: 秀山。
1: 你好。
0: 嘿。先生，你打扰上大声，你听无我声，你打扰关起来嘿。
1: 哦，
0: 安尼我叫人来听，等者，医生姐姐哦，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晚歌变情歌，这是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来，谢谢。
1: 钙固定吼，
0: 食了袂歹啊。你讲食阮的钙固是食咱的好嘿
1: 啦。啊，就是因为吼食落吼，啊去话医生看，哎，食了没药啊？袂食，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万买装无，无食装食恁的食了没药啊？
0: 食阮的钙固定啦，
1: 钙固定食只装好伊。
0: 啊，真袂疼了。
1: 装嘿。做硬只硬只食较好。
0: 哦，袂听就对啦吼。阿娘，兄弟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出现了。
0: 哎，来，公重点，公重点，没来。
2: 哎，我吃三色金宝，吃第二瓶了哈。
0: 啊，吃了怎么样？
2: 现在拉肚子有改善，比较不会拉肚子。
0: 哦哦哦。
2: 哎，啊那个，哎，尿尿也比较好一点。
0: 好啊，那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2: 嘿嘿嘿，
0: 来，哎，讲重点来，三片都不记嘞，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2: 哦，嘿，一个吼，有只骨较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2: 哎，阿哥吼，
0: 你有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嘛好，钙固精的我要吃几多吼，啊，一个我这有只骨有较好。
0: 安尼你啊继续看嘞嘞阿姆，哟啊。哎，谢你蛮活的哦哈，感谢你，谢谢。来来来来，你刚过来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下讲重点。
3: 哇，今天的三片金宝哈，
0: 嘿，
3: 三片金宝个咸食盖过滴
0: 吼，盖过去的。
3: 哇，你来哇，
0: 盖过去，盖过去嘿。
3: 顶个我去日本咯，安尼我食五档啊，我顶个我去日本那不，那不想跑车啊，小峰，
0: 嗯，
3: 他这边哈，
0: 嗯。
3: 他这边，他这边修饰脊椎，我想稳当吼，他嘛，哦，人家查开吼，
0: 嘿，
3: 你看这边吼，拢
0: 好好嘞，拢没问题啊，你哦，
3: 拢没问题，
0: 我咧注意嘞，忙去跋倒嘞，我会惊死人嘿，啊，不中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来，三片都不接，你讲你食钙果子，怎么行路啊？
4: 真好势，拢较早行路，安尼背背背背，有么有么？有没有丘边啊？遐嘞吼，
0: 未栽得掉了吼。
4: 哎呀，我
0: 啊，即马嘞，
4: 点点我食，即马行到正正常嘞。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得掉了
4: 吼。食食啦。
0: 哦，较稳得掉了。
4: 等下。
0: 马健，阿那看下只盖两等啊。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盖两盒嘛，免食盖两种嘛，免食盖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固质这罐一定要赶紧来保养。咱人吼，拢会老。哦，啊，咱啊老就是骨头嘛会老啊，啊，咱的脚嘛会老，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啦吼。所以咱的对好咱骨头啊，补充骨头的来对钙质，甲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里面食甲两种的哦。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好咱间接吧吸收好酶，而且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钙固真好，阿妈咪叫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咧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哈。妈咪叫，上个时段钙固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阿咱来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价，阿雅德那。还有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欸、
5: 秀爽哈、
0: 哦。嘿，你好。
5: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5: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没，嘿，不敢当。
5: 我的卡哈，因为是迄、那个，哎、嗯欸，膝盖退化嘛哈。
0: 哦。你有退化就对了吼，我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6: 哎，就是啊。
0: 哎，是你好。
6: 我转转到的。
0: 没
6: 嘿。我某吼手拄在两棍吼。
0: 有、
6: 哦。
0: 啊，你来补充呢？然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你要不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4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不卡哦，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听讲过吼，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大家拢有这种预防的观念。所以咱今麦只，咱台湾买保险的人，只会平均一个人三张保单，应该是个较济无较少了吼。所以呢，咱人本地的时候，唔好想伤济，阿妈唔免烦恼伤济，做该做的代志。阿咱那是有钱吼，啊，为人就是趁钱较紧呐。啊，也当去投资，伊想要爱啥？比如讲不动产呐、啊。啊，你若讲投资股票，你得爱有迄、那个，有迄、那个。那我是感觉我买得大呢，我还感觉讲，迄股票迄数字起起落落很可怕吼、哦。所以咱要投资任何物件。拢是爱去评估啊，爱去做功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人哦，有人卡来跟你讲，伊要报你投资股票呢，千万都唔通。迄种的大部分都是诈骗集团。当然好朋友好朋友啦吼，但是若无熟悉人，千万唔茫听信的。嚯、哦，阮这老师偌高呢？老师大家拢嘛讲老师算命嘛，老师吼、哦，大家拢种老师安尼啊。啊，其实看有影，为拢是诈骗的嘛，有啊，唔是讲寺庙拢老是诈骗，唔是啦，是讲外面也有一些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哦。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本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雅的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七日星期六，农历是四月第一。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开工禁忌的是开市交易，喜神在西南，灾神在正东，冲小李威两会日煞是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88。今仔日是拜五，会当点歌。第一首歌曲《小花莲盆》，这首歌听完，咱就会当点歌。点歌的电话是0800-55998888。

0: 听友龙凤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0: 嘿，晚安。
1: 你好，嘿。哎、欸，我个人我姓李，我点一条晚风。
0: 晚风哈，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李小姐啦哈，来听友龙凤你好。
2: 喂，文化晚安。
0: 晚安。
2: 哎、欸，我是高雄盛姓陈。
0: 来，请说。
2: 我要点黄宗平的迄、那个啊，淡水恋情。
0: 淡水恋情啊 ，OK。
2: 淡水恋情。
0: 好，没问题、
2: 啊、哈。谢谢你啊，
0: 好，
2: 拜拜，
0: 谢谢，谢谢，
2: 辛苦了，辛苦了。
0: 不客气哈，拜拜。来，我要点歌的朋友，卡丘暧昧哦，哇，去弄掉嘞。听友龙凤你好，你好。哇，来来来，麻烦咱听众朋友哈，电话顶卡好啊啦，头拄啊那小有去安尼去弄掉，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听友龙凤你好，
3: 晚安你好，
0: 晚安。
3: 我南投县人，我要点卢思旺的嘿。对哦，菜龟。
0: 啊，不是赞美有报吗？啊、你无听哦，赞美有报呢。
3: 啊？
0: 好啦。
3: 对哦，菜龟。
0: 好啦。听秀龙你好。
4: 晚安你好。
0: 晚安。
4: 我半夜你来去聊，我帮你左右。
0: 你几岁啊？住伫倒啊？
4: 我住草屯。
0: 草屯哦。
4: 姓詹，
0: 姓詹哦，好，好，拜拜，
4: 好。

0: 听秀了，你好。
1: 妈妈晚安。
0: 晚安。
1: 请新娘，
0: 请说。
1: 麻烦我点一首那个《爱的苦酒》。
0: 好，你要听谁唱的？
1: 听谁唱的？
0: 有两个版本呐、
1: 啊。老
0: 哦
1: 老，
0: 好。听秀了，你好。
2: 我叫小姐你好，晚安，我罗杰月小姐，给你讲一条歹命啊。
0: 歹命啊，高兄。
2: 谢谢。晚安。晚安。

0: 龙红，你好。
1: 晚安，文鸟小姐，我张外赖小姐。我点一首《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0: OK， 好，
1: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哈，好，等下我再来吹哈。啊，咱今仔日点的歌，咱就点到这。有感觉讲，咱听众朋友点歌意向无介有哈。啊，所以咱为今仔日开始，咱拜五就卖点嘛，剩拜三个拜六就好啊。可能是想接点嘛哈。啊，结果大家无迄个意向，啊，我调羹报一袋小苹果，就是要来切试看。这首雕工在这给您等，啊，您几个要卡来，结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哈，七位好朋友点歌，这样咱就归去改位，以后咱剩拜三拜六来点歌就好，哈，这点咱特别甲好朋友顺续报告一下，啊，那无敢那为着要点歌，啊，伫遐等啊等。无迄个意思，而且呢，嘛，互咱感觉这个节目吼袂吓怕，不会很热络，安尼对不对？来，亲爱好朋友，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六月十九的登场，今仔日是六月初五，哇，差不多剩两礼拜了呢，吼。讲到这个端午节，不但是重要传统的节日，在民俗信仰当中，更加被看作是勇气最旺盛的日子，也是调整气场、提升运势最关键的时机。所以，咱伫遮先来甲好朋友分享伫端午节拜粽子有六大开运的方法。啊，希望好朋友你会使参考看卖呀嘞。端午节当日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就是伫午时，也是一日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因为端午节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因此会当伫这段时间内面饮五小杯的这个滚水哈，象征端午。来结缘，饮水的时阵，不妨在心中观想财富的丰盛，遍地黄金的画面，借此增强正向的能量。民俗方面认为，午时水有吸纳旺盛阳气象征的意义，有助提升偏财运甲贵人运，为未来会当带来更加多机会甲好消息。所以这五杯水哦，洗啊甲杯啊就好啊啦吼，你会当利用端午节午时的时阵甲啉落去。听友龙红你好，
1: 哎呀，小姐你好，
0: 蓝妹晚安，
1: 谢谢你，
0: 嘿，不客气。
1: 啊，我有听到小苹果，
0: 对呀、啊，听了好高兴，心情很好。
1: 对
0: 呀、
1: 啊，那个孙子也听以前听到小苹果就是常常一直跳舞，孙女。
0: 对呀、啊，你看现在都长大了，结婚了吗？
1: 没有啦，他现在在读五专。
0: 哦，五专呢、哦？
1: 一八零了啦。
0: 哦，已经是 N 大为少年家。
1: 哎呀，
0: 嗯，
1: 啊、
0: 不错，
1: 还蛮好的啦。
0: 哦，那就很好啊，
1: 啊
0: 小孩子乖就可以的，
1: 嗯，通通都很乖。
0: 好，那很好，啊、恭喜你，
1: 谢谢有你啊。
0: 好，不客气哈。
1: 而且我听了，我就跟着扭屁股没。
0: 对呀、啊，运动一下，
1: 对、啊、
0: 很好啊。
1: 要放轻松一点，像今天下午放的歌，都好好听哦。
0: 真的哦。
1: 对呀、啊，我听两个小时，我今天下雨没有去山上。
0: 哦，那好。
1: 啊，听完你到四点嘛？
0: 哦，对。
1: 听完我就起来拖地呀、啊。
0: 哦，做点家事很好啊。
1: 对呀、
0: 啊，可以的哈、
1: 哦啊。
0: 做家事也是运动嘛。
1: 哎呀、啊，
0: 对，
1: 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
0: 对对，很好。
1: 对呀、啊，
0: 恭喜你把自己照顾好。
1: 啊、谢谢你哈、
0: 哦，不客气。
1: 哎呀、
0: 哦，
1: 要保重好啊。
0: 好，大家都保重，
1: 哦、
0: 谢谢，
1: 爱
0: 你爱
1: 你。
0: 啊、
1: 哎呀，感恩你，
0: 好，
1: 爱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即马来听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在伫咱台中的一个林大哥，伊在讲伊讲笨啊，我吼进前食别人的产品哦，啊，结果呢，为着要食你的产品，安尼慢慢啊过度，用半冬的时间，啊，到今嘛八冬啊，全部拢食你的，我讲是安那用过度的。桃花过度，伊讲唔是，因为我进前吼，阁有存足济啊，啊，所以我就先叫你的产品来食，啊，我甲你问讲，该当做伙食，啊，你是甲我建议讲，啊，你食咱的，啊，你和别人的比较看卖，啊，等你比较了，有决定了，啊，你食的产品吼，你要加一顿来落去加强，嘛是可以啦。伊讲，所以怎啊阁前半冬吼，啊来全部拢食你的产品，七八冬来足健康足快乐。我讲安尼真成功啊，伊讲对啊，啊阁无浪费。所以咱三项产品，伊讲盖头啊是食两项嘛，啊尾啊你阁出第三项的山苦瓜，因为我早嘛是有咧食纳豆啊、红曲啊，有咧食通惠路的啊、吼鱼油啊、银杏呐、啊，啊尾啊听到你咧介绍这个三椒山苦瓜，你一声我得盖顿来食你的，经济实惠，效果阁真好，啊尤其阁含你的产品安尼做伙食，真满意。谢谢，啊，希望大家拢食好到小饱。啊，今仔日打电话，头拄啊刷卡咧，甲我讲，伊讲最主要的是阮袂使啦。啊，最近有哪有听讲吼，交流啦，精神歹，记忆歹啦，开车安怎啦？啊，哥吼，诶，长期的药啊咧吃，控制袂好啦。啊，我怎啊甲伊讲，安尼你先叫一个月份。哦，一个月份你食看卖呀，食了哪好，啊你聊聊啊食，啊再个等重用一块油袋，哈大大的油袋买半担，诶，今仔日安尼咧谈的时阵吼，伊就足欢喜甲讲好，啊所以拜托你甲寄一个月份，谢谢，感恩哦，大家吃好到小饱是咱最好的奉上头哈，感恩呐、啊，以上功德，今嘛咱来听谈。陈小姐。

来度假，咱有甲好朋友讲，端午节午时啉五小杯水，一当招财个迎接贵人。啊，午时的时阵洗一下身躯，会提升着健康的能量。除了啉水以外，适合的这个沐浴净身，伫十一点到一点午时洗身躯，让身体沐浴伫象征吉祥甲光明的午时能量之中。出来准备藏下，也会当伫洗身躯的时阵，轻轻啊，擦咱的身躯，作为传统净化仪式的一部分。透过着清洁甲整理家己本身的状态，不但有助放松咱的心情、身体，也象征扫除过去累积个负面能量，祈求未来一年平安顺利、健康无烦恼。这是五时洗身躯，提升健康的能量。另外，海洋这个海洋净化磁场会当赶走一挂歹气。海洋伫足侪民俗文化当中，被看作是有净化作用的物品。端午节冬至厝内有浴池，会当泡澡的时阵加入适量的海洋，透过着泡澡达到着放松，加着净化的效果。那无浴缸买当随身带少量的海洋，洗手时阵加一点啊海盐来洗，除了向精气度一挂歹气，净化磁场以外，也会当予人透过仪式感调整心情，以更加积极的状态迎接山落来生活甲工作的挑战。啊，另外，如果那是有时间，会当主人家家来补财库，向精财源滚滚哈。这个开运的方法之中，最受关注的是朱银嘎嘎招财法。准备十粒银嘎嘎，象征农历五月初五数字的能量。因为五加五等于十，所以伊着十粒银嘎嘎作为招财象征。把银嘎嘎放伫水中煮哦，滚一段时间退出来，放伫存款簿啊顶悬十日，象征活化你的财气，累积你的财库，然后再个把银嘎嘎摕来用。意思是财富的流动生生不息。哎呀，搁有的是用这个香草，香草一向是端午节重要的象征之一。古早人相信香草有辟邪、封堂、气度不良、气场的作用，所以端午节时常拢会将香草吊伫门口，或者是放伫厝外，除了会当驱赶着蚊虫，象征着守护家庭平安、远离负面的能量。就是现代人未必能完全相信民俗的讲法，但是透过保留传统的风俗习惯，也会当增添着节日的氛围，为生活带来一份安心甲着祝福。有兴趣的朋友，你会当甲记起来哈。到时阵会使参考看卖，到底收听的歌曲《我在你左右》，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欣赏。

国道三号民间路段发生有够离谱逆向的回转，这是怎样？不要命了！一个65岁驾驶技术检掉了，竟然直接在主线掉头一路逆向，把高速公路当作引导的巷啊，靠伫咧转弯。一大堆伫高速公路开车的人惊甲屁屁喘，险遭袂离。警方即时炸落来，好佳哉，无造成着事故。但是这种马路的逆向的操作，嘛，让国道瞬间变成着恐怖片的现场，太离谱了哈！这是国道三号南投民间路段6月7日下午发生惊险逆向的事件。一台黑色的轿车在高速车流之中，竟然直接在主线回转了后逆向北上行驶，沿途驾驶纷纷紧急闪避，现场是有够危险的啦。国道公路警察表示说，勤务指挥中心6月7日的暗时啊，11:46接到通报，讲国道三号南向大约250公里处有车辆逆向行驶，随时调派着巡逻车拿查。在235公里民间路段成功拿停了着一台黑色的轿车，好佳哉无造成交通事故甲人员的伤亡。这个驾驶是65岁姓卢的男子，东岸对着台中出发，计划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无缝系统交流道连接国道6号前往埔里，途中无注意到路线的变化，一路持续南下，一直到经过德山路段南浑交流道一带，才发现走唔到方向。但是他并没有依照规定继续行驶去合法交流道重新规划路线，也没有依照匝道系统调整方向，竟然直接在国道主线无人就安尼掉头逆向向北行驶。啊，这个行为吼，发生在暗时啊，高速的车流之中，真济用路人看到安尼险遭袂离，话声连连。有人咧形容讲，差一点啊，就弄到，完全袂赴汤反应。有人直接讲，这个行为袂输伫车尊之中吼，逆流乱窜，小看一个无细腻，有可能就会造成重大事故。这个行为已经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除了依法执法以外，因为具有高度公共危险性，另外会依照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依上罚办。对着驾驶讲马路行唔对，较回转。警方强调，高速公路是封闭式的高速道路，任何逆向还是主线回转的行为，拢有可能造成重大事故。如果你真正行唔对路，嘛应该持续行到合法的交流道，再过来调整，绝对唔通伫主线贸然掉头，太可怕了。当时伫遮，咱呼吁着好朋友，你伫高速公路咧行，你行驶国道以前，爱先确认着路线，若要连接着国道6号，应该依照标示指示，提早进入着无缝系统交流道，千万唔通因为紧张伫主线违规变换方向，那安尼造成着不可挽回重大事故，连哭都哭袂赴，连哭都无机会。哎，这真正是吼有够离谱的代志。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真正精神爱好、体力爱好，啊，枪在底下咧白拄好，啊，伫遐哭哭撞，这是真恐怖的代志。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是配芋菜粿。

0: 进攻格哦，讲到咱的美国进口三角山烤鸡，咱知影所有烤鸡种类当中，天然的山烤鸡营养素上界有够。爱食甜的朋友啊，循环代谢爱喝的朋友啊，清洁体会的朋友啊，山烤鸡萃取有效成分，效果第一名。啊，咱呢美国进口三角山烤鸡，唔是干那山烤鸡有好成分哦。咱内面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阁有鱼油，和咱条条通，和咱体内歹油换好油。上好多啊，甲咱做文山烤鸡三罐，这个阿香啊，伊就来讲一讲。文啊，真正食了袂歹呢。伫你犹太时阵哦，我。卡买三罐啊，真后悔啊！今仔日爱过来叫三罐啦，我讲我食了呐，伊讲我食了都感觉阿妈公斤阿袂硬啊，阿人啊卡袂强在倒咧麻，阿无我都摆手拢落落来，差足济哦！伊讲系啊，所以个加三啊。三罐呐，吼，谢谢，无问题哦。以上广告，听友都很厉害。你好，
1: 你好，
0: 你讲啥？
1: 他都在想什么歌啊？
0: 哦，你蒋先生啊、
1: 哦？嘿嘿嘿，
0: 朋友蔡龟，
1: 朋友蔡龟哦，
0: 是哈。
1: 哦，谢谢。
0: 好，拜拜。来，我的广告啊，你给我打电话，害我怎啊广告讲一半呢？不要紧，我等下还个讲较长的哈。讲到登记的不满被打压，台湾有人去台西的邮局。一个上会警官司机，在中国竟然有类似的代志，是安怎你不知道？一个大学的老师不满着副校长的作为，竟然问哪讲早的想要甲安怎真正去做？即卖人是什么情形啊？法治的社会竟然一大堆人直接都要甲堵落去哦！真正真恐怖呢，小心呐、啊！听秀老兄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
2: 嘿，我给你叫两罐的山烤鸡啦。
0: 好，阿、啊、你食了呐？
2: 食了未歹啦，我进前拢百，迄阵拢百五六，啊，即摆食食你安尼胖食五六年啊，啊，拢即摆拢百二瓜百三。
0: 哦，啊，足正常的呀、啊，哈。
2: 嘿，食了未歹啦。
0: 安尼食好到小饱哈，
2: 哦，安尼两罐啊，安尼
0: 后礼拜二开到，
2: 啊拜二哦，
0: 嘿，爱拜二，明仔载拜六嘛，啊拜一靠假，拜二开到，安尼
2: 拜啊无就拜三，我拜二，
0: 拜三哈，
2: 拜二我爱过去的，迄个病病医门诊啦，
0: 好，不要紧，安尼拜三啦哈，
2: 好啊，我老老我也袂，哎呦，我先说甲你问看，你讲啊做迄。等两坐，五时水迄是，
0: 爱水呀，
2: 爱水门口定啉嘛是，啉水也是啉茶。
0: 啊，啉茶嘛会使啉，啉茶啦，咧啉水。
2: 啉茶，
0: 啉茶啊！你袂用甲恁兜的迄个茶摕去外口晒晒的，五时水，
2: 哈。哦，摕出去外口晒安尼。
0: 嘿啊嘿啊，去遐晒啊。啊，啊来啉嘛，安尼较安全。
2: 啉
0: 五小杯就好啦。
2: 五小杯哈。
0: 嘿啊，五小杯就像咱咧拜拜迄个杯啊，扩扩扩五杯安尼也袂讲足济哈。
2: 哦好啊，像咧泡泡茶。
0: 对对对，茶来泡茶迄来啉嘛会使啊。
2: 我今年都哦，身体都感觉足啰嗦。
0: 安尼好好，安尼家己。
2: 我想像你安尼讲个咧。
0: 会使呀，足好哈。好，祝你平安顺利。
2: 哎呀，我会使你。给你点一首歌吧。
0: 好啊。
2: 点到那个幸福来。
0: 靠幸福来的，上笑的啊。
2: 有啊，我怎么没记得
0: 啊？好啊，安那笑啊？
2: 我嘛唔知啊，现在啦，无迄个FK电信故乡的月亮嘛，好啦。
0: 故乡的月亮，好，我等下念伊给你吹哈。
2: 好。
0: 好，谢谢，拜拜。
2: 好，谢谢。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听的吼，参考看卖呀。啊，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这是伫中国重庆所发生的一个命案。 六月七五就是今仔日嘛，重庆的巴南区一个社区发生持刀杀人案件，官方无公布双方面的身份，但是网络流传讲死者是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犯嫌是该校的老师团员，这个老师被打压多年，想不开呢，来行凶，并且有现场影片甲对话查到伫社群平台流传。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发布一个警情通报，今仔日六点外，伫这个花溪街一个小区发生一个案件，嫌疑人姓汪，三点水一个王，五十八岁，因为同事之间的矛盾纠纷，压倒甲这个副校长，六十岁副校长毒杀致死。目前这个凶手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进一步伫咧侦办之中。哇！真正恐怖，有什么代志理性来处理？结果大家到尾啊，忍甲挡袂掉的时阵，煞做这落代志，真恐怖吼！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啦，真正你想袂开，有其他方式通去解决，千万唔通安尼害人害己，到尾啊嘛，两个拢死路一条，何苦呢？

常在咧讲吼，人甲人之间有时阵哦，天生就是安尼看袂足顺眼的代志，有哪足侪啦。啊，毋过对唔对？当下每一个人有各人各人的一个看法，啊，嘛有伊家己的做法。啊，但是咱真正足希望好朋友，不管咱咧做什么代志，我时常拢咧讲。咱爱有同理心，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代志的话，可能咱就较袂建立着遐济敌情。啊，另外你若感觉讲，啊，我就认为我无唔对啊，啊，你无唔对不要紧呐，啊，对方若真正你有感觉你互伊欺负，啊，找其他方法拢无多处理，啊，你就卖想含伊交叉就好啊，对唔对？别人的错误无必要提来咱家己凌迟家己，所以会当闪咱就甲闪一下，会当解决就尽量理性去解决。啊，找出着问题，甲慢慢啊透，啊，千万唔通安尼咱家己安尼硬硬甲到尾啊出代志，哇，这是真麻烦的事故。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故乡的月娘。

去日本呢，足侪人拢会买迄个日本的药妆店，也可以 OK 吧。啊，不过吼、哦，看起来足方便的护理用品，实际上用了一到底，足侪人留下着难忘的回忆。有一个网友最近的分享，手掌有小伤口，抹这个液体 OK 棒，无想到瞬间的疼放声大话，引起足侪网友的共鸣。不过我家己本人，我嘛是感觉袂歹用嘞。虽然第一类用了吼，伊迄有咧甲你消炎嘛，有咧甲你应该是算有咧甲你消毒啦。啊，所以呢，我拢感觉讲，我的用科有哪要较疼啊，唔免打一般的 OK 棒，免个咧烦恼问着嘴。啊，唔知咱用过朋友你的看法如何？讲真诶，呐，一般伤口浅浅呐，轻微，诶，即个刮伤啦，还是疗伤啦，吼，诶，有那是有适合啦。啊，如果那是较严重，诶，即个伤口当然都无适合。啊，这是日本人讲，哦，台湾人足勇敢诶，足侪人爱用即个液体 OK 棒。去日本呢，足侪好朋友等下拢买这来收藏，因为伫台湾买真正有较贵哦。啊！但是有那希望，那囡仔，咱真正的唔通去甲做这个酷刑的代志。时间的关系，咱简单一个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这首是歹命的阿高兄，叶小姐给咱点的歌哈。土耳其有一个男子，伊银行口袋突然间有超过200亿美金的巨款，不知不觉呢，变作世界超级好野人。但是伊并无因此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不但全部口罩被冻结，到现在还在接受调查。根据 NTV 电视台报道，这个32岁的男子塔卡洛，他出生在亚塞班然，10年前定居土耳其。有一天，他在欢喜的超市买物件，发现银行卡竟然无法度付钱，查看口罩大惊一跳，因为口罩内面竟然有超过1条里拉的资金，而且来源不明。随后，他所有的口罩拢被土耳其金融犯罪调查委员会冻结，并且接受调查。塔卡洛表示说，他完全不知道这笔钱是怎样来到他的口袋，这笔巨款等于是218亿的美金，理论上足以让这个塔卡洛变作全球前120大富豪之一，大约排名世界第116名的好野人。塔卡洛接受到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当时的情景，他说银行员工对这种的情形感觉不幸，银行的职员打电话给他的主管，主管打电话给银行的经理，所有的人都乱乱做一团，而且钱一个搞得被冻结，他们感觉整个事件也很惨的就对了。在口罩出现天文数字的巨款，塔卡洛也很好奇问这个 AI，说这笔钱可以用来创啥 ？AI 给回复说，你可以去1000座体育场，买高卡车的黄金，或者是建立一个拥有30万人国家。

有时阵哦，布料唔对，头的足麻烦。啊，最近中国大陆更塞一个游客伫南海经历一场足惊险的海上漂流记。5月27日暗39岁陈先生伫海口海边散步，无细里落水。从来唔捌伫海顶受过罪的伊，竟然伫海上漂流7日6夜，规身躯吼一头晒甲落人。啊，这个期间敢那靠食迄个细只钱嘛吼来咧维持生命，拼借着伊不凡的意志力，对着海口坚持漂流到澄迈，将其尾吼被当地渔民甲救上岸。经过的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在今天的报道，被救起了后的陈先生在病院接受治疗，他说到这段恐怖的经历可以说是救赎一生。他说我真的没想要点点就这样死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希望活下来。他说落水的东岸哦，风真急，硬真高，因为没在海顶受水啊，伊愈伫遐挣扎，反倒怎会被冲愈远啊？当时呼救也无人听到，手机也无啊，冲走去啊！当伊被飘去深海区，为着减轻身体的重量，伊割断烫鞋啊、烫裤、手表、手指，拢总只生活之物拢也烫起来。漂流到第二天，伊发现一个海上的浮标，爬去哩顶悬歇一暝。第三日，伊意识到家己已经漂流到庆州海峡。这个期间虽然看到渡轮经过，但是并无被发现。当时伊想要趁着风影小的时阵，收返来岸边，想未到又过一个大风影，甲伊冲一个对着远远海的区域。到家第四日、第五日，因为长时间无食物件，伊体得严重的透支，只会当靠掠即个70-80只的细只钱嘛吼，生吼维持性命。即、這个期间，伊规身躯被日头晒干呢，怎啊落人啊？到后期呢，甚至出现着幻觉，一直到第七天哦。两名即个清迈桥头顶的渔民发现伊，当时伊已经是意识不清，一度以为是朋友出来去食饭，其实伊伸手所来挽掉的，迄是渔民摕过来的木钳，被救上船顶，伊才向向清醒，伊讲伊当时非常的激动。这真正是命不该绝啦！啊，那无会当伫海上漂流，遐尼那久的时间，阁活落来，真正足无简单。所以有当时啊吼，咱有需要，互家己的意志较坚强诶。有当时啊，真正拄着代志，真的不知道吼怎么办。啊，咱那是爱珍惜咱腰骨咧喘气的时阵，好好啊坚持吧。

0: 差不多哦，够有信心继续吃啦吼。
1: 哎，然后加寄一罐来啦。
0: 好，无问题。啊，真紧有哪有资料伫遮，有哪一支电话吼？
1: 无啦。
0: 啊，
2: 安尼我刷卡甲你服务好。来，亲爱好朋友，即马咱继续，搁再来听一首歌好。我甲这阿姐服务一下吼。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电话当继续卡。即马咱来听这首歌是。爱情很是配。

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咱所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雕，补钙骨骨，固咱的关键力。咱的钙是全乌钙，所以你安心来吃，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不管是哈，咱这全乌钙完全会吸收，未闭结。袂结石，安心来吃，完全吸收，所以袂像一般的合成钙啦，还是讲吼，这个化学钙啦，啊来底下吸收的程度有限，5%至20%，啊咱呢全乌钙是完全吸收，阁有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啊，所以哈，唔免烦恼，遮个即个矿物质无够，还是讲其他的营养无够。更加咱有加强 D3， 好，咱的肌肉较袂流失，肌力有够，袂软卡袂绊倒。啊，阁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全部拢总甲你顾个足周至。所以骨溜骨溜，行动力、活动力。就加真好，所以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身体要好，其实真简单。你那是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就是三少钙骨溜，一罐2500，早晚各吃2粒。啊，若要加强，会当吃到3粒。欢迎好朋友要有好的行动力、活动力，请你一定会记住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哇，唔知是安那吼，我竟然即马找无这首歌呢，我等下还阁另外找哈。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何必当初黄以玲的歌。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以上广告。

来，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进广告哦，甲好朋友所推荐介绍。头拄啊，咱的阿叔啦咧，甲我讲伊讲，下饭啊，真正啦，你的迄骨溜咧食吼，真正会用一个啦。你毋知影，像在有当时也听人讲，啊，本来袂惊，食个会惊，过头我嘛毋相信。啊，我真正是安尼，我即马无咧牙关呀，无咧坐轮椅，我真诶哦。伊讲嘿呀，啊，所以呢，互你顾了真好。啊，尤其像你讲诶，食一盒诶，搁食二盒诶，啊，做伙食诶效果上介好。我讲这样的个说。所以咱今日毋食尔对无？伊讲系啊，啊，阮姐姐嘛是啊，阮姐姐安尼要70岁啊，可能是68遐个款呐。啊，都有那讲去开迄落卡碗，一支卡开了无好啊。啊，即马第二支卡讲要开，怎啊伫遐咧行行？啊，我嘛建议伊讲吼，不妨会当先食咱个产品食看卖，已经食3个月，伊讲。真正有哪有感觉较轻松啊？我讲安尼就好啊，继续拼吼、哦！啊，甲身体顾好，三焦则略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树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速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补钙固关节，啊，搁有三焦山苦瓜，互咱循环好、代谢好，互咱有这个能力。加减来运动，互咱的重心卖遐尔那重，互家己伫遐咧袂堪住，各方面三项落去配合，真侪好朋友都发现确实有影，不一样的哦，健康啊哦，恭喜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

这是把悲伤留给自己哈。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有当下咱电煮锅咧煮饭，啊一个坑坑一两粒较食，这有当下真危险，你敢知？真侪人会甲食袂完的白饭，用保鲜膜封起来，放伫冰箱冷藏。营养师甲咱提醒，这种保存的方式，其实真容易予白饭变硬，口感变差，就是重新搁加热，也足无法度恢复打煮好蓬松的感觉。就是隔顿工特别食，建议你也是改用冷冻来保存。有很多人想说，就今天吃不完，明天再就要吃，就白饭包包的直接放在冰箱冷藏，这个保存方法有可能会破坏到白饭的美味。为什么？第一，白米当中富含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淀粉，也含有维生素 B 群、蛋白质这些营养。同时，这个白饭里面含有一种称作抗性淀粉，较歹消化的淀粉，被认为有助调整肠道环境，改善排便。第二，为什么无建议把白饭放伫冷藏？原因在伫，这个白饭吼，你放入去冷藏室，真容易变硬。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反正明仔载就要吃，包保鲜膜就放冰箱，我也这样呢。但是白饭在冷藏的状态之下，淀粉结构就会产生变化，所以会变硬。就是用微波炉重新加热，也容易出现到中心也是个冷的，受热无平均，口感干干松松，难以恢复蓬松的感觉。尤其冷藏保存的白饭，水分特别容易流失，真歹恢复像咱打煮好的口感。如果不是马上要吃，就是隔顿工再吃，建议卖放冷藏，改放冷冻库。冷冻可以保留水分和风味，解冻了后也更加容易保持着松软的口感。那么白饭要好吃，冷冻保存用什么方法？第一，趁打煮好搁温温的时阵，甲包起来，冷冻蒸汽做火包掉嘞，更加会当防止打湿。每一摆以一顿的分量包装。解冻方便也较实用，尽量甲底好薄薄啊，平平的状态，会当减少加热不平均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也是一卡饭啊，食几啊天，就是明仔载要食的，你也唔通放冷藏吼。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咱头拄啊吼，赖小姐把我的爱情还给我这首歌找无呢，麻烦你有时间卡哥来甲我改一下歌哈，真歹势，我已经很努力呀，但是无找到，所以拜托你起来改歌，谢谢你。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选择你》，张秀清甲江志芳唱的歌。

哟，这是咱的林大姐给咱点的这首歌哈，希望你有介意。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的家为你主持服务，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现在我们来跟好朋友分享的，这真的是有那很多人很关心的啦，就像在人公公啊，不轻松啊，不管是都有在运动，开也没分也没酒啊，怎么会有那么中风，不少人以为说心肌梗塞一定是会出现到激烈的胸腔麻痛，突然间倒地，但是为症状并不典型，甚至被误认是胃痛是疲劳引起。有一个亲身经过的心肌梗塞，对鬼门关头前捡回一命的一个日本肺梗外科的医师坦白说，家己明明早就知影这个风险，却是因为伤过大意，差一点啊付出生命的代价。日本东京69岁肺梗外科医师，一个道密回想着5年前恐怖的经历，因为假日透早就已经和朋友相约要去打高尔夫球。当日提早睡，想要到深夜，突然间胃温温啊疼，怎啊醒起来？伊本来胃都无盖好，一个开始讲啊，盐食伤济啊吧，食一个胃药啊，搁倒去门床休息。到伊知影胃疼虽然有较缓和，又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闷闷啊疼不舒服。但是呢，伊又原按照原定的计划，开车载同行的朋友去高尔夫球场。来到位，伊判断家己的状况根本无法度落场，只好马上单独开车回去东京的诊所。回程的途中，伊甚至必须爱伫休息站停车困3摆。若无法度继续驾驶，伊想讲，这甲过去胃痛明显无同，是毋是心脏出问题？讲到心肌梗塞，真侪人会想到讲，饲着胸腔嘛倒落去的画面。但是其实痛的位置，有当时啊会依照阻塞肺梗的位置无同款。所以这个医生因为伊的问题发生伫心脏下面呐，激烈痛疼出现伫胃的顶管呐，就是心窝的附近。另外，心肌梗塞有可能伴随的病情肝恶心，想要吐呼吸困难，这个肩胛手骨颔棍痛疼，肩胛特地注意的是接近一半的患者，甚至可能无症状，所以胃痛只是老啊，看起来很普通的不舒服，想不到竟然是心肌梗塞的现象。事实上，在发病进行一天，这个医生就透过着 CT 这个肺梗摄影检查，发现着冠状动脉钙化。肺梗钙化代表肺梗因为老化变硬，离动脉硬化进展的重要，以及这个精神动脉经硬化意味着肺梗更加容易阻塞。另外，伊30几年前就被诊断出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种遗传性脂质异常的疾病。患者天生歹的胆固醇的偏高，比一般的人更加容易动脉硬化，也更加容易罹患着心肌梗塞和心肌痛。就是知影家己拥有两大现年啊高的风险因素，伊几年拢无积极去处理，原因是无足明显的症状。伊坦白讲，家己当时伤过相信运动疗法。
伊原本认为只要维持运动，身体就会当建立着一个侧副循环血管，和血液血道供应，所以无需要手术。伊也长期有咧食阿司匹林来降低血液的经过，但是回头检视的生活习惯才发现，虽然一礼拜拍一场高尔夫球，行一万八千步，但是平时拢差不多无咧运动。每天开车上下班，有一些日子甚至连一千步都走不到，一礼拜一拜一种运动其实是不够的，也不是健康的。所以他也认为自己也没吃饭没喝酒都少真多的救命因素之一。伊讲发病过当天完全无症状，心电图也无发现典型的心肌梗塞，但是两日了后血液检查会真惊，因为安那心肌受损，肌钙蛋白 T 甲着反应心脏负担的数值非常的高，代表讲其实伊的心肌已经受损。当晚伊紧急住院接受着心导管的手术，用支架甲着气球扩张的方式重新打通阻塞的冠状动脉。身为肺梗外科医生，当年替患者进行肺梗的手术，但是迄天伊第一摆真多倒伫手术台的病人，只会当甲伊的性命交予主治医师。加在两小时了后，手术顺利结束。因为接受的是侵袭性较低、心得讲的治疗，唔是开胸部绕道手术。伊伫手术后第四天就返回工作的岗位。出院了后，伊特地调整生活方式，饮食方面大幅度的改变。原本每天吃肉吃甜的东西，现在尽量减少，改以着鱼类跟着这个白肉为主，尤其泡芙啊、蜂蜜蛋糕啊，大量使用两人的甜点，真做伊控制的重点。此外也开始真正养成每天走路的习惯，几个月后伊就会当去打高尔夫球。经过着心肌梗塞了后，心肺梗的医师，伊对患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希望你爱运动。分量变得无同，即卖伊差不多每一间看诊拢会问讲：你有咧走路吗？对脚头有无好啊？无法度行久的人，伊建议最终走路，因为普力会当减轻关节的负担。伊也提醒运动过量同款无好，健走来讲最理想是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心跳维持大约100。脚步的幅度比平时较短小块，小块会喘，阁会当讲话，安尼行路方法会较好。啊，而且这个医生家己嘛坦白讲，家己最大的错误是因为无症状，啊对心脏过度的自信，所以服药爱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的朋友、肥胖的朋友、食薰的朋友，危险因子愈侪的人更加爱积极的追踪。如果胸腔嘛、心肝骨力的疼，持续一两小时，一定要叫救护车。也那无真正唔知影敢会活落去，所以哦，卖因为症状小，阿得加轻呼，希望达天运动，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才会当保持着咱健康的人生。希望所有好朋友一定爱家己多多注意。

今仔日玉兰哦，有甲我点一首刷刷去吼，今仔日报不着，明仔载较来安排哈，玉兰歹势。时间进行到这，差不多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伫这祝福着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健康甲平安哦。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座力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一切顺遂。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起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单，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药包，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花那离枝，思念难唱。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开，看来很长，看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咱讲直接卡是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卡二二九六六六六。那是外观企业个控制，手机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那好朋友来是点挂时间，你无开始算，特别点产品呢吼，一定要点产品，你要开二二数数，无先开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动作即点挂时间，你开开是要点挂，我就袂特别甲你接起来吼。产品的你要开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好不好？二二数数八八八，产品的是另外一算，赶快吼，各项朋友直接卡，啊用手机。加空气，我关起加空气，因为拢隔空算。二二四四八八八，三片来开始算，莫卡卡卡迄个可以呢哈。三片你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好，干不个接。我讲啥？啥咪歌唱？咪是这样？
1: 咪有主意？
0: 啥咪歌？
1: 咪会不记乱？
0: 未会入鸡卵哦，我可刚翻账版呢，我干嘛？
1: 你
0: 看，
1: 你看，我们南国未会入
0: 啊，可以啊。哦。南国未会入。我无南
1: 国
0: 未会入呢。敢无？我看嘛，无呢。我讲夜半啊，未会入。
1: 姑娘诶。
0: 应该是未，不是未会姑，不是，你是未会入啦。
1: 未会姑娘啊。
0: 对啦，南国个未会姑娘，你是咧帮帮忙，无呢在那里。
1: 有啦，你是
0: 黑，你是黑，我是黑，拢黑。
1: 你
0: 那是落雨
1: 无啊？
0: 落假吼。是啊。最好就是落着，我上班时我是讲啊，落要出门时啊落大雨，我看吼，迄、那个号码穿起较落来，地下是翘倒摆嘛。啊，穿好，我都要夹出来，好停啊。
1: 无啦，
0: 伊
1: 落着停
0: 着，
1: 落着
0: 停。啊停啊！即马起来看物件，看看头早变数啊，搁落大雨啊。啊，落架落架，好，好好坐哈 ，OK 哈，拜拜。好，阿仔。
2: 我先生。
0: 来，张先过来。
2: 梦中的玫瑰。
0: 梦中的玫瑰哦。梦中的玫瑰，哎，梦中的玫瑰，好吧。阿鲁威啦，哈。
2: 谢谢阿鲁。
0: OK， 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哎呀，干啥？
3: 我这搞啥？
0: 到了等你什么歌？终于卡上来了，什么歌？
3: 那个等你弄个设计的乱歌。
0: 设计的，你是买你到底怎回事？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知，嗯。
3: 啊，你有啦，看有啦。
0: 我坐下 ，OK 哈。
3: 谢谢你，谢谢你，拜拜。
0: 哎呀，咋？
2: 我坐好车。
0: 你等先过来。
2: 我点那个漂亮的遐耍。
0: 漂亮的海山啦，吼。
2: 嗯。
0: 讲个问嘞。
2: 谢谢。
0: 好，我来吹哈 ，OK， 好好。
2: 拜拜。
0: 拜拜。唱歌，明仔已经无闲，孙叔妹歌给咱唱。

健康奶酒不？恁大妈妈今年给的格林花的迄个社会哈，所以恁家公阿妈恰恰当地的是关节软化，恁骨啦也是椎间盘磨损，吼，迄块的神经架一挂痛疼问题。关节呢，伊的功能是啥呢？就是联系着两节的骨骼啊，和骨骼运动的时阵呢，卖磕着。受伤，进一步呢，做一寡人啊，开一寡复杂的活动动作。等到咱啊，愈来愈有年纪啊，或者是讲咱关节使用了过头啊，关节这个部分用来缓冲，好、哦、用来做压缩面软骨啦，啊个椎间盘的磨损，就引起着剧烈的痛疼、发炎，或者是肿起来。关节痛呢，就是软骨啦去磨损，和骨头跟骨头直接相克。造成痛疼。那一般来讲，椎间盘突出就是咱椎间盘磨损、刷叮当，好无伫正位啊。啊，比如咱的神经，啊，两骨变形或脊椎变形，这是椎间盘磨损和两边骨头刺激的神经剧烈痛疼等等。这拢是因为吼关节软化、软骨啦，还是椎间盘失去啥水分，去把这变薄来造成。等等，咱感觉讲关节会疼无爽快，往已经造成伤害啊。所以提早来做保养，保养好咱的关节，做咱关节抗老化，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比咱已经吼开始咧疼、开始咧痛、开始咧麻，佫较重要。来，直接我今日甲恁建议吼，一寡保护着咱关节，保护着咱两骨，保护咱椎间盘软骨来一寡方式。第一，点么保护咱的关节跟软骨呢？鞋啊爱紧好，唔是讲贵的，就是好，是对咱脚好诶。伊咱行路会造成咱脚头虎。跟两支脚关节的负担，那么经鞋啊，底下经啥，会使吸收着咱的撞击、冲击的鞋子。来，鞋跟鞋啊，做两公分至三公分宽，也得缓冲咱地面的反作用力。鞋盖管个鞋盖薄，拢无好。再来呢，上海把鞋啊大，无扣环呢？为什么呢？安尼走路较窄。在这方面呢，爱经验的吼，而且保护咱的双脚啊，更有软度，而且脚吼，伫内底有小块活动空间呢。或者第一点，鞋爱经好诶，好诶，毋是贵诶，是对咱脚好诶。第二呢，走路方面爱注意，正确走路爱有五个，爱注意所在：第一，抬头挺胸，目光向前，安尼走路较袂疲劳啦。哦，第二呢，尽量缩小腹挺胸。较变咧，腹肚凸起来，吼，加拢咧，咱是无，咱无呢，吼，迄两骨咧歪起，无爽快。第三呢，脚头吼伸直，吼，脚头我伸直，脚咧行时吼，两个脚平行，平行，迈内八嘛迈外八，收向来收向外，拢造成咱关节无爽快。再来呢，加落脚野起来，迈用拖，吼，为后天先落地，脚来。脚尖是脚来落地，先后天先落地。你们用拖鞋吼，关节来疲劳。然后你走路先一步啊，一步来，迈车工，安尼较袂筋麻来疲劳。再来呢，就是吼体重爱控制，伊伤过重，关节会动袂掉。哦，关节动袂掉。阿妹来减轻体重来，来加收重诶，还是讲想说要减轻体重，听一下吼。食饭时阵呢，先诶蔬菜，先诶蔬菜，先食菜。五色的蔬菜都讲硬一个，先食菜来滴啊。上好特顿弄一挂五色的蔬菜，每一种色菜拢爱食。比如讲甘蔗啦、金瓜啦、白莲啊、山药啦、茄啊，每一种色拢爱食。第二呢，食饭菜进前呢，先啉一挂清汤，啉挂清汤，安尼较袂食伤济。再来呢，唔通用煎的，吼、哦，什么煎排骨啦、煎鸡腿，尽量买用卤、用炊、用煮的。啊，佮有。食饭的顺，迄、那个食饭的顺序就是安尼，先食菜，再来食肉，再来食饭，安尼糖分较袂累积脂肪。啊，佫有就是爱注意，唔通啉一挂有甜的，加啉一挂白滚水。那爱啉饮料的，尽量啉无甜的。啊，佫有食食当中尽量卖牵鸡，牵鸡热量比较高。啊，佫有甜食少吃，哦，甜食是减肥减重的大敌人啊。另外要注意的是，咱血液循环的部分，促进咱关节部分的血液循环呢，关节的营养分较疏松会高哦。而且吼，这个歹物件袂累积伫遐，你循环也好，物件歹袂累积，啊，整个营养分较粗糙了有高。什么方法呢？泡澡，泡澡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好方式哈。
水温呢差不多三十度至三十九度，会使放松你精神，互咱较好困。你若四十度至四十二度烧水呢，是温度提悬，好会让我们修复。所以讲，你看这种需求，你若要较好困呢，你就三十六度至三十九度。啊，你要讲吼，互咱整个循环较紧呢，促进血液循环呢，你就四十度至四十二度。但是唔能泡伤久，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啊，皮肤嘛了去吼，唔能泡伤久。再来呢，一礼拜吼，做泡两道，泡两道。你若讲心脏较不好的吼，半身就好，还是泡脚、泡手，吼，泡脚、泡手都不错。吼，啊，脚趾较袂遐尼冰冷，较袂遐尼冰冷。另外，就是要补充一寡蛋白质、钙质，搁一寡矿物质。蛋白质、钙质、矿物质搁维生素呢，会使保持着咱关节的健康，可以有强度。无你吼，蛋白质、这钙质、矿物质补充了无够吼，伊。KK， 安尼较无到抗老化，营养分也无够，就无到抗老化哦。以上呢是有关关节的部分，可能朋友自己的建议，可能做参考咯。

0: 金光哥。
1: 啊，我今仔食你个足好个哦，啊，我甲你报足侪人食。
0: 对，食咱大师食了足好个吼。
1: 我讲啊，有个人啊面红啊吼，啊伊嘛甲我讲，伊只食有拢有放着较大包，啊，真的很好，就对啦，足好。
0: 反正人着食得足素食足健康个
1: 对啊。哦，我迄早早一年前我嘛面很艰苦。
2: 我做早起的嘛，我以前无，以前还袂接受恁微笑广播网的时阵，还袂食定的时阵。今天我中昼时若无困吼，我明仔载绝对无法度做生理。
0: 对啊，
2: 因为你透早登记成的，你唔是讲一半工啊？
0: 你唔讲人讲熬个夜无所谓，只能工啊？你若登记成，
2: 你
0: 讲啊做没办
2: 呢？啊，我做真真正，我今麦中昼时啊嘛绝对咧困中昼的。
0: 靠精神，
2: 靠精神啊！
0: 真的有
2: 差。嘿啊，但是我暗时啊就是足好困，
0: 足好困。
2: 嘿，暗时啊就是倒了足好困，啊透早起来佫袂忝。
0: 困八个有精神。
2: 对哦。
0: 你讲你听咧电台听一个月，
3: 啊，
0: 两礼拜食。
3: 我听两礼拜，因为我听大家好讲讲了袂歹，我来买来食看卖。因为我本来上班无落袂落阿老讲爱酸痛，阿袂冻面。有时两工无困哦，脚会酸啊变贵，今麦拢袂啊。我食了真正袂歹，我拄开始用个隔两粒。
0: 隔两粒。嗯，啊，即个轻松。
3: 是我等我在我等上班，啊，我今仔早起困到三点钟尔。啊，家阵搁要下班啦，吼，精神刚。
0: 精神够足好个，对啊。哟，谢谢恭喜哈，啊，继续按持续保养哦，哈。好，谢谢，拜拜。啊，食了安呢？
4: 真好。
0: 轻松起来哈。规个筋骨拢撩人，轻松起来哈，足舒适的哈。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臭美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去大 S。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种个
1: 头
0: 是是是哦，恁早起困这个头发，迄叫加老金，我是口音的无讲，口音无讲哦。恁那个加老金，我想想加老水。
1: 哎呀，对呀，系啊，阿拉回食三工就好起啊。
0: 你食三工加老金就轻松
1: 啊。系啊，有少年人吼，可能
0: 较紧啦。
1: 系啦，系。
0: 是哦。
1: 系啊。
0: 真正就好诶吼。
2: 啊，我甲阮朋友讲奇怪，啊，我诶红棍吼。本地吼，敢那像咧行过地较远安尼。
0: 别！
2: 啊，伊讲什么意思？我讲生生衰衰呀。
0: 安尼哦。
2: 系啊，啊我讲奇怪，啊今麦开袂吼，安尼啊我同我爹甲讲，伊讲嗯哦，安尼食了袂歹。
0: 食了袂歹吼，变那生生衰衰，继续撩人，继续轻松啊。
2: 本地这手拿牙关牙根吼，足硬的哦，拢这个阿妈关根只吊硬的，啊，今麦拢袂啊，
0: 这样轻松起来哈，
2: 今麦就好诶，
0: 恭喜呢，王妈妈，
2: 谢谢啦。
0: 张大姐让你讲，现在你说吃大 S， 你吃几瓶？
3: 吃大 S 啊，真的很好，那吃了那脖子哈，它很痛，都不会转了、哦。啊，现在吃的哈，我吃了两瓶了，现在都没有吃，还都不会了呢。
0: 肩胛头骨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液循环无好。等于像这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饼经济。但是一罐1500-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这个用线。啊，手机啊，甲控制，控制2244888，手工专属电话，紧甲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过大 S 的对啊。
1: 嘿
0: 嘿嘿，来，
1: 我以前吼，我以前是练体操的啦。
0: 真的哦。
1: 嘿。
0: 哎呦。
1: 啊，结果今麦到那个吼，然后几年前吼，那肋骨这个神经哦，都会隐隐作痛，你知不？
0: 髌骨节吗？
1: 啊。
0: 肋骨嘛吼。
1: 嘿嘿。
0: 就髌骨节。
1: 髌骨节，对对对。
0: 嘿嘿。
1: 我食你这吼，整你迄落产品安尼食安尼吼，食有继续安尼，哦，即马加安尼，加加轻松呢。
0: 食恁大 S 料吼，
1: 嘿嘿。上次不是有甲叫大 S 吗？
0: 嗯，对。
1: 我 OK， 我妈妈食，我妈妈讲袂歹。
0: 啊，即马感觉那袂歹。
1: 就是在原本都是背后都会很就是
0: 割膜，
1: 弄诶，
0: 卡这边个割膜诶病吗？
1: 哎，病病拢会听。
0: 嗯。
1: 然后咧，我就拢因为我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嗯。
1: 我想讲要互食看卖啊，结果不错。
0: 哦，现在吃多久了？无甲半个月吧。
1: 无。
0: 无甲半个月，哦，你讲轻松啊吼，就有感应到啦。
1: 系啦，就是有我甲伊讲，那是一日安怎甲我讲，那是好话，我阁继续甲你讲咧。
0: 对啊，对啊。
1: 他跟我讲说蛮不错的。
0: 真的吼，好好好，谢谢哈。
2: 伊嘛是你做迄个啥木匠迄种的无？
0: 啊，做真讲咧做木的啦。
2: 嘿，对对对对。
0: 做木的，
2: 对对，他们那个是什么？应该要说什么？
0: 木工嘛。
2: 哎，木工，木工，对
0: 对
2: 对
0: 对。
2: 伊这个相对腰无。
0: 哎呀，不，伊咧在抛光啊，在抛那木材，要用到腰跟手的力气。
2: 嘿嘿。可是他现在也很少痛了呢。
0: 也很少痛了哈。
2: 哦，每天都高高兴兴去上班。
0: 很多人吼、哦，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款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空七，手机甲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0700-88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的方面呢？你跟我讲一
1: 下。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开了，肩膀轻
0: 松诶，较松啦，筋络较松，
1: 哈，
0: 筋络较松就对啦。
1: 哎，对，啊，都慢开，脚步开啊，开，啊，无我拢诶，定底啊，拢开未开。
0: 哦，伊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诶，安尼。
1: 哎，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果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经过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我今日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腰痛甲拢未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提一。一个都七袋嘛，
0: 一包里得七袋，
2: 我同我提一包上。
0: 嘿，哎呦，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啦，我话你迄是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讲好，我阁提一包你。
0: 你哪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甲打了底啊！三片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戴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办公室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医生叫肾功课。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球底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咪咪姐的车接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线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七情欧日站就王江放的歌曲，后边点歌这时间卡开，你那收早卡，我拢当作你是不是点三点歌收早卡哈？三片诶，空九三六五一九五九诶，给你回电话，你有无接哦？吼，你可能是要点歌吧？你那三片号不离开一个卡，三片尽量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老当作你是要点三点歌哈？恁尽量卡，阿头一电话我咧卡你拢无回。有没接哈？要点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三片你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好不好？二二九六六六六，点歌卡一线，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好，各位朋友直接卡，我讲几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喂，你好，个在？
1: 日本歌哦，一支大阪。
0: 阿美的奥斯卡。
1: 很好听哦，
0: 很好听，要我找得到才有用，嘿。
1: 好，谢谢你。
0: 我要找找看，没有就不让你播了哦。
1: 雨
0: 的大阪呐、啊，哈。
1: 雨的大阪。
0: OK， 好好好，拜拜。阿个赞。
2: 港会的酒好新鲜。
0: 哦，港会的酒好新鲜了哈。好，我切哈。酒好的新鲜。酒好新鲜。我的呢，我是爱心声，酒后的心声，刚回忆哈。

0: 喂姐。
1: 嗯，梅天星过来。
0: 最好是那个卢碧刚。
1: 啊，就到下礼拜。
0: 我
1: 都。目前来看，到下礼拜是拢够机会哦，吼。所以就几礼拜，七天只一礼拜。
0: 那无
1: 就是热。不是，就是热会停的，所以大家出门个好穿好买，才拢热会停的，热会停的吼。
0: 要
1: 要落，要出日头。系啊，热会停的，真麻烦，系啊。
0: 大家在那边，大家要
1: 落雨。嗯，弄安尼。
0: 大
1: 家先讲一下，空九三七四九二的门个卡哈，我第四瓜即马第四首瓜即要接啊，无跟去点瓜，四首点完啦。各位等先瓜先点来。
0: 我讲
1: 一个，
0: 林
1: 叔
0: 同我讲一个风雨恋。
1: 什么歌？风
0: 雨
1: 恋。风雨恋哦，哈。
0: 对。
1: 我干嘛？风雨恋。林叔同的有风雨恋，好 ，OK 哈，好，拜拜。
0: 拜拜。
1: 每个卡四第二阶段个四首歌呢，吼四首歌呢，所以他那个09556467613，哎，我嘛继续去的。哎呦，应该是09362吧？09365199啊。09365959，跟你回你不会接吼，我就不爱跟你回啊。我想讲你是要点歌吧？点歌，播完第一首歌靠开始点，跟人播个只吼。后来，悲欢岁月，王子的歌曲给人唱。

健康来照不？嘿嘿，好朋友，你敢知啊？嚯，咱汉字出头天啊，是国际公认的防癌抗癌的食物哦。为什么呢？以咱汉字来对有膳食纤维、胡萝卜素、个脱氢表雄酮这三种成分。先讲报告一个，有一挂人较不适合，食了容易破红巴掌的人。胃肠较无好诶，胃溃疡诶，胃酸过多诶，吼，即种唔通食济，唔是袂当食，唔通食济哈。啊，为什么当风癌、抗癌诶来得叶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咱人体内底袂当消化吸收诶物件，防止便秘，防止肠啊肠道病变。咱肠啊内底有丰富诶膳食纤维存在，伊才帮助咱肠啊内底有帮助有益菌哈。好的菌来成长，会使压制歹的菌的成长，而且减少啥？肠啊肠道内底致癌物的产生。同时呢，咱的膳食纤维呢，会使吼缩短吼，呢，伫咱肠啊肠道内底停留的时间，啊，减少着歹物啊，甲肠黏膜长期性的接触，发生感情的病变。所以呢，对着预防着结肠癌、直肠癌，这该喝。啊，第二有好的成分哦，就是咱的胡萝卜素，伊本身是一个足重要的抗氧化剂，提高咱身体免疫功能，佮使转化成啥维他命 A， 阻止着癌细胞的增加，会慢慢的往生，达到啥？达到迄个抗击癌症的作用。再来第三种成分哦，就是脱氢表雄酮，伊本身佮啥呢？佮咱的肾上腺素啊个。类固醇的化学结构非常类似，伊对着预防下面有帮助呢，预防乳腺癌啊个结肠癌。另外吼，除了这三种营养素对着咱吼非常好以外，伊本身对着咱若要减肥瘦身的呐，要延年益寿拢有帮助呢。因为吼伊增加饱足感呐、啊，你食物件来少啊，所以体格来水啊，吼用这来代替一寡精致的白米饭呐、啊，淀粉类才不错。而且内底有一种叫做绿原酸，也是压制黑色素的产生，所以呢，抗老以外，皮肤可以水哦。有一点要注意吼，一个煮番薯的时阵，上好用吹，上好用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用水来煮，足侪营养素得流失伫水分当水分的当中，啊，好物件流失掉啊，拢伫水内底啊，这对了预防癌症就无什么介大帮助，就无。较无菜啦，勇敢提醒吼，你若番薯搭配咱的白饭做主食呢，爱多喝水，多喝水，这呢排毒效果更加好，预防着咱的结肠癌、直肠癌拢非常有帮助。

0: 种个。
1: 我今刚刚早上起来就吃三粒，啊，姐姐有冻几工啊吼，
0: 冻几工啊吼。
2: 眼眼母无出爱困哦，好、哦、我读三日头进前来爱困，读到个戆戆无吼，我点我精尔吼，个精神过来呀，
0: 过来过来。
3: 食一两礼拜吧，
0: 食一两礼拜，你感觉安怎？
3: 一粒赞嘞，
0: 一粒赞嘞吼，你即马加班拢免烦恼哈。
3: 系啊，
0: 吼、哦，无你较早拢忝到一只来嘿嘿喘。
3: 我也不讲啊。
0: 啊，你个你讲诶，讲加班加到就忝诶，啊，即下怎了嘞？
3: 拢未无啥会忝嘛，
0: 较未忝嘛吼，精神较好。
3: 系啊，拢未拄久，
0: 较未安尼拄久吼。
3: 啊，无原本拢去用掠着，
0: 我原本就拄久安，迄个林班掠着安尼哦。
3: 系啊，拢看我目睭开开，手无咧动。
0: 啊，即嘛未啊啦吼。
4: 咱阿公阿嬷讲恁，食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级的瓦克大 S， 大 S 一罐千五。每天刚做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信用课
1: 那个大 S 哦，真的好厉害，你知道吗？
0: 怎么厉害？跟我们讲一下。
1: 嗯，我以前哦，转型过弄他尿尿，你敢知啊？那个腰啊，
0: 有
1: 哦，要爬起，要坐着，而且躺着哦，要起来的时候，那个痛苦，你谁知道？里面好像那个神经在快断掉啊呢！那个手啊，手背这边哦，
0: 手背，
1: 我们工作的时候会用力嘛，
0: 对，工作的时候手背用力，
1: 那个就是感觉是肌肉在痛，那个脚趾哦，走路的时候大的在生疼。
0: 走路连脚趾踩地上都会痛，
1: 踩地上就痛。
0: 你以前是不是做得很累啊？以前工作很累哈，你长期操劳过度，咔嚓可能就跳超柜台一块。
1: 嗯，
0: 哦没有。
1: 可是自从我知道 S 之后哈，
0: 嗯，
1: 工作还是这样子工作，
0: 照常做，
1: 照常工作就觉得不累。
0: 第一个不会累，
1: 不会累，
0: 嗯，
1: 然后就酸痛的地方就改善很多啊，就不会那么酸，不会那么痛。
0: 哦，你现在坐起来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对。
0: 哦，你以前坐起来连腰都很痛很酸、啊。
1: 就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以前嘛，
0: 嗯，
1: 就拍捆嘞，
0: 就拍捆嘞，
1: 几乎要躺下去，
0: 要躺很久才能睡，
1: 就躺下去就不能睡。然后想到会睡觉会怕，现在不会哎，想到要睡觉很高兴哎，快乐就很好睡呀、
0: 啊，也很好睡。你以前是连躺平都觉得好恐怖，因为都睡不着。
1: 啊枇杷菜，今麦卖啊呢？
0: 新光买枇杷菜，今麦卖啊？
1: 哎，
0: 哟，谢谢了，黄小姐，谢谢哈、啊。
1: 其实这不是说，不是讲要讲给你哦，你主持人华裔，其实不是。就像有的听众朋友会讲，是说跟我们一样的这种痛苦的状况的人哦，我们上线去跟
0: 跟大家讲分享
1: 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我们这种状况有这种。好的东西让我们比较生活的做
0: 更有品质，
1: 做人较快活
0: 安尼啦。哦，嘿，做人就赶快，即摆做人较快活，较袂那疼吼。生活品质变很好了。
1: 就是呢。
0: 哎呦，谢谢哈、啊。做这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脚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讲这一款1500、1500，要点钢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钢专线，我关起个07。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跟你亲身的经验跟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佫真好用啊，啊用
0: 个
1: 都够人用啊。
0: 我火龙果生态又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唔过吼，较紧清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
1: 谢谢。我为本别人打啦。
0: 好，你若生田拢打火龙果又无得对啊，拢本别人打你。
1: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吊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肾功课，药铺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啊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我怎今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咧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来高。
0: 有。
1: 哎，讲你咋买？我讲，药房无当买啦。伊爱过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讲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过有效啊，啊，足久诶。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你个两包卖我啦，果料有效啦，
0: 果料有效吼，伊咧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哇，哎呦，啊我果料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到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敢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几届，我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好，
0: 拜拜。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吼，佮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几撮树丝，腰身配条戴了几撮树丝，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诶，叫找伟杰，即个帮忙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过来这个职业，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有一个人吼，诶，想象认知当中，感觉讲，迄有青光眼的人吼，伊目睭压力一定足大，眼压一定很高。事实上，不完全是呢。因为有一个人有青光眼，伊目睭压力嘛是正常的，眼压是正常的。而且吼，一般无虾米足明显的竞争，一直到发现的时阵，已经是目睭啊，甚至目睭已经看无啥有啊。所以青光眼非常的危险。青光眼呢，在咱台湾吼是得地的失明的第二大原因，失明的第二大原因。往往你还未发觉有什么怪怪所在时阵呢，已经把你的目睭处理好了。简单来讲啦，青光眼是一种吼目睭神经线的病变。当当目睭来压力呢，超过目睭神经线会使承受的范围。也就是目睭的神经血流量无够、无稳定，拢会导致着伊神经线受伤。啊，互你吼看物件吼开始大模糊啊，视野就会丧失。也是所谓的所谓吼，咱讲的青光眼。青光眼大概分两种吼，一种急性的，一种慢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发作的时阵呢，咱患者头壳会痛、破心、想要痛，突然间呢目睭会大模糊，模糊去啊。啊，那慢性的哦，歹势无啥明显的竞争，哎，等下你目睭已经退化，视力退化了，你较惨。啊，但是迄阵你的神经线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损伤，迄种无法度阁回到转来。所以咱交朋友，那想要避免着青光眼带来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失明的话呢，吼，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平时爱保养，这非常的重要。在处提醒吼，唔当动作讲啊，眼压过高，有可能，因为这是青光眼的危险因子。但是眼压不高，拍摄有可能青光眼，伊唔是唯一的，哦，唔是唯一的。爱特地检查目睭的神经线，而且定期追踪，开始上保险的。除了呢，你也避免着长期性的使用三 C 产品，这资产。今嘛人吼，人手一只手机，看电脑。追剧、看手机，哦，半点钟至一点钟哦。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大概在一个钟头内一定要休息个四分钟、五分钟。你唔通一直看，好，你咪上课。哎，你看人囡仔上课五十分钟嘛，下课十分钟对不？你追剧嘛上嘛去变数节行行，还是讲你啊？你无闲看课时，你顶下一点钟来找一个四五分钟至十分钟吼，目睭休困一下，未使一直看。哎，目睭吼有好充足的休息。哎，平时呢，哎，加吃一寡吼，保护目睭的营养素。假使讲你的工课无多，基本就是拢一定要靠电脑、靠手机啊，这没有办法。你像我嘛是大家盯电脑来看掉的，还是讲小朋友、学生啊，这就没办法避免的。还是你知你家己就爱追剧的啦，吼、哦。安尼一寡营养素啊，加吃寡，保护咱目睭的营养素啊，加吃寡。第几种呢？花青素、虾红素、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E。先听歌，继续跟咱做报告。听完歌，再来做报告。

啊，花青素底对，花青素哦，底蓝莓、黑莓、樱桃，个几啊是个各类菜，包括几啊红酒六都有。因为花青素呢，也是就只能保证哈紫植的生长，给它写紫植，紫是紫色的紫哈，紫植的生长。温顶那保证诶，微血黑可以更就是维系一个微血管的哈，增加的一些循环，就是够的也血血条会更循环。另外呢，花青素呢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减少自由基对咱的伤害，所以预防切光啊本来将跟黄斑部的退化真好、哦、第一个花青素啊，吃啥你知无？再讲一遍：蓝莓、黑莓、樱桃、紫色高丽菜、橘啊，跟咱的红酒绿。第二营养素呢是咱的虾红素，虾红素吼、哦，跟叶黄素同款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底黑啊、芝麻、鲑鱼、藻类都有哈、哦，一就是帮助。叶黄素来保护黄斑部，一看我的能力嘛，盖好，放上咱的睫状肌，增加咱目睭对焦的能力，而且呢提高的血液流量啦吼，来舒缓目睭的疲劳感，所以对青光眼咱内底目睭的神经素吼有保护作用哦，保护作用。底下面有糖价，各个人报告一遍，要虾红素底下的虾啊、芝麻、鲑鱼啊，跟咱藻类吼。第三种营养素呢是维他命 C。维他命 C 的做侪拢有啊，然后水果类的巴拉上盖侪，嗯，即个重点是巴拉上盖侪，巴拉奇异果、溜丁、甜椒、豆芽菜、草莓拢袂歹，这个都可以补充到维他命 C。当然，佮有其他哈，就讲列举给大家知道。啊，维他命 C 伊有啥物保护咱目睭呢？伊有抗氧化的特性呐、啊，会防止咱视网膜病变。哦，红肌的视网膜受到激光的伤害，红肌的水晶体老化，增加咱的小血管的韧性，顶好你 Q 多较好，会更 Q 多较好，去保护咱的细胞，所以对你目睭的健康有帮助。维他命 C 在吼、哦，第三种就是维他命 C 哦，把那奇异果、溜丁啊、甜椒、豆芽菜、草莓拢有。第四种的营养素是维他命 E， 这里第二几段呢，当成是个蔬菜，小麦胚芽、胚芽油。大豆油、坚果类较有哈，这几个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点。为什么也是不好目睭呢？因为抗氧化能力强，消毒自由基，帮助维护咱目睭细胞的健康，赶快一会循环可能够好。所以维他命 E 也要补充。都归种够记起来不？花青素、虾红素、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当然不是讲吃几种尔吼，吃几种就使啊。你平时吃些底下平均底下营养都在交呐。当然对啊，这几工以外。买给食光什么叶黄素的啦，维他命 A 啦，我们讲属于脂肪酸啦、锌啦、硒啦，这食物会使帮助吼过滤的蓝光啊，蓝光就是咱手机啊，啊个咱电视啦、电脑屏幕这种的，因为偏偏蓝光是伤害咱的目睭，嘛使改善咱的大眼的竞争，维持咱目睭的健康。所以呢，平时呢，哎呦，目睭休困啊，给补充一块对目睭好营养素，较会食了目睭模糊，到时血光跟白内障，你就后悔拢白混咯。

0: 尽管我那边两声响出来，你唱歌曲，来，尽管去。
1: 是拢一阵啊好伊啊！
0: 你用推哪？拢一阵啊一阵啊尔吧。
1: 都一这阵饲好啊饲，伊就甲你讲，迄个五千啊不一五百一千的迄个药膏，
0: 大大用用啊，
1: 大大安尼。
0: 啊，无较好啊，贵啊，
1: 无较好贵啊。
0: 啊，食安大实在是较特懂啊。
1: 他就是比较稳定的，像我现在就不会了。我已经好久都不会了。
2: 我总个三号，阮先生食，阮先生十几当前靠那加铁机，啊，无个加了，无个再提倒起来，因为伊家疼啊，无爱过去开。
0: 就无个客啊。
2: 嗯。嘿啊，啊，结果伊迄脚天气来要变拢，听讲唔敢下人。
0: 哇，天气咧白卡拢听噶，
2: 尤其是伊咧做工课，拢爱徛几工诶，晒几工诶，下半身诶力啦，安尼啊，啊足可怜啦，啊结果甲摕互伊食，
0: 嗯，
2: 人伊即阵啊，甲我讲，伊怪即阵啊吼，我脚敢若像较袂遐疼，我着伫遐微微遐笑，佮加上我，伊互伊迄支脚真正疼到有够久，啊佮加上伊迄手吼，因阵啊做工课时阵，有哪吼迄种伊是咧做裁断的嘛，
0: 学
2: 裁断的，哎呦，无那好把叫我机器戴一个一支手都挺七八十斤嘛嘞，
0: 哈，
2: 哎，迄手有到我当时嘛是拢会硬冰冰安尼啊，伊有那初食一个月有我啦，对我食嘛，
0: 嘿，
2: 安尼啊，啊结果人伊即嘛手较硬啊。
0: 登记性超额，吼、哦，这种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
1: 妈妈最近比较好了。
2: 对啊，他会下来，我们会帮他弄下来，他会走了。
1: 让他这样走一走，动一动。
2: 嘿嘿，以前他都不敢呐、
1: 啊。你讲你大时食了安那？
3: 你行的时阵哦，较袂伤；爱时阵有当时啊，那会较会疼的时阵哦，会较袂疼。
1: 哦，四大哥你咋归你处理了？许我谢谢哈、啊，呵，干么弄干分享哦，谢谢谢谢。大还是安那？
4: 我已经吃五六罐了。
1: 你吃五六罐了？
4: 效果真的好诶！我会记我要长庚龙检查吼，伫个机车停车场，行入去到因个楼卡迄个挂号遐，要看骨科，爱行偌久你敢知？
1: 偌久？
4: 爱行半点外
1: 钟。哦，你是偌严重啊呢？
4: 哦，我疼咧，疼甲要哮拢哮未出来。
1: 啊，即马吃五六罐拢较轻松啊。
4: 诶，啊，即马在我吃嘛，啊，其他我听电台哩。你自你开始主持节目，我就一直听较紧啦，看几年啊！啊，因为我从来毋捌买电台物件，
1: 嘿、
4: 哦，我听你播，我毋捌食看卖，啊，只食一罐，就真个效果一直出来啊！啊，只食到尾啊，食到尾啊吼，啊，食第三罐的时候，感觉讲啊，它好食多，
1: 好轻松啊！
4: 嘿，
1: 哇，救命！哈，你较早要创啊，要变数拢爱揪迄个罐啊，较白起来哦。
4: 嘿嘿嘿！
1: 哇，你外可怜，外辛苦呢。
5: 我是班长，要出来吼，南面换布局吼，爱换物件起的，我来背下。
1: 哈！
5: 啊，我这两仔啊，我有感觉讲吼，唔免安尼，我调个气啊。
1: 吓，调个气看麦啊，食大事了，个气看麦啊。
5: 个气看安尼，麦个气有得无？啊会呢？啊，本正要背老水嘛，背背呢。
1: 哎呦，啊，今晚靠有得啦吼。
5: 啊，食不了啊！哎呦，差不多爱个，差不多爱个叫啊。
6: 背悬背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来个讲呢？
0: 哦，你记得来个讲啊呐？
1: 讲伊个手会错无？
0: 嘿，
1: 手会错，啥个即马拢袂错呢？伊讲恁足好用。
0: 真正就赞嘞吼。
1: 系啊。
2: 本来是要阮头仔，我家本身拢无食嘞，我最近这两天去甲食，啊，我食了吼，食了是足好可能，我真正食我是知影，我是食白，来过迄天去听阮姐来形容吼，好好我伊，还伊迄天来，伊迄天来讲了吼，我怎啊开始去食食食，因为我顶界迄天有一天吼，我咧加豆奶加一粒石条嘛，啊石条我知影唔是石条，迄那情况吼，
0: 按你的身躯
2: 系对对对，
0: 迄是石条，你要食困难。
2: 好啊，拢会那会听会听安尼啊，我怎啊只好？我只下咧讲诶，遐什么神班诶，我怎啊甲只诶食食诶吼？加上加迄下昼，加今日去都无感觉疼咧。
0: 得几个素食啊哈？
2: 嘿，
0: 今日感觉得够好啊。
2: 嘿嘿，阮只下讲伊诶手本来会搓，阮只下像较早嘛是安那手拢会搓会搓。
0: 拢会搓会搓。
2: 嗯，迄嘛啥原因我毋知，像少年甲真啊。
0: 我拢找个原因就是。
2: 啊，伊刚来讲讲伊诶手吼。错还好伊呢，我真的也假。
0: 规少年家错甲真真嘛好。
2: 嘿嘿，讲伊错好伊呢，阿姨讲这两天啊吼，大哥要订。
3: 恁恁，我算迄、那个也办了保全啦。
0: 嗯。
3: 啊，迄、那个我一直伫银行搞保全，不用开过钱。啊，算伊在拢也算啦。
0: 哎呦，安尼哦。
3: 哎，阿生阿个食也无啊，食两罐哦。
0: 食大 S 食两罐。
3: 哎，较袂酸啊，阿妈困哦，你暗时无可能硬硬硬在了，无啥酸。
0: 嗯嗯嗯。
3: 啊，即卖哎，较袂酸。啊，佫较袂忝，
0: 可能
3: 我暗时啊，到尾两点钟会使困，起来洗身洗身，即直接诶，我袂洗身洗身，心情更加好呢。所以你诶，大概是真好用
0: 啊。大概是今天赞的哈，
3: 系啊系啊，
0: 谢谢哈。
4: 你的大 S 不错啦，
0: 真正袂歹。
4: 我最近调养了真好。
0: 哦，你今早感冒嘛？
4: 哎，对对对，系啊系啊。
0: 阿姐，你即马有体力恢复较紧无？
4: 有啦，有袂歹啦。
5: 食几罐我唔知道，我已经未记得我食几罐。
0: 但是即马就是上起码较早未像较早忝嘛。
5: 对啊，以前哦，你啊困起来哦，或者是啊爬起来这个哦，哦足艰苦咧。啊，即马哦，未啦，介轻松安尼，有继续轻松安尼啦。
0: 好，前大时了，开拢较袂安尼病病，艰苦较济寡。
6: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啊肿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吼，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搁甲打一地落尔，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消。问我那事实，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动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哦，问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催我去啦，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啊，这两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未结，拜托麻烦落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未结，谢谢落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俗语得讲，先人拍鼓有时错，唔对，啥人无？人生要行的路，难免有坎坷，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是非爱干过，凡事提起来就爱放下落，免惧怕什么，狂风暴雨挡住路，忍耐一步一步来创造，尽着力量奋斗，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7: 微微笑，笑微微，微微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野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野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8: 在南太平洋这有一个小岛啦，叫做东加王国啊。东加王国为人捌听啦吼，这敢若有邦交啦，吼，较早敢若有邦交，即卖无我袂记哩吼。南太平洋吼，一个小岛叫做东加王国啦。 这个所在是在讲全世界吼人吧上济所在啦。这个小国家的人民吼，因为个性拢真乐天啦，而且吼真爱食。哦，大家拢咧食，出食尔，啊，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哦，大个人特别济啦。东郊王国的人拢认为讲吼，抓得好，哦，不管啥物啦，抓上水，哦，所以哦，因的人拢要求讲哦，啥物都爱抓，抓好上好啦，哦，所以大家查甫食个安尼吼，啊，肥足足安尼像肉圆安尼，啊，查甫哦肥甲像个像安尼吼，有够大块的着，因此吼，大家拢圆滚滚啊，肥足足安尼吼，啊，一个比一个大块啦。因为国王哦，东郊王国国王哦，这肚包四世啦吼，四世的对啦，肚包啦哦，肚包四世吼，我当好你了吼，伊都迄个体重210公斤啦，210公斤啦哦，你甲想这惊死人无？因为国王200超过10公斤啦，吼，今年84岁啊哦。伊肥甲是走路拢袂顶袂当袂行，你敢知影？眠床拢爱特别坐啦，足可怜的啦，排一身躯吧，迄足艰苦啊！你嘛看大哥安尼吼，排一身躯吧，迄是足艰苦啊！迄骨头拢酥腰，你敢知影？迄听讲倒了眠床吼，无在条裙，你敢知影？啊，为着安尼吼，这个东郊王国的国王吼，伊从啊决心开始要减肥啦，因为逐工吼，听讲拢踮咧室内吼踩脚踏车啦，哦啊，结果啊啦，有效你敢知？哦，他有计划吼，啊，给减肥啦，尾也瘦70公斤，即卖存差不多130安尼啦吼。啊，这个国王吼，伊自从伊给减肥有成功了后呢，伊即卖宣布全国拢爱减肥哦，伊就甲老百姓互相勉励哦，伊百甲百姓鼓励啦吼，讲大家拢爱减肥，因为大苦唔是吼。大颗哦都无健康嘛，所以讲肉尽量唔通食肥滴肉，唔通食吼，尤其是暗时啊要困，唔通食宵夜哦，啊尽量食海产哦，啊减食个肉，啊青菜水果做主食，啊大家爱较骨力运动咧哦，即个东郊王国国王呐，伊就向百姓安尼宣布鼓励，叫百姓大家拢总啊全国来减肥安尼吼，履行即个减肥计划安尼啦，所以因即个国家啦，伫减肥的时阵吼。整个国家拢总在减肥啦，啊，这国家有够大，哦，大到来看不清的啊，实在大到有够惊人就对了，比基丁较大吧，基丁唔知几万人哦，这国家话者宗教王国，因拢总全国百姓到到来吼，10万人啦，好大好大哦。

空啊棒，会当爬起甲大象的耳啊、鼻啊，哦，所以讲大象虽然大只，但是对狗遐，会使讲完全无用武之地啦。我发现着讲真侪人哦，那事业做到失败啦，讲的理由拢差不多，哦，拢讲啥呢？对手伤强，啊，我本钱伤短啦，啊，我都无靠山啦，无人甲斗三工啦，哦，这个理由哈，就敢那讲。啊，我只狗遐尔，我不然我多甲大象拼安尼啦，吼、哦。听这边我安尼比论，吼、哦，你听有啦吼。拢甲家己当作讲，啊，我多甲那狗遐，我那我多见性大象，吼、哦。人别人较有钱，人较有靠有本，人别人有靠山，其实这理由敢会通吗？我感觉讲未通，吼、哦，这拢是失败者家己找的借口甲理由啦。成功的人就是想办法。失败人永远有讲不完的理由，吼、哦！做生意是安尼哦，爱有创意啦，吼、哦，爱有招数，爱找出市场的空间呐。比如讲，你今仔你做的头路事业，你甲你的竞争对手是大公司来讲，伊大公司一定是大都市伊的天下，伊的地盘，咱伫都市拼袂赢呀，咱往庄卡发展呐，吼、哦！啊，咱要甲大公司来竞争拍拼，吼、哦，咱绝对也无同的方法啦。因为大有大的强势嘛，啊，细间公司有细间公司的灵活嘛，所以各有所长嘛，唔是谁拢当输人当败啊，无迄回事啊，对不对？中国足大啦，但是吼、哦、嘛不一定就足牛啦，对不对？啊，咱细细啊，但是点得好管理啦，啊、哦，所以讲不要妄自菲薄，看清自己啦。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有心的查某人吼，唔通讲安尼呛嘴啊，呛甲重拢唔敢食。你安尼唔敢食，不但你吼老母啊营养不良刷入去吼，会造成这囡仔先天性吼有一挂后遗症出来吼。所以唔通讲爱水吼。啊，就总啊，拢唔敢食，安尼造成囡仔一生嘅不幸哦。我咧讲哦，
1: 安尼产品真正爱甲高部决定咧，你也敢讲？你想我是亏得了啦，吼。啊，对抗力有够歹，咱也唔知影。啊，多吼，换起雪地王来食来听啦。啊，食药咱也唔敢学白食。啊，多吼，你鼓励讲安尼雪地王吼爱家己食。啊，真正真我安尼食啦吼，白几个月啊。
2: 啊，好困啊，
1: 喂。好用，有够好用。
2: 有够好困哦。
1: 啊，咱那阮嘛是爱那做工课，吼。啊，那别去车顶个地嗨，
2: 陪
1: 我困觉。我家己就有亲身有感受过，较早讲，哦，真那食对啦，吼，像我一个福报高啊，迄落感觉。
2: 真正，
1: 感谢你呢，感谢你呢。
3: 公车车规工啊咧，迄头壳拢压袂起来啦。啊，就你甲我讲，叫我去赶，迄雪梨往家进行来食。
2: 可能较欠买问题嘛，吼。
3: 对。啊，我即马食食吼，我食即三四档来吼。哎，花偌水呢？拢哎，水好素哦。哎，这个咸的等于关花啊。哦，
2: 有够花人咸得着，关得着啦吼。
3: 对啊。哦哦哦。哎，一个人去关花人讲，哦，陈小姐，啊，你个水红素你年会遮济啊？啊，看哎，水红素较水啊。啊，啉啉的哦，啊，今嘛呢，都糖拢舒服啦。
2: 啊，
3: 就好。脚人手人。
2: 安尼吼。
4: 以前讲啊，系啊，艰苦系
5: 吼。开始。
4: 啊，做两汤汤两三日半日就艰苦咁样系啊。
5: 嘿嘿嘿。
4: 啊，我今日咱食食地方，哦，阿娘也真好看。但即马，即马大哥，你即马看得更加好看就对啦。哈，我讲，阿都食迄食什么呢？伊讲，我食广告，讲袂歹啦，真正啦，我袂骗啦。我即马看，加做光影，加做好看，
5: 都袂想到呢。
4: 你几懂命呢？阿奶，那我孙阿公讲，阿妈你好像很苍老了。
5: 是哦，一个咧干老树，一拢变作苍老哦。
4: 阿哥两个唔爱食，就一推动哦，得拖个年年
5: 哦，再
4: 推年就咁样哦，会拖
5: 阿奶。阿姊，
4: 阿我今晚偷杀他们个拍来只哦，真正足光呀。
5: 真正
4: 吼。阿你今晚那可以看得较好哦。系啊，阿都食食地方，讲你那么小心吃看嘛。
5: 不一样啊，阿姐你工作
4: 有条件吼，我嘛是叫伊啉嘛咧啊。伊咧轮班啊，我叫伊啉啊，真正袂歹，真正食地方真正做好，我啉无糖的啦。
6: 每一个拢爱输血一
2: 千。做个会虾呀，
6: 哎，保啊！今嘛吼，煮只水里往一年啊，拢唔捌煮下过。
2: 你讲唔捌许保许煮许会虾就对
6: 啊。哎，啊，如果系卡拢会麻，奶奶成个高血压医生，
2: 哎呦，哎呦，嘿嘿。
6: 我甲配润婷安尼哦。
2: 是。
6: 今嘛贵拢好，佫去甲阮翁斗备顺
0: 啊。哦，咱的水里往吼，你应该加减嘛啉啦。迄早囡仔长得大，水里往吼，你得甲补充一下吼。血若无够吼，毛病就一大堆啦。水里往一定要补充。得力的雪利旺，唔知道有帮你倒位啊？尽量问一下哈，0800-068-777，这是问药房的专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的历史，因为外来政权的统治，有计划的丑化消灭，真侪故事拢已经存下了片段，无完整，而且嘛只留在伫老一辈人的记忆。咱这一代有责任将咱台湾的故事完整来个收集，留好着咱的代代子孙。今天我要讲咱日本时代，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台湾的出名人、好野人，迄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洛江的郭显荣、邦桥的林本源、武峰的林献堂、高雄的陈中和，这几个人拢是当时会使讲代表性的人物、公众人物，哈、哦。而且还有一个大家拢无印象的，可能啦，嘛唔捌听过，伊姓张，叫做张聪明。这个人事业做足大，人称叫做矿山王。伊当时吼，那台湾讲只做事业做头路啦，也是讲做上大。伊个公司遍布日本啦、中国、南洋啦。那要论有钱，张聪明才是真正的有钱人，而且伊是一个人才。日本统治的年代，日本人看台湾人是二等国民啦。其实统治者拢同款，台湾人比日本统治，若无比日本人出色聪明，无才调出头天。张聪明正讲是人才，台湾精英。伊少年就开始专攻读日文啦，了后呢，在伫律师的事务所做翻译，非常出色。这个人32岁，伊就登上着《名人录》。这名人录是日本人写的，会当伫日本人的名人录的出现排名，非常的不简单。但是人咧讲时呀、运呀、命呀，为什么大家拢唔知影讲台湾迄个时阵有这号人物呢？明明伊上有钱、上有才华，历史上是安怎无张聪明这个人？这段的故事要由伊的后生来讲起。因为时间有限，后一次咱再过来谈。

0: 今天跟大家谈睡眠障碍哦。那根据呢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台湾目前呢失智人口突破300,000人，那每年呢有10,000人的速度呢在稳定的攀升啊。那其实很可怕的就是失智症居然跟睡眠有关哎，睡不好会提高呢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那睡眠障碍呢要如何的来改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访的是健仁医院中医科李永胜主任，永胜医师呢来告诉我们说，那失眠除了疲劳之外，还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1: 其实失眠它除了疲劳之外，其实像我们忧郁也会，长期的失眠也会忧郁
0: 哦。
1: 对啊，所以不是说疲劳影响隔天的工作，像有时候你容易发脾气啊，容易烦躁啊，专、注力不集中啊，读书有时候过去记得起来，为什么记不起来等等的，所以跟失眠有很大的关系，它会加重你原本的病情。比如说你今天胃不好，睡不着，
0: 对，
1: 然后可能发现奇怪，怎么胃一直不好，因为没有修复，
0: 环环相扣。
1: 对，深层入睡可以修复身体，那、今天没有睡好，没有深层入睡，但你原本不舒服的地方就不容易就好。
0: 可是不能吃安眠药哦，大家说安眠药越吃越重也不行。
1: 其实不会，应该说临床上当然有发现一些比较难治的失眠睡眠障碍，那他可能西药那边已经吃了很多种了，
0: 对对对，
1: 可能镇静药、抗忧郁药，或是甚至有些人会自己买褪黑激素等等的，这些药都吃那么多还不好睡，这时候你就不能跟他说你断药来吃中药就好，我觉得这样对患者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相对的，你可以跟他说，哪个地方，像我们刚不是问说症状，睡不着啊，容易醒啊，多梦啊，夜尿等等的，他会跟你说，我西药吃完之后我比较好睡，但是我容易醒过来。以前就是我大概西药吃完，我入睡半小时内睡得着，但现在睡到5点我就醒了，可是我闹钟定8点，这时候我们中医可以辅助的是让他睡久一点所以面对这种吃很多西药，应该说吃很多在镇静上或在情绪上有帮助的药的话，我们要应该说就不要跟他说突然断掉，
0: 不要停，
1: 不然他很容易会有戒断作用
0: 因为他更焦虑。
1: 有些西药是像抗焦虑的药，它本身有一些是有戒断的，就是你不吃的时候它会发作起来
0: 真的
1: 对对，所以这样
0: 对
1: 不对所以就爱卡缓价工第一西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举例好了，有时候我去台北跟小朋友去玩，全家人去玩，
0: 对
1: 因为会认床认床认枕头，所以这个地方好像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我会吃半颗让自己比较好入睡的药，
0: 比较好睡
1: 对中药也可以西药也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隔天我可能需要长时间开车我希望可以快速又见效像这种我是单纯可能是第一次一次吃而已，我没有说长期吃它，
0: 对对对，
1: 我就不用担心说会有戒断作用。所以我要说就是西药它不是洪水猛兽所以患者有时候会可能怕，很害怕跟你说，医生我这个药这样吃有没有问题，我会跟他说，我们在治睡眠障碍，我们是先求有再求好对，我们先让你好睡你好睡之后你要怎么减药，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0: 我们再来慢慢调啦，
1: 没错没错
0: 至少好你先困得起吗，
1: 嘿，不然掉对缓加上好真的真的
0: 好，我们刚刚讲说呢4种拍捆的症状，那哪一种是最多人有
1: 临床上最常见的当然是躺着不好睡所以这个躺着不好睡是最常见的，最常见那相对来说困难的就比较少一点有些像我刚刚说有时候隔天考试或者是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可能家人有怎么样或者是在工作上不顺心躺着入睡就很难睡所以这个其实一般我们问，像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很强调原因，我们会跟他聊一下问他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但有时候他会讲有时候不会讲，但是中医有望闻问切，我们可以看他的眼神眼神如果看起来比较偏难过样或者是忧虑样大家知道说这个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0: 有烦心的事
1: 对对对所以一般我们就给他一些让他恼火降一点，让他心火降一点不要让他躺着的时候还一直在动很多脑筋，
0: 恼火降一点请问吃什么
1: 恼火当然我们中药有一些像我们常见的加味逍遥散也不错里面有降心火，
0: 加味逍遥散
1: 又可以疏肝解郁让他心情好一点但应该说中药还是必须中医师去诊断开立，
0: 对
1: 临床上加味逍遥散是蛮常用的所以这样子吃下去他可能觉得比较好睡但这种睡眠障碍有时候把问题解决就没事了所以你说会不会吃很久也不会啦
0: 就一段时间
1: 假如找工作心烦今天找到工作就没有看到他了这样子
0: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说失眠的中医跟西医不同的对治方式嘛，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其实也都是一个辅助彼此互相
1: 没错没错
0: 帮忙啦，
1: 对真的要互相帮忙，尤其是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难治型的 比如说哎、欸，真的我们都判断完了，原因都问完了，他就是不好睡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跟他说，老板，我们先中西医配合一下、
0: 哦、
1: 对啊，不能因为说哎、欸，我认为你一定要中医治疗，我就把你都 hold 在手上，这样不太对。
0: 对对对，因为他如果去找中医的话、欸、他就是对西医可能就觉得 我比较喜欢中医、嗯、对不对啊，你结果没想到在找你跟他说哎、欸，你要吃个西药
1: 对啊，你应该说哎、欸，任何疗法只要对患者好的我都会建议、
0: 嗯、
1: 对，像有时候哎、欸，按摩有没有帮助，我说哦，可以啊，按摩对身体
0: 舒缓、
1: 欸、舒缓有帮助，
0: 泡澡也很好、啊欸、
1: 也是可以、哦、对对对，
0: 做瑜伽冥想熏香啊什么都很好，對對
1: 對，没错、
0: 哦
1: 啊、所以遇到一些极限极、欸、度困难治疗的、
0: 嗯、
1: 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整个身心状态不太稳定的、
0: 嗯、
1: 其实还是会建议的，我们中西医配合、
0: 嗯、哼，對對對，那请教李永生医师、嗯、就是我们一般人如果说自己在家呢想要改善失眠的这些障碍的话、嗯
1: 嗯嗯、
0: 他的日常饮食跟生活作息要如何配合、
1: 嗯、所以应该说失眠，但顾名思义就不能吃一些太刺激的东西，
0: 对，哎呦，咖啡茶，
1: 咖啡啊，对，咖啡因多的啊，茶啊，
0: 酒，
1: 对，
0: 哎、欸，可是酒很放松、哦、不是吗？
1: 没有，酒是好入睡，但是容易做梦、
0: 欸
1: 对，容易醒过来，对 啊,、欸、啊，所以有时候喝酒也会有戒断症候群，你不喝就睡不着、
0: 欸、
1: 但是你喝了就发现你睡眠品质不好、
0: 欸、
1: 对 啊, 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慢慢戒，对对对，
0: 哦、嗯，所以、
1: 啊、
0: 哦，喝酒，你有喝酒习惯的，反而也不见得是好呢，
1: 对，他会觉得很好睡，
0: 喝喝困，
1: 对，暗哥做够气啊，啊，搞忙啊、哦、等等的，对啊，所以品质会不好、哦、啊，所以刚刚提到睡眠是修复、
0: 嗯、
1: 啊，如果你今天睡的品质不好的话，你隔天可能在脾气上哎也会暴躁，
0: 对，
1: 也会忧郁，
0: 对、
1: 哦、所以有时候变成说哎变成恶性循环，
0: 环环相扣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说、嗯、茶啦、嗯、咖啡因啦、饮食这些注意、嗯、那辛辣的呢，
1: 比较上火的，像辛辣的啊、炸的啊、辣的啊、烧烤的等等、
0: 嗯、
1: 其实应该说如果睡不好的呢，但我们尽量就晚上接近睡眠的时候我、
0: 嗯、
1: 就少吃不吃这样子，一样刚说脑火太旺、心火太旺会让你躺着比较不好睡，那、
0: 嗯
1: 啊、你再辅助这些上火的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更不好睡，
0: 哦，就火上浇油了呢、
1: 哎、对啊，或者是有时候吃太饱、哦、胃不好也会不好睡，
0: 肚也不好睡，
1: 对对对、哦啊、
0: 所以饮食方面特别注意、嗯、刺激的东西就尽量你、嗯、如果你还是真的很难不吃、
1: 嗯、
0: 你就避开晚餐啦、啊、
1: 对，辅助
0: 對，你用到等一等价的喝啊，
1: 对，有些敏感的人真的会这样子、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真的是睡不好的人，然后体质又敏感，我会建议说哎、欸，那我们饮食就再注意一下，
0: 因为、嗯欸、我听过人家说中岛困凶在暗时困没起，
1: 哎嘛是哎，其实中午就一个小时以内啦、
0: 嗯、
1: 是最好的，就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0: 嗯，
1: 中午的睡眠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其实睡眠它也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那我们的记忆更好、
0: 嗯、
1: 像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跟舒然姐在聊天、
0: 嗯、
1: 那我可能等一下睡一下起来，你的面貌就刻在我的脑海里面了，
0: 真的、哦、
1: 对、欸、对，因为我们睡觉可是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哦、把我们的记忆从短期变长期、
0: 嗯、哼哼，
1: 所以有时候你今天读完书、啊、晚上睡个好觉，隔天起来你会发现哎、欸，你前天读的东西好像有整合过，
0: 哦哦哦哦，真的、欸、好神奇哦，
1: 其实睡眠它里面也 它在这个那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其实它是在帮我们整合我们很多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我们长期记忆、
0: 嗯、哼，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睡眠是很重要，在记忆上也很重要。
0: 嗯，那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一般的民众啊、嗯、都会吃保健食品啊，
1: 是是是，
0: 那我要吃些什么呢，会比如说什么 B 群或维他命 C 或 D， 是吃哪一种比较帮助睡，我有听过吃钙是不是、
1: 嗯、
0: 可以比较好睡，
1: 应该说其实蛮多研究他可能、欸、发现说可能钙如果是哎镁、欸
0: 嗯、
1: 对睡眠有帮助，对，但我觉得可以辅助，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吃、欸、当然我 OK， 像临床上我会遇到他可能不是看睡眠障碍的，那可能他有提到说他吃钙很好睡，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不错，那你就继续吃，
0: 你就继续吃，
1: 對對，因为我觉得只要对患者好都可以，
0: 嗯，
1: 对对对，
0: 反正你就自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哦、那他有什么东西他可以自己在家可以做得到的呢、嗯、
1: 对啊，其实睡眠不好我最常建议的就是运动，现在下班之后然后回到家，我们不是剧烈运动，我们可以去、欸、假设你是健身房在运动，就是在跑步机上用走的，用快走的方式、
0: 嗯哼嗯哼，
1: 或者是在公园散步，让自己一整天的疲劳在公园里面边走边释放这样子、
0: 嗯、
1: 啊，你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等于是你让自己的心理的压力放松之后，你在睡眠上也会有帮助、
0: 哦、
1: 对啊，尤其像临床上像自律神经失调、
0: 哦、
1: 焦虑恐慌等等的，很长时候的症状都是跟心脏有关，比如胸闷喘不过气、
0: 嗯、
1: 或心悸啊，之后说你跟他说、欸、你可以去公园散步一下，晒个太阳，我让自己的正能量强一点、
0: 嗯、
1: 对他的睡眠还有刚那些症状都有帮助。
0: 嗯，我还听过说腾架咖有没有踩一下那个，就是双脚踩一下地也是有，也是
1: 有，其实那我觉得那个天气热的话还不错了、
0: 哦、
1: 对，因为也是可以接受大自然的一些阳气、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方法很多呢，
1: 很多种，对对对，哦，
0: 好，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如果你真的有很严重的睡眠障碍，影响到你的日常的作息了，
1: 对，
0: 还是要去看门诊，对不对？
1: 是，
0: 挂哪一科？
1: 失眠其实在中医这边站，中医比较不分科，所以其实挂中医门诊，一般医师都会看睡眠障碍的部分。哦，那西医的部分，其实在西医很多科别都可以看，但除非是很严重，比如说同时有躁郁，或者是焦虑的、恐慌的，这比较严重，可能就是看身心科会好一点。
0: 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寻求正确的解决的管道，
1: 是，
0: 不要自己乱服药、乱吃药。可是我有听朋友说，他们出国都会带褪黑激素，
1: 对，
0: 因为台湾是管制药嘛，他们自己出去买。那请问那个是要干嘛？吃什么的？
1: 这些褪黑激素应该说我们人，我们人的节律，比如说我们今天白天不想睡觉，啊晚上想睡觉，
0: 对，
1: 其实一部分是跟褪黑激素有关，它会让我们有那种想睡的感觉，对啊，所以有些人会补充它来让我们想睡，尤其像什么人比较适合，比如说轮班的人，他可能日夜颠倒，
0: 对，
1: 有时候他白天想睡觉，可是白天没有褪黑激素，因为有阳光，他不会刺激他，他可能就吃一个，然后去当安稳他的睡眠。但是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在台湾它会变管制？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褪黑激素的量其实不多，或许你只需要那么一点，
0: 就你吃的太多，
1: 对，但是你可能长期吃就变太多。
0: 哦，那
1: 相对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副作用，好比如说奇怪怎么睡不着了，吃了也没有效，或者是会脾气比较暴躁一点等等的，对啊，所以既然他必须要由医师的处方开立的处方签，我觉得既然在台湾的法规规定说必须要医师开立，
0: 对，
1: 我觉得还是要跟医师讨论一下，看自己适不适合。可是当你发现你这些东西都试过之后都没有效的时候，一定要求医，一定要跟医师讨论一下，说你有吃过哪一些，那当然医师会帮你整体判断说哪个对你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0: 好，所以呢最后啊，就是请医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样才叫做真的睡得很好。
1: 其实我觉得睡得很好是当然第一的，我们起床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但前提是前一天要正常睡觉，如果你前一天可能一两点才睡，那可能起来可能就不会神清气爽，对啊。然后第二，我觉得睡得好的前提一定要多运动，那运动就是会让自己的各方面的机能都比较偏正常，那晚上可以帮助入睡。所以在睡眠的部分，我觉得睡得好大概就是神清气爽这部分很重要，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觉得隔天起来精神很好，那就代表你前一天晚上有很好的睡眠品质啦，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啦，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睡了很久了还是很累，那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那你就
1: 就近治疗，对，因为毕竟这像睡眠障碍它是个综合症，它原因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三个，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医师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判断，你的就医的诊所或是医院都那么远的话，那这样其实会耗时又耗力，
0: 对对 对，
1: 所以其实蛮多中医诊所在北部都还蛮出名蛮厉害的，然后觉得找到一个有缘的医师也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各位民众可以在附近的中医诊所来就医，那好好的跟医师沟通一下，然后让医师来帮你开出一个最适合你的处方。
0: 好，今天再一次谢谢健仁医院中医科李永胜主任，那也不用太担心，不用太害怕，寻求专业就能够获得很好的解决。
1: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一夜好眠，身体健康。
0: 再次谢谢李医师，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素兰姐。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啊，肝油啊，唔通胡白乱吃，因为吼、哦，食了物件拢爱经过肝加工。肝好上辛苦的器官啦，你爱听少，唔通加添肝的负担。食到不好的吼，你赶紧甲换一罐维他肝。来历不明的，迄、那个赤卡神啊，什么组团的偏方啦，尽量唔通去吸，卖头毛气火，就算那介绍的一定有效，因为一定有效。
1: 哦，你食那个维他肝啦、啊？哦，
2: 我食伊嘞，差不多那三罐多罐嘞，
1: 两
2: 罐四罐啦。
1: 哦，你讲来。医生跟你讲，迄肝拢好油包
2: 干。我不继续烧，我接个人搞，接个人搞。拢那这样两餐好啦，阿得个人，这样阿得个人。
1: 安尼吼，就好啦。
2: 真正维他肝真的好啦。另外，这医生给我扫描，讲你肝吼，无油啊，还是粗粗啦。
1: 哦哦。
2: 阿讲有迄个油啊啦，
1: 阿
2: 讲有草皮啊、草皮啊。
1: 哦安尼。
2: 可能今仔日迄个无太有迄个讲安尼。
1: 无啊，好好，医生检查过无啊啦。
2: 有，阿拢无啊。
1: 就好就好。
2: 还有吃饭两个草皮啊，你阿无油啊。
1: 安尼好。
2: 有，阿未歹啊。
3: 我时间食到拢正常啊，阿遐即马迄个维他肝要搁食落，食几粒啊？
1: 哦，阿你时间拢食到正常啊？
3: 啊？
1: 时间拢食到正常啊？
3: 哎呀、啊，
1: 你一顿个吃一粒，啊，那无食早嘛，不要紧啊。你
3: 一顿吃一粒，
1: 一顿吃一粒，啊，照三顿安尼。
3: 照三顿安尼哦。
1: 一顿个吃一粒就好啊，一粒就好啊。
3: 安尼咁要冻会掉？
1: 会啦，啊，你都正常啊，你即马正常啊，啊，即马就是个砍嘞，你卖个放掉，放掉唔好，你个砍嘞，啊，一顿个吃一粒，照三顿安尼就好。
3: 哦，一顿吃一粒啊，照三顿吃呢、
1: 欸。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继续个长期做一个保养啦。因为你捌时间过的人吼，迄、可能那无注意要磕完头的机会就较有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得甲冻嘞吼，安尼就别个
3: 吼。那、哦、是真冻未掉呢？
1: 没啦。
3: 你 OT 是四十一啦，啊 ，DBT 是三十七啦。
1: 安尼我拢食得正常，无较早拢一百二十外吼。哎、欸，啊，你即马甲食一粒就好啊，照三顿，没啦，安尼冻会掉啦，啊。
3: 照三顿吃，
1: 照三顿，食一粒就好，食保养安尼，啊，食保养。哎、哦，对对对。
4: 哦，我要讲广告
5: 一下。我准备买三罐维他肝啦、
4: 啊。嘿，对，三罐大罐的维他肝，大罐的哦。
5: 我现在我来讲实在，我做这24小时啊。
4: 啊，做看路啊。
5: 讲四小时，我看路做是讲四小时的啊。
4: 辛苦。
5: 报名阿个阿妈爱一个啥，我拢爱起来。这个维他肝哦，真的用了。我前面去台安买的啦。我前面等于是去台安买两罐啦。
4: 哦。
5: 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啊，奇怪，小小，我感觉你。精神敢那足好呢，我讲有，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家己啊。你拢无咧保养，你看你拢卡班，你看我的面咧，根本就是我无咧卡班。
4: 嗯，你讲
5: 个。嘿，啊，维他肝真的不错，我建议你咧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维他肝食下顾家己的肝啦。
4: 嗯。
5: 下高肝吼，就讲话，不过咱家己咱知影，爱来食，爱来保养啦。
4: 嗯
5: 要赚较济钱，就爱保养家己啊。
4: 对，有影
5: 就对。走更远的路啦，哈。
4: 嗯，对。
5: 所以说，为了。吃较远的路啦，所以维他肝一定爱吃。
4: 身体够用，惊赚人钱，赚人多啦吼！真正
5: 赞，赞，赞！我买一个，我买三个维他肝。
4: 系啊，你要当时收诶，还再加个算广告啊，吼！
0: 绝对上好叫介绍啦，咱这款规模，咱才有才调吼，小只大，咱才有才调抢到上好药啊！这不是戴口罩有的啦，偏偏欧洲草食马铃苦苣草啦，咱坚持一级的欧洲原料啦，而且高倍浓缩的，好歹差在遮，因为我的人做啥，我特别做上好。兄弟姊妹啊，唔通囥我过境去，啊唔通天气，唔通电用，歹运往往就会发生。所以讲，食起来囥，食起来炖，一顿一粒做保养，那是熬天熬身熬疲劳，定咧交际应酬，分酒食重，你甲食较重咧，两粒三粒拢不要紧，食落去虽知影好歹，唔免食一堆，还阁无了无加量啦。电台经销药房、农药会馆店去买，一定话拜托爱指名，一定爱心头疼，一定爱挂掉。维他肝，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这个白目王啊吼，一礼拜已经吼醉三四届啊。第一届是吼车唔使放喺倒位啊吼，隔工才咧找车啦。第二届是安怎咧酒醉了吼，把伊的车开入别人的车库，啊得找无车啦。啊，第三届是找无家己的厝啦。因家住的是几排吼，形体拢同款，种透天厝安尼啦。哦，即卖第四摆啊，酒醉吼，安怎你敢知影？迄锁吼开袂入去啦，因家的锁竟然无在条开啦。啊，白目王啊吼，一粒目睭尔，啊，佮青光眼佮白内障，足惨的啦。哦，开足久哦，锁匙孔拢插袂入去啊。警察都巡逻经过啦，佮当作贼啦啦。啊，白目王迄形体吼，又佮真正有成贼啦。细汉细汉啊，啊，像只唔正囡仔。啊，虽然袂少岁啊来讲吼，但是细粒子啊，看起到就袂老，像迄六叔啊型安尼，莫怪你警察怀疑。即马尾啊，警察吼，总啊替伊拍开因家的门啦。啊，伊足白目的呢，因为吼，伊吼知影讲警察甲当作贼啦，伊即马就唔愿哦，警察看无起安尼吼。即马伊就要证明哦，警察看咧，哦，警察了解讲，即阮家无唔对啦。哦，啊，警察本来要走，伊就无啦，你来啦，坐一下啦。我泡一下茶，你吃咧啦，啊，饮一下茶啦，啊，卖气炎啦，这真正阮厝啦，我袂甲你骗啦，哦，来啦来，迄个大人啦，我甲你讲啦，阮厝就阮厝啦，我唔是贼啦啦，你唔通误会啦，我有一个习惯啦，你看，我伫买物件拢爱买二手货啦，人用过较俗啦，哇，这多碰意吼，这我过年买啦，2500尔啦，二手货啦哦，啊那全新的都要1-2万，你敢知啊？有啊，边啊这台奥多麦啦吼，这有那二手的啦，我买5000尔啦，我同嘛二手的，某嘛二手的啦，啊不，唔是讲唔对，阮某爱我，甲我同款啦，阮某甲我同款，有哪拢爱用迄个二手货安尼啦，哎哟，大人啊，有无？哦，啊你搁看者迄，这个镜台啊，这嘛二手的，你敢知啊？吼，有无？啊，这顶面床吼，阮家这顶面床嘛二手的，啊，即马倒伫面床顶迄阮某啦，啊，阮某边仔查甫就是我本人啦。别骗你啦，我唔是贼啦啦！哎，讲安尼咁对，哈，因某边啊，迄个就是伊本人哦，哇，互恁介绍看卖。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Kenai B》的林青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根。
1: 下来哟、哦，今天是24节气里十四节气里底芒种啦，哎，
0: 芒种是啥？
1: 酸呀
0: 种，
1: 酸呀种，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哎，芒果的芒啊，种子的种哦。二十四节气里底第九个节气啊，哦，第九的节气，第四的，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的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迄个每一年的国历哦，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伫六月初六安尼吼。啊，芒种这个节气就是代表讲啊，稻麦丁丁诶一挂这个芒种的作物哈、哦嗯，哦，芒种就是准讲啊稻穗啦，吼、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准咧瓜芒啊的芒种哈、哦，进入成熟期哈、哦，也就是简单讲的春播作物哈、哦，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还有夏收夏天收成的农忙时期，嘿，就这样哦。好来，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阵哦，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会进入典型炎热、潮湿、多雨。好，诶，这个天气哈，所以民众爱特别注意防暑，啊个祛湿、祛湿、养生哈，好祛湿哈，即嘛，有影啦，像你看开始都拢在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哦，哦，全国哈不分南北哈，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啊，哎，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哈。
0: 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哈，其实诶，就是讲有芒刺的作物。
1: 嗯，
0: 啊，要收成啊嘛。
1: 嗯，
0: 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伫在咱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
1: 嗯，
0: 啊，我去查，其实咱台湾根本无咧种这个麦子，拢起码拢进口。所以咱的农民力啊，是讲咱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哈，它也这个名词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哦，中国那种中原土固、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啊。所以，但是节气上，我那讲嘛，节气上还是符合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啊，
0: 这个刚落后，
1: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哎呀，天气还是一样哦，符合这个芒种。
0: 所以十二节气的
1: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构造几句英语讲芒种，芒种，芒的没。空梦啊，安尼。
0: 我下面数
1: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用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忙，芒芒种啊，忙的没空梦哦，都无用噶，无用噶，无时间去做忙安尼吼，所以叫做芒种，芒芒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的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噶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的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就是咧收割，好、这个小麦哈啊，在南方是咧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0: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桃园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一带这个像槟镇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在种啥，在做饲料，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讲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咱台湾、咱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哦，还有被起地节起料。
1: 好，所以吼，这个时阵吼，今嘛这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吼。我当下午后的看，我这水准吼，啊，咱台湾地区吼，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吼，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吼，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我们水果吼有贵啊，种水果的性三级，好，包括啥呢？今嘛这个水果的性三级，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 哦，真的哈、哦！我讲哦，我看者，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类、个、啊输运输，以及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那你讲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欧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0: 没有错。
1: 哎，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中国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山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好、哦、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哦，销到这个欧洲，吼、哦，而且都通过好、哦、这个品检，然、哦、后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伫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那去你澳洲，你也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亚的掉，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吃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往来。一口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嘞。一口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哈、哦、就是很嫩哈、哦。一口一卡扎加的往来，我可能唔知哦，菲律宾那对的进来了，反正不知道。一口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一口一想一想象一卡扎加往来，一口一卡扎加往来，根本的春秋在冲啊，在吃啥？你知道？
0: 吃啥？
1: 一口春秋在剥塑胶。
0: 当理解啊，
1: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0: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
1: 哎、
0: 我相信哦，在大家一定在经验，包括我家己嘛是咁款、
1: 去对食，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伊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在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还是讲只有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啦，
0: 冷冻的，哎、呀，往来吼，够几样青青，啊，你讲谈头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1: 足粗的，
0: 啊，一夹咧，
1: 啊，酸咯，
0: 啊，个，夹咱的吼，
1: 脆鸡，
0: 夹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在往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夹到咱台湾的往来。你讲我较早食啲什么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0: 将来你阿咱台湾吼，唔是讲吼，即个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你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y Made 他被拉链路，好、就是 Honey 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吼，他被拉链路，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吼。翁奶诶，新买点要下掉淡掉，因为毛它果肉的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奶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会当吼，连吃新拢当食。我迄阵啊，我看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这翁奶来的，我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哦，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奶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嘛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吃凤梨的那个哈，
0: 对啊对啊，
1: 完全是不同哈。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高的，足高的哈。哦，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哈！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没讲啊。我靠，这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芒果冰，几。

0: 对啊，对啊，
1: 够本啊，就够本了哈。
0: 咱台湾的农业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呐。
1: 对啊，
0: 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哦，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也咱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食，因为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的。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甲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的？
1: 真的，真的。
0: 你较早人讲，哇，哎，去个探病啊，讲探望时，哎，买起来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无啦，我感觉，
1: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着进口水果，你也感觉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对对对，这进口看起来
1: 啊不高级啊，
0: 除了包装比较高级哇，又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白啊吼，咱的白啊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瓜吧瓜吧嘛，哦白啊瓜吧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白啊，一当叫脆叫丁
0: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那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whisky 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day 啊，咱金车这伽马兰这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年之后才有成立的，就没告很少国际的任何大奖，包括那时候你跨进买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1: 那一支 whisky，
0: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1: 带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0: 啊，对啊，
1: 好嘞吼，所以讲哦，真的啦，爱搞咱台湾哦，在其实哦，真的小小的土地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哦，这一个小岛，但是真的会当做出叫做世界第一哈，那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相又那么多哈，像最近呢，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讲尤其是搁那玉荷。荷包的吼，哦，那真的是在吼，即马奶鸡吼，等咧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吼，但是因为即马吼拢是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即个盛产地吼，啊，都伫即个奶鸡的啊，即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啊，奶鸡伊个种吼，奶鸡树拢种伫个小花有一点啊，吼，有一马夹道的山坡地吼，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哦，有当时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0: 我较早去买过，我印象中前面我这边的时阵，阮这部队来对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街，都是伫高雄的敬奶街。我就问伊的，我们班盖群伊就讲，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迄阵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睡觉。结果就像小坤姐讲的同款，
1: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0: 种田，
1: 小山坡啦，
0: 小山坡，后面半坡真不简单
1: 哦，不好踩，
0: 而且乱。因为就
1: 这个季节
0: 要做，阿邦阿个济，
1: 对了，所以讲
0: 高雄个济，
1: 所以最起码哦，今嘛荔枝的采收期哈，所以讲呢，高雄哈，那高雄大树哈，伊的透过哈这个媒介哈，透过一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哈，这采收荔枝之乐哈，在采果之乐哦啊，大家。也就是让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啦，吼啊，搬奶机啊，奶机连假哈，安尼，吼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吼来啊来采收，结果我看了就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个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都住在台湾。的香港人哦，有贵来的哦，去大树高雄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拢各行各业的吼，拢是有家己的需要的人，因讲还蛮有趣的吼哦，原来采收荔枝是安尼哦，采收荔枝的规划个掉落来就对啊啦。你们看过人阿买荔枝是规划掉落来啊？
0: 有啊，我蛮多知
1: 啊，
0: 一定错啊，
1: 一
0: 定错，
1: 规划错啦，因为因讲哦，那个你就是那个规划。会出 看啦，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嘿，你不把它雕，哎，对，哎，一定爱个错掉的
0: 吼。错掉，
1: 哎，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吼啊，不过很热哦，都要做这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吼，这嘛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吼，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道我都冻几点钟去哦，啊，也该慢落来，规划慢落来了。哎，这个该念念吼，就是剪下那个枝吼，啊的枝吼，即嘛诶，迄落有的就是个枝，伊个枝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诶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吼，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吼，要好即个者帮忙采收荔枝吼，啊无即嘛哦，因为真正咧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吼大家吼，真正我感觉讲做这代志嘛袂歹啊，有诶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吼这种荔枝诶人工要小心呐、啊。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疤，怕你一不小心落下去吼，喏，伊还佫担心怕你跌倒受伤嘞，吼，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阮兜的奶鸡吼，哦，迄落吼，迄落即马吼会食咧啊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下遍我拢无爱，我讲、哦、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闲，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坐地食，我去走去啊。吼、哦，阿姨拢讲，来慢啦，来慢啦吼，你也慢等下，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毋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吼。啊，我就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哪公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了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哪讲迄落，你哪要请我食饭，我讲就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就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好抬头就采个荔枝吼，配烧酒加配吃炒米粉安尼。真的呢，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吼，我交代，因为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请假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迄个煮用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树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好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好切切的哈，翁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呵呵呵，一粒切切的，吃咧贵啊长咧哈，好来哈，啊今嘛这个翁来上钓，今嘛这样钓是乃至翁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哈。尽量吃，尽量吃哈。
1: 大出啦吼！我咱在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拢唔惊种食无水果吼，健康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打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的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哈，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哈，这个在咱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呐，一段就过阿英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啊，伊讲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了，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红买奶鸡哈，哦买那个玉荷包哈，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哦，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伊开爸讲把你。你袂用食伤济哦，你食伤济，你会流鼻血。哦，因爸讲是真啊假哦，伊讲真诶真诶，因为这种水果吼，啊吃多了会上火，开牙火气吼。伊讲食伤济会流鼻血，伊讲你是惊我食，所以挑你甲我讲啊。伊讲唔是，是真的。还有哦，伊讲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哈，所以有当下咱们食水果的时阵，你本身啊靠糖分的人爱注意哈。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很甜啦，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太甜了
0: ，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
0: 但是越吃越胖了。
1: 以咱台湾的就水果定义都标准，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大家讲吼，看袂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
0: 你看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马上拍翕一张因家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哦，
1: 真是水果王国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的是冷冻的嘛，都是冷冻荔枝，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食新鲜的。酸呀，当夹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一共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

0: 那进攻个，
1: 我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一共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食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哦，啊，有的人就哇，欠甲拢无食，唔是欠啦，欠甲拢在加在啊，欠遐啊，欠吼。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吼，喙齿无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2: 对啊，
1: 定的唔食吼。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去，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看，啊都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2: 营养嘛无好啊，
1: 无好无好无好，
2: 对啊，你无法度，
1: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2: 因为这种物件你需要就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话，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1: 对，
2: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嘴齿，啊加咱的口腔。
1: 就等于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跟他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成浆有没有？啊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在磨啊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恁个恁夹夹的都唔免个磨啊！啊你的胃就变作空心石磨啊咧磨。
2: 对啊，
1: 嘿，
2: 对啊。
1: 啊，所以讲有啥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2: 吸收不好，对啊，吸收
1: 不好，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种朋友讲奇怪。我知恁的酸乳钙粉哦，对迄个喙齿足好啊！我就是要等下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2: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跟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那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就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刚才讲选择用流质食物，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1: 珊瑚钙粉哦，既定药房被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哎，咱今天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吼，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吼，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吼，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吼，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吼，赠送组的红抢甲无够前无够后吼，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吼，备啊备货不足吼，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个了解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咧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你今嘛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买，你买不够，你想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这个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咖喱公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哈。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有帮的叫回，阮出回阿未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讲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0800-7755-99
2: 哈，问有帮哈，还是买么？咱叫上龙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再给我朋友哈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哈，这两天哈，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哦，这个电脑展来对哈，他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啊哈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哈，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哈，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好，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哎，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阿舅哈哦，就大家知道嘛，他是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哈。哎，伊讲这个话其实。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哈，他讲到他自己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哈。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哈、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哦，你应该这样这样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哦，一共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呢，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阮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加长啊！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呢，吼，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吼，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吼 ，not good。enough 哈，就是吼无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家安尼讲的时阵吼，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在家讲安怎安怎安怎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甲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搁较济啊，吼，啊你搁定啊拢讲搁甲我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改回答讲，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哦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哦，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无法度嘛，一点干妈讲承认这件代志，他的尊严呐，哈，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哦，那我觉得很特别哦。咱台湾吼，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好，黄仁勋吼，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取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齁，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哦，可能较早无去出国去留学，哦，就是想要，哦，你一定要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有人不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伊无甲囡仔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他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一直接 N 杠来对攻哎，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啊，所以列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 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好啦，好啦，好啦，哎，
1: 所以就变得沟通不是很好啦。
0: 好，所以哦，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啊，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演讲，我这个朋友哈，也伊的加工啊，伊讲伊啊，像他自己啊哈，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哈，这个教养之下长大，伊讲哦，伊从小不论考试哈，伊讲我不论科技或者是长大。哦，这假头咯，拿到考绩升官，哦，伊讲，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哎，拢讲一句尔，讲，哦，啊，不要骄傲，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好，因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哦？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啦，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吼。所以我搞我这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哦，六科通通拿100，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哈，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啦，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样？
1: 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
1: 棒了，没，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过去相见不安的嘛？那伊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
0: 他是很优秀哈啊，这全校第一，六科都拿100哈啊，以及爸爸妈妈哈都那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哎，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这优秀啊哈啊，我伊等来咧甲讲安尼哈，六科拢100转好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莫伤骄傲哈啊，哎，一边爱义气，还是要维持这样哈，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哦、开明，而且、哦、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哦、所以、哦嗯、不错啦、哦、所以说、哦、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毕、啊、竟不同国家啦、哦、不同种族，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亚洲、哎啊、微微说说呢、哎啊、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哦、谦虚？现在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伯者一的底下西装。哎，但是最好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哈，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心情去啊。我干嘛？您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100分，结果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是被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讲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啊我哎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维持第一。好，所以讲哦，啊北部嘛是爸爸囧啦，啊你有为你讲
1: 跟你哪讲跟你可以去美国生。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的，你要讲出嘛 ，speak out， 然后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哈，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问啊问啊问啊问啊问，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是大家来拍。
1: 来哦，吼，这个。即两天卓荣泰院长哦，卓荣泰院长表示吼，因为即马吼，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哦，已经是
2: 哦
1: 侵入台湾哦，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哈，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讲，未来这个人吼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这者价的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最高可以处死刑。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的为国公，我的为着，我的可以招偷进，好进，还得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哎，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啊、这根本就成本低啊，都人个化学物件搅搅拉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就搁家己可以制作，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哎，而且讲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哦，这个在制造，啊，如果是真的哈，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
2: 啊，判了要执行啦，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一审，啊，那大家该惊，啊，无等我抓到，我得的立法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啊，你抓到你判死刑之后。没有惩戒效果。
1: 好，所以说吼，底下吼，咱提醒吼，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吼。哦，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哦、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爸爸妈妈爱去了解你囝。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时阵，
1: 你也问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吼、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哦。你他对看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看啥拢袂爽，尤其看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北，看你无北嘞。
2: 你以前那，你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啦，你。等到
1: 哎呦，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这边是说教，
1: 不然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似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啊，
2: 哦，今晚网络接触到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啊，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就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1: 对，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观，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就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就。嘿，就讲啦，讲三分烟弹能怎么样哦？我讲嘿的，干啦咧，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啊，因为但是别人跟你讲，你两讲，哎，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啊？我笑你不敢抽。啊，人就是安尼嘛，夹起来啊，青春节跟
1: 青春节，
2: 你夹起
1: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2: 或者用骗说，哎、欸，这个哦，这个抽，这个是水果口味的，而且追个烤饼，抽一下，哇，烧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伊开始输啊，因在关咧啥物物件，我们就讲，看朋友拢都在抽，
1: 好吼，所以请大家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吼，都要注意，因为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
1: 很可怕啦，连刚烈赶快啦，
2: 很可怕，
1: 真的是吼，这种 丧尸烟弹呐吼，哎、欸，那看咱只讲唔是有讲吗？哎，食落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咧，安尼咧咧起动
2: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欸、呀，你啊咧扑扑准啊，扑扑准啊，咧哦，真正哦，你个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等到伊迄、那个迄、那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起鬼了，你看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0: 来进攻个，
1: 想要来分享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戒烟加戒烟，因为我是迄个快叉啊，叉加职业病，严重，诶，迄个高梦加拍打针吼，就每日拢未困一啦，啊，各习惯哦。安怎看？未当紧，嘛去加加钱啊！注重要当下只，要办公，要戒烟戒烟。我戒烟已经食三罐啊！我戒烟食十档诶，
3: 哦，
2: 食到真吼，真正有够好诶，
3: 有够好，
2: 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
3: 哦，
2: 未困一差不多20分钟、30分钟就起来放个放戒，啊，所以我食你舒服戒烟。戒烟
3: 哦，食这三，
2: 舒服也一个真难咧，真难搞天光。要做生意哦，吼，精神爆。
1: 欧美的多，精神百倍啦。
3: 好，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哦，啊，咱今嘛，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哦，咱的哦，使用的诶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在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1: 对啊，
3: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
1: 反馈嘛，反馈数据，就咱这些店讲的其实，但反馈嘛，
3: 哎，对啊，所以讲哦，
1: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材料好，啊，像这些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等几拢爱啊。哎，晃甩锅，哎，
3: 呀，那个病啊，你都知啊，迄个不也拢会职业病啦，就是安尼啦，啊，也就，
1: 哎，听啊，夜晚拢困不起，
3: 听啊，麻啦，哦，啊，就昨我搁接到一个吼，听众哦，卡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戒烟戒烟，
1: 水啦，
3: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你可能拢定定安尼手画做装潢哦，啊对啊，像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不是？得爱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悬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啊，手得爱伸甲悬啊，顶哦，比如讲顶顶啊，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砍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上面迄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迄个左手是痛噶，已经忙痛噶，常常拢工过做噶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出来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1: 一种职业伤害啊！
3: 痛噶呢吼，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定安尼压关安尼吼，啊退关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唔，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痛咧做工课的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效啦，食啥嘛无效啦，用啥嘛煮嘛无效啦。好，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不会食咱的戒烟戒油诶。啊，阿弥陀佛，你拄到贵人啦，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的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甲讲我报你食一个戒烟戒油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甲他讲啊，我来注射，还、啊、是讲疼的时阵哦，你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的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药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齁，那么是不好的啊，那有抗药性齁。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齁，这个主人家报一家让你盖婚盖油。
1: 对啊。
3: 当场的退后伊啊，第一刀你讲你看我在讲我卡扎，伊讲安怎卡啊齁，卡他乌天啊啥嘛是人报一家。以前嘛讲我看到装潢师傅呢，我报你家啊，大报你这两罐先提一家盖婚，一罐盖婚，一罐盖婚，然后加嘞调嘞加几尊齁。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本哦，伊都的五月份第一次加三品五月份的优待是也好，这本伊去买加这伊就加工齁，昨天哦，所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1: 对啦吼，那我常常使用心态吼，啊咧做工课哦，包括快炒啦、这装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常常吼，哦咧搬去搬落，咱之前某一个水果工吼，水果行的这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些心态、
3: 对，
1: 心态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3: 谢谢。
1: 得力酸都戒烟，得力酸都戒烟，好好来保养你的心。
3: 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就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了呀，哈，
1: 很舒服，
0: 松弛了呀，拢松弛了。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是做什么哈？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又带有一点一点的浪漫、哦哎。A single lantern flickers by the bay。 这种的声音是千年的宝藏啊、哦。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1: 去年是几趴？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安尼个算看卖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的，
1: 对、
0: 哦，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才2000多万人，
0: 对啊，所以讲你那以安呢，以日本的人口，那哪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咱若讲咱六，咱若算讲186,000，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去年总生育
0: 对1.14，
1: 啊，咱台湾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咱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吼这种出生率吼，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吼这坦言呐，哈，高市早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好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宁静的国安危机，以后要各界日本各界的正式要驾驶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说啊？以后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这个生产的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哈。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咱先歇睏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锅炸米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点钟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来，你好，
2: 谢君小姐，
0: 请讲，请讲，
1: 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哈，
0: 喂，好，来，请讲，我谢君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嘿，我新同志，
1: 哎，欢迎，嘿，
2: 啊，昨天我去叫自己。
1: 好，来刷卡帮你好不好？
0: 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吼，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599，好，0800-775-599，咱0905-71也听讲，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你好。讲到食毒的哦，吼，阮孙哦，我甲问讲，啊，恁学校有人咧食电子烟袂？伊讲有啊，阿妈。
0: 哎呦。
1: 伊拢叫我食咧，啊我拢甲讲臭公公咧，我讲足咸咧食，讲有啊足咸咧食。
0: 哎呦。
1: 嘿呀呀，
0: 不
1: 中
2: 命
1: 咧。
0: 嗯，都是安尼。
2: 足济
0: 的，已经拢渗透校园哦。哦，这再注意哈，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小君啊。
0: 哎，是是是，嘿。
3: 啊，
0: 来吃讲嘿，
3: 阿弟的苏鹏，阿哥个盖油盖粉，爱当说。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好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音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知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那一农家呀，我也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也艺术，也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农家呀。啊！

0: Hello。
1: 喂，小君啊，扑给大家哦。
0: 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1: 啊，我食恁个身边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0: 谢谢，感谢。
2: 来讲个哦，
1: 四项拢有咧食啦。
0: 嗯，
1: 阮先生食三，我也食三项啦。
0: 是是是。
1: 我甲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0: 吼，
1: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买无？
0: 吼，
1: 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份的过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过好检查着，怎啊搞动的？讲叫我八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马就搞起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吼，啊，我就家己讲我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起因的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化验
1: 啦，啊，化验唔过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0: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就袂惊，伊一定是
1: 过来吼，啊，我刷边炸过唔定，唔炸过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炸。炸出公家，迄拢无问题。
0: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1: 阿妈，你今日唔能够炸过啦。
2: 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你，别紧张吼。嘿，别啦，别啦，别啦。对啦，嘿啊。
0: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营哎呢，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甲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迄个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就查一查，对无？吼，
0: 没问题啦，我干嘛定咧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
0: 你如果觉得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吼一个检查，把给你的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嘛是 X 光检查，他光来讲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扫，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贼，因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工照着行，给他揭出来物件，揭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0: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一人一张。放给我的爱
2: 人来一本魔一斗。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寡菜，要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即马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卜啊！哦，丰收哦，满足侪摆个规桌顶哦。哇，你讲哦，那一条菜瓜哦，菜瓜个后尾短短肥肥的，后尾长低长低散散的，啊，卜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嘛有较白白吼。哎、哦欸，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咯，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这美国吼，也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吼，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吼，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吼，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吼，啊，来，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也因无啦，那是讲要食啥物事
0: 啊？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个，跟你讲吼，你拿喙齿的吼。

0: 来，你好。
1: 你好，嘿，哎、欸，你好 ，Hello。
2: 哎、欸、哈，接过哪里？
1: 哎、欸，来接讲嘿。
2: 我跟你讲
1: 。哦，好，我跟你讲，因都结束，阿个有的药房伊最后住门的会，我拢阿未搞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个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恁个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2: 我讲叫大组，哎，叫大组啊。
3: 哦哦。
2: 就
3: 迄男，迄个
2: 护理。
3: 对，你叫怪怪
1: 有头。对，会使哩，会使做伙食吼，可以吼。
3: 马紧
2: 头啊，就叫护理元素。
1: 哦，都做。哦，你也想好哦，趁钱嘛，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的会，阿哥咧出会咧哦吼，哦哦，谢谢吼，咱这几工嘛，足侪人搁咧驻门大组，你这几工你驻门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驻门吼，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官底准备的会无够哦吼，啊，所以昨天我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跟我讲吼，伊讲有的药房叫的会拢阿哥咧出咧哦吼，所以讲我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买无够的，还是今麦才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这四种大组的吼，大组有机会吼，谢谢。以上广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来，你好，嘿 ，Hello。
4: 好好，
1: 嘿，你好。
4: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1: 怎么好？来广告哦。
4: 钙粉，嗯，那个。这个叫什么钙粉啊？
1: 德利山德利酸哦，钙粉，哎，
4: 哎嘿，啊，钙还有做迄个，哎，迄个什么？
1: 钙油酸，德利的钙油啊，哎哎，钙粉加钙油，哎，真好用，
4: 嗯，最近些水啊吼，拢会有血
1: 哦。
4: 啊，我提买啊，我后尾是做大做诶，
1: 嗯，
4: 啊，我开一罐来吃吼，
1: 嗯，
4: 吃半罐俩。也喙齿吼，拢好起啊！
1: 吼，
4: 嘿，嘛袂疼，啊嘛袂个细袂有血安尼。
1: 半罐尔呢，食半罐尔，吼吼，
4: 嘿嘿，
1: 哦，赞赞赞，继续用，嗯，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吼。
4: 诶，好好，继续给你用，好，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的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会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讲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吼，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吼，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吼。好嘞吼。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喂，小君啊，
0: 嘿、hey, hey ，嘿，
2: 来你好，
1: 我，负离元素钙粉钙一，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八。

0: 你好，你好，嘿，嘿，
1: 不拿你，
0: 嘿，是你好，嘿。
1: 耶，那个假假捧工哦，哎，安尼修修。
2: 你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

0: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谢谢来call in电话应付这些记者吼，进前吼第一个代班的都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吼，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吼，哎，代班的较正式的无同啊，代班的较轻松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好，跟你
0: 举
2: 一下。
0: 嘿。算卡好，来算卡吼。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3: 今天该分该有时间再讲，

0: 好，谢谢哈，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啊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对，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范，
1: 白宫发言人哦，我感觉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你讲白宫发言人足巧，来。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代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哦，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真正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部
0: 门。所以他们要代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毕竟是代班嘛，嗯。
3: 我慢慢理解的哈，一开刀哦，卡塔乌开刀就算咧有效。
1: 来讲个吼，卡塔乌开刀了吼，来呢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哈，钙油的部分。
0: 算卡来了哈，算卡哈，好来哈，来谢谢，来你好嘿，十分不见。Hello，
2: 正正一项代志啊，嘿
0: 嘿。
2: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几落样啊，但是我拢爱听你放的歌尔啦，我无咧甲恁注意。是咪在我二十公斤吼，我做卡。膝盖两边在咧，像像那做身体骨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做电工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侪，因为你我甲讲，好，我等下做参详看卖咧。
0: 哦。
2: 安尼啦，我才等来，等下我才。认真甲恁听，你知无？我讲的钱，我认真听了吼，才肯去买两
1: 包。
2: 真爱吃，实在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甲伊讲有好无好。
1: 你讲，
2: 我讲哎呦，
1: 我
2: 来试看，
1: 我帮你处理了，安尼我帮你处理，阿妈被粽子嘛
2: 被一口气咧被甲吞落去呢。我怎讲啊？食是真好用。我是那个钙粉跟钙油啦。
0: 哦，好用哦，真正好用哦。
2: 真的蛮好用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又搁一个来娱乐啊，吼，好。感谢你哦，感恩可姐哈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业务的娴熟度的时阵、嗯，他们会怎么应付？那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柜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诶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升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嗯。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嗯、来带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啊就出别一起开戏的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最近才拿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问问题，恁来叫我，好。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好不要叫就是叫我博士我会比较爽啊甘南共的钱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 还这个时候、
1: 哦、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等有几天我那是自己的然后、哦、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头衔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嗯嗯嗯、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哈，公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甲叫安尼，结果伊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哎，哦，所以讲哦，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哈、哦，好好笑哈。
2: 朱鹏杂波食了真好，阿杂波来嘞，
0: 来哈，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好。

0: 我感觉都四个哈，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哦，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德系的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晚美国哈、哦、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瓦高啊，副总统的美
1: 国，副总统万斯、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广播电，哎，那个赛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赛德什么？哎，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才文武外交副总统
1: 塞德格斯哦，好
0: 啊，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嘛，这里吼，这里是哎好，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好，谢谢嘞，好，咱可以等为0800-775599哈，赫格塞斯啦哈，叫皮特赫格塞斯。哎、嗯欸，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这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谢来的是熊校了，
1: 看起来熊超了哈。啊，没了，贝森特了，贝森特比较好。喂，来你好，
2: 哎。
1: 哎、欸，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吼，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1: 嘿，
3: 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请讲，嘿，嘿，
3: 小
1: 军啊，嘿，请讲，嘿，请讲，
3: 我请问你，等他拄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当你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是倒位啊有？
4: 那你那董小姐，
1: 有伫倒位啊？有这卜啊？唔是拢有吗？种卜啊？你问种植的人，还是你去种苗菜、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诶。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诶，啊，都即马拄啊，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几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个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个，你菜市啊无卖菜，看人知。即卖卜啊，哦对，即卖卜啊拢是迄种安尼，按一个安尼规条，哦，长滴长滴的，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捞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我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软乌乌，啊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诶，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啊，较水，迄、那个肥虾，迄就是用胡萝卜做诶，吼、哦。啊，咱那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吧？菜瓜来上捞啊，哦，就捞来做菜瓜布，吼、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上济哦，家己也搬未起，吃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吼，哦。苦瓜、菜瓜、卜啊，那发家叮叮咚咚哦。好、啊，来谢谢。嗯，
0: 妈妈，你多看，你今晚补这个放个手控。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喂，小姑娘哟。
0: 是。
1: 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货？迄、那个种
0: 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啊啦，嘿，种苗。
1: 种在啊，哥，迄个前几天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加盐啦，
2: 哦，
1: 盐啦，
0: 盐
1: 有这个盐
2: 啦。哦，有没有去世就对了啦，哈。哦，了解，好。
1: 哦，
2: 伊讲咱台湾的猪啊，较好食是用盐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鸡啊加盐，鸡啊加盐。
2: 唔知，系啊，我讲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哪盐？鸡啊得盐，鸡啊哪盐？盐起来是要啊？盐是公的猪才盐吗？无母的猪要不要盐哦？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众分享，
0: 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大家思考。哎，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来，你好，
0: 你好，哎，
1: 哎哦，有专门的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1: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我当我大只都叫人来盐，啊，无人
2: 买
1: 盐
2: 鸡。
0: 盐鸡肉足好食，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喂，
3: 哎，
0: 嘿，你好，
2: 你好，
3: 小姑娘，
0: 嘿，请讲，嘿，
3: 家属超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嘿，怎问过啊？怎有跟你讲啊？吼，喂，来你好，嘿，怎问过？可能搁袂记咧，嘿，你好，
4: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4: 低调，拢往避暑的拢老啊。
2: 好可怕！
4: 臭屁啊！那弄无啊？咱大学的空气流通啊，地方较干净啊，多谢谢。
0: 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比较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甲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伫地下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行啥该阉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阉掉，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美国因为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干嘛说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动物权，
2: 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就是说你哪说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也换肉率也较高，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吃肉、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要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对啊，咱食袂惯习。
2: 哦，这个很呐，哎呦，乱笑我拢袂。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新同学
2: 哦，阿要
1: 请教，
2: 阿恁
1: 那
2: 钙粉
1: 是要安怎
2: 吃？来，
0: 刷卡跟你讲，好来。

0: 好，
1: 喂，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哦。
2: 喂，
0: 阿妈你好，
2: 你好
0: ，对，
2: 啊，
0: 对啦，嘿，你讲啦，嘿，安那。
2: 我就给你刷牌，我给你下电话起来，我问讲迄顶啊。
3: 来刷卡。
0: 好，刷卡吼。阿嬷你今嘛好无？吼，哦，来吼，哦，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咱空八空空7755599

0: 个美国的猪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酸酸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猪肉吼，好食的，爱个猪啊，辛苦呢。嗯，我比较切，但做咧输诶
2: 啊！啊，谢谢啦，
0: 好啦，真麻烦的，别台湾地的啊，
2: 还家底下辛苦哦，哎个爱玛莎鸡无，
0: 嗯，真正台湾地哦，贵也没贵多少啦，哦，啊，即嘛咱食人食嘛无食啊济对无，贵贵啊，你得和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有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啊，小哥老板你好，
0: 嗯，你好，
3: 你讲迄个地哈？要腌胡萝卜，不是出事就腌的，爱起个伊胡萝卜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3: 喂，请问你家小军吗？
2: 嘿
3: 嘿，哎，我讲我，哎，顶下甲你订啊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好，线下线下哈，对。

0: 啊、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吼、就是晚上11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吼、磁暴吼，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哈，发生磁暴哦哈，就是6月4号啦，应该是6月4号啦哈，晚上11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啊。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吼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哎，对吧？
1: 太阳啊，
0: 哎、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6月4号晚上11点开始，20几小时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看到乌鸦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哎、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安尼。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好啊，但是我心肌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哦啊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呐、
1: 啊。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气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嗯，
1: 哎、来
0: 好来第二，哎 ，Hello，
2: 你那个啥？
1: 来你好吼。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请讲吼。
2: 你敢是扑街来？
1: 来你请讲，第二这边小棍扑街嘿。
2: 好好，啊，线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好了，底下提醒咱听众朋友明天哦，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哈，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哈，新的新声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你今天你今天有听到哈，那你记得明天你就要转，好，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哈，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好，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偌济吼，还是你若用咱手机吼 APP 吼去听的朋友，
1: 好，
0: 好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90.3 啦吼。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没有办法哦，就是因为这个好中华电信然后个这个维修哦，所以会听不到哦。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迄个太阳磁暴是吧，都会干扰到咱人的一挂迄个，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
1: 嘛，你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哎对，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感觉有影哦，吼，感觉快快。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啦，这也不是讲人为啊，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在这性命，太阳磁暴没人能控制太阳啊。
0: 对，像马斯克哦。人家吼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你看伊发明诶，你看伊所做诶，在吼啊所研发吼，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吼，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上面哦，今嘛个足济吼哦，人讲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卖球金匠西，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哦。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那个钙优钙温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好，来算看哈，算看哈。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米加东西，根本是超乎哈，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哈。所以哈，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哈，外星人来着，哈，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地球已经其实很久了，很久哈，只是有很多人不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存在咱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公布所谓的 UAP 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南宫姐阿波罗登陆月球时阵，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过去人说啊，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哦，那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今嘛随着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说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其实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 Steven Spielberg 也有比如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的戏中的主角这样。故尼也有一遍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官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个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那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哦，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伊的就是咧讲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UFO 跟 UAP 哈。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人看到，而且卡扎讲诶，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嘿，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 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咧讲今年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正对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之中，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的是被监接哈，全球大众对于哈。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人哦，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我就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滇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南极嘛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不是，不是神呐、啊。
0: 所以阿拉是，
1: 你的神不是神，
0: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要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海西公玉皇大帝。海西公玄天上帝。然后呢，看到的踩的那一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啦。但是你想讲对一些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哦，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哦，真的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让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光为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自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家最后一次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候，就有人跟这个美国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关键事哦，这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呢、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那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不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我们外星人、
1: 我们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对啊，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啦，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会能 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嗯、
0: 说不定哪一天哦，哪一天，
1: 对啊，
0: 听众朋友，啊，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啊，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哈、哦，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诶，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啊，我赶快留在地球。
1: 对啊，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的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嗯哦、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生日快乐，滚！
0: 没事的。哎，
1: 哎呦，哎，石砖大哥啊，回去再卡掉你啦！哎呦，哎呀。你的选台就是 B 零零香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或带微波布广告照1080700，我来收腿讲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啊，
1: 祝福大家有一个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大家好，我是六港店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盈盈，我下班头无啊，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灯，
0: 爸爸你叫，
1: 我叫两张，
0: 你拢两张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喂，你好，喂。
1: 袁杨啊，
0: 嘿，是啊，嘿。
1: 啊，袁杨来报备啦。
0: 嘿嘿，你好。
1: 我王炳辉。
0: 嘿嘿，我知。
1: 你好，床头我寄一千来。

0: 好，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打来了，
0: 啊，到了，
1: 斗六，
0: 嘿嘿，你好，你好，嘿，
1: 嗯，啊，几多五等奖。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听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听好集中。

0: 来一太苦噶上吼，哇，透早听就比如讲，哦，收到啊，开心开心。我打电话来咧问这个使用方法吼，这样很棒的吼，用到好物件方法，健康健康就是。咱的美丽嘛是咱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嫌那咖啡包你拢无食。
0: 哦，我拄着那个，我另外一双咧
1: 教咱。我本来不爱叫了。
0: 无啦，你甲新朋友教物件，变咯，用爱都分袂清楚，人毋捌用过啊，嘿啊。
1: 我是销售啦，
0: 好啦，
1: 嘿，俺是两千里，
0: 嘿呀、啊，对啊，对啊，
1: 嘿啦，嘿啦，销售啦，哈，
0: 你放心，因为我会给恁回电话，哈，啊无你就是搁卡起，
1: 我卡挂通哦呢，你知无、
0: 啊？你知影一通新朋友，啊，要搁找物件，无啦，我讲人一通咧讲、嗯，有时阵都唔是像讲啊，你这老主顾都讲讲的就好啊，你听无？哎、嗯，都、啊、搞不清楚这破的化妆水洗面的，你听有啦？
1: 我就问，
0: 啊，那唔免问。欸，你莫安尼哦，人有诶新朋友毋捌用过，伊当然爱问啊，爱字搁较细字啊，对无？吼、哦，啊老朋友袂使。诶，
1: 默默咧，大大咧，安
0: 尼。喂，袂使安尼讲啊，你用过你就安尼讲。来，我甲你写一罐酵素啦嘿。但是你即摆叫爱后礼拜二哦。
1: 后礼拜二哦，不要紧啦。
0: 啊，赶快要伫楼骹金汤边啊去吼。
1: 好啦
0: 好啦，两千里哦嘿，一罐哈，好谢谢哈。
1: 忙 Apple 是哦，
0: 无啦，我拢下加班呐哈。
1: 好啦，加班的拢过嘛，迄条赤白白。
0: 好赤。
1: 我知。
0: 袂啦，安得火气大，体体弱咩？
1: 咱是好伊甲讲，你用麦收换哈。
0: 嘿嘿。
1: 咱就专工送你个哟。
0: 啊，咱就卖改讲就好。
1: 关系呢，乱乱。
0: 好啦，无要紧，啊，就免改讲，伊非得这种人，若是安尼，后个一头路嘛就袂掉啦，你听有无？嘛免甲加讲啦，你知无？
1: 吼、欸，你讲好，安尼就
0: 啊无法度啦。张姐，啊，迄天张哲哩啦，姐大哥甲我讲，伊讲乌领冤家，我讲你是咧，啊免甲冤啊，对无？
1: 你讲话足粗鲁。
0: 我知啦，话足粗鲁的啊。阮爸妈捌拄过啊。哎、欸，啊，伊就讲电话卡啦，啊钱吼，伊讲无我来，我去摕钱对无？我楼骹无钱，我去摕钱就落去。然后走去，啊走去，阮爸甲就嘴讲，讲伊就讲伊不爱等，伊意思讲伊要走啊。
1: 嗯，啊，一个外口，你知无？讲明明我六千吼，算第几啊天哦，讲一百减一千，叫我爱搁摕一千，啊，伊那唔算，伊是新的钱，咱今年也拢会夹掉嘞。
0: 所以我甲你讲吼，
1: 乖乖，你就搁一千给伊，啊，袂用走。
0: 唔是，我甲你讲吼，后盖你也甲伊讲，后盖你也拄着这安尼有无？有叫你签名无？有吧？通常拢叫你签嘛。
1: 无啦，
0: 无签名。
1: 无签。
0: 无签吼，
1: 啊！就是要家己顾家己摕一千就，
0: 不管啦、
1: 啊，明明都六千。
0: 来来，你听我讲，连刚拄到这里就是当面交，你讲哎、啊，你点不清楚，安尼 OK 啊吼，嘿 OK 就迄、那、落、個，啊你后盖你就你主动要求讲我要签名，签名代表你有签收啊，你听我像又好又叫挂号牌安尼听无，保护自己啊，
1: 对，
0: 你签名代表我收啊，你嘛 OK 啊，你唔再搞收钱，你听无？后盖安尼就是保护咱家己，知影无？
1: 哦，
0: 吼、哦，知吼，你讲，哎、啊，我签收一个，安尼代表讲你钱无问题啊，吼，嘿，安尼，啊，伊也唔敢让你签，就是这个人有问题。我知啦，我知，所以我的意思讲，后抓你就会记得啊，你听无？你签名，
1: 我
0: 全
1: 无爱答买。
0: 系啦，后摆就是你签收，就代表讲，哎，双方拢 OK 啊，你听无？吼、哦，钱交伊啊，嘿，意思是安尼，知无？哈，保护自己啊，先给你寄一罐酵素，后礼拜二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哈。哎，这讲到这先说，给咱听众朋友讲，主播级。的很重要啦，真正。我无讲，我唔敢人乌鸟好会真好，啊，当然毛迄态度无好，啊，但是因为迄是乌鸟公司，唔是咱公司啦，你知影吼？所以我有什么状况，你讲啊，咱会请公司的迄个客服主管去甲因做欢迎，好不好？哈，好啦，啊，这无多，你通常你甲看，咱阮大楼我来遮十外年啊。嘿，稳定的就是稳定啦。有一个先生，一个小姐吼，当然，迄个先生人伊是新结婚的吼，一个少年啦哦。我看伊做领巾的，我们常常碰到多久了熟识，大家拢会打招呼嘛。有时阵开讲一下呢吼。啊，你看，嘿，稳定的就是稳定啦。啊，那吃薄饼迄种的，都无较抓饼吃瓦吃吼，难得成功啦。你讲是唔是嘞？哈，好来，免加讲较济安尼吼。来，喂。
2: 喂，我酵素一罐啦、
0: 啊。阿伯要搁叫一罐酵素遐。
2: 我阿放几路啊？ 黄昏岭好不？
0: 黄昏岭呀，吼，你拢爱听老歌，我知啊。啊，你
2: 这周来
0: 拜你的高阿伯哈，好，带你给你吹歌哈，好，再见再见哦。对，阿伯拢爱听老歌啦哈。好，来，感谢恁哦，真啥继续个卡。这有时阵这广告。讲到着吼，你真正起心好命吼，啊不过无多啦，这都是安尼啊，无变哪讲才好吼。这个人吼，咱这一个阿妹啊，伫个脸书写讲吼，工作多年，百样人百样款嘛是看袂完。我真想要甲留言讲妹，啊人俗语毋是讲只有米饲百样人，正常诶啦，对无？会生得惊心，袂生得惊心诶，你甲看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拄好尔啦，拄好尔啦。你有时阵你怎么想都先想都想拢无，那会安尼乱乱舞？你到底是这人是人无？不是人啦，迄个精神啊吼！哎、欸，真的，你看有的人做很多事情很奇怪的吼，无法理解。真的，我想着讲，较早我读这时阵吼，我有荀子、孟子对吧？荀子的是提倡啥？人性本恶啊，吼、哦、啊，孟儒的是人性本善嘛吼、哦。啊，你感觉人性本善啊，本恶哦，你也听教授啊吼，懂恶啊，在对辩答辩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精彩有趣的。我感觉我的派对路诶，真正有啦。啊、哦，但是你爱相信拢是一张白纸，无像那古早时代讲，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这样子啦吼、哦。你也讲什么这个恶魔转世有无？混世魔王可能有啦吼，但是毕竟拢少数。你爱看个雕瓜嘛？像那孟母爱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真正工作多年，我小小的体会吼，我感觉就是这个物以类聚哈，物以类聚。就是讲磁场同频共振，安尼听有啦吼。啊，像你听咱的电台广播节目听一下，就是讲咱的频率磁场。磁场相接近，你唔只听下对吧？我电台转来转来都过去啊，就像讲有个人有无奇怪，你就是足介意的。有个人你个人也无爱着你，你就是对伊看着了足袂爽的，无你的缘对吧？吼，缘深缘浅就是安尼嘛吼。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嘛，无缘千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相逢。哦，你安尼。擦身而过，你对他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哈、哦，这个就是缘分是真正奇妙了哈、哦。大家当这做伙来秀缘哦，感谢你哈、哦，谢谢你26023333。哎，我再去有一个987无听到大姐拍摄你也卡来哈，控诉你26000233，感谢了哈。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3: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3: 好好好。
0: 来，要听方一平的《地高月大》哈，伊的林大姐点播的歌曲哦，哈，来听听下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我莹莹。
4: 好长一组。

0: 来，哎、欸，妈妈，
1: 哎、欸，
0: 妈妈，你知吼？因为一种吼，你后盖就是安尼啦。你即马就是我拄只甲你讲着吼，遐胶带诶，迄、那个粘膏啊物件无吼，有粘片啊无，还是伊抹布对吧吼？嘿、欸，你就是讲像用酒精喷喷的来切麦菜啦，你听无、哦？你要酒精，前摆以前咱有酒精对吧吼？喷淡了切。啊，酒精是讲像这样抓类的物件，你用酒精喷喷，效果真好。啊，无就是讲像你拄只是玻璃灰啊，是无吼？
1: 唔是，白铁啊。
0: 白铁啊，吼，同款。你就是后摆你也讲伊有粘片啊嘛，对无吼？你后抓你就用吹风机，你听有吗？吹风机加热，烧烧我个捂烧啊，裂起伊就起来。
1: 哦。
0: 伊个膏啊就袂粘伫遐。哦、你干那要捏，一定捏袂起来啦，对不？捏一定，伊个膏啊拢足强、足黏的啊，所以你用吹风机甲捂烧一下，你听吼，小可吹一下就好啊。感觉也嫩啊，你甲捏看，夹夹捏看嘛，捏起来有无吼？安尼就捏就起来，伊就袂黏黏嘛，吼、
1: 哦。啊，所以
0: 买啦，啊无你就是
1: 讲，
0: 嘿买啦，啊无你就是地白醋啊，咱厝内面有白醋无吼？地白醋了，切起来就起来。
1: 哦。
0: 啊，是讲你厝内面有迄个护手霜有无吼？诶、欸。婴儿油，反正迄就是你只要做侪物件拢会使甲用啦。像咱照看洗个遮有无吼？你也掺保鲜膜啊，啊甲迄加包咧啊，你甲甲你露露会买起来。
1: 哦，
0: 方法真多啦，看你安怎用。啊无就去买，但这种会较麻烦，得去开钱买啊。外口有一种像人咧擦增加油迄种的有无吼？
1: 哦，免遐麻烦。
0: 哈哈，去开钱买啦。都我拄只甲你讲的安尼有无吼？酒精露露会买晒啦。啊无就是我拄只甲你讲遐方法有无？吹风机，伊啊迄无就上简单就是咱揢胶带有无吼？甲迄粘膏啊，搁粘起来就好啊。啊，你再搁温洗碗巾，创啥个洗洗就会使哩啊。再几步露露就会使
1: 啊。
0: 好，好好好，拜哈。再见，拜拜。妈妈讲，听到我生活小百科的分享哦，除胶方法很多的啦，哈，参考参考哦。好，来现场的口音诊所继续甲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咱轻轻松松做个生活大师哈，你这小撇步真的，哎、欸，你用没掉，讲用没掉，用熊熊来用的掉的时阵，哇，就真的很好用的呢，对不对哈？记起来，我感觉记起来是有好无歹啦哈。你好像听讲都会记，啊，自己熊熊忘记，好，那这个比较简单，我自己也都会遇到，所以我就觉得就当譬如讲有一挂简聘，我是记起来和你听哈。嗯，譬如讲猫咪长官赏诶，有无？哎、啊，拢会大爷脸皮啊，感恩祝福啊，有无哈？哦，通常阿娘我也嘿歌啊是有够念的，但是这物件我啊。啊，这个吼、哦，啊，这个、阿姨呀、啊，哦，伊这有适合咱个转正者，哎、啊，这猫咪人亲戚，这有下用那个转正，对不对？趁新鲜，赶快转正。啊，连膏啊边喏，我们将要去买那个除胶的，吼、哦，伊就像增加油安尼，嘿，未歹哦，足紧的哦，但是伊就是有一个较重的味，它那个成分包去渍油是啥货安尼吼，啊，就像增加油安尼，就伊的迄个连皮啊点管，你就甲面擦擦嘞，像增加油啊擦擦擦较淡的吼。哎，膏啊裂得起来，像我去书局啊，像我一间书局啊，今麦小老板的接手，伫遐迄个建国楼山卡，伫遐个八卦山卡，哎，边讲要去体育场迄边遐，有一间册局吼，那小老板做亲切了，服务真好。我刚才去买笔啊吼，因为赖老师较早嘛拢去遐买文具嘛吼，做者学校老师嘛拢去遐买吼。那他小老板做细心的，我买笔哦，哦阿娘我又搁咧拣物件娘娘吼。伊安尼特级笔咯，伊迄个迄脸皮啊拢裂起来，哎呦，我除胶诶，啊，粘得很干净哦，哇，真的，不怪，嘿，我们小老板一点做代志也成功，啊，我各位纸胶带，人家你知道拢欠回 3M 诶吼，我拜托伊跟我订哇吼，哦，啊，他服务很专业啦吼，甲我讲要做清楚，啊，就迄个订好，啊，就叫我过去客安尼吼，就通知个，哎、欸，赖小姐，你的那个文件文具到了，可以来取货了吼，真的，我感觉服务业就是安尼啦吼，人客第一吼。这通常都是会成功的，哈，给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勉励哦，哈。

0: 进攻阁。
1: 哎、欸，你好，我莹莹。哎、嗯、哟，
2: 我绣花，我欧本的绣花。
1: 绣花姐哈，嘿，嘿
2: 嘿，我要爱两组，
1: 两组起歌哈。
2: 我正该买几啊组啊。
1: 啊，你洗了感觉安怎？赞啦吼。
2: 嘿，咱咧食物件啊，匹配哈。
1: 嘿嘿。
2: 你家一讲，我总听你讲，我拢无爱相信。
1: 嘿嘿。
2: 我都该往这个个狗狗了
1: 吼。嘿嘿。
2: 你这样明仔载拢无咧听好言，
1: 真好言啦！
2: 我都唔爱相信，我就天机做。
1: 天机做，啊，写了咱的 K 歌真正赞吼。
2: 嘿，阿秀
1: 花
2: 吗？
1: 嘿，秀花姐，你是姓啥哈？嘿，我给你写早班嘿。
2: 哇！
1: 嘿，你姓啥？
2: 郑
1: 郑啊，对啦，哈，郑小姐哈，
2: 我忘记了。
1: 哎，我袂记你写，
2: 但是我啦，
1: 我知啦，我知哈，谢谢你啊，这个电话啊哈。二六几亿嘛哈，好，好，感恩哈，两千哦，好，来，谢谢，
2: 好，
1: 拜拜，哎，赶紧把握哈，卡卡迎暗时的在一点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以上广告，赶快把握。喂，你好，我莹莹，嗨，喂，
2: 嗨，我正我给打，我说很多了，
1: 啊，你马要爱你等你哈，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2233-223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听基洛哈的歌，吼，咱来安排黄昏影最近来欣赏。我在基洛哈以前咧为着找迄个老公，有无吼？哇，也是费尽心神吼，很辛苦啦吼。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嗯，哎，啊，我讲啊，我要爱两六条迄款起膏啦，两组啦，两组啦。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大月初六，旧历是4月21日礼拜六吼，六六大顺的吼。好，来，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国祭祖失职出现立体，无适合的是开始交易。迄时西南财神正当，山西从上六的两会。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阴暗的7点，这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在咧上午9点到11点。明仔日是6月17日礼拜哦，旧历是4月22日。礼拜适合的是破坏处跟属小处。一行正南，再行正南，煞南从上尾一会。好，时辰礼拜透早1点到3点，礼拜透早5点到11点，礼拜下晡3点到5点，然后礼拜暗的9点到11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礼拜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哈，礼拜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较慢，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咱透早起来有一个水煮蛋也无吼，蛋很营养，大豆软磷脂嘛吼。啊，煮迄个水煮蛋，除了传统做法，就是讲水当中，水当中掺醋掺盐嘛吼。其实有人讲用煎伫较炖的一边吼，插一个一空。较细空的，甲插一空，煮一空，吼，讲会当红鸡软空破裂，这得较搞工啦吼，试试看啦。啊，不过我觉得也无差啊，破起嘛无差，咱家要食，毋是讲要卖对哇吼，较白白的会使食，一样的啦吼。好，啊，迄个荷兰天就比大家做参考哦。啊，无你得吼，咱的秘密武器蒸那个布丁蛋哦，美味，我妈伊 yummy yummy， 非常的好吃啦、啊、小朋友大人都很爱的哈、哦。对不起阿公阿妈，最近较无好哦，食侪食个酥酥叫嘞哈，非常的营养，我也超爱的。我们到顶不时啊，诶，三更两更阿爸都会炊两安尼哈，好棒了，好吃哈，秘密武器用下去就可以了，感谢你。喂，你好，喂，
1: 喂，感应。就是抓那个水果。

0: 来红屋前哈，喂，阿伯，
1: 喂，
0: 安娜嘿，阿伯，
1: 你一般甲本来闽南的爸爸行船人家好
2: 运旺旺啊，
0: 阿伯，你定咧报迄首哦，爱换歌啦，我之前拢定甲你报，你拄只红屋鸟听着无？
1: 有啊，我有只条，我你即马等下再下班，古玩路呢，工作乱歌好无？
0: 好了，我等下再给你报一下，改一改一首嘿，别人买点歌哈、
1: 哦，谢谢，
0: 谢谢，好，
1: 再见，再见，
0: 好，拜你再收，好，再见，再见啦，拜谢。啊，阿伯，袂使后摆莫拢点同款的歌哦，因为我即开要定定报，爸爸是惊准啊。咱阿介意吼，咱家己老偏啊，我珍藏一个安尼是较建议啦，好不好？拍谢啦哈，好，啊，迄、那个。古歌对感情嘛，吼，新歌对流行，感谢你哈，谢谢。来26023333电话拢甲靠通哦，控诉22622233的电话啦哈，来谢谢大家。好，来我简单讲个节哈，听众朋友，咱。透早起来洗嘴齿，旁家落回去过，真正有够赞。吼，嘴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咱家植牙真省来洗，阮的齿膏真正有够赞的赞，你感受看麦。吼，叫做普普红净油露，不管安怎啦吼，嘴齿咱的洗牙步骤就是，牙线、牙签刷过了清洗了，齿边啊，吼，阮齿膏甲嘴齿背式刷牙法吼，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拢甲刷干净，好刷干净，莫乌乌波者，或者都如乌滴。欧贝鲁，欧贝鲁哈，这样不行的。慢慢按摩，按摩哈，噶迄、那个吹气洗清气了，落清气，你就开始接气歌，哈，气歌噶咱的迄个气盘，哈，都为弄个涩涩的哦。啊，我就会开始洗脸、洗头、洗澡、洗身体哈、哦。那洗好了，这个气歌落掉、配掉，你感受看麦。听众朋友讲，哦，最近热的牙血拢未补啦，拢啉也是一个修炼哦。恁气歌。抹抹了哦，真正会补啊吼，开心吼、哦、好啊，所以自己的牙齿保健要做好。思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牙齿健康，以上广告。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正一吃就上瘾，即马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七点咯，欢迎大家第二点进来欢喜站，我莹莹哈，来慧美姐等我姐哈，来，我来简单讲个，咱条小保养品拢有收着啊哈，来，我真的很划算，对不对，慧美姐？来本家，来，
1: 我的好，
0: 我的最好哈，哎，有无啊？真正有差着，慧美姐，
1: 对，很好，
0: 对。然后我给你报个姐哈，咱的面膜哈，就是面色清气较大。所以像今日周末，你早上敷脸也可以啊。反正有人讲啊，等你要去跟人聚会、聚餐、佚佗、参加活动，对不对？甚至有要跟人参加婚礼，你唔爱较水的哦。但面膜你面色清气，水来打也可以的。重点就是脸要洗干净。好，你要定时大面拢抹紧哦。吼，面色清气。
1: 洗干净敷脸，好像不用再洗了啦。
0: 对，敷完的，我跟你说，半个钟头以内啊，有的人惯性像我暗时吼，安尼是不对的哦。就是你不要贴着睡觉哦。为什么？因为一旦你面膜那素搭掉，你也翻头个，你知吼，会不行的哈。嘿，对，那半个钟头，我老公我天天敷，像我进前我拢天天敷的时阵，我得20分的会使个拔掉，没搭固。阿姨也薄，我不知不那个淡淡嘛哈，莫怕生，起来卡手。暗棍拢挲挲嘞，甚至对有人做橄榄树较济，你着手甲包嘞，有无吼？让它吸收进去，哇，那个手会嫩嫩的哦，对不对？像菜龟脖那样搓掉哦，哈。啊，脖子也一样，那脖子很容易忽略，对不对？哈，其实暗棍就重要啊，脚为脚高鼻嘞，有无吼？你甲包起来嘛，该喝安尼。好啊，就敷完的时候不要再洗脸了。好，敷完之后呢，你会当轻轻吼，抹一点，我习惯是安尼吼，面霜更加搞起嚟安尼。还保湿度要高，哇！隔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看看，安尼安尼容光焕发，气色是亮的哦。
1: 对啦对啦，都是喜欢敷脸，
0: 有感觉哦，所以喜欢敷脸 啊。所以是咪一点惠美姐嘛，是妈妈级的经验对吧？哈，跟咱家婆婆妈妈讲一下。
1: 对啊对啊，她说我很漂亮啊，
0: 很漂亮哦。你看，袂和你哦，袂和你白开钱的啦，对不？
1: 对啊对啊。
0: 而且咱只动5000靠2000就会好的，对不？
1: 会好会好，我知道我会好。
0: 对啊，你看
1: 我再跟
0: 他
1: 讲。
0: 好 ，OK， 好，阿丽姐给朋友提醒一下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你看，要修修点，哎，我昨天的好像我们家的还没收到呢，哈，我再来给阿布啊问一下，叫家里来留意一下下哈。好，来，田秋明哈，真的，但有活动一定要把握。去哪里找5000折、2000、10000折、4000？哎，真正今麦够人咧，刚刚问我讲，歹势啦，我们这游戏规则是安尼叫拼叫行，活动一旦结束，你遐你喝康的就没有了 ，OK？ 好，不好意思哦，哈，这不是 every day， 所以有的时阵你一定爱把握的哈。那开节3000块入门款，那有新朋友跟我讲，嗯，哎呀，真正呢，你讲的是真的，我讲我都是我是讲啊，别个恁骗啊，对不对？哦，你看防晒霜，伊讲真的很好用嘞，是不是？我自己。就我自己拢买来送亲朋好友诶，真正拢欢喜看咧，面膜嘛，甲好姐妹们分享咧吼。啊，咱的防晒、敏松化妆水，这上基本的保湿防晒。你看任何皮肤科医师话，你讲清洁、保湿、防晒，啊个做好，皮肤就会好，好不好？所以面膜吼，6月5号收的，昨若无搞，今仔日运动会搞。啊， 今日阁无搞，无紧，你紧敲电话来，我帮你查看买呀吼。那阁无来个哦，礼拜一去呀吼。好啊，我第一批最早先的是6月19号，哦，还没到，都要喝端午节时阵会搞，好不好吼？啊，收到不要赢，一定要卡来问哦。控诉2266-2233吼，干那平台无迄个卖啦，和你水水水，和你烟斗甲要害你，哦，你着做民主的，大家切个吹下李塞塞哈。好，来2260-2233以上广告哦。

0: 来，咱这波黄信章，我是莹莹哈，第二点钟了，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拄好即几啊，大家六月五号开始收到大水的这有无吼？开心的吼，开心吼。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1: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英，
0: 哎哟，
1: 哎，我吼后生头一组，啊，去过一组，啊，后生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来，妈妈，你等下，啊，你遐是二六六是诶海线，
1: 哎，我海线，
0: 你刷那个是
1: 刷路，刷路
0: 吼，刷路吼，来，你等下。

0: 来维力好莹莹，
1: 好灯火哟，好灯火哟，
0: 都讲皮卡通啊嘛，嘿，对对对，没错，嗯嗯，
1: 哎，我们去送了。
0: 哦，好啊，啊，你有爬过无？哈，
1: 唔捌过啦。
0: 啊，你住对，哈。
1: 诶，江华关。
0: 诶，啊，你水

0: 好听哦，怀念的音乐，这是刘青池老师所演奏的哈。我给大家淘宝节啦，你也介意，你有网络找看卖，拢有人分享，你就会当听到，好不好哈？YouTube 打看看哈，这个但是天然电台一种百万的音质享受更棒的哈。我改贝克布嘛，贝克，因为他都唱片公司现在真没办法都倒了，所以你那有支持的哈，大家爱被正版的，好不好？被正版的，点到我正版的哈。而且我们这个使用者付费，我们都是有高级的啦。安尼听我讲，贝克有高级的，所以天然电台。哇好，你敢那买一台垃圾哦，收音机尔，甚至你用手机 APP 听，啊手机啊，都你手机的钱嘛，甲网络的钱，啊每个开始下载咱的 APP 免费安装，行到倒位，听到倒位，好感恩一路上有您哦，谢谢你，2602233控诉，2260233。就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哈，来听盐酸鸡卵。哎、欸，阿伯，你的刚多卵糕，我再听一句，我老公音质较无好，等下给你报哈哈。
1: 喂，
2: 哎、欸，你好，
0: 哎、欸，喂，大哥你好啊，莹莹，嘿，
2: 哎、欸，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叫好汤头，哎、欸，梁祖，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玉玲好，
0: 有事，嘿，
1: 我买一罐酵素，一罐酵素。
0: 阿伯，我先让你播《江都乱歌》吼，古代风的歌声，嘿，好，来，喂，嘿。

0: 好，来干不想好朋友哈，早上叫，明天不会到哦，明天是 Sunday， 礼拜天是 off 休息的哈，到下个礼拜二啊，礼拜二再搞哈，那你不用拼手掉不要用，一定爱卡来门儿清澈，感谢你哈！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2014年的今日去当阵，诶，台南市长就是咱即阵的总统赖清德哈，临来受访大陆，到上海主持丹顶坡会展的开幕式哈。来，2015年的今日，总统马英九哈，伊当阵是马英九哈，主持海华顺风树3000栋级的高雄感加宜兰感的新婚典礼。2019年的今日，北美苏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式改名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2020年的今日，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投票，开票结果同意票93,990票，无同意票是25,051票，投票率42.14%，通过罢免。2023年的今日，全数18-21岁，1200点文化新年礼金开放领用，哇，这个很实用，很方便的哈，小朋友。开心啦哈！哎，2024年的今日，行政院针对立法院会5月28日3度修正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部分条文者案提出复议，这是行政院按行宪以来第14次提出复议。哦，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跨年年代6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来，先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金星逢机破宅呀，哈，处女座冲刺目标，天秤座放松享受，哈 ，relax and enjoy 一下，哈，天蝎座呢专注投入，这什么代志爱专心爱投入的哈，加比较开种一成功的哦。好，来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家书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当在社会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一。嘛，在大家拢总爱在喝来，听众朋友吼，这里又有这个遗憾的事情发生吼，到底是怎么了？又漏接哈，漏接啊！我有时候很拍谁，我电话漏接了，赶紧讲署名嘛先，我要做注意哈。但有时候没办法，满线我几拜几耍哈，所以希望大家多加谅解啦哈。那我拢会给你找时间给你回电话，当你找我较紧，你就重播键要多按几次 ，OK？ 谢谢你，感谢你。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倒去歌。
0: 好，来今天的哈伯汤班人共点就是又在传出了儿虐，在跟他跨管期下间通报，是连健康的敏感都不久，五度漏接，没能救到轩轩，好，能回忆那登机毕业台。好，咱家大家收到凯凯了，大家这唔甘咩？现在是这个是轩轩是杂音啊哈，这个凯凯按掉过来个再传出到东端儿虐悲剧，这是咱台中，台中两回囡仔，好轩轩去和伊的亲生阿母，哈同居的男朋友林家雄，哈甲囚禁甲拍，最终因为严重诶脑伤甲感染，今年离过身亡都无去啊哈，未赴大汉啊，检警调查，轩轩超过2个月受虐待期间有5次救命机会，但是拢被漏接，其中轩轩原本是台南市儿少保护个案，敢若因为跨管区下情通报甲警力，吼、哦、即、这个警方的敏感度不足，未当即时介入，维护保持过将启动。重大儿虐检讨的会议啦，吼，好，台中市社会局表示，一切拢依照卫福部规定办理。台南市社会局回应，查某囡仔输东西被通报，吼，一个人留伫厝内，则被列为儿少保护个案。迄当阵无发现讲被虐待，去年10月搬离开台南了后，陆续有在彰化、南投、台中，增加跨管区访视难度，将建议中央重新检视跨核。分工的原则，哈，以案发地，哈是调查单位啦，哈。台中地检署3号侦结处案，依照对未满7岁的人，哈，施以虐待，哈，甲迄个因为安尼致人以死罪，起诉着43岁林家雄。起诉书是安尼讲，去年11月开始，伊就酷酷甲伊吼，甲拍着掉啦，哈，施暴。那囡仔会吵啊，会。一个爸，一个没听，哎呀，哭啊吼！一只两岁尔吼，无愿意食饭，吼，伊就用极端的手段甲阻挡吼，哭要死啊！哈，是安怎吼？你个哭啥哭啥安尼吼？哭什么小朋友？一刀改 夭壽哦，等入去洗衫机，挂到甲砍咧，你是要甲惊死哦？还是讲啊，锁伫三橱，吼，锁伫便所，佮用迄个透明的贴布，吼，甲伊的头甲包起来，夭壽哦，吼，敢若老鼻孔会穿开，吼，啊，这你是要甲惊死因吼？哦，真正真害，这有病啦吼，有病啦吼！啊，萱萱毕业台过着有五摆救命机会，一个是亲生老母甲朋友拢知影萱萱毕业台，拢无积极通报吼。啊，这个老母敢是人吼？第二就是去年十二月两摆去了热心民众发现，你看民众都比较热心，那电台可能拢有咧听，大家拢知影，有真侪乌车主动报案。我一再跟大家报告，宁可错报误报，都不要不报。啊，若无你良心是绝对袂过啦吼，家己袂过袂得过啦吼。好，那看到了做唔相识，囡仔真哩可爱点点吼，竟然当个安尼虐待吼。那第一摆台中市警分局第五分局吼北屯派出所远警巡线联络到姓林的男子，对方讲无啦，囡仔家己跋倒啊，拒绝提供住址的挂掉电话。啊不，你。以你警方会查不到吗？不可能啦，对不对？吼，好，就无后续啊嘛吼。第二摆，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远警访视发现囡仔身躯顶明显乌青，吼，啊，姓林的甲因老母拢讲是家己摔的，我想啦，是毋是摔的？家己太看嘛，知对不对？吼。远警敢那甲台中市社会局通报，这是脆弱的家庭，缺乏敏感度，吼。那今年二月。因为他已经那个应该都会有先前随或回溯到以往的记录，一定都有的吧，对不对？好，今年二月，萱萱个毕业胎，因亲生老母甲抱咧去国术馆打摇哥，好，伊当阵囡仔袂惊咧，摆可怜哦，啊个无意识啊吼，国术馆无发觉嘛，无传播吼，那这个国术馆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好，最后是萱萱死以前吼，一直。困啊，迄个已经咧昏迷啊啦，其实一直四岁的昏迷啊啦，佫无意识反应。因老母发现嘛，无寻求任何医疗合作，吼、哦、啊，就是要死啊，吼、哦。因啊，因迄个男朋友家己胎，伊可能伊家嘛一定嘛普龙公的老母啦，吼、哦。老母因白血症死亡。那萱萱并唔是八号想涉案网掌握的个案，吼、哦。为何保保护署长郭彩荣讲，囡仔原本是台南市内管的儿少保护个案，老母因为。这个案主吼，案家搬到台中住啊，再度去和环境通报这脆弱的家庭吼、哦，这个就是已经是很高风险了，对不对？吼、哦，案件经由社安邦集中派案受理了后，分派到台中市社福中心的脆弱家庭服务体系，由着翠嘉社工接手服务。台中市社工查询系统了后，发现吼，萱萱是台南市的管的儿保个案啊、哦，并且佮这个案佮转交到台南。好、哦，郭彩荣讲，台南、台中两地在案件交接佮联系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疏漏？我想一定是有的啦，吼，袂使踢皮球嘛。有完有单台后续理调查理清，卫生部七月准备召开重大儿虐检讨会议审查，检讨跨函专家，吼，是不是有出现了漏洞？这是唔免加讲，绝对必然是的，不然这个孩子怎么会漏接，怎么会得无去啊？吼，让他来不及长大，对不对？吼，所以。现在囡仔个生了少啦吼，啊个安尼吼，真正真害呢吼。好，那囡仔登记毕业开第四吼，这真正敢是人安尼啦吼。2024年1月5号，四个月大年呢，红姨啊呢，四个月呢，还袂多济呢吼。就去和台南的管儿少保护案件追踪，十月初，因这迄个普龙宫的亲生老母吼，带囡仔。甲姓林的吼，这男朋友啊吼，伫台中太平同居，在一月开始，迄个男朋友就甲伊胎，吼，老母传讯息甲朋友讲个 complain， 恁查囝嘞，吼，你安尼固执，恁这男朋友安尼甲恁查囝，迄个敢是人吗？吼，那十二月初时，吼，佮搬去台中北屯细厝，那十二月初了民众报案讲囡仔受伤，吼，啊查甫讲无啦，伊个跌倒啦吼。买和警方提供地址，啊，你敢袂当警察？敢查无吗？通话发那个讯号的，当找着地址伫倒啊嘛，这说不过去嘛，对不对？哈、哦，好，那，啊，人民众搁报案了，你唔知伫倒吗？那不是很奇怪吗？好好来，我拢是依照常理推断吼，咱这不专业都知啊。好，过来，十二月初到报案囡仔受伤，好、哦，警方到现场确认哦是事实咯。 吼，来按脆弱家庭啊，都无好笑啊，吼。啊，以前已经哈一摆记录呢，吼，在二月七在台中市社会局通报案件转登去台南，吼，并按处理的对了，吼。那在二月十二，吼，老母因为囡仔毕业胎，甲迄个冤家，吼，决定带囡仔搬离开这个所在，敢袂上班，囡仔计要拍，要个台死啊，吼。来，今年一月四号，因老母无所在去。只好带囡仔去倒转去，你戆要死啊！真正吼，无查甫人你活袂落去啊嘛，这太奇怪了啦吼！来，家己一定嘛普通讲的啦吼。一月二七号，吼，这姓林的带查囡仔去国术馆治疗吼。啊，二月七日因为长期鼻液胎吼，就严重啊，已经无意识啊，这就差不多就是紧解脱较好啊啦吼，这么痛苦对不对吼？那全身有多处的致命伤，头吼，头部外伤这上严重的啦吼，颅脑损伤、骨折、出血吼，迄目眶啊吼，面啊真侪乌青嘞吼，啊手。左上臂骨折，个补人呢腰修哦，真正腰修骨嘞吼，脚嘞，这边大腿骨折呢，个补人嘞，你来看迄个粗残就好啊吼，啊，这边大腿个扭皮呢，损伤嘞吼，那你看二月十四号，伊因为败血症紧急送医，抢救无效的死亡吼，当天使希望他开开心心，没有病痛吼，没有免惊吓吼，免惊吓，你看这真正唔是人啊吼，好啦。公家家齁，所以还是呼吁周围好朋友齁，宁可错报误报都不要不报。那我想那健康可能这么严重齁，咱是不是后续咱那个帮忙追踪一下。一个代理啦，伊敢那无较好呢，佮继续呢，你又佮继续佮卡，好不好？继续佮卡，齁，大家拢较加保啊性诶齁，我想就能够把这个孩子齁，被虐待的啦，或是怎么样家暴的孩子，妇女嘛，赶快呢把她接住。我讲妇女是葫芦瓶，因为我们是也比较见妇女啊，所以这个没办法，我们对虐童是零容忍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哈。当然，每上公都怪健康，但是一定有哪一个环节，我公雄是在位，一点我都会出差车去啦。这种一点点的细格差拢袂使有诶呢，你讲是不是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和咱家可爱的小天使宝贝们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哈。袂富大汉啦，你看卖吼，想到嘛做心酸的对吧吼。

0: 欸，这敢是现代人吗？我真是不能理解呢，因为我嘛是查某的，我嘛是女性，我感觉较早讲啊，找长期饭票上好是啦。现在很代，咱是现代新女性靠咱家己上好啦。婆婆靠查甫人，查甫人是会当有啦。我唔是咧讲批评，我的意思是讲，你若像阮阿爸呢，对无吼？会挖课诶，有责任感诶查甫人，当然你就是这个你就爱着人啊，对不对吼？来个按赞，你就幸福是啊哇塞。但是嘛，有迄种普龙讲诶啊，吼，这规个乱七八糟诶也是有的吼。所以咱卖婆婆拢想讲要靠查甫人啦吼，因为阿阮爸只用搞阿母啊来管理对无吼？我爸爸讲，我真正那安罗的净身出户呢吼，阿无吼。妈妈讲，爸爸咧赚的钱拢交伊创啥？然后我老母讲，厝爱买爸爸的名，好有灾口，厝爱买爸爸的名，吼，所以吼，来听众朋友吼，这个阿婆是互相啦，当这几个人拢是缘分对吧？哦，我捌看网络一种什么，哦，这边 AA 制吼 ，AA 制就是叫公给开的对啦吼，譬如讲啊，咱跟人人出去无熟识对吧？我们就要勾大曲，就是各自付账。好，少年用在勾大曲啊，无 AA 制，就是啊，今仔日只等开几千，来一五百，这位朋友吼，立马五百吼，啊公给开吼，大家拢无话讲，卖讲骗嘛吼，卖讲骗吼，这个。小车无论啦吼，啊你迄落就是一干五一身五里拢爱算个清楚吼，安尼可能较好吧。亲兄弟明算账不是就这样子嘛吼，所以避免很多的纠纷。那我感觉讲是唔免计较遐尼济啦吼，啊迄种 AA 制哦，囡仔什么什么费挖格费，我当然迄有诶拢 AI 生成的吼，是有一点夸张。但是现实社会，我讲发现即卖少年啊开心，就是嘛是朝这种趋势去咯呢吼。真正时代无赶快我们。我们这种小老人不能理解，对不对哈？我个传统的家庭，所以我感觉有一寡观念是嘛，是真的错的离谱啦。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哈。啊，到底是家庭教育、社会间隔、环境、大环境的影响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哈。所以囡仔生吼，生养教养同等重要。你要个生，你买好个钱用大汉的哦，家己不在做人的得力才会使呢哈。哎，册读好读歹是回书。但是人的品行一定爱喝，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学校在实行这个品格教育，我是完全认同的，好不好？好，来关心大家啦，这公不公不完税不金的啦哈，那我们尽我们一份小小的心力，好不好？哈，来2260-2233等位龙卡卡通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哦，我真的是无法想象怎么会这样子哈、哦。来，咱来听继续歌曲哈。这个心肝宝贝，还人有诶肝宝宝笑咩咩啦，啊，像这安尼吼，真的看得很难过呢哈、哦。就觉得公了拢心情会受影响，所以大家哈、哦，啊，家己不要想诶，知无哈？错报误报，拜托，千万都不要不报的哟哈、哦。好，来2260。2233都给他靠通控诉2260-2233我来听孙建本老师、哦、跟这个 Sweet Style 你搜到来很轻柔的心肝宝贝、哦原主唱是凤飞飞姐姐嘛、哦、来咱这边来欣赏控诉2260-2233电话都给他靠通04-2260-2233感谢、哦、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好，
0: 哎，是，
1: 我咪牙膏几多，几千块哟，阿哥哟，绿霜，一罐，
0: 嘿，安尼，
1: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嘞。

0: 进攻阁。
1: 我张哦，
0: 嘿，张安那
1: 好汤头煎鱼粉饼哈，我那孙阿罗爱食，伊讲阿妈煎的较好。
0: 你讲好汤头煎什么饼？
1: 煎你咯，煎米粉饼、
0: 哦。米粉饼家己煎就对啦，
1: 吼。对。
0: 哎呦，阿孙你
1: 无？有时啊掺韭菜，有时啊掺各类菜。
0: 哦，各类菜哦。嘿，
1: 啊，泡一下两落好汤头倒落，啊，就好啊。
0: 会当去摆摊。哦，这简单的够好酱。
1: 对啊。
0: 好，我听清楚。
1: 迄个蛮养生的，
0: 有啦，
1: 较无油啊。
0: 咱迄个庄大姐吼，你上注重养生诶，
1: 不
0: 怪体格拢维持甲遮水。我虽然捌看过你吼，但是
1: 吼，
0: 恁阿囝拢讲吼，阮这阿母啊吼，无输中国小姐。
1: 阮孙阿公，妈妈，我要食迄煎饼吼。啊，伊讲诶，伊讲好啊，妈妈再搁煎来食。伊讲阮无爱，阮要转来阿妈遐，阿妈煎诶较好食。
0: 伊阿妈好惨好惨哦。
1: 系啊系啊。
0: 哎呀，阿妈秘密。
1: 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哦。
1: 因妈咪讲的，啊好啊好啊，你个讲啊妈咪煎的较歹食，阿妈煎的较好食，
0: 真的吼、哦。哎呀，真好，听到阿妈嘛欢喜，讲紧嘞，较食顿啊，阿妈就煎好煎好你食。
1: 系啊，伊俩顿啊，偷早就要煎的哦。
0: 真的吼、哦，哇，真好，这个好阿妈。
1: 我家己加抖音。
0: 我知吼，赞的健康诶。
1: 我拢家己做，我较少外口买。
0: 我知吼，阿迄个庄大姐早班甲你夹过好吧？
1: 好，
0: 阿哥煮做好汤哈。
1: 好，
0: 阿祝你健康哦嘿。
1: 哦，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来，奖金以后袂搁再爱你哦。来来来，大姐，
1: 嗯，
0: 来进攻哥姐，你讲你面膜怎有收掉遐？
1: 嘿嘿嘿，
0: 啊，你面膜打过无？
1: 无，
0: 我捌用过。来，我甲你讲吼，面洗清气才打嘿，面洗清气才打，啊，卖超过半点钟。
1: 半点钟哦。
0: 卖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1: 啊，不要半。
0: 对，啊，你因为阮内面精华伊足济吼，所以你第一甲裂开也加开裂有无？你揢起来撸一下，你听吼，撸一下和伊个水顶来。啊！你才开始
1: 甲滴顶来，
0: 和顶滴底啊底啊，啊无你会擦擦滴啊，啊你听有意思无？你面膜要揢起来是咪也一直顶出来，啊所以你甲撸一下，轻轻撸一下就好，卖可以。
1: 得啊，大概撸一下。
0: 哎呐，要抽起来时阵，你就甲撸一下啊，你听无？
1: 哦，
0: 再甲抽起来，你会晓吧？撸一下晓吧？
1: 我做某囝用的啦，我。
0: 然后和
1: 得老岁仔人，我。
0: 和精华液顶滴底啊底，啊你再甲打起哩，啊打起了有无？半点钟内。再把面膜剥掉就好，哎，精华液规身躯拢会当挲挲嘞，脚手啦、颔棍啦、倒位较干，拢甲挲挲嘞。啊，你嘛爱打，你家打一个人皮肤会加做滋润的哦，疤水痘加个有诶哦，你听好无？嘿，面较袂平平啊。这面膜就是上盖快速的迄个平大人吼、哦、懒人保养法，你知影无？
1: 哦，
0: 嘿，你看电视，面色清气，看电视是打嘞，你电视一般连续剧你看拢有两点钟对无？
1: 哦、
0: 我这久无看电视，我唔知啦。
1: 我无用啊，我干那会也做搞母的
0: 哦。哦，你可做搞母的哦。啊，你会当去做家来事啊？你听话是听咧休困啊，听咧广播啊，拢会使。啊，半点钟甲拔掉就好啊。
1: 啊，半点钟。
0: 你甲拔落来了有无吼？甲按摩可以吸收进去了后吼，啊，迄个不知不觉淡淡，你会当起来搞颔棍啊、脚手啦，都会拢甲辛苦挲挲咧哈。啊，咱迄、那个。敷完了，我们拿个洗面啊，精华液按摩了，你要面霜这个薄薄个抹起来，安尼就好啊，保湿度会更加。
1: 免个洗面就对了。
0: 唔免洗，莫个洗掉，你洗掉就无擦起啊，你知吼？还有精华艺术里面更加，隔天再去起来，你甲照镜看麦啊，哎呦，是啥人啊？那只水，迄皮肤，哎呀，是啥人只水？迄皮肤吼，会安尼做做光头的哦，你知无？金头哦，袂安尼暗淡哦，会亮起来。嘿，会亮起来吼！因为早起有一个大姐妹讲，哦，大料水啦，呵呵哦，袂平断，无平断，干那干那有歹，又无平，干那有迄落平断。
1: 哎，有时间安尼迄
0: 落。对啦，啊，其实嘛袂够讲啊，你听无？面洗清气，打起哩尔。我像我就开始整理隔天的资料啦，还是讲休困啊，摕咧眠一下嘛，会使哩啊。我计下时间啊，半点钟就起来啊，吼。哎，啊，再个迄落继续简单保养就好啊，吼。哎，知影吼，
1: 哎，
0: 唔怕嫌麻烦啦。
1: 唔免阁洗，啊，明仔载才洗会使啦。
0: 对啊，早起才洗就好啊，系啊，吼，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来。收到爱问哦，知无？面膜的这简单，面洗清气才大碗免阁洗，好，很简单。皮肤诶，端一端一端，水嫩水嫩的，很好摸的啦，哈，气色哈，很好，很好，哈，来，李李六康，李李三三，那所以人讲懒人急救法，敢若平端，无迄个歹，无迄个无引导的哈，查甫人买晒敷脸。2602-33都给看好通，不了解看来问好了。以上广告，谢谢。好，黄奕瞻，我莹莹哈，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嗨，黄奕瞻，
2: 嘿，早安，
0: 嘿，早安。
2: 哎，我昨天那个有收到了，
0: 有收到了哈，也是。
2: 我用那个眉毛很好用，我马上都用了，
0: 马上就用了，很好用，对不对？
2: 对
0: 啊，你贴完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哈。
2: 对，然后那个我希望那个防晒哦，防晒真的很好用，
0: 防晒真的很好用，对不
2: 对？
0: 对，
2: 那个是它不会那么油啊，
0: 对啊，
2: 睡这样子，
0: 完全不会油，
2: 舒服，
0: 对，很舒服，对不对？而且你看，你如果外出戴口罩，也不会去沾到口罩，对不对？
2: 对，没有，不会啊。
0: 对呀，然后也不会扑混，扑混你听得懂吼？没啊，那掉的很像那个
2: 什么乱七八糟这样子，
0: 对，很光，
2: 马上都进去在那个毛孔里面，
0: 对啊，吸收度很好，对不对？
2: 对
0: 啊，看起来气色又很漂亮，有没有？粉粉的啊，对不对？哈，
2: 对啊，
0: 哦，好棒，
2: 那个是满满的哦，真的很好用，
0: 很好用
2: 哦。我想说早一天我都不知道，
0: 嗯，哦，有还好，你有买到，对不对？哈，
2: 对，每年还有一组
0: 哎，对，还有一组嘞，我知道啊，哈，
2: 啊，
0: 你是那个，你是
2: 哎，
0: 你是越哎，你跟我说你是越南哈，是不是？
2: 还是印尼的
0: 啊？你是印尼的，我讲错了，印尼的，来，印尼的，谢谢，印尼的，谢谢，要怎么讲？
2: 啊，
0: 印尼的谢谢要怎么讲？印尼的谢谢啊，
2: 荷里玛嘎西，
0: 荷里玛嘎西，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哦，荷里玛嘎西，好好，谢谢你啊，哈，好，再见哈，
2: 对，因为有活动，我就有听，有听了，我每天有听，
0: 我知道你每天都有听我的节目哈，好，谢谢你哦，哈，荷里玛嘎西，好，拜拜，好来，对了，荷里，以前还有大哥来跟我讲，荷里玛嘎西啦，就是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哈，啊，这里好，阿里卡多哈。韩国话啥？감사합니다哈，我让答案韩国的来哦。

好，来，我想吼，都对啊，山脚毛人咧讲这啊夭寿的啊吼，大家拢爱去的吼，爱认真通报起来就对啦吼。你讲吼，阿妈讲我听到啊，目屎连来吼。我这孙哦，金孙的秀苗苗公司啊，孩子那么可爱，对不对吼？啊，你甲看哦。啊，警方有时候可能先数数线哦。我公鸡呢，热心的是很多啦，真的哈。但是也有一些想说啊，阿德安尼啊，让德安尼讲啊，让德安尼好先数数线，有没有？有可能啊，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有朋友在做社工，哦，东叔朋友嘛在做社工嘛，讲哦，他们真的负担很沉重，这也是实在话哈，哦。所以大家真的遇到事情不要互踢皮球啦哈，哦，看怎么样啊，把孩子们接住。很重要的哈，那我想所有好朋友监护监护爱者啊，咱家己嘞，咱家己就是要较加保险的呀，啊。好，不要太冷漠，今麦讲真的很冷淡呢，哈，冷眼看待，我是不要多了哈。我跟你讲，可是大家嘛是拢，你要有一套自保的法则嘛，对不对？哈，我们今麦卖哇出代志，然后因为有的会碰瓷的是要家己的啦，死拉你的啦，真正食还卖安尼无，好人袂做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通常我们就是看到什么意外，我们第一马上打119110报案吼。啊，同学，那卡起健康，起码可能马上在在的呀吼。哎，拜托，我搁去用死咯，还是吼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嘞，你知无吼？啊，中华跳落水溪吗？大高哦，伤脑筋呢，今天我们谈安尼小孩啦吼。所以大家拢起码我卡起哦，啊，有人通报了，紧挂掉，紧挂掉，没办法，他还是要回应你啊，对不对？我哎呀，为什么我卡119没人听，谁终于都有没回？没有了，他们一定要接，这是行政程序了哈。啊，我今麦看大部分大家操拢安尼吼，未讲无救啦，未讲见树不救，但是就是紧卡电话，但我也不会靠近，干我屁事。等一下我去用拉的，真正给衰的对啦吼。啊，你看是变哪只好啦？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听同事朋友在说，你今麦是变哪家里的囡仔？是要相信人还是？你要相信人，要个哄人？哦，太难了，真的，我也觉得我太难了，怎么办哦？对哦，就是安尼啦，海林之心不可有啦，但是风林之心嘛不可无呢。无你讲杜杜红沙，可能掠去买个可，好起来滴水啊，搁咧讲说吼，真系哦。

0: 维丽特欢迎，喂，嗨，
1: 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头子粥。
0: 来，喂，你好，喂，喂，
2: 喂，喂，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2: 莹莹你好，嘿，我哥哥，顶你的 K 歌啊。

0: 来，我跟咱进广告哈，听众朋友哈，咱这批保养品的好几拢是上新的哈，所以收到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得好哈，洗面乳真的哦，洗完都不会崩的，超好用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的物件哪会无够？
0: 无够，可能就是今仔日阮家长嘛无够啊，吼，今仔日阁看卖有面膜的嘛是吧？哈，今天再等看看，那个无你中午再打给我，好不好？再帮你查啊。好，谢谢，呵，再见，再见，好，拜拜，好来，等待是值得的啦。我家的昨天也没有到嘞，应该今天会到。哎，哦，你要叫罗爽白，然后来感谢你哈，呵，来买到赚到，买无够无紧啦，美女，你得怎样款，安怎款来到啊？怎样吼？呵，那煮喝汤头喝料理，食个欢欢喜喜，笑眯眯，听讲凉拌。菜给煮起来啊！孙啊，等下想要吃阿妈煮的孙啊汤，我讲阿妈那么爱啉，来哦，你来阮家，我底下我讲多，我讲给你啉，谢谢啦，蒙奶一个哦，爱啉孙啊汤，好、哦、做凉拌的冷笋，卖温卖哦类子吼，那个美乃滋太油了，你温那个火汤头一看卖哦，过来锅里再八掌对不？火汤头阿个炒炒嘞吼，味咧浸，啊迄、那个吼鸡掌温火汤头才是好食啦，你敢知吼？哦我跟我口水有没有流出来哈？呵，阿、啊、你爱吹气的煲对吧？吹气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冷食酸的都免烦恼。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牙齿健康，只要爱几个线来洗烂气哥几条三百五三条几千块，哎，今麦无咧上 K B 啦哦。有活动你再来看，要锁定收听。喝汤头健康用心无负担，一罐五百，两罐一千。瘦长来擦哦，阿姨想要白瘦长对，好意思哦哈。三大钻一千块的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我接白助用看卖哈。04-2260-2233，今麦叫阿个后礼拜你再当收到哈，以上广告哦。好，来周末假期愉快，华裔站能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叫做华裔站做提供，要找我2260-2233继续个卡哈，控诉2260-2233啊，面膜预购6月5号、6号的都会到，爱给你收，中午十二点再。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
3: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干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 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邮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邮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邮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邮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邮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邮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邮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